0: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心的地位。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5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会在9月底访美。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只。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立法会议员昨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的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共带领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与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50点，升7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58美元，卖出4,082.72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53，澳元5.492，加元5.56，新西兰元4.57，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6。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粉岭公路噶。 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啊，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条粉岭公路出九龙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7: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6: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5: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自在点唱啊！即刻开始。首先有月蝉，佢话要点俾七月份生日嘅朋友，包括有严丽群、华女、宝姐、李丽娟，祝各人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啦，送埋俾佢好多嘅五台之友，一众嘅老友记，送上你嘅第三选择。

今朝早第一首佢点唱歌咧，就系《爱的根源》啊，系电影《君子好逑》嘅主题歌曲。唱歌嘅就系电影嘅男主角谭校长谭咏麟啊。跟住呢一首歌有两位朋友都想听到嘅，咁首先咧就系 Andy U 啊。咁佢话咧要点俾廿五号生日嘅同事啊林国忠啦，同埋即将生日嘅 Elin Kwok， 祝佢哋身体健康，最紧要开心快乐每一天啊！咁另外咧要预祝埋 Priscilla 陈慧娴啊廿八号生日快乐。另外一位想听呢首歌嘅系天浩，佢话要送俾好朋友啦，阿文啊、陈明啊、黄春吉，祝佢哋身体健康。同埋生活愉快，带嚟有张学友嘅歌啊。

张学友啊，轻抚你的脸呢一首歌咧，原本系罗大佑嘅国语歌啦，我哋有呢一个粤语版本啊，填词嘅系卡龙啊。跟住另一首都系八十年代嘅歌啦，呢一首歌比较少听啲啊，系阿 Roof 嘅点唱啊，佢话要点俾好朋友 Eileen， 因为佢嘅生日就快到啦。咁仲有咧就系佢嘅乖乖啊，红红丸，亦都系因为嚟紧咧系佢嘅生日啦。咁至于以下呢位朋友咧就系阿 Derek Wong 啊，7月25号啊，咁系佢嘅生日啦，我估下。咁佢话三位寿星仔，祝你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因为阿 Roof 话要我用国语去讲，真系考起我啊！咁佢话以下呢首歌送埋俾我啊，仲有施政同埋五台嘅好朋友啊，卢业薇《七彩世界》。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2: 这个时候有一则的特别交通消息，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呢在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现时青山公路古段、古洞段往粉锦公路亦都挤塞，龙尾在白石坳。市民请留意途经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以受影响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继续我们的自在点唱，这个时候有 Mark Hen 一首歌送给22号生日的威哥，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上海北京之旅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啲。

哋有歌神 Sam， 许冠杰，爱情保险系阿妈 Ken 嘅点唱歌。新闻报道前有慧敏啊，咁佢话李秀珍啊7月23日生日，而咁巧嗰一日亦都系佢妈妈嘅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啦，仲有咧点埋俾一众嘅五台之友嘅。咁佢话妈妈身体咧就唔系话太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接受访问时候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另外，美国国

0: 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41点，升1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1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就係粉岭公路啊。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都好长㗎，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于啲车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都係好挤塞㗎。咁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都係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坳㗎。咁后少少嗰段青山公路近住洲头段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村路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咁我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啦，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都系非常之挤塞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啦，咁后少。少嗰段嘅青山公路洲头段去翻粉锦公路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村路噶。咁而家市民留意翻啦，途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考虑啦，港铁服务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系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就开始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陈永业，自在早晨。
8: 一讲到型呢一个字，马上会谂起刚刚离开我哋嘅四哥谢贤啊。阿 Low Candy 就话时间不留人啊，突然谂起谢贤唱嘅掌声响起。我都不知道他唱过这首歌。他说讲起怎样形容的四哥呢，就会想到楚留香这只作品。四哥虽然有很多女朋友风流一点，但是一点都不下流。很挂住四哥，平时就见到他硬是觉得他是巨星，不敢去跟他讲嘢，其实他很友善的。就送上 Allow Candy 你所揀嘅第二首歌啊，向呢一位一代嘅影视巨星致敬，可爱的人生。

四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结了婚从来都不会走去胡混的，是很专一的人。虽然他的女朋友是很多，但一结了婚就很专一的了。刚才的这首歌一起纪念四哥。可爱的人生，我们有谢磊。跟住呢就係家鳳嘅點唱啦，佢話呢一首歌呢要送俾好多嘅舞台之友嘅。咁另外呢大侄女咁嚟緊呢就會飛返去澳洲啦，咁希望佢平平安安到達啦。咁特別呢將以下呢一首歌點俾26號生日嘅 Connie Tam 嘅丈夫啊。一首60年代中期嘅作品啊。我哋由中国歌后张璐嘅出现，一首小调式嘅作品《花为媒》。

花为媒，张露。张成日带到嚟早上八点九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三都有两小时嘅点唱环节，系属于五台嘅听众朋友嘅选择啊。好啦，呢一个时候咧出现嘅呢一首歌咧，就系蔡琴嘅一首老歌重唱啊。咁佢最拿手就系呢一样嘢噶啦，点唱嘅系阿杨永业啊，佢话要送俾行山嘅好朋友阿威哥听嘅，听日。23号是他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大女就25号即是星期六生日，都祝他事事顺利的。另外送埋给我，多谢你。

抒情歌后崔萍原唱的《今宵多珍重》，八十年代有蔡琴的重新演绎。Carmen 啊，佢话咧有一个生日嘅点唱嘅，要将以下嘅呢首歌咧送俾 Connie Tam 嘅丈夫，咁祝佢26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同阿 Connie 姨日日都咁甜甜蜜蜜，恩恩爱爱。咁另外咧要点埋俾经常点唱俾佢听嘅五台之友，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

有一首印尼文歌改编而成的甜蜜蜜，邓丽君。跟住有上个礼拜都有点唱嘅秀娟啊，咁佢话首先咧要点首歌啦，俾嚟紧生日嘅就系梁玉莲啊，咁佢系28号生日啦，咁另外31号咧就有Boogie Yan嘅生日啦，同埋佢嫲嫲八十岁嘅大寿，哇，真系唔容易啊，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你揀選的三首歌都比较熟口熟面，下次揀啲新意啲嘅歌，送俾你有徐小鳳。

经典嘅终止日曲《风雨同路》，我哋有徐小凤啊。跟住咧有上个礼拜话好唔开心嘅凤儿啊，佢话个电脑咧又打唔开啦，屋企嘅电梯咧又未整好啦，个女咧一家人咧又去咗旅行，冇人同佢冲凉啊，所以咧要点翻首歌俾自己听啊，忍耐下凤儿。呢一世就系你嘅第一选择啊，蔡国权啊，嗱佢同啊徐小凤都合作过啊好几次嘅，送上佢嘅精彩作品啊，不装饰你的梦。

0: 凤爷呢？
1: 佢就话如果我可以播到佢嘅歌咧，佢应该会开心啲，
0: 系咪开心翻啊？忍耐啊，知唔知啊？亦都希望你健健康康啊！蔡国权佢自己创作嘅歌啊，不装饰你的梦。

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喺近朝早六点半，现场系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嚟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217 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4.19 美元，卖出 4,105.6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看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的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昨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的时候怀疑逆线，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一共6人送院，当中一名53岁的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是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按当事人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这个是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日本的交通法例和路牌的汉字含义都跟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的山路和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距离近，若果特别是遇到雪地驾驶，危险性大幅增加。他就说，现时日本都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各地的驾驶习惯不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所谓老手，亦都难以预测其他司机的临场反应。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昨日是公布最新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亚洲区就是第8，因应6项评分指标， 香港在大学排名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六，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可负担性就依然是香港最大短板，在相关指标评分的名次再跌一位去到第86。除了非本地生的学费是东亚地区留学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响到对学生的吸引力。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和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的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一连九日，首度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吸引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500名剑手，各族个人赛和团体赛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二，上届冠军得主蔡俊彦是会联手两届奥运冠军张家朗，在个人赛和团体赛竞逐世界冠军的头衔，力争在主场之利之下冲金。大公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第三度涉及司法抄袭的问题，最新牵涉的案件，他在前年就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君和他胞妹等人入禀要求前妹夫归还价值4000万元南泰母公司股份案中，原本是裁定顾明君败诉，其后顾明君一方上诉，指判词抄袭胜诉一方的陈词。上诉庭认同判词抄袭的比率高达95%，无从显示陈家信曾经考虑双方矛盾的证供和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得席由另一名法官重审。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元。申诉专员公署早前调查申诉个案时，就发现水务署缺乏机制去监察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的用水情况，因为这样未能及早发现和跟进怀疑非法取水的行为。申诉专员陈积志昨天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署方相关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不是适切。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人工智能国产大模型 K3 在国际科技界和全球资本市场投下一枚的震撼弹，是中国 AI 创新凭着高效、开放和普惠生态对美西方封闭模式以及技术壁垒的重大突围。中国式 AI 创新浪潮亦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香港要创新制度机制，力争成为国产大模型和 AI 企业规避地缘风险、开拓全球市场的首选节点。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香港各间大学的世界排名节节上升。评论说，政府应该具备更加宏观的战略目光，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区内锐意发展的创科产业是有机结合，留学香港品牌应该建立在求学和求职的良性互动之上，这个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延长交易时段是大势所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与时并进，积极研究类似做法，为投资者提供全天候交易服务，以提升竞争力。香港需要找到最合适的自身节奏的步伐，取得一个能够持续领先的平衡点，结合内地深度和全球广度，成为数字资产和传统金融融合的全球标杆。经济日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最近又犯了司法抄袭的毛病，评论认为司法抄袭不是小事，反映法官在履行核心职能时可能没有独立分析到证据权衡法律论点。评论说，香港在法治领域的成就是由包括法律界在内所有持份者共同争取得来的，值得大家维系。星岛日报社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啦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咁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丽港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咧都有少少嘅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机电台，
7: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听过新闻报道，交通消息又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呢个时候有 Elsa， 咁佢话俾我知咧，前晚睇咗陈柏宇嘅演唱会啊，好好睇，同埋佢唱歌好好听啊，所以想点首歌。

Elsa， 佢想点就系呢一首歌。尊严啊，特别要送埋俾阿 Connie Tam 嘅丈夫啊，咁预祝佢嚟紧生日快乐嘅。好啦，咁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Lily 嘅点唱。佢话今日22号系佢嘅仔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今日旅途愉快。

可能王杰早期嘅一首作品啦。咁跟住咧有 Leon 嘅点唱啦，咁佢话咧要送呢一首歌俾23号生日嘅同事阿明哥听嘅，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有请李克勤啊！呢首歌咧就改编自中岛美雪嘅作品啊，填唱粤语歌词嘅系潘伟源。

早期黑勤都唱几多宗词日曲嘅，譬如话《1001夜》、《蓝月亮》，仲有呢一首《破晓时分》。好啦，喺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就系阿詹叔嘅呢一首作品。原本咧就系阿 Sam 许冠杰为电影所唱嘅《笑傲江湖》主题歌曲，咁后嚟喺一张向阿 Sam 致敬嘅专辑里边咧，就听到有阿詹叔亲自唱翻自己写嘅歌《沧海一声笑》，点唱嘅丽玲，特别要点俾25号生日嘅老伴，祝佢身体健康。佢话见到孙女就系最开心嘅事情啊！系咩？你睇到我张相，觉得我瘦咗啊？其实我觉得咧，近呢两个礼拜又肥翻少少，正想准备减肥，你又话我瘦啦。咁咪点咧？食翻多少少嘢啊！最紧要咧就系做多啲运动。你同我一样啊，都要做多啲运动 ，keep fit， 保持身体健康啊！

0: 提醒你，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我哋一齐听点唱歌。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指出，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5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

0: 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面临严重资金缺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重汽39个，啱啱跳咗39.12个，升9.2。腾讯控股458.4，跌15.6。阿里巴巴115.2，跌0.8。智普1,248元，升29元。中芯国际76.6，升0.1。华虹宏力167元，跌0.5。盈富基金25.38，跌2.2。小米集团26.48，跌9.4。紫金矿业33元，升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3点，升1,281点。港金报38,26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29美元，卖出4,1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丽港城。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现时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经住重柏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之前咧受到影响嘅巴士路线都会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嘅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落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7: 好啦，呢、這个时候迎嚟我哋今朝早第一首同埋唯一一首嘅英文点唱歌 ，Dan Bird 嘅 Boulevard。点唱嘅朋友系美珍。

美珍真系识火。呢首 Boulevard 真系好好听啊！佢要补足阿玉兰啊，19号生日快乐。另外咧，预祝阿玉莲啊、Boogie Yan 同埋佢大家姐阿莹莹啊嚟紧生日快乐啊！多谢你，大家姐都有听自在早晨啊！好啦，呢个时候有水灵儿嘅点唱。

佢哋系赤洞乐队，这首歌啊，属于灵儿嘅点唱啊。佢话祝好友 Winnie 同埋 Carmen 啊，21号啊，生日快乐，保祝佢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另外咧，慧敏咧就20号生日啦，咁亦都预祝啊，浩亮、玉莲同埋 Bogie 啊，嚟紧生日快乐。跟住咧有 David 嘅点唱啊，一首我好少听到有听众朋友会点唱嘅歌啊，《忘忧草》陈美玲。

David 特别将呢首歌献俾7月21号生日阿冠同埋阿欢最尊敬嘅孔庆玲女士，佢一生为教会工作，为基层解决疑难啊！

呢个时候有 Josephine 嘅点唱，佢话三位好有份量嘅影视艺人咧，喺呢个月里边急急离开呢个世界，包括 King Sir、朱庸四哥，真系要珍惜眼前人啊，有啲感触。

戏剧人生，叶振棠嘅呢一首电视剧歌之后，另一首电视剧歌出现啦，亦都系怀念四哥嘅一位听众朋友啊，二拎嘅点唱，希望四哥一路好走，愿佢安息，

Francis 葉麗儀有呢一首紅顏啊。而呢一部劇是四哥謝賢和黃淑儀凌涵主演。跟住四哥當時電視劇的好拍檔出場，就是汪姐

电视剧《四季情》的主题歌曲，点唱的就是 Connie， 他都很怀念四哥，也都很感谢他在演艺界70年的贡献。而这首歌呢，他更加要送给自己的丈夫，接下来是他的生日，希望他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开心快乐，每一天幸福满满。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上最后嘅呢一首歌，亦都系一首电视剧歌，点唱嘅系阿美乔，佢话要送俾同事阿美听嘅。另外咧，舅舅喺23号生日，亦都预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送上楚留香。

美乔咧仲话希望个舅舅啊快啲揾到女朋友啊拍下拖啦。我哋今朝早自助早晨最后一首佢点唱歌？郑少秋《楚留香》。

一阵间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陪住大家三小时自在早晨之后，有香港暖流，约定大家听朝早同样时间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的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失意司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失意司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失意司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失意司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失意司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999 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21.8；阿里巴巴115.5，跌个半；智普1155蚊，跌64蚊。华虹宏力167蚊，跌个半；中芯国际76.15，升6.5；中国重汽39.34，升1.14；盈富基金25.4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8.6；小米集团2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92，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0点，升1278点。港金报38475蚊，升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21美元。卖出41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咧都系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浪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粉岭公路去大埔近住松柏浪嗰段咧就正常翻嘅。咁但系后少少啦，咁近住锦绣花园咧仲系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下油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封路就重开噶。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较早前葵涌道啦，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啦，而家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锦田绕道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江大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田市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锦上路啦，去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道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 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22号啊，农历六月初九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噔噔。
1: 你做只字字出嚟咧，耶耶，
0: 真
1: 系
0: 耶，
1: 噔噔，点数数咧？大家好啊，星期三啦，又到咗啊，终于咧，以玲啊，
0: 系
1: 时候咧要作下打风啦。因为唔打风就唔似系过呢一个暑假嘅。
0: 作下打风，拗下打风，应该点样讲咧？作打风，
1: 作打风咯。
0: 作就感冒嘅啫，
1: 作感冒咯，就咁咧，就咁上下。
0: 风系拗出嚟嘅，
1: 系咩？
0: 我觉得可以问下我哋啲哥哥姐姐噶。
1: 因为作咧就好似即系都系差唔多嘅啫，即系总言之咧喺度酝酿啦。
0: 系，
1: 我用酝酿呢两个字
0: 啊，酝酿又好好多。
1: 系啦，用斯文啲嘅字啦，
0: 系
1: 嗱，咁啊，因为咧见到有好多小朋友咧就放假咯，
0: 系啊，放暑假啦，
1: 周围去玩啦，好开心啦，咁但系通常咧放下暑假咧就要打下风，咁啊，所以咧，琴日我都已经有留意呢个打风嘅情况噶啦，咁啊，今日咧，我一阵间咧又要同你分享，你有冇留意我今日晏咗少少翻嚟啊？
0: 系啊，
1: 今日咧有件好特别嘅嘢发生咗，
0: 好特别嘅嘢，
1: 好特别，特别到好紧要，好紧要得好紧要，
0: 系咪噶？
1: 所以咧就令到我推迟咗少少先至翻到嚟。
0: 好啦，咁等阵呢个机会你讲啦。
1: 一阵间真系要同大家报道一下先，亦都系令到我咧谂起，哇！香港其实咧，原来有好多嘅哥哥姐姐真系可以，即系我哋好需要照顾。佢哋啱啱咧跌咗一个罅缝度咧，冇人理嘅。
0: 吓、
1: 咁所以我一阵间咧就要同大家讲下。
0: 你咪已经讲咗啦 ，Harry 哥哥不知不觉。
1: 唔系嘅，未有排都未讲到入气浴啊，系啊，有排都未讲到气浴。咁所以一阵间要讲，不过更加紧要同埋关心嘅大家就系、我亦都有留意到啦。我琴晚咧喺临瞓之前都睇下究竟个打风嘅形势系点？咁原来咧，根据嗱呢个天文台嘅预测嚟噶，天文台话本周末咧就一定打风噶啦，咁话
0: 未必一定系嘅，未讲到咁一定嘅。
1: 佢话本周末细张打风，咁你话啦？
0: 细张打风
1: 系啊，
0: 你嗰个喺边度睇翻嚟？细
1: 张打风，天文台咯，
0: 天文台，但系而家睇天文台就冇讲。
1: 唔系呢一个系我琴晚睇嘅。呢个我琴晚睇嘅，而且咧佢仲有趣嘅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咁先啦吓，佢话咧就表示咧就有个低压槽啊嗰啲啦，咁啊然后跟住就喺菲律宾以东嘅海域咧就逐渐咧发展成一个热带嘅气旋啦，
0: 系，
1: 即系头先一路讲过嗰啲啦，咁佢就讲得几得意嘅，因为咧佢话展示咧预测咧呢一个嘅热带气旋喺星期六咧就横过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之间嘅一个叫巴士海峡，
0: 哦系啊，
1: 系啊，咁啦嗱咁啱啦，咁佢就会进入。入咗咧本港嘅东南部嘅800公里嘅范围啦，咁所以咧26号啦，咁系咪我哋要关心咧？因为嚟紧就礼拜日噶啦嘛，就大致咧就会系直逼香港。咁最有趣嗱，呢度有一句嘅，佢话佢咧呢一个嘅预测同咧两个 AI 人工智能嘅预报咧嘅系统资料咧，系同香港一带嘅登陆即系呢一个嘅消息咧系相约。即系话咧，原来而家咧咁先进噶啦，即系话唔系净系天文台，天文台又再用多两个 AI， 然后跟住咧再大家升埋，先至知道哦，原来咧系有咁嘅情况啦，咁样。
0: 嗱，不过咧嚟紧咧真系有机会可能会打风嘅，咁但系咧热带气旋呢一样嘢啦，始终都有好多唔同嘅变数喺度嘅，
1: 冇错。
0: 咁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密切留意啦，天文台啦，同埋我哋香港电台咧俾大家嘅最新天气资讯，就唔需要过分担心，亦都唔好过分掉以轻。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先。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噶，吹和缓嘅偏南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而星期六咧稍后至到星期日咧系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风势亦都会较大，海亦都会有涌浪噶。所以如果星期六日有户外安排嘅话咧，可能就要留意啦。
1: 嗱，点解会话？而佢真係天氣咧會有不測之風雲咧，就係咁嘅。因為而家嘅氣温30度啦，較為熱啦，相對濕度咧就73% 咧，又有少少潮濕嘅感覺，所以怪怪地嘅。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2至3，咁啊屬於低嘅。咁所以咧空氣質素唔太差啦。咁而紫外線指數咧又奇怪地高嘅。我頭先翻嚟嘅時候咧，你見唔到個太陽撐住你啦，但係咧好翳焗噶啦。呢啲咁嘅翳焗咧，就正正就係醖釀緊啊！
0: 又风啦，
1: 系啊，
0: 咁都系嗰句啦。到底咧会唔会真系有一啲嘅热带气旋嚟我哋香港啦？最新嘅消息当然就系要留意天文台啦，同埋我哋香港电台咧，同大家讲嘅天气情况啊。
1: 留意，紫外线指数啱啱头先依玲倾紧偈嘅时候，啵一声跳咗去黄色，变咗5，系属于中等。
0: 系啊，所以今日咧都应该有啲热啊。 亦都咧个紫外线有啲高，所以大家咧记住要做足防晒措施。不过青春热潮就应该唔需要做准备嘅。

0: 阿 Lam 林子祥的这首歌《青春热潮》，不知道会不会给到一些青春的感觉大家
1: 呢？又够 rock， 又够 pop， 见到个咪起势搏，那时候已经有搏咪这样东西了。
0: 是
1: 咪是我来搏的原来。
0: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新闻界的术语咯，我会讲。
1: 是叫搏咪嘛。
0: 是啦，就是会找一些的、可能市民啦去做一些的街访。
1: 是啦。咦，你都搏唔少嗰个㗎。
0: 咩话以前做學生嘅时候去囉。
1: 係咪
0: 因为始终读新闻系呢，我哋成日都要出去做采访。
1: 係
0: 咪啦，咁跟住后呢就要去搵一啲嘅市民讲返啲意见。其实唔容易㗎。係
1: 呀。
0: 因为好多时呢攞住个咪呢，大家就会下意识褪后，然后话冇啦冇啦，我唔識讲嘢㗎。
1: 喔、哦、原来搏咪系咁样嚟嘅。咁所以呢即係今日我哋呢一个主题曲对对碰呢，不如就斗搏啦好
0: 嘛。冇冇
1: 搏搏搏，
0: 我哋好和平㗎 Harry 哥哥，我哋出拳㗎，我哋唔会攞个咪嚟。
1: 咁、啊、叫和平系咪啊？周以玲，呢阵间咧睇睇你张相，我睇你有几和平先。
0: 好和平
1: 嘅。我睇你个柔道黑带有几劲。
0: 我个花名叫做peaceful 啊。
1: 你个花名，你个花名叫 peaceful 辣啊嘛。最紧要 peaceful 辣，后面有个辣字咯，紧要啊。
0: 咁头先咧喺天气情况之前咧 ，Harry 哥哥咧就话咧有一个发生得非常之特别嘅特别事情。
1: 哦，系啊系啊，
0: 令到你今
1: 天
0: 争啲迟到。
1: 令到我
0: 关
1: 注
0: 关
1: 注。嗱、今日咧就坐地铁翻嚟啦，咁啊，我哋呢个时间坐地铁嘅时候咧，应该系好频密啦，好多人啦咁。咁、我喺香港嘅某个站啦，咁啊而家系好兴噶地铁啊，即系啲人咧向下就全部都人都系向下行啦，咁有啲系向上啦，咁通常有好多人赶住翻工，梗系向下啦，系咪啊？因为佢坐车啊嘛。有两位老人家，一个公公一个婆婆，就称住成四五袋嘢嘅，全部咧嗱，仲有嗰啲袋咧，应该就系喺啲普通嘅铺头度买嘢嗰啲塑胶袋，但系咧就要两。层噶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穿噶啦，已经
0: 系
1: 咁啊，成四五袋，跟住另外咧就仲有一个红蓝白嗰啲嘅尼龙袋啦，装满晒。咁嗰个婆婆咧已经乌低身啦，其中一只眼亦都系非常唔好噶啦，睇得出佢应该有白内障或者咩问题嗰啲嘢。咁我见到佢咁样扶住，佢根本就冇可能两只手可以攞到成五袋嘢噶嘛。跟住咧，後面有個伯伯已經每邊稱住兩袋㗎啦。咁我就見到我，等我幫你啦咁。咁佢唔好啦，唔使，一味叫我唔使，因為佢見到我揸住個，即係我孭住個袋仔，再揸個水壺。
0: 即係你自己本身已經有啲嘢喺度啦。
1: 係我，你都咁望啦，你唔好。咁但係我喺度四周人望咧，係冇人會理佢哋嘅。係、因為個個都覺得我嘅時間好緊要。
0: 又或者大家都趕住翻工。
1: 我哋個個都翻工啦，咁我都趕住翻工，但係我喺嗰個時候，我覺得喂，翻工係緊要，但係。今日咁啱俾到一個咁嘅機會，我見到呢件事係一個緣分嚟嘅。其實係我要做啲嘢囉，我覺得。咁我就唔得啦，等我幫你攞啦咁。咁就因為其實落樓梯好危險㗎嘛，咁我就幫佢稱咗個袋啦，一落完一層之後，跟住我覺得唔對路，因為落咗一層仲有另外一層㗎嘛。咁我就問佢：我哋向邊邊㗎？不如我同你稱埋落個月台啦。哥哥唔使啦，你趕時間，我係趕時間嘅，係啊。但我覺得我。你唔好理啦，我覺得我要幫你。我真係嗰個 moment， 我係冇完全，就算我遲到我都會幫佢嘅，因為我覺得佢個天整定咗，我要幫佢嘅。
0: 因為俾你遇到佢。
1: 你俾我遇到佢係四周圍亦都冇人理啊。咁跟住我就幫佢啦。咁佢又過咗關啦。好啦，跟住開始有趣啦。叔叔話俾我聽，你知唔知啊？我琴晚就喺我哋兩個就喺嗰度瞓啊。
0: 即係喺個便利店，唔係
1: 喺個
0: 快餐
1: 店嗰度瞓咗一晚。
0: 點解咧？
1: 唔單止係咁啊！佢話我哋咧已經無家可歸咗九個月。
0: 嚇！
1: 無家可歸咗九個月，跟住佢好快話俾佢聽，佢話我咧以前咧就係住喺邊度邊度嘅，喺北角邊度某一度有一個好出名，成六十年代已經好出名嘅，全香港第一個商業嘅一個室內泳池，而係一個舞池嚟嘅，嗰度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有一個咁樣嘅地方。咁我唔可以講下邊度啦，咁啊嗰度喺親嗰度住咧都要好有錢嘅。咁佢就話俾佢聽，佢話我嗰陣時喺度住嘅，但係我哋咧因為之前炒孖展咧炒窿咗，所以冇曬錢。佢、但係都唔係我炒，係我爸爸。咁跟住佢就講爸爸個名啦。佢講個爸爸嘅名，佢話佢咧好出名嘅，喺呢一個嘅喺呢一個保險界。咁啊，姓乜？咁我连姓乜都唔讲得嘅，因为我讲咗姓乜，
0: 就会知道噶啦。
1: 你已经知道，因为喺我哋嗰个八九十年代嘅保险界咧 ，A 字头嘅某一间嘅大保险公司咧，佢根本就系一个巨子嚟嘅。
0: 哦
1: ，OK， 即系喺司徒拔道口嗰度嗰间系巨出名到不得了，而我系同呢一个人系有个一面之缘。我幫過呢間公司做嘢，介紹過呢個人上台講嘢嘅，而呢個人就係我今日見到個公公婆婆嘅爸爸， 係即係你諗係全香港最出名嘅一間保險公司，最 top 嘅人，當時係叱咤風雲嘅人物。而家佢個仔同埋個新抱係竟然係稱住四代嘢，已經係流浪咗九個月啊。佢話：咁我話係政府係咪應該有啲嘢可以幫到你㗎？
0: 其實我哋政府好好嘅，有唔同嘅支援㗎噃。
1: 係啊，佢話佢冇，因為佢冇住址、冇地址、冇銀行户口。咁所以就我就已經再諗唔到啦，因為嗱呢樣嘢我唔叻啦，因為我唔係呢個社福界㗎啦。咁我覺得喂，如果真係有件咁嘅情況嘅話，佢應該就唔係唯一一個 case 㗎啦。因為我亦都唔係第一次見到喺呢一間漢堡包鋪頭嗰度呢夜晚黑喺兩三點鐘係最熱鬧。
0: 因為有一個嘅詞語去形容呢一班呢，可能係一啲快餐店嗰度居住啦，叫做居住嘅一啲可能无家可归无家者嘅，就叫做麦难民嘅。
1: 啊，
0: 系啦，咁因为咧，其实真系呢十年左右啦，大家都会观察到咧，其实系多咗好多无家者咧，可能都会系因为咧呢一啲嘅快餐店啦，有部分系开24小时通宵嘅，
1: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咧真系会去到呢啲嘅快餐店嗰度啦，真系借宿一宵又好，点都好，咁其实嗰个情况系严重咗嘅。
1: 佢话连买飞都冇钱噶，佢话咧我如果入咗呢间嘢咧，我见到嗰个客嚟。咧佢有阵时会俾20蚊我，咁我就可以买飞。咁所以我就即刻，佢话我其实一阵间咧连食晏都冇钱，咁我即刻就帮咗佢少少嘅。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安排咗我见到佢哋啊嘛。咁但系呢样嘢咧，以玲啊就着咗我盏灯啦。我觉得咧，其实我哋做紧呢一个节目咧，都系帮啲

0: 系咪嗱？有好多嘢咧，我哋唔系即刻就话，政府会帮你噶啦咁。其实我觉得，我哋如果可以伸出援手嘅话，又或者会唔会有啲机构系可以嘅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开始咗令到我觉得，我又有个 project， 我有个新 project 啦，就系应该去了解一下，同埋睇下。身边有冇一啲嘅机构啦，又或者系一啲善长人翁啦，可以帮手，又或者其实政府其实可以帮嘅，因为咧呢两位老人家咧系未清楚嘅啫，咁样。
1: 系，其实咧真系嘅，我哋香港咧好好地啦，除咗政府之外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善团咧，真系会帮一班嘅弱势社群啦，又或者一班嘅哥哥姐姐噶。而头先我听 Harry 哥哥你讲嘅呢个故事啦，即系呢一个真实发生嘅事情啦，其实我估最大嘅问题系因为呢两个哥哥姐姐本身冇一个固定嘅居所，又或者冇一个联络嘅电话，令到可能一啲嘅善团或者一啲嘅社工想介入嘅时候咧，可能未必揾到佢哋，
0: 连银行户口都冇。
1: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个问题所在啦。而事实上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其实都有唔同嘅节目咧，都会系介绍一啲善团啊，又或者社福机构嘅一啲服务，例如系以灵做嘅善报啦，又或者咧系生活全关爱啦，阿文儿做嘅。
0: 冇错。
1: 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提供到一啲嘅资讯啦，真系希望可以帮到三机旁。旁边嘅哥哥姐姐，可能你会话啊，好好彩托赖我嘅生活咧，就唔系话真系过得咁难嘅。咁但系咧，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有时喺条街嗰度咧，真系都会见到一啲需要帮助嘅人嘅。咁到底点样可以喺自己有能力嘅情况之下，向佢哋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一啲嘅协助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嘅。
0: 系啊，所以咧，我哋身边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都有一啲我哋可以伸出援手嘅机会。当然咧，我哋亦都好小心啦，有好多。因为咧，其实身边亦都好多诈骗嘅问题嘅，咁所以咧，真系要大家都要精灵多少少啦。
1: 所以咧，呢一首小凤姐徐小凤嘅《城市足印》咧，都系以琳其中一首好中意嘅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样留意歌词啊。

0: 小凤姐徐小凤的这首歌《城市足印》的而且确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每一日都发生不同的故事，每一日都可能有需要的人要帮手，可能大家出街的时候可能给多少少的、心机，或者给多少少的关注，你就会发觉、哦、原来这个城市有一些人是真的需要我们、主动地伸出援手的。
1: 是啊，当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到身边有需要我们帮的话，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小确幸来的、因为呢如果我们可以帮到人，那种感觉呢是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仍然有意义，而我们的足印呢其实亦都是可以帮到个社会一点点多，那个社会就会快乐一点。
0: 是啊，而快乐这件事其实可以非常之简单的，因为怎样可以拿到快乐呢，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呢就是其中一个的途径啦。因为今日星期三啦，就当然有唔同嘅环节啦，要送俾大家嘅。
1: 系啦，开开心心咁样咧，去睇下今日嘅主题曲对对碰咧，究竟系点样碰法？咁啊，应该几好玩嘅，因为今日讲嗰样嘢咧，同我好中意嘅，同水有关嘅话，
0: 同水有关
1: 系嘢。然后跟住咧，今日咧就大件事咯。今日呢个大件事咧，就非常之有趣噶咯。
0: 啊，你讲得咁模糊嘅 ，Harry 哥哥，非常之有趣噶嘞噃。
1: 唔系，因为上个礼拜咧，我着住件粉蓝色嘅衫翻嚟咧，就俾阿周依玲咧就怒啤我。
0: 冇，我关心你啫。
1: 怒啤我，因为
0: 咧，关心你啫。
1: 我都估唔到，原来周依玲咧，反而咧就系半夜三更会起身睇波嗰啲人嚟嘅。
0: 关心你啫。
1: 反而我唔系。
0: 唔系，但系今日大件事唔系讲呢一样嘢，
1: 今日大件事
0: 芝麻报社嚟噶。
1: 今日会讲呢一个足球嘅，系啊，系芝麻。报社先至会讲
0: 嘅，芝麻报社啊，芝麻社长已经落咗 order 系讲呢一个噶。
1: 哦，佢话落 order 讲啊，
0: 系
1: 啦。反而佢落 order 讲，我仲以为系今日大件事，唔系啊。
0: 系今日大件事系讲另外一样嘢。
1: 哦，咁又系，
0: 呢样嘢都系大事嚟嘅。
1: 呢件事系讲啲乜嘢啊？咁我又真系未知。
0: 同一个天文现象有关噶。
1: 哦，咁得意。
0: 咁到底系乜嘢天文现象咧？咁稍后啦，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就会同大家讲噶啦。而11点到12点啦，今日星期三就去到轮到我请你啊。今日请嚟嘅呢个嘉宾咧。大家对佢唔算太陌生嘅，因为呢如果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忠实嘅听众都会有听过佢做节目嘅。
1: 啊，我都好期待呢会认识呢一位朋友啊，就係冯天乐博士，因为佢呢係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嘅理事，咁而且呢佢好似呢係对于一个中国文化好有兴趣啦，佢鍾意者寫对联啦咁，而且呢仲係我哋呢一个嘅解密秦朝嘅嘉宾主持嚟㗎喎。今日咧好托得
0: 嘅
1: 佢
0: 系啊，而冯博士嘅故事咧，其实都系非常之精彩噶。因为咧，以玲平时咧有玩呢个游戏机啦，甚至有听过人哋讲过一个嘅讲法咧，就系人生咧，其实好似一场冒险咁噶。
1: 嗯，
0: 但系如果咧话冯博士呢场嘅冒险咧，我会讲系个困难程度咧系101分嘅。
1: 我又几中意你攞呢个游戏机嚟去比喻，
0: 系啦、啊，即系佢系困难模式嚟，我觉得。
1: 因为打 Journey 嗰啲嚟噶嘛，系啊，即系几有趣噶。咁近排呢其实啱有套戏上映呢，其实都係讲呢啲好史诗式嘅东西嘅。咁所以呢都几应景啊。咁有人间呢 ,11 点钟至到12点钟啦，无论你係打开乜嘢机吓，唔係水机就得㗎啦，收音机同埋电视机呢都可以接触到我哋㗎。係冇错。
0: 咁所以呢大家呢就要记住留意稍后呢个轮到我请你嘅访问啦。而12点到1点啦，芝麻社长头先都提到啦，佢已经落咗一个嘅命令啦 ,order 啦。就话今日系要讲呢个足球啊，
1: 冇错，
0: 原来芝麻社长会睇波噶，希望哥
1: 呢个咧我真系好奇怪，系啊，佢连西瓜都唔食噶嘛，
0: 系
1: 啊，圆形嘅嘢佢通常冇兴趣噶嘛，吓佢今日竟然咧会提到呢一个热血赛事呢样嘢，佢净系话咗今日会讲热血赛事嘅，系啦，咁同埋咧同足球有关，咁都合理嘅，应该呢个都几抢手嘅话题嚟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留待呢一个好唔中意粉蓝色嘅呢一个周以玲咧去发挥下啦。
0: 唔系，我中意粉蓝色嘅，你又冇咁讲 ，Harry 哥哥，我有好多衫都系粉蓝色嘅。
1: 咁、你上个礼拜我翻嚟，你又黑晒口面咧？
0: 冇，我冇黑口面。只不过 Harry 哥哥你竟然着粉蓝色衫啊，咁啫嘛。
1: 哇，你个嘴嘟得几长？你睇你个嘴嘟得几长？
0: 咁啫嘛。
1: 不过你今日又开心翻，唔通粉蓝色衫已经可以退潮？
0: 嗯？
1: 会讲乜嘢啊？
0: 我唔知道你讲啲咩。
1: 哎呀，
0: 哥哥，
1: 你唔知第一阵间第三个钟头咧有埋派利出现，你就会知嘅。
0: 爱是这样甜啊，送俾大家谭咏麟嘅歌曲。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3: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2: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3: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4: 呢首系经典。
5: 浪奔，浪流，
3: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6: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4: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又嚟一次有爱与和平嘅对对碰啊 ，Harry 哥哥。
1: 碰咧就要碰噶啦，以玲。但系喺碰之前咧，有啲紧要嘅嘢，因为咧我哋咧真系可以听住第五台咧，就不出足，足不出户咧，但系能知天下事啦。因为咧啱啱先至睇到紫外线指数咧就甚高，去到八啦已经。
0: 由五去咗八啦。
1: 系啊，由黄色变绿色，黄色变橙色，而家变咗红色啦。咁所以咧出边应该系相当之热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嘅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咧，主题。就是讲游水，
0: 不止游水的，是水的流动，
1: 力的对抗，
0: 是
1: 啦，这个就是阿加嫂写得很好，水的流动，力的对抗，可以将它变成主题，这些是值得欣赏的。那讲的就是运动里面可以挥洒出来的青春的汗水，哇，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是最感人嘅，同埋咧，成日都一睇到呢一个咧，一有青春的汗水呢样嘢咧，就唔知点一直见到一男一女同埋揸住柠檬茶噶啦，硬系唔知点解嘅。好啦，
0: 你系咪俾某啲广告影响到？
1: 个都俾广告影响噶，问题俾啲咩广告影响到嘅啫嘛。
0: 好啦，咁 Harry 哥哥，你系会介绍边一部嘅电视剧啊？呢两部电视剧好似都几新噶噃。
1: 嗱，我呢一部咧其实正嘅，2003年先出嘅啫，就叫做《恋爱自由式》。自由式系咩嚟嘅咧？当然就系游泳嘅色啦，就恋爱唔会恋爱蛙色咁样啦，
0: 恋
1: 爱蝴蝶
0: 色
1: 咁啊，自由色其实系食字嘅。咁呢套戏咧，我觉得真系好食字噶。
0: 如果恋爱狗仔色咁点啊？好似成件事出晒事，
1: 点
0: 解唔浪漫咧？成件事。
1: 如果你当年咧喺呢个三色台度做 creative 咧，你如果讲恋爱狗仔色，即刻俾人扮啊！俾你听，你去翻儿童组啊，唔该你。系，你去翻嗰啲咩儿歌，儿歌金曲嗰度，你去谂啦，都唔好添啊！真系乱咁嚟，你真系需要人睇啊！嗱，咁啊呢套戏咧就好多人睇，因为咧有萧正楠啦，有陈文焕啦，唐玲啦，黄宗泽啦，就仲有邓瑞文嘅，咁啊所以咧好正嘅。咁啊呢套戏咧，我觉得得意嘅，因为以游泳为主啦，咁啊充满青春气息，唔使问啦。故事咧就围绕住一班咧就系泳队年轻人，就喺训练同比赛之间咧就历练友情、爱情同埋自我成长。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睇过有套戏叫《绿水英姿》咧，其实咧都 fairly 似嘅，
0: 系咪都相类似噶嘛？
1: 冇错，就喺外国嚟嘅嗰套就，咁呢一套就我哋自家做噶啦。咁话说咧，嗱呢一套嘢咧，即系最好笑咧，就玩食字啊，因为咧有个泳会先啦，系咪？系啦，个泳会个名叫游德，游德泳会，即系你唔游得唔好嚟，系啦，个德咧
0: 要游得先可以，
1: 游得先嚟啦。咁但系个德字咧，当然咧就系德行嘅德啦。咁即系当年咧香港游泳界嘅飞鱼王子就系游德咧所开办嘅，佢真系叫游德。好啦，泳会咧成立嘅初期咧就好多人啦嚟啦，咁啊慕名而嚟嘅，咁啊跟住咧，直至到近年咧游德咧就因为咧对指导别人游水咧就已经失去兴趣啦，所以咧喺泳会嘅时间越嚟越少。咁你估佢做咩啦？反而是積極咁樣發展泳池旁邊嘅小食店，即係邊度啊？喂，你估都估唔到，即係好冇大志啊！嗬，
0: 係即係唔游水啦。
1: 你以為佢哇？我唔係，我而家咧就要教隊港隊出嚟咁樣，或者我咧就開多幾個泳池咁樣，係咪啊？即係將我嗰個泳會咧就要發揚光大，佢唔係。冇啦，不如喺泳池搞一个小食店啦。
0: 小食店都重要嘅，咁游水游到肚饿嘅时候都可以去买嘢食嘅。
1: 但你如果俾我游开水嘅话，我唔会去搞小食店咯。
0: 咁
1: 唔系呢个系戏嚟嘅，唔好搏啦，唔好搏，真系唔好搏，系啦。咁所以咧呢度嘅名望越嚟越低啦。好啦，嚟啦，咁啊就最好笑咧就系邓瑞文咧做嗰个角色嘅名叫水健儿嘅，
0: 系
1: OK。咁然后艾威咧就做游德。好啦，咁就係离婚嘅夫妇啦，大家呢就带住各自带一个女仔嘅。好啦，咁陈文焕呢就是其中一个女啦，你估佢个名叫咩呢？叫游闲。係又游水个游啊。
0: 又唔错喎，游闲。
1: 係呀，都几游闲喎。好啦，咁然后跟住另外仲有唐玲係另外一个女啦，叫游泳。系唔好顶先，
0: 但系其实系食得几有趣啊！
1: 系啊，但系佢嗱，佢好靓嘅啲字，个泳咧，佢又唔真系三点水嗰个泳噶吓，佢脱泳而出个泳噶嘛。咁所以咧就亦都系讲佢哋咧分别喺香港同埋美国生活咁啦。咁其实 click clack 啦，咁啊多年之后咧，姊妹又相遇啊，咁姐姐啊游闲咧，虽然天生就有呢个长短脚嘅缺陷啦，但系咧就好乐观嘅。虽然咧好少游水，所以嗱佢咪游闲咯，佢唔使游啊嘛，系嘛？咁但系咧对于呢个游泳嘅理论。 论咧就好有深入研究嘅。一个唔识游水又长短脚嘅人，又点会对呢一个游水有深入研究咧？呢套戏咧，我俾人由头到尾咧都系博识到不得了。不过咧，当时咧真系好收得过呢套嘢有咁咧，并且咧就喺闲时咧就尽心咁样就帮阿爸爸咧就打理泳会嘅生意。点解咧？因为爸爸主要咧就搞嗰啲烧卖同埋佢嗰啲系啊嗰啲鱼蛋嗰啲
0: 忙紧啊！
1: 以前咧泳池旁边咧真系好鬼好食嘅啲鱼蛋，话俾你听。你知唔知道以前咧喺呢一个维多利亚公园咧隔篱，其实我其实唔系去游水嘅，我最中意去小食店食佢啲鱼蛋。
0: 点解以前嗰个转变咁大嘅？
1: 你睇个电饭煲嗰度啲鱼蛋咧发到好鬼大粒，嗰啲好鬼好食。好啦，
0: 唔
1: 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而家不如我哋讲一首歌啦，哎呀，咁啊，因为咧主题曲对对碰咧都系讲呢首歌嘅，嗱呢一首歌咧就特别噶啦，唔知你有冇听过添啊？伍乐成作曲嘅，有陈文焕自己咧又演啦又唱噶噃，咁啊殷建强填词嘅呢首歌几轻快嘅，嗱听下啦。喂，呢首歌咧叫做可疑密友，我咧就几中意嘅，唔好觉得要好熟口面你先至投我一票啊，可能你好中意呢首歌咧。
0: 以前依零细个嘅时候咧，有一段时间都几中意呢首歌嘅。
1: 系啊，
0: 系啊，呢啲系青春嚟嘅 ，Harry 哥哥。
1: 咁就系你嘅青春嚟。

0: 可疑物有缘之后呢，就当然要等以灵出场啦。头先 Harry 哥哥呢介绍嗰部电视剧就係同游水有关㗎嘛。因为本身以灵呢係一个不懂得如何游泳的女孩子嚟嘅。暂时
1: 未懂得。
0: 希望将来会懂得啦。
1: 名师喺呢一度，你快啲啦。
0: 名师出高徒。
1: 係啊，你想上高啲啊。
0: 我嘅想咪啦。
1: 你有冇時間呢？
0: 嘿哥哥，我已經好高㗎喇，我唔明點解有啲人高過我㗎啫。
1: 啱，我覺得而家唔係講緊智商，而家係講緊即係實際嘅身高。
0: 身高我都好
1: 高。快啲講下先，你嗰套咩嚟嘅啫？
0: 係呀，我呢一套呢就係2000年播出啦，全劇一共20集嘅搭出愛火花。
1: 嘩。
0: 係呀，搭下搭下都有愛火花。
1: 搭生意嘛。
0: 嗱主演嘅有邊個呢？就有袁華啦、李珊珊、黃月明、洪天明、谢霆锋、欧善儿同埋韦家雄嘅。顾名思义，呢部嘅电视剧当然系以柔道做背景啦。咁比起一般嘅运动剧咧，就多咗一份咧所谓嘅身体对抗嘅嗰份真实感啦，同埋重量感啊。咁故事轻轻讲下啦，咁就当然啦，系阿霆锋做主角啦。佢就系一个留学海外嘅男孩子，叫做阿俊啊。咁就非常之热爱运动，而且咧仲特别中意玩柔道添啊。咁咧因为翻香港咧参加佢姐姐嘅婚礼咧，从而又就认识咗啦呢个柔道嘅高手啊，就系袁华所饰演嘅呢个嘅角色啦。咁阿俊咧就非常之崇拜啦阿斌啦，即系阿袁华啦嘅身手，就决定拜佢为师。不过就俾家姐反对啦。点解呢？原来阿斌咧系无意间连累阿珊嘅婚事告吹嘅幕后黑手，即系家姐嫁唔出。原来就是因为呢个人。
1: 哇，好複雜啊。
0: 是啦。
1: 咁你有冇睇到嘅啫其实。
0: 以前我觉得以灵係有印象有睇过呢部电视劇嘅，但係咪睇晒呢就真係唔係好记得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都係嗰句啦，嗱开咗个头俾大家啦。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就当然要自己呢去煲下呢个嘅劇集啦。而话到明呢个主题曲对对捧嘛，咁当然要送上主题曲俾大家听嘅。就是这首《天空这么大》啊，当然是霆锋主唱的歌曲啦，同样由伍乐成所作曲，李敏作词的。到底哪一首歌是你心水之选呢？即刻上到去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那里投票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大件事，咁同樣咧都要呼籲大家想對我哋五台之後面書專業香港暖流嘅貼文咧嗰度留言贊好噶，因為已經放咗上去噶啦，歡迎大家咧投選你嘅心水主題曲啊！
0: 係啊，希望大家咧就支持我哋邊個都得嘅，其實你支持我哋就得噶啦，你冇乜所謂。
1: 係啦，冇錯。
0: 咁喺呢個時候咧，今日大件事要同大家講下啦，這個、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幾轟動嘅一件事嚟嘅，喺2009年咧7月22日啦，21世紀啊裏邊最大規模嘅日全食出現，哇！日全食好犀利一件事嚟，即系突然之间咧，好似晴天霹雳，成个日头唔见咗咁噶。咁、月球嘅影子咧就横跨咗成个亚洲嘅东南部，咁啊几犀利嘅系咪啊？一路咧就系延伸至到咧太平洋玻利尼亚嘅呢一个附近嘅海域，成为咗咧天文爱好者当然就觉得系简直系难得一见嘅盛事啦。咁呢一次嘅日全食咧喺中国咧亦都系被称为长江大日食嘅一件大事嚟嘅，因为咧。這個的全食帶來西向南橫過長江的流域，你想想多誇張呢，很多個省市都在這個的、觀測的範圍之內，而香港呢當日呢雖然是看不到日全食，奇怪、我們是見不到的，感覺不到的，但是呢就見到日偏食了，但是天文台也指出這次日偏食的食即的食咩叫食分呢，其实
1: 食咗个太阳
0: 嘅、份量咁样，即係就达到呢 0.748, 亦都係呢1958年以嚟呢香港可以见嘅叫做食分呢、最大嘅一次咁解嘅。
1: 同大家讲多少少日全食系啲咩啦，日全食发生嘅时候呢其实太阳呢就会俾月亮完全遮住咗。咁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天空呢就会突然之间转暗啦，日头呢就好似夜晚咁样呢黑蒙蒙㗎。咁有资料就话啦，今次嘅日全食呢佢嗰个嘅全食带呢系阔大概250公里㗎。经过嘅地方呢就包括西藏嘅南部啦，四川、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北部同埋上海等唔同嘅地方㗎。而喺我哋中国境内啦，部分地区更加可以见到啦长达5至6分钟左右嘅全食现象㗎。咁虽然啦对好多人嚟讲啦，最震撼嘅唔系黑蒙蒙啦，个天黑蒙蒙嘅一刻，而系成个嘅过程变化咧，就好似太阳首先俾人咬咗一啖先嘅，然后咧就会变成咧好似月亮咁啦，弯弯地有个弯月啦，然之后就再出现金边啊、钻石环啊等等唔同嘅现象，最后又慢慢由黑蒙蒙开始有翻啲光啦。咁其实啦呢种嘅景象咧，平时当然系冇咁容易见得到啦，所以咧先至会被视为系今个世纪最重要亦都系最壮观嘅天文现象之一啊。
0: 人呢就始终系咁嘅，就系唔習慣嘅嘢呢就会觉得好奇怪㗎啦。咁日日呢就系朝早太阳出嚟啦，夜晚黑月光出嚟啦咁。咁但系呢突然间见到日头呢系个天慢慢黑喎，跟住个太阳呢好似俾人咬咗一啖喎，然后点会变咗个月光㗎，呢啲咁样嘅景象其实真係好多时候睇电影先至有嘅啫。咁但係呢天文台亦都係提醒下大家，如果有咁嘅情况，大家呢就算係要睇嘅话呢都唔可以呢直接用隻肉眼望过去嘅，以为黑蒙蒙啊，其实呢仍然係有太阳嘅辐射啦，係相当之危险嘅。咁所以呢其实呢啲咁样嘅现象呢我哋都要好好彩先有机会经历。
1: 是啊，咁所以如果大家下次有机会嘅话呢就记住千祈唔好用肉眼直接望向太阳啦，唔係呢有机会会伤害自己嘅眼睛㗎。咁你最安全嘅做法就係用一啲针孔或者投影嘅方式去观察啦，或者使用合适嘅日食观察镜嘅。不过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呢就只需要收音机同埋电视机嘅啫，因为稍后11点到12点呢就会有轮到我请你逢天乐博士啊，稍后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授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爱谋独的本质。另外，对于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张含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为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越步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利益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是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的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8点，跌咗18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7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咗24.8；阿里巴巴114.8，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1.01仙6，跌咗1.06仙6；智普1151蚊，跌咗67蚊；华虹宏力168.1，跌咗9毫。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3.38，升咗5.64；盈富基金25.44，跌1.6；中芯国际75.85，升3.5；中国重汽38.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8。澳元5.491，加元5.558，新西兰元4.57，欧元8.9432，每百日元兑港元4.8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咗127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6.64美元，卖出4137.15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慢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快线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之前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依家大致正常。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的转身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啦。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一起估下这个是什么中乐乐器？
8: 是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9: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耀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8: 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9: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10: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1: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陪住大家啦。
1: 又轮到星期三啦，今日呢一位嘅嘉宾咧，其实以玲同我介绍咗好多，我亦都咧听咗佢好多嘅一啲新闻啦。我觉得呢一位博士咧，我以为佢应该系年纪都唔细嘅，因为咧佢真系好博学噶。最得意嘅一样嘢就系你以为佢好认真咧，睇好多咧关于以前我哋中国即系古文化同埋历史嘅嘢啦，唔系噶，头先一入嚟佢已经认得我啦，Harry 哥哥啊，你识吹直笛个咁，我真系几乎跌落地咁滞。呢一位朋友咧，我真系好期待嚟紧呢一个钟头，应该系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访问嚟嘅。
2: 轮到我请你。
0: 冇錯，呢位咁年輕嘅博士啦，如果係香港電台第5台忠實嘅聽眾都會聽過佢嘅名字啦，就係馮天樂博士啊，馮博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Harry 哥哥。
1: 我可唔可以叫你天樂博士？
3: 可以，天樂都得啦，其實冇所謂。
1: 點解咧？我
3: 嘅親切得嘅咧。
1: 我很喜歡你的名字啊，係啊，因為咧天樂咧，個上天俾到啲咩你咧，你都仍然係咁快樂。你係咪真係個人就係有呢一種咁嘅感覺嘅咧？
3: 我諗呢個係真嘅，因為我爸爸佢我做天樂就係想我天天快樂啦。咁當然啦，咁我都係一個正普通人嚟嘅啫，我都有喜怒哀樂嘅。不過我個人係鍾意令到自己開心嘅。咁所以我就算喺好惡劣嘅時候，即係譬如我遇到車禍啊，或者醫院呢，我都會諗辦法。哎呀，我都會我醫院啲嘢好似唔係幾好食啊，我就會叫嗰啲照顧嘅人可唔可以幫我買碗牛肉麵啊。然後我再恢復返少少神智之後，我就我推個輪椅，我來 coffee shop 飲杯咖啡先。
1: 啱啊！
3: 即係我就係要令到自己開心，而我就會成日諗，我可以做到啲咩令到我自己開心嘅。即係呢個就係我做嘢。譬如我以前睇得好啲嘅時候，咁我就會踢波啦，然後踩單車啦。咁再眼差啲嘅就會選擇打遊戲機啦。如果再到打遊戲機都困難嘅時候，咁我會選擇唱 K 啦。係
1: 啊，
3: 然後就係、是我最鍾意嘅就寫下嘢呀咁樣，即係總之就係話我會諗嘅就係我唔會知道我自己做唔到嘅嘢，就唔會一定要夾硬逼自己做，我反而會諗其實我仲可以做到啲咩嘢係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嘅。咁我
1: 天樂博士啊，我首先要介紹下你先，因為咧有好多人咧即係聽過你嘅節目，但係今日咧都係叫第一次喺香港暖流度出現啊嘛。咁你係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嘅理事啦，亦都係呢、這個解密
0: 掌進
1: 課程，即
0: 係解密秦朝。
1: 掌進課程嘅解密秦朝裏面咧，係啦嘅主持啦咁樣。咁以玲咧，其實咧就極力咁樣話俾我聽咧，佢好期待今日同你傾偈。而最緊要咧就係以玲就係話你其實咧人生嘅經歷真係相當唔簡單嘅噃。
3: 都算係幾曲折嘅，因為我其實我車禍，其實我差啲就。如果搶救唔到嘅就我哋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
1: 你咪唔介意即係從頭講下係成件事係點，等我哋可以聽故仔咁聽。
3: 好啊，咁其實我本身就係、是、我係一個視網膜色素病變嘅患者啦。咁、其實呢個病呢本身就超級少有嘅，即係成個香港都係3-4千人有嘅啫，就好少嘅。咁其實即係個基因排列會亂曬龍啦，即係冇得醫嘅，個眼底呢就嗰啲感光系統會壞死呢，咁有好多人其實最後係咩都睇到啦。咁、我哋嘅病嘅特色呢就係、我哋叫隧道視野，即係譬如話我雙眼，譬如你企喺我左邊或者企喺我右邊，咁我就唔可以攞隻眼珠咁樣碌咁樣望過去睇到你，唔得㗎，我要咁樣擰個頭過嚟咁樣啦，
1: 明白，
3: 因為就睇唔到你咁樣。
1: 即係眼珠唔可以左右擰佢。
3: 主要你睇到嘅嘢就會好窄啦，即係譬如睇英文 confidential， 你就係睇到 confirmed， 咁你睇唔到後面喎。
1: 哦，咁
3: 就係啦，係啦，就係咁樣咯，即係好窄嘅嗰啲嘢會。咁同埋夜晚會有容易有夜盲症啦，同埋我退化到咁上下，會眨我隻眼咧。就會有一堆黃色嘅閃光飛嚟飛，好似煙花咁，咁所以好難瞓得著覺嘅。即係人哋眯埋眼，你就會咩都睇唔到嘛。但係我眨埋隻眼就已經一紮金星亂墜
1: 嘅。金星亂墜嗱，竟然你即係既然你係話係一個退化嘅現象啦，咁其實嗰、那個因為我哋啱啱好幾個禮拜前就訪問咗阿葉振棠啊，咁啊係啊，原來佢都話俾我聽，佢10歲開始咧個視力就越嚟越差嘅啦。佢而家就得翻10% 左右，但係佢都已經有一定嘅年紀啦。咁你嗰個退化嘅情況又係
3: 我嚴重過佢，我應該得翻 我諗係4-5% 左右。即係我係一個我政府係叫做法定盲人呢。即係定義到盲嘅你已經其實。
1: 即係你淨係見到光同埋。
3: 即係影咁樣嘅啫係啦。
1: 係呀係呀係呀。
0: 但我想問一下馮博士，你當初呢係幾多歲嘅時候知道自己有呢一個嘅病？
3: 其實都好早病發啦，即係通常都我嗰陣時其實4-5歲就病發嘅，因為呢個病嗰陣時冇乜人識啦，咁其實我有時同人打波嘅時候個波飛埋嚟，咁我都接唔到啊，咁或者哎呀要參與一啲即係譬如幼稚園嘅一啲簡單嘅考試或者面試，但係個燈光唔足，咁就應答得唔到啊。咁其實我父母就會覺得好奇怪啦，即係點解你同普通小朋友嗰個情況唔同咁樣？咁所以就要問咗好多唔同嘅醫生，其實先至知道有個咁嘅病啦。咁其實當然係幾大嘅打擊嚟啊，呢個事實嚟嘅。
1: 係啦。佢雖然係一個打擊啦，但係對於你嚟講，你呢一個情況同你已經做咗好多年嘅朋友啦。是啊，
3: 是啊，因為其實通常咧就有啲人咧就好，通常都會好遲先病發啦。即係我認識得有啲人其實30幾40歲先病發啦。
1: 係咯。
3: 咁有好有唔好嘅，你遲病發咧，咁你就賺多咗好多年，即係比較行動自如嘅日子啦。但係個唔好處就係你更加難適應嗰個突然間嘅變化。即係譬如有啲朋友佢突然間會冇一份工啦，即係譬如有啲我認識得有啲人係教中學嘅，咁你突然間睇唔到，咁好難做落去啦。咁或者有啲人係會離婚嘅問題咯，即係有時候，即係你當然我哋梗係鼓勵大家係從一而終啦，即係無論貧窮、疾病、富有，但係喺現實生活中好多時都唔係咁樣，即係有時候就係、是、哇，原來咁樣㗎，仲咁就離棄咗佢啊，或者係佢哋有時生嘅小朋友都會有呢個病，咁佢哋開頭有啲人就會唔甘心咧，差個生兩個，生到第三個，原來都係呢個病，咁結果咧就唔離婚都唔得，你即係冇辦法照顧到幾個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就。我如果我有啲朋友，我會呼籲大家咧，即係如果係最好就係先檢查清楚。如果已經係有呢啲病咧，就最好我建議就唔好冒呢啲風險咧。如果唔係你自己照顧自己都困難，你仲要照顧埋小朋友，又就幾辛苦嘅。我覺得
1: 哇，你都好清晰啊，同埋對生命已經有一個好肯定嘅睇法。
0: 因為咧，我覺得係正正係馮博士呢個咁樂天嘅性格咧，先至可以造就到佢呢個嘅人生。因為頭先馮博士都講啦，其實自己都好細個就已經病發，即係知道有呢一個嘅疾病，亦都知道之後可能條路就會慢慢可能就會睇唔到嘢。因為正常好多人嘅概念就係、是，哦咁橫掂都係咁嘅話，我就放棄自己啦。但係馮博士你冇喎、啊。
3: 其實我以前都唔係都目標咁清晰嘅，我細個都係一個比較貪玩嘅人啊。咁我都話我成日即係我知道我自己隨時會睇唔到嘢嘅時候咧，就係、是、我接受過一個報紙嘅記者訪問，我就話你有咩打算？如果你突然間睇唔到嘢，其實嗰陣時候我係應該去到小學6年級到，我先至會知道自己會睇唔到嘢。即係屋企人可能唔想我咁大壓力咧，就冇講俾我聽。係
1: 啊，
3: 咁我都喊咗上嚟，但我喊一喊之後，我就決定我要喺趁住我睇到嘢嘅時候，我要做我中意做嘅嘢。咁所以，我嗰陣時就係搏命打機嘅，
1: 因為最中意做嘅嘢仲好多。
3: 咁所以啲醫生都覺得我好癲嘅，即係話點解你可以打機打得咁好，甚至係有啲健視嘅朋友會問我點可以升呢嘅？我話我有睇攻略嘅嘛，買啲攻略翻嚟睇啊嘛，係咯，就係咁樣咯，令到自己開心啲。
1: 係啊，
0: 咁但係咧，我就知道啦，馮博士，你除咗呢一個嘅疾病啦，真係令到你嘅人生挑戰多咗之外咧，其實我知道睇翻一啲嘅訪問啦，喺你讀書嘅時間都曾經因為呢個嘅疾病啦，或者各種嘅原因，
3: 冇錯，
0: 係俾人蝦過
3: 的。都蝦得幾犀利嘅，因為嗱，我哋而家咧就進步咗多啦，即係而家我哋個社會就越嚟越多，即係覺得唔可以歧視啲殘疾嘅人啦，或者我哋要俾多啲機會佢哋啊。但係我係一個80後嚟嘅，咁所以我成長嘅歷程咧就未有咁多完善嘅法規啊，或者政府嘅配套咁樣，咁所以我以前譬如啲主流學校嗰時候會唔願意吸收。我啦，即係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我係嗰陣時仲係呢個即係港英時期咧，咁嗰啲官僚都幾犀利嘅，即係話冇噶啦，即係成日同我阿爸講，即係你讀住，你唔好讀啲主流學校噶啦，你即係你成屋啊，特殊學校啦，你冇噶啦，咁樣即係直情你係要我要寫信俾教育局爭取啊，或者我哋有即係啲記者嘅介入啊，咁樣其實先至會翻即係揾翻啲主流嘅學校讀，但係你讀嘅過程咧，因為你呢個病太過少有啦，所以其實。因為從我的外表上看不出我是有的。那變成呢老師就會覺得你不應該有什麼特殊待遇啦，即是譬如你要考試，那我 睇唔切，譬如我頭先同你哋講，喂，我睇得好慢嘅喎，我睇一個英文嗰啲翻去睇，佢唔會咁理解你，就係覺得你如果要加時間俾你，就係對其他同學就唔公平。而其他到我哋爭取到嘅時候咧，就令到其他同學受嘅校園欺凌，即係話啊呢個人扮嘅，扮睇唔到啊，其實咧攞特權啊，即係嗰啲咁樣啦。然後之後咁啲人又比較曳啲啦，啲可能會攞燈照嗰隻眼啦，因為我係啊，咁都激發咗個眼，後來變差，其實同呢樣嘢都有啲聯繫嘅，即係佢照明嗰台燈就會照一怕光，即係話你殭屍啊，即係咩盲盒啊，咁都幾曳嘅。咁其實所以嗰陣時就都會同人哋打起上嚟㗎啦，咁打到牙都甩埋咁樣。
1: 又唔好喂，你都會輸㗎喎，打因為你睇唔到佢哋㗎嘛。
3: 咁所以其實我都輸，但係輸你都要打啦，就因為你如果唔係任人打咁，你又好慘，即係拖落樓梯啊咁啲等等都有嘅啫。咁所以我校園欺凌其實都伴隨咗幾長時間，即係由我小學三四年級一路去到其實甚至係我初中
1: 都會，
3: 初二中三都係有呢類嘅校園欺凌，直至到我應該去到中四，我就轉翻去文科班咧，就反而就冇咩校園欺凌，反而咧。中四中五嗰陣時咧，係我嗰班咧就有啲同學咧，反而係唔中意讀書嘅喎，佢哋反而唔會欺凌我，因為佢哋唔將我當係一個競爭對手啊。所謂各顧各，即係你又同佢哋客氣氣咁，佢哋咧就都唔係諗住升學噶啦。咁所以變咗就佢哋都有啲係接子學啊，即係追女仔啊咁樣啦。咁反而就大家各顧各咁樣 ，OK 喎，同佢相處咧又幾愉快咁樣，仲出去。唱下 K 啊，成日都出去食下飯啊，咁幾開心。
1: 係哇，呢一樣嘢咧，其實你嘅經歷咧，就係、是、你有冇寫成書啊？其實
3: 書就冇，但係我將我十六歲嗰陣時候，我寫咗一篇叫做《弱視生涯十六年》，就投稿去咗參加青年文學獎，我就攞咗優異獎咯。
1: 係
3: 咁呢篇文就收入咗呢本書入面咧，即係第三十屆青年文學獎係中文大學出版嘅咯，喺圖書館可以借到嘅。
1: 我覺得其實你聽，即係聽上，因為我做咗好多年呢、這個十大傑出少年咧、青少年咧，你應該攞獎嘅喎。
4: 係，
1: 你有冇去參加過啊？有冇
3: 喎
1: ？OK， 因為聽咧，你
4: 提名啊，可能
1: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你頭先所講嘅經歷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勇氣嚟嘅，因為一個雙刃劍嚟嘅。因為你其實如果喺一個好好照顧你嘅情況底下，你可以發揮得好好，亦都唔會咁容易要接受欺凌，正正就因为你主流社会，即系主流学校咧，先至会遇到呢啲咁不公嘅待遇。但系咁，我好欣赏你。你喂，你点解咧？你赢咗嗱，你打机你赢一件事啦，你去到边度都樽颈噶啦，打机系咪啊？吓，实有啲关你过唔到嘅，你点够 AI 打咧？系咪？但系你喺人，但系你系人生胜利组，因为最棘手就系咁嘅啫嘛，就系、是、小学嗰四五年、五六年班，然后跟住就初中，最中意就系笑啲同学仔噶啦。
4: 系
1: 你挨过咗，
3: 同埋嗰阵时啲老师对我都相对唔系几好，因为
1: 呢个先至
3: 我眼退化啊嘛，咁变咗你就会成绩就赶唔上咁样咯。咁佢就唔系好谅解呢样嘢，就觉得你啲英文老师就话你写到啲英文好潦草啊，即系点会咁样噶？你点解排第160几名噶？你咁嘅成绩咧，应该赶出校噶啦。
1: 佢唔明白你，
3: 佢会咁样闹你噶。
1: 而家啲先生唔系咁噶啦，
3: 所以我咪话而家啲人好幸福咯。
1: 系啊，
3: 我成日都话而家系有啲朋友反映俾我听，调翻转就觉得对我哋啲可能视障朋友保护得多得滯添啊，可能即係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可能。
4: 咁啊，以前就唔理解，而家就
3: 係啊，即係因為驚住會被蝦啊，咁咪要保護到你先咯。咁但係可能保護得太多，但係我聽落去都係有少少，老實講，我都有啲冇乜代入感啊，因為我就冇經歷過咁樣嘅保護。
4: 咦？但係我又想問下馮博士，你係其實由細到大已經係好中意寫嘢啊，好中意歷史啊，
3: 都幾中意，
4: 定係之後先至建立嘅咧？你
3: 就唔係啊！我細個因為我睇甄子丹做嘅蘇乞衣咧，即係佢係90年代初嘅電影嚟嘅，
1: 所以你睇到。
3: 咁其實就咁嗰時有我都會睇啲黃飛鴻啊，咁嗰啲片入面咧，其實有林則徐禁煙嗰啲內容嘅，咁我就問我爸爸就話。喂，其實鴉片戰爭係咩嚟㗎？即係點解會又要燒鴉片？嗱，嗰套電影最好笑咧，就真係攞火燒啲鴉片嘅。但我哋知道唔係啊嘛，
1: 梗係啦，
3: 燒唔係火字邊個燒，應該係金字邊個燒。
1: 金字邊
3: 咁，我爸爸就話：你想知道咩？我帶你去圖書館，咁就攞咗套叫《畫說中國歷史》嘅漫畫去睇。咁自此之後，我就好中意歷史啦。即係我就好想知道，到底電影入面嘅歷史同事實有幾大嘅落差咧？ 即係對我嚟講，研究歷史就好似一個偵探咁樣解開一個真相咁樣。
1: 係，
3: 所以我就好中意睇李小龍嗰啲《精武門》啊。
1: 哦，
3: 所以我就對特別係中國近代史，我嘅興趣特別濃厚嘅。
1: 係近代史啊，主要
3: 特別濃厚咯，其實
1: 係咪啊？係
3: 啊。
1: 但係我覺得你咧又好精通好多嘢嘅，個上天又好似安排得幾好嘅。嗱，有啲嘢冇你冇咗啦，但係你咧。比人更精靈喎！你頭先咪話嘅，你話你對於有好多嘢嗰個嘅觸覺啦，同埋你即係更加清晰咗噶嘛？你因為點解咧？頭先一入到嚟咧，我同你傾兩句嗱，我已經知道咧，你應該就覺得我好靚仔，因為睇得唔清楚，因為睇得唔好清楚啦，淨係見到個影我實靚啦。但你咧，我入嚟咧，喂 ，Harry 哥哥，你會識咗我好多年咁樣樣喎，連我你知唔知道頭先入嚟咧，天樂博士成知道我咧係有幾多人 follow， 我自己都唔知
4: 道。哇！
1: 各位你有5000多人 follow 啊，係咩？
3: 我都想要玩 Facebook 噶嘛，
1: 因為你中意玩 Facebook 係咪啊？
3: 係啊。
1: 所以好犀利咯，即係其實你你其實俾好多人咧嗰個觸覺係敏鋭，你知唔知
3: 道？因為你把聲好親切，
1: 啊、
3: 所以我一聽就知道。同埋我而家聽覺已經差咗噶啦，因為我自從喺2015年我出咗車禍之後，我腦震盪，我左耳其實喺呢度有啲血要攪出嚟，咁同埋我呢度右手同埋左腳都係骨折有口釘喺入邊，
1: 冇錯。
3: 所以我周身都係病痛嚟，其實。
4: 哎、
1: 哇！
3: 咁所以而家剩翻落嚟呢啲聽力算係托賴嘅，其實。咁當然我有練翻自己啦，因為我知道自己嘅耳朵嚟講已經係好重要嘅嘢，眼影唔得啦，所以我係用咗一年時間咧，係將有事嗰隻耳仔就唔塞住佢，就將另外一隻聽到好嘅耳仔右邊咧，我就戴個 headphone 播音樂，就逼自己用差嗰隻耳嚟聽嘢，就令到自己改善翻一部分聽力咁樣咯。
1: 係我咧就未知道究竟邊一樣嘢，但係我又覺得咧係安排咗有啲嘢俾你做嘅上天，就係應該係你應該幫到好多人，
3: 都幾多劫數㗎。但你講嘅實
1: 質你好多劫數，
4: 容易啊真係。
1: 但係你個人係好樂天派，你頭先有你好中意食嘢呢樣嘢，
3: 好中意食嘢真係。真係好中意食，
1: 你好中意食嘢噶噃，係啊！
3: 我特別係中意去捐窿捐啊，揾嘢食啦。即係我個人對食嘅要求比較高少少嘅，即係如果食到啲好難食嘅嘢啦，即係譬如以前我讀大學食嗰啲 canteen 嘅嘢咧，
1: 你唔得噶，
3: 我係喊起上嚟，即係我第一次食，點解面發曬曬嘅？點解啲湯咁鹹嘅？
1: 係咪啊？
3: 咁即係因為嗰陣時要自己一個人住宿舍嗰陣時咪要，咁我唔識煮嘢食啊，我又行動唔方便，我好多時要行翻最近我嘅 canteen 啦。咁但係我會發覺好難捱嘅，我食啲我好唔想食嘅嘢，所以一有能力我就會諗辦法食一啲我自己中意食嘅嘢。中意我有時會寫一啲食評啊，或者我會做一啲網台節目，我會介紹翻邊啲鋪頭其實比較好味啊咁樣。咁然後我都有好多網友同我有互動嘅，即係反而話：哎呀，阿馮博士，其實你呢間鋪頭具體位置喺邊度？因為我唔會幫人賣廣告噶嘛，咁所以我就話某某個區域呢間羊肉好幾好食。咁佢哋有時就會問我，咁我私下就會揾埋條 links 佢哋咁樣咯。
1: 嗱，喂，呢一樣嘢咧，嗱，我真係嗱，你睇下，我就感覺到你係一個咧食家嚟嘅。你知唔知道你成個相係一個食家相嚟？
3: 因為我
1: 唔係你個嘴啊！你個嘴咧係好靚嘅個輪廓，好靚嘅個輪廓。咁我想問你嗱，不如就講下食啦。
3: 好啊，
1: 好嘛。嗱，你係其實你咁中意食，你都話啦，唔好食嘅。我唔係嘅，我搞掂個肚就得㗎啦。
4: 係啊，我都係嘅，因為耳鈴都係嘅。
1: 搞掂就得㗎，好簡單。
4: 你搞個肚就得㗎啦。
1: 唔係嘅，好食都開心啲嘅。
3: 但我上次聽你哋講食豬骨粥好開心㗎喎，我上個禮拜有聽你哋講。

0: 群，我試過我讀初中啦，即係我大概中二中三到啦。咁我去到咧，其實我係同一個小學生六年級咧，我同佢鬥飲酒，因為免費俾我哋飲。我飲贏咗佢，但係之後我頭暈暈咧，就有啲行程我參與唔到落去。
1: 人哋出啤酒，你係出名。
0: 唔係，我有啲好勝嘅，即係我為咗要飲贏我嘅另外一個小朋友，我就會咁樣飲。
1: 唔係啊，
0: 中意飲係啦。咁我中意食佢哋嗰度啲。好鍾意嗰度啲海鮮啊、海膽啊、巨蝦啊嗰啲，我又鍾意嗰度啲景啊、啲歐陸式建築咁樣囉。其實青島啲治安又好啊，咁我幾鍾意嗰度。
1: 啊，你講如果國內嘅地方有好多都好靚㗎。係
0: 啊，大理古城啊嗰啲囉。
1: 我兩個月前去貴陽呢，我又覺得嘩，原來係 啊，原來即係有咁多咁靚嘅地方。咁你其實係咪接觸好多喺呢個國內嘅地方呢？
0: 都算係
1: 有啲咩地方？
0: 我比較鍾意譬如西安，又睇兵馬俑啦。我中一嗰陣時候會去，同埋我中意頭先我講嘅食羊肉啦，咁我又會我又去呢、這個雲南，我中意昆明嗰個四季如春嘅感覺，即係去行下大理古城啊，我甚至去嗰度食嗰啲燒嘅鯉魚咧，即係上桌嗰陣時嗰個嘴都仲識。喐喐下，
1: 幾開心啊！
0: 同埋我食嗰啲過橋米線，我中意嗰種正宗嘅，即係唔係我哋香港嗰啲咧，就咁即係六熟佢又話過橋米線，竟然有午餐肉啊，有腸嗰啲唔係嘅，我食嗰啲真係用滾油嘅，即係有嗰個雞湯嗰啲高湯咁樣六熟嗰個過橋米線，咁我覺得好正宗咯。
1: 係啦，我就想好想問你啦，香港食唔食到正宗過橋米線？
0: 我覺得食唔到，我未食過有咯。喺我經驗入面，
1: 係白色嘅咪啲湯應該
0: 好明顯係唔同啦，其實
1: 好清㗎。
0: 但香港人因為太過健康咧，佢未必食到嗰種有油用傳統，因為我哋係古代嘅事物嚟㗎嘛，即係過橋米線就係清朝嘅一個，即係佢係一個書生嘅太太，為咗即係支持佢應試咧，就攞住個一個鍋咁樣，就載住啲滾油同啲湯，另外一個鍋就載住啲米線咁樣咧，就過橋咁，即係因為佢要行過條橋咁嚟支持佢㗎嘛，咁倒曬啲米線落個湯度淥熟佢。咁但係你現代人好多咧，就是、香港人好注重健康，你咁多油
2: 唔
0: 見得啊咁樣啊嘛。咁但係我個人就比較接受到啲邪惡啲嘅食物嘅。咁我就食就唔理㗎啦，咁
1: OK 啊，你都唔係你係啊，
0: 即係我食豬油都犯咗人嚟㗎嘛，我 OK
1: 係啊係啊，
0: 好開心啊食嘢，
2: 今日
1: 肚餓添定啫，
2: 後半節咧，相信大家咧都見到咧不一樣嘅馮博士啦，因為咧可能大家咧對馮博士嘅理解好多時咧都係啊歷史方面嘅故事有好多嘅，咁而今日咧頭先咧啱啱嗰半節咧應該會俾大家睇到唔同面向嘅馮博士啦，喺呢度咧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稍後翻到嚟咧繼續請馮博士啦，同大家講多啲佢嘅故事，又或者喺歷史入面咧，會有啲乜嘢嘅地方，好想同大家分享。稍後再問下馮博士啦。
1: 好啊，好啊。

0: 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星期三咧就由依玲同大家玩呢个嘅游戏，一齐咧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买好多唔同嘅嘢食啊！咁游戏玩法系点呢？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依玲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

0: 盡快講得出最多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嗰個當然就係優勝者，超市現金禮券就會代代平安㗎啦。到底今日有幾多位優勝者呢？全憑大家決定啊！
1: 你估唔估到我係邊個啦？喺舞台上嘅我咧，系饰演男性角色，系一个新角演员。而喺舞台下嘅我咧，同一般嘅女仔冇乜分别，中意玩下空中瑜伽，又或者跳下空中舞咁。
2: 大家好，我是黄海游，除了是粤剧演员之外，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主持人之一。如果是夜猫的你，不妨打开收音机，等海游陪你度过深宵。
0: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是石先生。石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早晨，石先生。咁E0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你会揀哪个信封呢？
3: B
0: 順豐，之前石先生是不是都有玩過？
3: 是。
0: 是的，我都對石先生你有一些的印象。這個的題目呢，平時喜不喜歡看電視的先？
3: 電視就間中看看。
0: 間中看看。電視劇又熟不熟悉呢？
3: 電視劇麻麻地。
0: 電視劇麻麻地啊，因為呢今天這個的題目呢，就是要石先生你在15秒之內盡快講得出最多港產啊，我哋香港產啊，香港產嘅電視劇名稱嘅。好，準備好未，石先生？
3: 好。
0: 好，三聲之後就開始啦，三、二、一。
3: 強人、家變、倚天屠龍記、木小鳳、
0: 黃俊了，
3: 黃俊心中情。
0: 夠鐘，話石先生都講咗好多唔同嘅名稱，到底呢啲係咪電視劇呢，就要交俾我哋嘅同事呢專業嘅判斷啦。咁除咗啦石先生喺電話旁邊之外呢，亦都有我哋第二位嘅聽眾月姐喺度啊。月姐你好。
4: 你好。
0: 早晨啊月姐。咁呢E0手上就得返 A 信封啫，一齊睇下 A 信封嘅問題係啲咩囉噃。
4: 好啊。
0: A 信封呢個呢都係同睇有關嘅，平時鍾唔鍾意睇電影先月姐？
4: 鍾意。
0: 鍾意睇電影咁可能未必難到你喎呢個題目，因為要請你15秒之內啦，盡快講得出最多港產片嘅電影名稱呀。好，準備好未？準備好三聲之後就開始啦，三、二、一。
4: 屠龍記、倚天屠龍記、帝女花、皆大歡喜、小兔
0: 夠鐘。咁頭先呢，我聽到月姐講皆大歡喜，皆大歡喜據我理解應該係電視劇集嘅名稱嚟㗎。咁到底贏唔贏到呢？稍後返到嚟再同大家講。
5: 女神 BB 話我臭啊，我明明兩日之前先沖咗涼，怎會臭啊？怎

0: 意思，女神話我臭啊，點算好啊？
1: 我終於理解女神嘅感受啦。不過唔怕，意思除體臭有辦法，介紹你咧除體臭劑，好簡單嘅啫。材料咧就有陳皮啦、薄荷啦、茶樹精油、橙皮精油同埋梳打粉。咁咧最重要咧就係有茶樹精油同埋陳皮。咁茶樹精油可以幫我哋咧殺菌、抑菌、除體臭，另外咧陳皮可以幫我哋芳香化濕，以後用咗佢就冇體臭啦。不過輝輝，你記得沖涼。我哋咧首先將水咧煲滾。咁等水煲滾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加入陳皮同埋薄荷啦。咁咧記得大概咧煮20分鐘左右咧就可以啦。時間咧就不宜過長，原因咧係當中嘅揮發油咧好容易被蒸發。咁我哋煲完咗水之後咧，就可以等佢冷卻啦。冷卻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加入橙皮油同埋茶樹油，最後加入梳打粉咧，熬勻就完成噶啦。輝輝用完佢之後，收拾心情，再揾你嘅女神啦。
2: 我收到啦，醫師。
3: 男人味咧，的確係好重要噶。不過體臭問題咧，就唔好啱我啦。用完醫師俾我嘅呢支除體臭劑，解決咗體臭問題之後，就去鍛鍊我嘅男人味啦。哇！

0: 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就系电视剧对电影嘅大决斗啊！咁头先以人就话啦，啊《皆大欢喜》据我理解咧，应该系电视剧，但系咪后之后我就喺度谂啦，啊唔系，有时可能有一啲外国嘅电影个译名有机会都系《皆大欢喜》嘅。而头先经过我哋同事查证咧，《皆大欢喜》的而且确都有电影嘅，
1: 咁即系多咗一分啦。
0: 系啦，咁但系优胜者系边一位咧？
1: 系边位？
0: 根据我哋同事专业嘅計算，
1: 嗱就係咧呢位好特別嘅破格嘅朋友，
0: 係
1: 點解咧？我其實係啊，我做咗好多呢一方面嘅調查。如果你咧玩呢一個極速十五秒，而你唔揀 A 信封揀 B 信封嗰啲咧，即係一開始第一個揀 B 信封嗰啲咧，贏面好大嘅。
0: 嚇！你呢個係另類貼士嚟㗎？
1: 冇錯，呢個我做過一個統計調查，
0: 非正式統計。
1: 所以今日咧勝出嘅咧就係一揀就揀 B 信封嘅石先生。
0: 係，恭喜曬石先生！咁我哋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嘅啦。月姐都唔需要氣餒嘅，有機會咧可以再打上嚟玩呢個極速十五秒嘅遊戲嘅。咁頭先玩遊戲之前咧，就同大家咧講咗一個非常之精彩嘅故事啦，就係馮博士嘅一啲嘅故事啦，同埋佢原来都系一个咧中意食嘢嘅食家嚟嘅，写好多唔同嘅食评。头先咪后咧已经过咗去玩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时候咧，Harry 哥哥同埋冯博士咧系继续讲紧食嘢嘅，
1: 猪油捞饭啊，话俾你听，系啊，同埋呢一个鸡蛋焗鹅肠啊，
0: 咁我相信咧，冯博士咧就仲有好多想同大家分享嘅，所以事不宜迟，即刻进入轮到我请你啊，
2: 轮到我请你。
0: 輪到我請你喺以玲同 Harry 哥哥身邊啦，繼續有馮天樂博士喺度嘅，馮博士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馮博士兩位傾偈，
1: 我哋咧今日
0: 我哋都好開心。
1: 第一樣嘢咧，我哋今日好榮幸啊，因為咧好多時候都會喺第五台聽到你嘅聲音啦。咁其實咧就知道你非常之博學。
3: 其實第一台都聽到，
1: 第一台都聽到啦，
0: 五台都聽到嘅。
1: 其實仲有我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同學係好幸福嘅，有機會咧直接接觸到你，因為你都會好多時候會去到啲學校度
3: 做入校講座，
1: 做入校講座。咁其實你嘅工作不如同大家講下啦，係啊，即係你就其實視力又唔係好方便㗎啦，
3: 都幾唔方便。
1: 但係聽起上嚟，你都做幾多嘢㗎噃？
3: 咁就係因為唔方便先要爭取做多啲嘢啦。咁其實其實香港咧，目前其實就如果係視障朋友咧，即係一個比較初步嘅我嘅認識咧，即係有七成嘅朋友咧係就業不足，甚至係冇嘢做，即係好難揾啲嘢做嘅。
1: 應該
3: 係因為嗱，譬如如果你係一個譬如我係巴醫嘅，假設咧，仲容易揾嘢做啲嘅，因為咧你睇嘢冇問題嘛，即係你有部輪椅俾你咧，其實有少少友善嘅設施咧，反而嗰啲人可以幾容易可以揾到嘢做嘅。
0: 咁
3: 但係如果你睇唔到嘢咧，其實就幾難可以揾到適合嘅工作。
0: 好多嘅限制。
3: 咁所以我就同埋老實講，雖然而家社會進步咗好多啦，咁但係你要改變大家嘅觀念都唔容易嘅。譬如佢會假定你咧。就算我接觸嗰啲社福機構就是、你可能做接算生啦，或者你做嗰啲最基本嘅嘢，可能按摩師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唔了解，譬如好似我咁，我係可以做到好多普通人做嘅嘢啦，即係我可以自己整我自己嘅 Facebook 專頁啦，我可以照常做 research 寫嘢啦。即係如果唔係我寫唔到嘢，我就冇辦法。即係參與到第五台嗰個節目啦，因為你講嘢我寫㗎嘛，你講嘢其實
1: 你個腦轉得快過我哋好多睇到嘢嘅人，我想
3: 係啊，即係我會善用好多科技嘅嘢啦，即係我用 AI 幫助我自己啦，分析啲相啦，我會用發聲軟件讀曬電腦入面嗰啲嘢啦，同埋我一開始揾嘢做，我揾唔到我適當想做嘅嘢，我就係一份工就係教老人家點樣用智能手機嘅，因為老人家會。眼退化會睇唔到嘢啊，所以我識得用智能手機點樣可以用嗰個發聲軟件喺個智能手機度教佢哋點樣聲控去照顧自己日常嗰啲嘢咯。
1: 喂，真係呢一樣嘢咧，真係好實用喎，同埋仲有，如果我老人家咧，你教我，我會好開心啊。你都做到，點解我做唔到啊？同埋你係相對最有經驗用噶嘛。
3: 其實就係因為要我哋呢種人先識教，因為你如果睇到嘢，你唔識用嗰啲發聲嗰啲嘢。
0: 係啊，我哋係完全唔會去使用噶嘛，真
3: 係。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但係我。而家我呢段時間我就深刻咁感受到，其實好多視障朋友咧，因為有時佢哋嘅家庭背景咧，可能係比較基層嘅，佢哋唔識得點樣安排一啲 materials 俾佢哋，即係譬如話，
1: 冇錯，
3: 有啲機器咧係內地嘅，好平嘅，千零蚊有一部咧，係可以將好多電子書過落去咧，可以讀翻本書出嚟，
1: 成本書讀曬出嚟嘅，
3: 成本都 OK， 甚至可以用唔同嘅語言，即係用普通話、用廣東話、用男聲、女聲、用英文，甚至係其他嘅。我哋國家嘅方言都得嘅，咁但係原來係好平嘅，即係幾百蚊到千零蚊。 都有交易嘅。
1: 係一部機啊，還是一個軟件？
3: 係一部機器嚟嘅，即係可以當 USB 咁 cut 落個電腦度，然後可以將啲資料過落去。咁佢哋甚至可以上網，可以聽到一啲內地嘅電台啊，可以直播啊咁樣都。咁我覺得，但係原來好多朋友唔知道有，咁變咗咧，佢哋讀書嘅時候就會好蝕底啊，因為佢要靠人哋讀俾佢聽。即係我接觸到有啲女仔咧係好後生嘅。咁我參加啲讀書會啦，咁我話你點樣睇到本書嘅就話，我有義工讀俾我聽，然後錄咗佢。我話你嘅義工好好對你，我話但係問題咧，我哋最好就係用呢啲機器咧，就唔使靠人哋讀俾你聽，佢又唔使咁辛苦，而你幾時中意聽，自己攞翻個機出嚟撳，因為個機可以教速度嘅，即係讀幾快又可以教個 speed 咁樣。咁你靠，如果你聽錄音機咧，其實個速度係緊咗咧，做翻嘢學習嘅效率仲慢咗。
1: 天華聽起上嚟呢一樣嘢咧，真係唔單止係一啲失明嘅人士，有好多嘅
3: 老人家都好有用嘅，
1: 老人家好有用喎。唔係我阿媽而家聽緊，我諗佢已經一陣間完咗節目會問我噶啦。
0: 會真係
3: 可以啊！我好樂意教佢點樣用嘅。
1: 所以我想問你咧，其實你又係咁樣樣，其他啲人都係咁啫。點解你又會咁有興趣，同埋喺邊度揾到呢啲嘢嘅咧？
3: 我其實就因為我好喜歡看書啦，咁但係隨著我視力嘅退化，我看書越嚟越辛苦，即係我原本可以用放大鏡，我就改用擴視機啦。但係擴視機我都係去到讀大學，我都好蝕底，因為我半個鐘頭先睇到七頁紙，我成績就唔好。咁於是我就覺得我好辛苦，咁我隻眼又越嚟越差，咁我有咩方法可以咧？咁我就會去一啲，譬如好似香港盲人輔導會咁樣啦，我就會去佢哋嘅輔具中心度睇下有咩啱我用嘅嘢啦。咁我就發覺原來佢哋係有代理一啲內地嘅呢一啲嘅聽書機嘅。咁我到後來，當然啦，我而家電腦技術好咗之後，我就甚至我可以自己喺網上訂啦，即係佢內地而家都好容易可以運到嚟嘅啫嘛。
1: 係㗎。
3: 咁其實我就咁，但係當然啦。你如果透過呢啲社福機構嘅好處就係個保養嗰度，佢可以包你容易啲啦。因為如果唔係你自己直接喺內地訂咧，咁你可能要自己翻翻內地嗰度，咁你都幾辛苦噶嘛。咁所以其實
1: 我哋自己買唔買到個淘乜淘物嗰啲？
3: 我咪就係咁淘翻嚟咯。
1: 哦，
3: 即係我就，但係我因為我對我嚟講呢個係我嘅謀生同埋我打發日神嘅工具嚟噶嘛，所以我寧願買多一兩部我就自己淘噶啦，我都唔理保養嗰啲嘢噶啦。
1: 冇錯，
3: 都係有限價錢啫嘛，咁都要用嘅嘢都要用啦。咁所以我就呼籲就係、學校。或者政府，因為政府其實都好好，有時會有一啲即係資助去俾啲特殊學生去買嘢嘅。
1: 而家好㗎，而家
3: 但係嗰啲資助費用有時佢哋未必識得善用去買
1: 有用嘅嘢嗬。
3: 東西啊，即係可能佢買咗本書，或者佢買咗其他嘅嘢，但係呢樣嘢可能對佢學習嘅幫助唔及得買呢種機咁有幫助。所以我就會覺得最好就係將來嘅譬如盲人學校啊，或者我哋特殊教育嘅老師咧，如果都可以知道有呢一種嘅我哋叫聽書機。咁咧就可以令到所有視障嘅學生咧，可能佢入學嘅時候，我哋可以俾一張簡單嘅表佢哋，即係講俾佢聽啊，你有聽書機用，你有特字教材，或者你有其他嘅嘢，咁佢一張紙在手咧，佢就唔使自己咁樣周圍去揾資源咧。咁我哋就可以善用到政府嘅資源啦，因為政府嘅資源係梗係咁多嘅啫嘛。咁你如果唔用，咁其實你都係一種浪費啦。咁對，咁同埋佢學習跟唔上，就對大家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呢樣嘢可能要組織一下。
1: 我突然間都有諗起添，你話幫翻即係自己啲失明嘅朋友咧，你有冇試過即係去咩深光盲人院啊，或者嗰啲會幫翻佢哋？
3: 我反而而家做得比較多嘅就係我喺譬如話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咁樣啦，我就會做一啲我一個叫協進之星嘅編委啦。咁協進之星其實係一個即係由視障朋友主辦嘅一個。我哋嘅網上嘅發聲嘅雜誌啦，咁我哋其實等於網台啦，簡單啲講就係即係網上電台咁樣啦。
1: 係咯係咯。
3: 咁我加入同佢哋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我加入之前咧，其實佢哋係介紹會務為主嘅，即係我哋個會有咩活動，可能出去食嘢啊，或者我哋咩。咁但係我就覺得，咦咁樣可能其實見事朋友對呢樣嘢興趣唔大，因為你講翻會務嘅嘢。咁我自己咧做嘅嘢就係有啲唔同。第一，我就係介紹食嘅嘢啦。首先我就我揾到邊間餐廳又方便出入又好食啦。咁而家即係睇到嘢同睇唔到嘅嘢嘅朋友都
1: 我都想聽啦。
3: 聽啦。咁第二樣嘢我介紹咩咧？就我就會每個我通常會導讀一本書嘅，即係我將我睇咗好嘅書。是電子書嚟嘅，即係因為視障朋友都可以睇到。然後我就，但係佢哋可能唔明本書講咩，我就會好似一個書評家咁，我就會用三四個字會解釋呢本書好睇喺邊度，個重點喺邊度。等佢哋聽完之後，佢哋就會借翻呢本書嚟聽咁樣咯。咁我就會希望用個，我希望用知識可以改變視障朋友嗰個命運同埋擴闊佢哋嗰個知識視野咁樣。咁我亦都有去埋香港盲人輔導會，我都有主持過一個叫做線上文化講座，叫回到三角啊。 咁用回到三角呢一套電視劇做一個契機，然後導讀即係真實嘅三角歷史係點樣？咁都有頗多視障朋友對三角歷史有興趣嚟聽。
1: 好精彩啊！係啊，我哋而家咧都睇到有一啲嘅畫面嘅。
3: 哦，
1: 或者有咩同？
0: 因為咧而家咧，我哋喺熒光幕嗰度咧就見到咧，馮博士咧，你呢一幅相咧就係即係摸住一個好似大炮咁嘅。
3: 係啦，呢個就係海防博物館嚟嘅，即係呢個，因為我應邀喺香港即係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咧，就係講從軍事角度解讀鴉片戰爭嘅，
1: 係
3: 所以我就喺呢度影翻張相，係
1: 咪啱留念嗰度啊？
3: 係啦，即係喺呢個筲箕灣，
1: 香港筲箕灣，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係啊，係啊，係
3: 嗰度嚟嘅。
0: 跟住後咧，而家呢一幅相咧就見到咧，係咪應該係阿馮博士你會俾一啲嘅講座咧？因為見到你就係坐咗喺度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有一個麥喺度，係咪都多做唔同嘅講座？係咪主要？
3: 其實嗱，你如果係我自己一個人，如果我唔知道你嗰張相係咪有盆花喺度，
0: 有
3: 寫住馮天樂博士有個牌喺度，嗰個其實我喺中學主講一個叫做中國文化嘅抗疫智慧嘅一個講座，即係向初中生咧，特別係中二學生，即係首先講我自己嘅人生經歷，然後結合一啲理論咧，即係講譬如我哋儒家、道家、佛家，我哋點樣面對逆境咧？因為好多朋友，譬如有勵志故事嘅朋友有唔少嘅，但可能佢哋就唔係好識呢一啲比較哲學性嘅嘢，咁我就兩樣都有啦，即係我既有親身經歷，又有一啲哲學知識帶俾大家咁樣咯。
1: 不得了。
0: 但係而家咧多唔多啲學生係會投入呢個中國歷史咧？
3: 都多嘅，其實因為而家其實政府推廣呢樣嘢比較係大力推廣，
1: 普遍咗，
3: 即係學校其實有經費就會邀請啲唔同嘅專家嚟去處理歷史嘅。咁我發覺我做有啲講座係好受歡迎啦，譬如話蘇東坡奇人奇事咁樣，我就會介紹佢喺咩情況下發明東坡肉啊，即係佢同啲女朋友嘅關係係點樣。咁啲學生就好中意聽，有成150個學生嚟聽咁樣啦，即係有啲老師都會嚟聽咁樣咯。咁其實就我做嘅嘢就係好想將一啲，即係香港人其實好多時都覺得歷史好難啊，或者背好多嘢，我就想改變大家呢種印象，其實歷史係好好玩嘅，即係
1: 你好特別啊！你深入淺出
3: 係啦，即係令大家開心咁。
1: 頭先咧，你講咗一個好大秘密嘅，就係、是、你點樣開始呢樣嘢？我成日覺得哇，博士啊，哇，講歷史啊，哇，悶到飛起。
3: 係
1: 唔係？你由打機開始嘅喎，
3: 打機開始同睇電影開始啦，
1: 睇電影啦，然後跟住又睇連環圖，
3: 係啦係啦，漫畫
1: 咁呢啲漫畫咯，咁呢啲其實好啱我哋啊嘛。
3: 嗱，
1: 我哋咧剩翻有幾分鐘啦。有一樣嘢咧，頭先咪後有講嘅，我咧亦都係有，即係我覺得好感動嘅，因為我知道咧，爸爸媽媽就係你一粒仔啊，
3: 冇錯。
1: 咁啊，你頭先就先至話，你話你基本今日咧，本來嚟唔到做訪問，
3: 好有可能差啲嚟唔到，差啲
1: 係啊。
3: 咁其實就係因為我爸爸首先就要做啲身體檢查咁樣啦，因為佢發覺自己啲頭重重啲企唔穩咁樣啦，咁佢自己申請入咗去急症室啦，咁就住咗即係四五日咁樣啦。咁然後到佢可能有機會出嚟嘅時候，就輪到我同我媽媽出去食飯嘅時候，我媽媽突然間肝酵素好高，就嘔翻曬食嗰啲出嚟。即係我媽媽其實同我一齊係出過車禍咧，佢受傷係特別重嘅，喪失咗自理能力嘅。咁我又要報警揾人協助我處理啦。咁原來我去到急症室嘅時候就好彷徨咧，因為嗰日好多人去急症室，而我睇唔到嘢嘅時候咧，變咗我話：哎呀，我媽媽轉移咗喺邊啊？我哋唔知啊，你睇下，哇，可能佢照 X 光啊，即係由一個觀察室又轉咗另外一個觀察室，然後再就等咗好耐，等咗兩個半鐘頭，再轉上病房咁。但係如果對於一個盲嘅人嚟講，入到醫院其實真係好似入咗迷宮咁樣。咁雖然我都揾到工人姐姐協助，但係佢嘅廣東話嗰個能力係有限嘅，變咗其實我哋溝通嘅嗰樣嘢咧，變咗我一次過發現咁嘅情況，咁我死啦！我如果要我兩個我父母都要喺醫院，我點樣嚟呢度咧？咁但係我最後好彩就即係上天保佑，其實佢哋都得到個治療比較穩定咧。咁我媽媽其實就琴日出到院，咁變咗其實我就終於可以如願以償，就嚟到同你兩位傾偈咁樣。
1: 好感謝你，
0: 多謝曬馮博士。
1: 其實好感恩嘅，因為咧每一件事咧喺世界上發生咧，我成日都覺得後面係一定有個原因，而呢個原因咧你可以好正面咁睇嘅。我會同你咁講，因為我見到你本身就係一個逆來順受嘅人，一路因為咁樣，所以見到你咧係有一種天使翅膀嘅感覺。嗱，你睇下你幾樂觀係咪啊？有啲咩可以令到你咁樂觀啊？
3: 我覺得其實最好就係諗啲笑話，諗啲開心嘅故仔，令到自己發笑咁樣啦。如果你多啲每日笑一笑，其實因為如果你唔開心咧，當然有啲人都會同情你嘅，但問題咧有時會驚見到你，因為見到你佢自己又會唔開心啊嘛。咁如果你開心心笑，咁人哋就唔會怕咗你咧。其實對你個社交同埋擴闊個人際網絡，我覺得係一件好事。所以我最中意就係笑。
1: 係。
0: 因為咧都好想問一下馮博士你咧，因為我哋可能電視機、收音機好多嘅哥哥姐姐，甚至係可能而家睇緊電視，有一啲人真係面對緊一啲嘅困境，佢哋覺得解決唔到。咁你覺得作為一個我覺得你真係可以喺人生上面面對咁多困難啦，你都可以真係可以解決得到其中一個嘅典範啦。你會有啲乜嘢嘅説話去同佢哋講？
3: 我諗我用九個字去講啦，就係、是、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即係一困難一定有，譬如我講我睇唔到嘢，咁我咪要不斷揾一啲幫助到我解決睇唔到嘢嘅資源，即係放大機啊、聽書機啊、智能手機啊咁樣啦。咁我亦都要上網抄，有咩資訊可以，我都唔識用智能手機嘅，因為冇掣冇噶嘛。咁我咪要揾一啲機構協助我，我要報讀一啲課程去解決咯。咁當你揾到個方法之後，咁你咪覺得有希望咯。如果你揾唔到任何方法，你坐喺度等運到，咁你咪就係咩都做唔到咯。咁但係當然。最後都係要睇你嘅心態啦。如果你根本都唔覺得有可能可以解決到問題嘅，就算有工具俾你，你都唔會善用啦。或者你根本都唔會行出去嘗試去搜尋呢啲工具咯。我覺得
1: 你呢一種智慧真係好特別。我都希望再提多一次呢九個字就係咩話？
3: 有困難，有辦法，
1: 有
3: 希望。
1: 有希望。通常就先先咧，我嚟好似氹自己咁嘅嘢啦。我哋成日都覺得有困難啦，咁然後
0: 有辦法
1: 嘅，
0: 有希望嘅，
1: 有咪有咩？但係其實咧，原來可以調翻轉嘅。原來人生咧係有希望，所以咧你先至揾到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啲辦法，好似玩嘢咁啊，遊戲嚟嘅。然之後咧，點樣先至可以見到你其實可以挑戰同埋成功咧？就是、因為有困難，你將困難放喺最後，而唔係放喺最前嘅時候咧，其實。生命就唔同，所以真係，唉，你爸爸俾你呢個名字一流啊！
0: 天樂，係
1: 啊，天樂，天樂咧，真係你最緊要開心嚇。咁啊，哇！我今日咧，其實咧喺身上咧學到唔少嘢。
0: 冇錯，今日咧，馮博士嘅故事啦，希望都可以激勵到咧收音機同電視機旁邊，無論你係遭遇緊唔同嘅困難啦，定係有一啲解決唔到嘅事情啦，其實馮博士呢一個嘅故事啦，呢個嘅經歷啦，都好希望真係可以激勵到大家知道嘅人生上面的而且確係會面對好多唔同嘅風風雨雨啦，好似馮博士咁，佢可能有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啦，但是馮博士的正面就是他会尝试去找一些方法去解决，同埋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要笑啊，因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困难，怎样可以令到自己乐观面对呢？的而且确是非常之重要。好希望今天除了这个人物专访可以令大家更加认识馮博士之外，亦都好希望透过他的故事鼓励到收音机电视机旁边的大家，遭遇困难明白的是会不开心，但是怎样可以去调节自己的身心，或一个嘅解决方法咧，先系最重要嘅。
1: 天乐啊，我哋搵日一齐食嘢。
3: 好好，一定啦，我中意食嘢。
1: 你带我食羊腩。
0: 好，多谢晒馮博士。
3: 拜拜。
5: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12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公体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龚金鸿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东、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6点，跌咗215点，总成交金额16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6.8跌咗27.2，南方恒生科技4.61八跌咗1.04。1.04，阿里巴巴114.6跌咗2.4，智普1181跌咗38，盈富基金25.3跌咗2.2，南方海力士一隻控干产品62.72升4.92，华虹宏力168.5冇起跌，中芯国际76.7升咗2.2， 恒生中国企业85.04元跌咗9.6毫，中国重汽38.98元升咗7.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7，澳元5.48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3。每百日元對港元4.80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95。日經平均指數報66,831點，升咗599點。港金報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30.79美元，賣出4,131.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观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08啊，香港乱流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啊，而家直播室入边有派利，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
1: 大家好，大家好，继续咧12:09呢个嘅时间咧，陪住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咧，继续去啦，一齐去倾下偈啦，又或者咧去认识一啲有趣新鲜嘅事物啊。不过咧，我相信咧，大家如果有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都见到我哋咧有一个嘅贴文，除咗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大家要继续留言赞好之外咧，亦都有一个全新嘅贴文咧，叫做想你听香港暖流。咁到底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活动，乜嘢嘅游戏咧？咁啊，以玲要同大家讲咗天气情况，先至会同你讲嘅。
0: 好啊，咁我讲一讲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天晴嘅，咁啊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啊。展望咧未来嘅一至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系有涌浪嘅。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1啊，强度属于极高噶。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咧中午嘅12点已经生效咗噶啦。咁头先咧，以玲就提到啦，喺我哋五台知有面书专页啦，就有一个新嘅贴文啊，嗰幅相就写住想你听香港暖流啊。如果系我哋五台知有面书专页嘅一份子啦嘅忠实听众嘅话咧，喺之前其实都已经见过一个相类似嘅贴文，就话有一个嘅游戏想同大家玩。
2: 好嘢，又有新嘢玩啊！
0: 你咪有奖噶，有新嘢要有奖啦。
1: 当然游戏就一定有奖噶啦，因为知道大家咧真系好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唔同嘅节目嘅，所以由今日7月22号开始啊，到8月11号，我哋都会有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啊。咁到底嗰个玩法系点咧？嗱，只要大家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开始嘅有你同行，冇错系有你同行啊。咁主持啦就会喺节目嗰度咧问一条同我哋香港暖流节目内容有关嘅问题，即系咧呢条问题我哋唔喺香港暖流问，我哋系留翻喺有你同行嗰段时间先至问嘅。咁而问题嘅内容咧就系同我哋今日嘅节目系有关嘅。咁知道答案嘅听众啦，要点样做啊？派利
0: 系佢哋要喺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以私信嘅方式啊，记住系私信吓，唔系留言。咁啊要回答嘅。咁最快答中嘅参加者咧，将会有机会就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1: 冇错啊！
2: 我想问一问啊，即系嗱，我呢啲咧，即系呢啲老人家啦，咩叫私信啊？咩叫留言？有咩唔同？
1: 私信咧就系我哋五台之友啦，其实咧会有一个咧私信嘅位置嘅。咁你就要将你嘅答案，因为你嘅答案唔可以俾其他人知道噶嘛。如果唔系嘅话，咁其他人咪会又答啱。如果佢快过你，又或者可能你网络上面慢咗少少，咁你就会错失呢个机会啦。
0: 又或者有啲人有啲坏心肠，就系我不停咁样喺个留言区嗰度打一啲错嘅答案。
1: 系啦，咁所以
0: 咁、你就会中咗我
2: 冇嘅。我哋啲听众唔系咁样
1: 嘅。好有爱嘅我哋。
2: 我哋听众冇呢个，你而家嗱，你而家讲咗派利，有人就会做啦。
0: 系
2: 你唔讲，应该就冇人做啊！你而家咁样讲咗出嚟，唉嗱，咁啊，其实咧，即系话我哋咧好简单啫，你做开嘅跟住做就得噶啦，就系继续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啦。咁啊，所以你咪知道晒我哋香港暖流其实发生咗咩事咯？例如头先我哋访问咗嘉宾啦，然后跟住又玩咗极速15秒啦，咁啊玩极速15秒嘅时候，阿石先生咧又即系又攞咗个 B 信封啦，咁嗰啲啦吓，即系知道晒所有嘢。
1: 唔同嘅细节啦，但系你话吓，但系以玲你而家先讲啊！你过咗2个钟咯，
2: 咁
1: 点算
2: 啊？
1: 唔紧要嘅，因为喺嗰个贴文啊，想你听嘅贴文咧，其实我留低咗2个嘅 tips， 2个嘅秘方俾大家，就系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重温连结，仲有有你同行嘅节目重温连结嘅。咁只要大家如果唔肯定啦，稍后喺有你同行嗰个问题系个答案系啲咩嘅话咧，即刻上翻去我哋香港暖流节目重温连结。 重温翻今日嘅节目，揾翻相对应嘅答案咧，咁就可以噶啦。咁大家记住，记住，记住啊！任何嘅游戏咧都有啲嘅规则嘅，咁规则咧就等二零同大家讲下啦。咁咧参加者咧参加我哋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参加者咧，首先第一步要赞好咗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先，咁你就可以获得参赛资格噶啦。因为记住，记住喺个贴文嗰度留言咧，我哋系唔当噶，系唔当你参加噶吓，一定要私信方式啊吓。每位参加者咧喺成个嘅活动期内，即系由7月22号至到8月11号咧，你如果真系得奖嘅话咧，只可以得奖一次嘅啫，即系你唔可以话我今日参加完啊攞咗奖啦，我第二日又再参加又攞第二次就唔得嘅，因为我哋想将呢个嘅机会啦，就等大家多啲嘅机会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所以如果发现资料重复嘅话咧，就会俾人取消资格而唔获得通知噶啦。咁而得奖者咧，亦都会有专人喺面书嘅私信嗰度咧，通知翻你攞翻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领取事宜嘅。咁如果有任何争议啦，真系有一啲嘅拗叫喺度啦，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保留翻最终嘅决定权噶啦。所以大家记住，记住，记住，呢、這个重温连结咧系一个万能嘅贴士嚟嘅。
0: 我真系睇我哋听众好开心啊！
2: 嗱，咁其实点解咧？
0: 因为佢哋平时真系好中意打嚟换呢一个礼券嘅。
2: 系啊，我哋
0: 打嚟答问题系
2: 咁，而家多咗个机会啦。
0: 系啦，而家又多咗个机会，仲可以再听翻我哋节目添啊！
1: 系啊，
0: 大家双赢啊！
1: 但记住，问题就唔系喺香港暖流度问噶，喺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嗰度问噶吓。
2: 咁即系话咧，一阵间晏昼咧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就知道问咩问题噶啦。你如果中意嘅话，其实你而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面书五台之友嗰度咧，就睇到噶啦，蓝色字噶啦，有香港暖流节目重。重温连结，你一揿入去，你咪试下睇下，重温下先咯。
1: 系啊，而头先 Harry 哥哥都话，可能有啲哥哥姐姐唔知咩叫私信，其实好简单嘅啫。大家咧用你嘅手提电话啦，进入咗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之后咧，你会见到啦喺个顶顶嘅位置咧有一个信息。有一个信息嘅按钮嘅，其实你只要揿入去咧，咁你就可以咧传信到呢个私信咧俾我哋五台之友噶啦。
2: 嗯，用信息就得噶啦。咦，睇起上嚟咧，已经有啲朋友觉得好想玩喎。阿 Anna 咧动晒手指咁样样咧，已经入咗嚟话好啊好啊好啊，我谂佢一定会参与嘅啫。
0: 大家一定要记得留意呢一个活动啦。一堆嘅欢呼声啊！带我哋嚟到今日嘅主题，沿有呢一首歌同你讲发生咩事啊？

日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客金随地拍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子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大冧个发型就死都唔改，花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哇，听到呢一首歌呢，即刻个世界杯嘅气氛又返返嚟。
1: 聪明到不得了啊，而家我先至明啊，过咗咁多年之后我先至知道迟赖迟赖，因为点解呢，每年嘅世界杯呢一定要系半夜三更起身，其实佢系呢个闹钟声。
0: 係啊，尤其是今届系。
2: 又唔系届届都系嘅，如果佢系喺亚洲地区举办嘅话，我哋就唔使咁辛苦嘅。
1: 起身你起身你起身做咩，起身起身你起身做乜嘢，起身做乜嘢啫。
0: 好，系时候要起身进入报社啦。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4: 将时间先交俾我啊，因为一个礼拜净系得今日啊，所有嘅闪光灯全部照住我呢度。
2: 冇错，闪光灯
4: 系啊，正啲灯灯要射住我啊。
0: 你赢咗咩芝麻？
4: 射住我呢个位啊，因为咧每一个礼拜啊。只是這一天呢，就是我開咪的時間。
2: 不是、芝麻社長，你不是誤會了，你是社長，但是你不是那些發言人，發言人才會有一個的位置。
4: 現在我還不發言，我現在對著個咪在發奮。
2: 但是你的對象只有兩個人。
4: 那不止啊，還有 Harry 哥哥啊。
2: 不止啊，因為你又點了他去洗廁所，所以我沒有計他啊。
4: 他呢成日見到我出來呢，他就走了去，一陣間你快點叫他出來啊。還有我哋咧，除咗你哋两个特派记者，其实有好多嘅特派员咧，都喺度留心动高耳仔听紧噶嘛，有人家会打电话入嚟噶。
2: 咁又系。
0: 系啊，咁但系你今日讲啲咩咁吸引先知埋嘅？
4: 你啊，你知啦，你一早就偷睇咗我啦，如果唔系你都唔会播李克勤啦。
2: 李克勤啊，
4: 李克勤啊。
2: 芝麻社长，跟我读一次，李克勤，
4: 勤
2: 勤啊！
4: 哎呀，我啲马骝系叫勤嘅，阿勤哥啊，
2: 勤哥啊，
4: 哎呀，咁呢个咧就系今日讲四个字，热血赛事哇！
0: 哇！
4: 点解咁热血啊？你啲人类啊，夜晚唔瞓觉啊，搞到咧嗰啲钳钳又出晒嚟啦，跟住咧你又血压高啦，
2: 吓，
4: 因为你挂住睇波咧，冚唪唥都唔瞓觉噶，你啊！
2: 边个
4: 你有冇睇总决赛啊？
2: 有
4: 啊，
0: 咁就要睇啦，虽然系凌晨嘅时间嚟嘅，可能会嘈到人。
4: 你又梗系睇啦，你睇你今日啊，派你着咗件红色嘅衫啊，你打开件褛你都睇下，哇！
0: 支持下大家，
4: 哇！西班牙嘅喎，你呢件
2: 就系今届嘅世界杯嘅冠军得主国家就系西班牙啦。
4: 咁咧，两位你哋留心听住咯噃。西班牙呢就呢个国家呢就嘅呢个足球队呢就喺啱啱7月嘅19号啦，两日之前呢决赛就加时好紧凑喎，就1-0就打赢咗阿根廷喎。依玲你系咪好开心啊？
2: 呢啲
4: 系咪系啦，你咁鬼死。
2: 足球赛事有赢有输㗎。
4: 系啦，个波系圆形嘅，唔系碌喺呢边碌喺嗰边啊。
2: 嗰场嘅总决赛依玲本人系支持西班牙嘅。所以佢贏波我係高興嘅。
4: 哇，你講嘢呢啲咁樣即係咁安慰嘅，鍾意咪鍾意啦，你哋衫都著埋出嚟。
0: 我就好坦白嘅。
2: 最愛嗰個嘅隊伍就唔係西班牙嘛，因為所以講得曖昧少少。
4: 嗱，咁啊攞到呢個2026年呢呢個國際足協呢嘅世界盃啦，咁啊冠軍啦，好叻豬啦。咁其實呢你哋都知道㗎，本屆嘅賽事係咩舉辦啊，好多人一齊舉辦㗎噃。
0: 是啊，有美国啦、墨西哥啦、加拿大三个国家联合举办添。
4: 是啊，而且呢今次呢好壮观的喎，有几多队啊？
0: 48队，所以分咗12组啊。
4: 啊，你几叻仔啊。好啦，咁啊第一名就係西班牙啦，咁第二名就阿根廷啦。好啦，咁啊季军同埋呢个殿军又系边个呢？
0: 是啦，分别系英格兰呢就赢咗呢一个法国，咁嗰场嘅比赛仲系6-4 total 入咗19啊。
4: 好抵睇啊，
0: 係啊，非常之抵睇啊。
4: 好抵啊，射成19㗎。不过我都冇睇喎。所以呢就要靠你哋呢要喺芝麻绿豆小事呢度呢要报告一下。亦都非常之怀疑究竟我哋啲长者有冇睇波。
2: 系嗱，咁你又唔好睇少喎。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自细咧都已经系球迷嚟噶啦。因为我知道咧，以前我哋香港啦，我哋港队嘅足球咧，其实都好犀利噶。
4: 犀利噶，听阿 Harry 哥哥话咧，以前咧有嗰个南华队精工咧，
2: 系啦，
4: 系啊，佢话佢以前咧讲粗口都系跟住听佢睇过，所以学识讲粗口。
2: 嗱，粗口就唔可以学嘅，
4: 因为喺球场啲人咧讲粗口嘅。
2: 嗱，我哋粗言为语就唔鼓励嘅，系，但系我相信当时啦，真系香港嘅足球啦，曾经喺亚洲区咧都非常之出名噶嘛，所以系好多人咧系会专登入场去睇赛事之余咧，你入唔到场都好啦，都会喺附近一啲高啲嘅建筑物嗰度咧去睇翻啲场波。
0: 系啊，其实真系好炽热嘅，入边嘅环境你可以见到一片红海，
4: 系啊，
0: 全部都系写住香港队加油咁样，
4: 所以会讲粗口啊。
2: 呢个唔系必要
4: 的。伊宁啊，你咧就话香港嘅足球曾经嘅亚洲，曾经嘅亚洲出名，咁而家唔出名咧？
2: 而家相对嚟讲就冇以前咧真系咁知名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附近唔同嘅地区，甚至系唔同嘅国家咧，佢哋嘅足球发展咧都非常之好嘅，所以咧就令到我哋香港唔系完全系真系嗰、那个叫咩咧？突然间谂唔起嗰四个词，四字词系咩？学立鸡群系啦，
0: 即系唔系特别突出啫。
2: 突然之间唔系学立鸡群系啦，因为其他嘅发展
0: 尖鳌头啊，你
2: 都得学立鸡群又得，
0: 又得啦，
4: 学立鸡脚
2: 系啦。咁所以咧就冇话真系好似以前咁，哇！一讲到去足球咧，哇！香港嘅足球都好犀利噶，因为而家唔同嘅地区、唔同嘅国家嘅足球同样都咁出色嘅。
4: 咦？有个老人家入咗嚟喎，
1: 咩？你咁叫我噶？
2: 嗯，
1: 咩老人家？
2: 老人家。
4: 是啊，你点解头先你去咗
2: 地方叔叔？
1: 我头先喺出边等你啦，吓见到你咪，
4: 我已经入咗嚟啦。
2: 系你，我哋而家可以借啲嘢去攻击 Harry 哥哥，你听唔到噶而家。我讲咗地方叔叔，佢都冇反应啊。
1: 我听到，但系你哋三个夹埋虾我嘛，又叫我做老人家又成。其实我话俾你听，我唔知道啲退休人士系咪好似你哋咁嘅样咁认真去睇呢个足球。
2: Harry 哥哥，你以前有冇睇香港即系真系本地嘅足球咧？
1: 有，我爸爸带我去睇。
2: 是不是真的好炽热？
1: 是真的好炽热的。有几队啦，一队就是南华啦，一队精工啦，還有一队东方啦。
2: 是
1: 啦，跟住即是主要呢三，即是成日都话南征大战㗎嘛，成日以前就咁我好鍾意睇啦。我最记得以前有仇志强啊，有阿韵老啊，跟住仲有一个外国外籍嗰个叫耶稣啊。
2: 耶稣
1: 是
2: 啊，因为花名嚟㗎。
1: 好盏鬼㗎，是啊，佢真係又换耶稣咁样又几好波。所以呢其实几开心嘅。就阿芝麻其实剛才都冇讲错，我哋咁大个仔呢第一次见到咁多人一齐讲粗口真係都喺球场㗎啦。咁仲有个人呢就一定係会攞住个攞住个收音机㗎喎。睇波嘅时候呢收音机黐住隻耳仔，同埋都係一定听緊港台，因为一定呢就係会话何鑑江啊 KK 呢喺度讲波。
2: 因为有评述啦嘛。
1: 好开心。
2: 喺现场睇波呢其实係冇旁述俾你啦，你只係可以靠自己心领神会。所以点要攞住个收音机呢就因为可以同步听住旁述去讲呢一场嘅赛事咧，其实系精彩好多嘅。
4: 喂，你三个挂住倾偈，你哋忘记咗我芝麻报社要讲乜？今日
2: 系啊，
0: 你想讲啲咩啊？
4: 一阵间咧就要打电话嚟，个电话咧就系、是我唔知嘅
2: 1872312啊，
4: 系啦，系呢个啦，系呢个啦。咁跟住咧，你哋打电话嚟咧就讲下一啲关于足球嘅嘢。
1: 关于足球有好多嘢嘅，
4: 系，例如咧个足球咧系圆形啦，
1: 呢啲要讲咩？
4: 呢啲唔使讲。
1: 咁讲乜嘢咧？
4: 讲呢、這个你哋可以讲世界杯啊，
1: 可以讲世界杯，但系我哋未必一定个个人都讲睇世界杯。
4: 咁你哋亦都可以讲翻以前你哋睇波嗰啲嘢。
0: 系啊，因为我知道以前有一啲好劲嘅球队，例如系皇家马德里都嚟过香港，系同香港队踢波噶。
4: 你头先讲嗰个唔系白兰地嚟嘅咩？
0: 唔系白兰地，
2: 唔系嗰个系另外一样嘢。
4: 系啊，系啊，球队嚟嘅。
2: 系，咁而真系嘅，我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咧，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啦，可能咧以前咧睇足球嘅赛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感觉咧，都可以欢迎大家咧打嚟1872312，同我哋分享一下，甚至系你今次真系有睇世界杯嘅，到底你捧嗰队系唔系成为冠军咧，都可以同。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无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收罗。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3: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新年，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
4: 係英格蘭啦、啊，同埋葡萄牙啦、啊，同埋阿根廷啊，贏曬。
5: 唉，有得贏嘅咩？
2: 關葡萄牙咩事啊 ，Harry 哥哥？
4: 有分打嘛？
2: 哦，咁都仲有好多隊嘅。
5: 係，其實任何一隊參加過嘅隊伍，我哋都要俾啲掌聲。
2: 係，真係唔簡單。
3: 其實咧，就我好開心，因為咧，終於大家咧都可以有覺好瞓啦，好嘢。
2: 都係嘅，終於唔使捱更底夜喺度睇波啦。
3: 喂，咁啊，講真咧，其實今年咧呢個世界盃，你哋覺得滿唔滿意咧？即係咁多場波，你哋嗱，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要付出噶嘛，係咪啊？夜晚。半夜三更要起身睇，第二日要翻工噶嘛？咁你觉得值唔值得嘅咧？其实
5: 值得噶，我觉得四年一度咧，同埋佢呼吁咗好多冇睇过波，甚至乎或者平时唔会睇波，只系世界杯先会睇嘅人都专登起身睇波。我屋企人都系一个例子，佢哋平时真系乜都唔识噶。佢哋唔知咩叫越位啦，系啦，又唔知啲球队同埋啲国家队有乜分别啦，即系碧咸又可以同翻英格兰斗嘅咁样啦，咁但系又会半夜三点出嚟睇，哇！我听日要翻工，唔睇啦。咁点解凌晨四点钟个厅仲系光嘅？原来要睇波。
3: 哦，原来系咁。咁所以成家人咧就多咗一样嘢玩啦，就开心咗好多。
5: 系啊，算系四年一度嘅活动啦。
2: 因为真系一个盛事嚟嘅呢一样嘢系。
3: 咁我想问下你哋咧，起身睇波嘅时候咧，有冇食嘢噶？
2: 我系有嘅，
5: 我系当然要啦。
2: 我系有嘅。
3: 一阵间我哋咧就
2: 我哋问下啲听众有冇先。
3: 好似已经有啲
5: 系啊，有红
3: 战地记者
5: 系英格兰嘅苦主啊，听一听先。
6: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5: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2: 又唔使用到苦主嘅。
5: 哎，我哋听下佢自己点陈述啦。
3: 贵宾啊嘛，
5: 系咯，红仔你好，
2: 红仔你好，
7: 系。
3: 大家好，你好，你好啊，
2: 熊仔，熊仔，你系咪开咗免提啊？因为有啲遥远啊，你把声，
7: 诶，话远啲咁啦，得唔得？
2: 唔系，因为你越嚟越远啊，你可唔可以唔开免提啊？
3: 系啦，你喺个球场度入翻嚟先，
7: 得唔得？得唔得？
5: 你系咪踢紧波啊？
3: 你都系要攞翻拎翻起个电话好啲。
2: 你而家同我嘅距离就系你企咗喺中场，但系我系龙门嗰个位咯。
3: 冇错啦，所以其实大家听你唔到噶。
2: 系啊，所以你要近翻少少先。
3: 你拎翻起个电，拎翻起个电话啦。
7: 得唔得？
3: 容易啫，系啊。
7: 咁得唔得？
3: 诶，而家越嚟越好啦。
2: 好啲，好啲，好翻好多啦。
7: OK，
3: 好啦，而家一，而家一百分啦，熊仔。
7: 系。系点样？
2: 系熊仔，你系支持边一队啊？
7: 我支持英格兰嘅，
2: 你支持英格兰嘅，
7: 系啊。
3: 咁你
7: 佢入咗四强啦，我都当佢攞冠军噶啦。
2: 系，
3: 你觉得佢攞冠军嘅？
2: 即系当佢攞咗冠军
7: 啊！攞冠军
3: 系啊，入到四强。
7: 因为呢个领队咧，新领队嘛。
2: 系阿杜松。
7: 佢仲未熟悉嗰啲球员嗰个心态啊、技术啊、嗰个速度啊，都未摸得清楚啊嘛。
2: 系，但系熊仔，我又想问下你有冇嬲佢咧？因为四强嘅时候，曾经啲人嬲佢，话佢嘅战术出现咗问题，所以就令到英格兰领先一球嘅情况之下，就输咗俾阿根廷啦。
7: 系战术就失败咗，但系都我都冇嬲佢啦，因为各个嘅领队唔同啊嘛。
2: 系，
7: 即系你唔可以话怪晒嘅，佢自己有佢自己嘅宗旨嘅。
3: 系啊，
7: 咁知咧，佢做法最最唔好系咩咧？既然一球在手啦，
2: 系
7: 佢旧式个思想咧就死守，
2: 系
7: 应该同佢斗功嘅。
2: 嗯，
7: 如果佢唔惊输咗球嘅嘛，佢输咗球冇得玩噶嘛。
2: 系，
7: 我就想我同你斗功啊，我输俾你都系打和啫。
2: 系，进攻就系最好嘅防守啦。
7: 系啦，你百物一疏啊嘛，系咪先？
2: 系
7: 啊，中国或者你百物一疏咧，紧噶啦。
3: 都系，
7: 你唔可以同佢死守啊嘛。
5: 有时真系旁观者清啊。
7: 系啊，咁咪就系咯。即系唔可以怪晒佢嘅，个战略大家唔同咁解嘅。
2: 你系一个好理性嘅球迷啊，熊仔。
5: 系啊，因为平时我见啲球迷都系会就不停咁责骂嗰个领队啦。
2: 咁
5: 你系咪有睇晒每一场英格兰嘅比赛咧？
7: 系啊系啊，好肉紧嘅。
2: 系，咁熊仔你系咪支持咗英格兰好耐噶啦？
7: 好耐噶啦，我识睇波嗰阵时睇英格兰噶啦。
2: 哦，即系一直都系英格兰呢一个国家系啦，佢哋国家队嘅。
7: 系。我以前睇咧，睇咩咧？就睇球国风云咧。
3: 哦。
7: 嗰啲诶，嗰啲周汉嗰啲咧。
2: 嗯。
7: 我哋睇嗰啲噶嘛。
2: 系。
5: 嗯。
2: 咁熊仔，你介唔介意话俾我哋听？你而家大概几多岁啊？
7: 我。退休人士
2: 咯，退休人士啦，咁即系你都支持咗英格兰好多年噶咯，
7: 系啊，
2: 因为上次英格兰夺冠已经系六十几年前，
7: 系啊，六十年啊嘛，
3: 诶，正系六十年前啊，因为咧我啱啱睇到啊，佢啱啱咧喺六十年前，即系喺呢个嘅7月30日1966年咧就打赢咗西德嘅，咁啊4-2，咁啊嗰次啱六十年噶啦。
7: 俾柴宇敦啊嗰班噶嘛，
3: 喂！但系嗰阵时咧，佢主场喎，佢喺 Wembley Stadium 喎，咁所以佢系
7: 即系球迷着数，球迷多啲咯。
3: 系英，你知噶啦，英国最叻唔系踢波嗰班，呢啲球迷犀利啊嘛。
7: 球迷劲啊！
3: 啲球迷吓死人噶，真系。
2: 而家英格兰嘅球迷或者英国嘅球迷斯文咗好多噶啦。
3: 系啊，
7: 虽然西班牙攞到冠军啫，不过整体上嚟咧。佢就應該就攞冠軍嘅，
3: 你都覺得佢應該攞係咪？
5: 整體實力都係高嘅，
2: 佢嘅技術係好嘅，西班牙。
7: 嗱，講翻香港隊先啦。
3: 哦，又翻翻香港隊啦，好啊，好啊。
7: 講少少啦。
3: 要啊，要講啊。
7: 以前你哋有冇聽過南華雙翼齊飛啊？
2: 南華雙翼齊飛。
5: 南華底線全底震四海啲朋友啊！
3: 係啊，
7: 一個叫做邝燕英。
3: 是
7: 一叫我李国强。
3: 哇喂，你讲的这个真的讲的六十年代了。
7: 是啊，左右翼的双翼齐飞。
3: 那段时间的南华真的最威猛的吧。
7: 是啊，好劲啊。
3: 是啊。
7: 还有呢，还有九巴呢个黄德福呢。
3: 啊，九巴那段时间有得打的，是啊。是
7: 啊，跟九巴打到飞起的。
3: 黄德福都挺出名的，后来才是胡国雄啊那些才出的。
7: 是啊，那后期的啦那些。
3: 胡国雄再靠期一点了，是啊。
7: 再南华双翼齐飞呢就是冯志明。同埋阿施展希，
3: 咁啊边个守门啊？嗰阵时守
7: 好劲啊！嗰两个又系，
3: 系咪啊？
7: 系啊，好劲啊！
3: 咁啊，你嗰阵时系咪有入场睇噶？
7: 有啊，我哋嗰阵时咧，细路仔啊，
3: 系啊，
7: 我哋冇钱啊，我哋1蚊入场咧，冇得入场之后咧，我哋做山寨王啊！
3: 嗱，听啦，呢一个
2: 点样做山寨王
3: 咧？呢个喂，阿雄仔，你快啲讲俾佢哋听，系呢个好正嘅呢个系。
7: 大中嗰度咪1蚊咯。
3: 嗯，
7: 如果大中底下冇得买咧，我哋上个山顶噶。
3: 冇错啦，嗱，因为咧以前咧，原来咧睇波入场咧要去到山顶最平啦，但系做细路嗰阵时咧，连咁嘅钱都冇嘅时候咧，亦都坐唔到大中顶咧，直情喺个球场出边爬喺啲山边嗰度，望翻入去啊，系啊，佢唔系
5: 你睇唔睇到我系边个嚟噶，大佬佢。廿几个人喺个场上面，你分到
2: 系咯，好细粒噶，你可能连
7: 系啊，好刺激噶，
3: 好刺激，
5: 仲劲过启德喎，你个角度。
3: 喂，你系咪攞埋个原子粒收音机去入场噶？
7: 系啊，
3: 系嘛？
7: 好计过嗰时，我哋俾悭，我哋执嘢去卖，
3: 系
7: 跟住储埋2蚊，咁啊，我喺荃湾住噶嘛。
3: 哇，都好远水路，
7: 搭车去佐敦道，再搭船去对面海
3: 中环。
7: 加路连山，行路上去啊！
3: 嗰阵时咧，佐敦道码头啦，咁啊过咗佐敦道码头，就过中环啊，去湾仔，咁然后跟住行入去，一路行入去，由湾仔一路行入去加路连山道咁样，系啊。
7: 嗰阵时好上去嘅。
3: 喂，嗰阵时你去睇波咧，你知噶啦，好夸张噶嘛，成几万人咁一路排住队咁入去噶嘛，系啊。你记唔记得咧？入球场有啲咩食噶？我最爱食
7: 少啦，炸鸡髀啦，嗰啲咯，
3: 系系啊，你有冇？
7: 不过你有冇钱买？
3: 冇啊，好贵噶。
7: 系啊，好似咧，我哋冇钱买啊。
3: 系啊，嗰啲食雪糕筒啊，有冇食雪糕筒啊？
2: 雪糕筒咯，
3: 系啊，
7: 睇住人食啊，
3: 睇住人食啦，你冇啊，连呢个连飞都冇钱买，点样入场都入唔到，边度食啲雪糕筒？
7: 我哋只系买1蚊嘅飞入去，就买一注就卖，
3: 系
7: 我买唔到就做山寨王。
3: 咁都好过瘾嘅睇场波。
7: 系啊系啊
5: 系啊。咁你睇过最精彩？你觉得你自己入场你最令你记得嘅有冇呢一场波咧？
7: 有南京大战咯。
3: 系啊，嗱，你南京大战嗰阵时有啲咩嘅阵容先？我都睇过南京大战，系
7: 南华咧有施建希啊嗰啲咯，
3: 你都系涌南华噶啦，系咪啊？
7: 系啊，南华啊嗰啲，南华
3: 系啊，
7: 后卫咧阿罗桂新啊嗰啲咯。
3: 嗰阵时精工有耶稣未啊？
7: 有
3: 耶稣嚟咗嗰阵时，
7: 嚟咗噶啦。
3: 嗯，系啊系，耶稣嚟咗，打个世人啦。
5: 佢过嚟踢波定
3: 系啊？
2: 你踢波嘅佢
3: 系咪仇之强？系咪仇之强手笼啊？嗰阵时系啊，系啊，仇之强啊，我记得。
7: 系啦，仇之强蓝马噶嘛。
3: 仇之强蓝马，你都系勇蓝马噶啦，勇蓝等啦你。是
7: 不是我都是中立的。
5: 哦中立理性球迷你是。
2: 哦即是今次这个就是中立了。
7: 是好的。好啦，唔出下一家啦，下一家要打电话嚟。
2: 好啊，多谢晒红仔你嘅分享，
3: 多谢
2: 晒大家嘅回忆翻晒嚟啊，应该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大家。
3: 好，
2: 多
3: 谢
2: 晒红仔，
3: 拜
2: 拜。因为头先红仔嘅分享咧，应该可以咧激发到好多咧听紧收音机啦，无论系男士定系女士，只要你系球迷咧，可能都谂翻起啊当年嗰场嘅大战。
5: 系啊，真系好肉紧啊！快啲嚟多啲电话，好想知道你哋当时睇足球系乜嘢概念啊！
2: 而我哋五台只有电书专业，继续欢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啊！咁稍后咧都会讲翻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优胜者系边一个？ Yeah.

0: 首歌叫自动胜利，但是踢波怎能够自动胜利呢？真的要努力落场踢才可以赢到的、
1: 哦、努力落场踢都不一定赢的。
2: 而我们这个主题曲对对碰都要努力落场拉票才赢到的，因为见到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嗯、其实都有听众是投了票的，那么点都要讲的，
1: 要的，要告诉大家听
2: 的。是的，我暂时现在就这样看就见到 Lily 是投依零我的，他就说早晨拎拎 Harry 哥哥，见到 Harry 哥哥真系流口水啊！佢话呢两套剧咧早排都重播过啊，《唐灵戏》入面咧仲有独门嘅游泳绝技，仲有梁艺玲主演啦，袁华咧就整呢个菠萝包。佢话上星期咧就支持咗 Harry 哥哥啦，所以咧今日咧就会拣依零我啦。
1: Lily 咧好好好公道噶，系啊，佢咧又拣就拣你，分就俾你，但系一嚟咧就话见到我流口水，
0: 即系佢会顾及晒你哋。
1: Lily 我要话俾你听，其实呢一张相咧其实就唔系完全真嘅，因为咧其实就有 AI 嘅程度。不过咧，我就头先俾翻我琴晚游完水咁啱咪影咗张相俾大家睇，其实我同呢个样真系差唔多，
2: 系差唔多，
1: 所以我都几满意。
2: 而 Connie 咧都系拣谢霆锋，即系拣以玲嘅选择嘅。咁当然啦，如果大家想扭转赛果咧，可以继续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继续投票噶。除此之外咧，我见到文俊都有一个嘅留言啊，佢提到。头先我哋所讲到嗰个足球员啦，佢有个花名叫做耶稣啦。
1: 啱啊。
2: 佢话系居里啊。
1: 係啦，冇错，佢就系居里。咁其实呢耶稣系佢嘅花名嚟嘅。只不过呢因为佢个外形我哋即係你知啦，喺球场呢其实咩都有人讲嘅。咁但係我好好开心呢，因为喺球场嗰度呢先至知道原来香港呢一个好特别嘅一种文化嚟嘅。如果以前呢我细个嘅时候应该系70年代啦，係啊嘅时候呢就爸爸带我去睇波嘅。咁啊我仲记得呢睇我就唔系睇过好多场嘅啫，嗰次都仲要睇夜波嘅。咁啊所以呢好开心，我最记得呢就一路行入去嘉乐莲山道嘅时候就食咗个热狗嘅。嗰、那个热狗呢就系、是、令到我呢即系想諗一世。
0: 系一生难忘啊。
1: 难得一样嘢话俾你听，嗰、那个热狗今时今日都仲可以买到㗎。吓、
2: 啊、但个味道系咪一样先？
1: 讲真的真系唔同㗎啦，同以前唔同㗎啦。即系以前呢真系多咗一块青瓜而我唔食嘅。咁而家就冇咗块青瓜我就唔介意嘅。咁但系呢嗰、那个嘅嗰一个嘅热狗系令到我可以一路传落去传宗接代，令到我即系以前系我爸介绍我㗎嘛。而家轮到我又可以介绍返我仔囉。
2: 嗯。
1: 系啊。
2: 你可以介绍俾我哋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嘅。
1: 都可以嘅。不过呢我知道呢我哋好似又有一啲特派记者准备出嚟㗎嘛。
2: 係啊，佢呢都准备同我哋分享呢有关足球嘅事情啊。不过呢都欢迎大家呢继续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继续留言俾我哋啦。除此之外呢记住要参加呢一个呢想你听香港暖流啊。稍后呢四点钟嘅时候记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呢就会问一条关于我哋今日香港暖流节目入面嘅一条问题。懂得答嘅即刻上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啦，留言私信俾我哋啦，唔好留言啊，私信俾我哋啦，将个正确答案话俾我哋听，最快嘅听众就有机会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1: 我有兴趣咧，就问一下阿派尼啊，你其实咧香港咧有冇入过场睇波咧？
0: 其实我系冇噶，我系冇乜，即系我会少啲留意香港嘅本地足球嘅，
1: 系
0: 咁反而咧，我会觉得一啲好传奇。即是非常之广为流传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些足球名场面，大家经历过的时候是怎样呢？我举个例子，好像、马拉多纳上帝之手、
2: 上帝之手，
1: 你哋有冇睇过？你哋有冇睇过嘅？
2: 我哋梗系冇睇过啦。
0: 你知唔知我喺边度知呢样嘢？喺我小学嗰本常识书嗰度睇呢样嘢。
2: 我唔系，我系睇啲新闻片段。
0: 系啊，第一次认识呢样。
1: 即系新闻片段，你有睇过嘅？
2: 我有睇过嘅。
1: 系啊，咁你讲嗱，因为点解咧？我系真系身历其境，我有睇过场。
0: 你睇住 live， 你睇直播嘅。
1: 之前咧真系可以，你可以睇到场波啦。咁同埋仲有就系你睇到嗰个时空间啦。但系咧好珍贵嘅，因为以前咧冇咁容易俾你可以睇翻。重播，而家你一揿马拉多纳上帝之手，跟住睇你唔睇啦，系咪啊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啦。咁但系咧，以前就唔系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就一传出去之后咧，就变咗系全世界啲人都讲紧嘅。咁你哋睇完马拉多纳嘅上帝之手啦，又亦都经历咗咁多啦，你哋睇完之后，你觉得佢系咪矛咧？
0: 哇！呢、這、一个其实好两睇、哦。嗱，我会觉得呢一件事咧，就令到足球从此有一个历史故事。
1: 系啊，
0: 系啦。虽然当年咁英格兰嘅球迷当然会抱不平啦，觉得哇有冇搞错啊？
1: 咁样都
0: 系咯，咁样冇咗冠军走、啊。 咁但係而家諗返起又會覺得呢一個係令到大家會記得當年世界盃嘅原因嚟嘅，
2: 呢個好大嘅記憶點嚟嘅。
1: 呢一個就係好困惑嘅地方嚟嘅。如果嗰一場波咧，如果唔係咁歷史性咧，而係其中一場，譬如啱啱頭先啱啱打完英格蘭嗰場係咪六比四，還都係入㗎啦咁樣樣。咁但係嗰一球，因為實際上係太過影響到嗰個賽果，
0: 係決定咗佢攞咗冠軍，
1: 好決定性啊嘛。
2: 如果冇上帝之手嘅話，可能對某啲嘅聽眾，可能好似阿頭先阿熊仔咁，都係一個記憶點嚟㗎。因為英格蘭攞冠軍啊嘛，
0: 你啊，我都見到你谷住咧，咩又嚟爆㗎啦？
1: 佢冇啊，佢見到著粉紅色衫嗰啲，即係總之就唔啱咯。
2: 唔係粉紅色衫，
1: 唔係粉藍色，
0: 粉藍
1: 加白色嗰啲，冇錯。佢今日冇望過我啊，佢今日從來未望過我一眼啊。
2: 嗱，你又唔好咁講。講 Harry 哥哥，我哋啲做人好公道啊！啲球迷啊，
1: 你唔係我想你
2: 斯文嘅，
1: 我想你集中先人望一望望翻我哋咧，港台第五台個 logo 咧，即係藍色同埋白色，
2: 冇問題咯，靚咯。
1: OK， 好啦，
2: 係啊，冇問題啊。
0: 我哋問一問聽眾點樣講啦。你好啊，梁先生。
3: 系轮到我未啊？
2: 轮到你
1: 啦，我请你。
3: 嗱，我想话俾你听，嗰阵时咧，啲波好紧，好紧要嘅，好紧要啊！南巴大战啊，
1: 点紧要法？
3: 南巴大巴士啊嘛，喺龙门啊，刘建中、莫振华三条烟嘛，何长友啊嘛。
1: 哦，何长友啊，
3: 你得噶嘛？莫德兴啊，嗰班好犀利噶。
0: 哇，梁生，你以前讲过喎，
1: 冇错，南巴，南
3: 巴
1: 对
3: 大战啊，好犀利噶嗰阵时。
1: 系。
3: 有啊嘛，王志强啊嘛，洛德兴啊，
1: 咁你有冇入场睇？
3: 好犀利，好犀利！
2: 系咪大家都好期待嘅咧？呢啲赛事
3: 三条烟啊，嗰阵时好犀利噶，守龙门啊，刘建中啊，李玉德嗰班啊嘛。
0: 哇！我唔讲，以为你系啲队友嚟添啊！
1: 你讲得咁犀利嗰阵时，你有冇入场睇先？嗰阵时都系听歌嘅啫嘛。
3: 我嗰阵时唔瞓觉都要去睇啊！
2: 哇！
3: 嗰阵时又有钱，
1: 系咩？咁你
3: 好劲啊！嗰阵时啲波，
1: 唔系有钱
3: 大战啊嘛，
1: 几多钱入场睇波啊？
3: 打到落花流水啊！
1: 梗系啦，你有冇
3: 好劲？好劲啊！嗰场波，
1: 你记唔记得几多钱入场？
3: 刘建中啊，守龙门啊，刘建中啊，
1: 我知
3: 李玉德啊，
1: 好明显啦，
3: 有啊，莫振华啊，
2: 好记得
3: 姚卓贤啊嘛，
1: 姚卓贤系
3: 啊，
1: 好啦，
2: 但你支持边队先，梁先生？
3: 收翻啲我嘅回忆啊！
2: 系梁先生，咁你支持边队先？
3: 我两队都支持噶，嗰阵时好犀利，嗰阵时。嗰時冇乜娛樂啊嘛，係睇打波嘅啫。
1: 你兩隊都支持，我而家明白點解啦。因為咧，我第一次去睇波嘅時候，我都唔明白點解咧個波咧，你知有好多位咧，幾乎入贏啊，跟住撞柱又唔入嗰啲位咧，跟住全場一個粗口字一齊嗌喎，我就唔明白應該得半場。
3: 我哋而家唔係講粗口
2: 嘅。咪係咯，你唔好成日喺度。
0: 唔係個個都唔斯文噶嘛。
2: 咪係咯，有好多斯文嘅球迷㗎，哥哥。
1: 我聽好多妖字嘅話，但係
2: 冇，
0: 即係好多妖魔鬼怪喺度。連周圍踢波，
3: 耶穌啊個花名係我哋改佢㗎，
1: 係
2: 啊，
3: 加拿大餐廳，
0: 即係大家約定俗成咗。
1: 你喺加拿大餐廳做侍應咩？
3: 喺加拿大餐廳做侍應嘅嗰陣時，
1: 哦，你邊間
3: 踢波啊？
1: 你講
3: 有喺加拿大餐廳啊？
1: 加拿大餐廳邊度
3: 啊？
1: 你提翻，喂，
3: 嗰時好多踢波友㗎。
1: 你提翻我加拿大餐廳喺邊先？
3: 是那個不達利引佢入嚟㗎嘛？
1: 係冇錯冇錯，不達利請。
3: 不達利引佢入嚟㗎嘛？
1: 係
3: 耶穌啊！同埋大水牛啊嘛，我
1: 精工噶嘛，喂，居然你系打精工噶嘛，唔系咩？
3: 真系后期佢打流浪噶嗰阵时，
0: 系香港流
1: 打流浪，
3: 打流浪噶，阿不达你引佢入嚟噶嘛？
1: 喂，你
3: 好劲噶，
1: 你嗰间加拿，你嗰间加拿大餐厅，我细个去食过，但系我唔记得喺边个位。
3: 加拿大餐厅喺
1: 铜锣湾
3: 礼顿道啊嘛，
1: 系咯，铜锣湾啊，冇错，礼顿道啊，
3: 系啊，铜锣湾礼顿道啊嘛。
1: 哇，咁你睇波行两步到噶咯，你
3: 变晒咯，嗰阵时就。嗰陣時踢波好勁噶，哇！佢班嗰班踢波嗰班藝員成日喺加拿大餐廳開會，
1: 佢成日嚟你嗰度，係我就話，喂，佢成日會落嚟你嗰度，
0: 哇！即係你可以
3: 加拿大餐廳
0: 刺探到佢哋嘅嗰啲計劃添噶咯，嚟開會
1: 喺
0: 寶
1: 林谷附近係你嗰間嘢。
3: 是啊，是喺三角位啊嘛，禮頓道啊嘛，
1: 是啊是啊，
3: 喺度開會啊嘛，
1: 是
3: 陳耀錦啊，趙不若嗰班啊嘛，
1: 是啊，
3: 同埋嗰個球證啊。朱培庆唔系嗰个咩啊？
1: 朱培庆我哋以前台长嚟嘅，系嗰个广播处
0: 做过球证，
1: 系冇错。
0: 佢办事都球证啫，可能系。
3: 嗰阵睇打波，
1: 系
3: 一件大胜事。
2: 但我想问下梁生，嗰时系咪真系一票难求噶？
3: 吓，
2: 系咪真系好难买到飞噶？
3: 好难买飞噶。
2: 要早几多先至可以买到飞噶？
3: 嗰阵时，佢咪靠嗰啲。 嗰啲球会啦，乜我哋入去睇啦。
1: 佢哋靠球
0: 会，即系你有啲门路可以自己入到去睇。
1: 你有好多下难嘅，你喺加拿大其实餐厅嗰度好多波友嘅，
3: 好多波友啊，同埋嗰啲骑师啊。
1: 系啊，
3: 好多好多嗰度啲名人例传嚟嘅，做大戏嗰班啊。
1: 唔系咯，你又睇嗱睇大戏又有，睇大戏又得，系咪啊？去睇跑马，你其实好多嘢玩啦。
3: 系啊，好多嘢玩嘅嗰度名，
1: 系啊，
3: 嗰度系名人例传嚟噶。
0: 系啊，真系文化大集会啊！哇，梁先生，你嘅知识量真系非常之广，我以为你
1: 系
0: 讲科添啊。
1: 多谢你打电话上嚟，
2: 但系因为今日时间有限，系啊，有机会再打。
1: 系点啊？点啊？点啊？系。
3: 我赞过你噶，你唱歌好好 啊！
1: 多谢
3: 哇！你多谢啊，系啊
1: 好啦，
0: 嗱我哋收到你嘅资讯噶啦，
1: 时间差唔多，
0: 系啊，多谢你嘅，
2: 多谢梁生，下次再打嚟，好，拜拜，
1: 非常之感谢你嘅电话。
0: 是啊，他真的很喜欢足球，我希望大家经过完今次世界杯都可以投入这个运动啊。那香港暖流呢同一时间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至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3%。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 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咗29.2；南方恒生科技4.60.08，跌咗1.16；阿里巴巴114.6，跌咗2.4；盈富基金25.4，跌2毫；智普1178蚊，跌咗41蚊。跌咗41蚊。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0.86，升咗2.88。华虹宏力164.3，跌咗4.2。中芯国际76.05，跌咗5.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咗1.06。建滔积层板42.76，跌咗4.7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6，澳元5.488，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9点，升296点。港金报38690蚊，比上日收市升7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噶，就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就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中午1:11嘅时间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欢迎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啦，听到有我哋嘅声音。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啦，嚟到啊，新历咧系7月22日，农历嚟到6月初9嘅日子啦，喺度欢迎大家。咁就今日三个钟头啦，去到4点嘅节目时间，有啲乜嘢嘅精彩内容带俾大家咧？
0: 咁啊，一息间开始咧，会有揽揽主持嘅《吴知戏台二三事》啊，
1: 系啊，
0: 咁啊，当然啦，咁啊，听完之后有歌仔听啦，咁啊，记住1:45咧，记得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啊，今日文仪咧会喺度听大家嘅电话嘅，记住我哋呢个节目锣鼓响，想点就点，
1: 系啦，咁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啊，适当时间又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两个钟头嘅点唱时段，希望听到有大家嘅声音。今日啦，星期三咁啊，亦都终于见翻啲阳光啦。咁啊，而且嗱，唔系啲啊，其实都几晒啊。今日啦，个阳光都几猛烈噶。咁啊，前嗰几日啦，防完雨水之后咧，今日咧就要防下啲太阳啦，系啦，做好防晒措施啊。好，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咁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啦，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啊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做好防晒啊。咁啊，而且嚟紧嗰几日啦，天气应该咧呢几日都维持比较热嘅，周末期间咧就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啦，风势会颇大，海有涌浪添嘅。咁啊，如果预备咗一啲星期六日啦，周末嘅一啲节目或者室外嘅活动咧，可能要重新计划一下啦。
0: 冇错。
1: 冇错。咁啊，不过咧计划听住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啦，亦都系最安全噶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开始听下蓝蓝主持嘅《吴知戏台二三事》啦。
2: 发掘戏行冷知识，同你一齐长知识。吴知戏台二三事。近日香港百和会馆第41届理事会选举圆满结束，我哋先恭喜旭哥龙冠天成功连任主席，希望喺旭哥嘅带领之下，香港百和会馆能够继续凝聚业界。有见及此，今日吴知戏台二三事就等蓝伟霆蓝蓝同大家讲下百和会馆嘅冷知识啊！你又知唔知道百和会馆嘅由来呢？要讲翻百和会馆嘅由来，要追溯到去清朝光绪年间。当年粤剧经历咗封杀之后，终于解禁啦。邝新华、独脚英等等嘅一众资深艺人四出奔走，令到粤剧得以重获生机，仲牵头创立咗全行专属嘅行会，就系百和会馆啦。咁当年啦，兴建会馆嘅经费唔系单靠一两个人可以独立承担噶，而系全行嘅艺人利用每年闰月休业期嚟举办义演，扣减咗基本人工之后咧，就将剩低嘅收益集资得嚟嘅。而同时，所有入会嘅艺人都需要交1-2百银嚟做入会费。而去到光绪15年。即是1889年，百和会馆就正式在广州黄沙海旁街落成了。
3: 其实什么叫百和啊？
2: 百和会馆总共分了8个堂，以前呢就作为艺人住宿用的，分别有少和堂、庆和堂、福和堂、新和堂、永和堂、德和堂、新和堂、普和堂，寓意就是8堂和合，和衷共济，希望梨园子弟齐心一致，守望相助。原来不同的行当就会被安排居住在不同的分堂了。就好像少和堂只是有公脚、小生、总生、正生和大花面等这些行当才可以入去住的。而庆和堂里面就住了二花面、六分等这些行当，福和堂就是给花旦住的，而新和堂就是给丑生住的，永和堂就是给小母和武生住的。 德和堂就是给五军府和打武家的人住的。而深和堂呢就住有接戏和卖戏的人了。而普和堂后来就改了名为普福堂，就是给粤剧旁边的音乐人员住宿之用的。广州舞会不断扩充规模，增设了医疗室、养老院、子弟小学各项福利设施，而管理的制度亦都逐步完善。早年是采用各行推选行长的模式来管理，时至今日就定期选举主席的方式营运。随着大量广东的乡亲和粤剧艺人移居去到海外，百和会馆呢亦都陆续在世界各地度设立了分会了。如今的分支已经是遍及到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了。而广州总会就一直被海内外的粤剧界尊称为舞会。而我们熟悉的香港百和会馆呢，最早的前身只是一间百和公寓，专门是被散班之后暂时武器开的粤剧艺人留宿，经历过多次改组，先后叫做百和剧员总工会、百和粤剧协进会、广东百和粤剧职业工会香港分会，直至去到1953年正式注册定名为香港百和会馆。而会馆的宗旨非常之明确，就是传承弘扬传统粤剧文化，保障业界同人权益和生活福利，同时抚恤老弱孤寡，拜祭戏行先贤，和用心栽培新生代。而几十年来，百和除了照顾会员日常的福利，每逢香港、内地又或者世界各地遇上天灾困境，一定都会主动举办义演筹款，热心参与各项公益事务。而去到2008年，香港百和会馆亦都正式注册成为非牟利的慈善团体。而香港百和会馆的架构亦都是非常之细致的，设立了6个属会和一间附属学院，分别有代表节气事务的慎和堂、演员组、乐师的普福堂、灯光布景部、负责粤剧服装道具的合和堂、武打演员的联和堂，同埋仲有负责传承教学的香港百和粤剧学院。而历届担任主席的全部都是粤剧界举足轻重的大前辈，分别有新马师曾、关德兴、何非凡、麦炳荣、梁醒波、陈建升、汪明荃。回顾历届的主席，他们的德望和贡献都是深植人心。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多谢历届的主席多年来竭诚地为粤剧界的付出。今集吴知义台二三事同大家讲到去呢一度先啦，下一集再会同大家讲下香港百和会馆6个属会的一啲冷知识啦。喺呢一个环节完结之前啊，当然要带翻首歌送俾大家啦。紧嚟咗有旭哥、龙冠天同埋黄超群合唱嘅《渔男观音》。下一集蓝蓝会为大家发掘更多有趣嘅戏台冷知识，实行同大家一齐长知识啊！

0: 官小姐，真是失礼了。你既然对佛有心，寄居庵内，不知能否带领我入内除气一关呢？
1: 当然可以，如此说，请
0: 间房。

0: 就是白衣金来恭逢观音大士的大殿啊，公子请随便参观。
1: 有路观小姐，原来呢度就是大殿，白衣观音真是圣洁无瑕，待我上次

0: 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是龙冠天和黄超群合唱的《如蓝观音》。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系要饮一杯冰水啊！
3: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2: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29啦，咁啊当然咧继续有歌仔听噶吓，
1: 系啊，
0: 咁啊继续要送上一首嘅对唱曲咧，

拜凡夫，仙府云归，参见旧天元女。

比翼鸟舌刺难全，并头连同紧难断。既然天上即是人间，人间即是天上，你叫我如何？

0: 下，得上一千年，四海无波，幸运有劫，自然天上不比人间、
1: 既然天上不比人间，又何必以仙女之娇惊射人间之孽哉？

0: 华阳仙翁，人间有好合之情，九天亦有和鸣之旅。朕将风月仙封为九华仙子，在巫山凤驾台上与元女联婚，仙翁代为月老，速去主持，不得言语。
1: 令旨，仙童效忠。仙我送。

0: 戏曲小篇情报站。
1: 好啦，开始送上最新嘅情报啦吓，咁啊讲下今晚星期三晚啦戏曲之夜先，系由玉玲珑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咧，有李芬芳嘅《春灯如善行》，罗品超曹秀琴嘅《卖乖如龟山起》，徐柳仙嘅《情真谎言》，张月儿伍木兰嘅《壁虎跳墙》。仲有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嘅拉车被褥，跟住系会播出潮剧。
2: 接住今晚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带嚟有丁家昌主持嘅歌曲方面播放嘅系阮兆辉、钟丽蓉嘅《美哉少年》嘅上卷，文千岁、梁少森嘅《董小宛》，麦炳明、凤凰女嘅《柳暗花明又一村》，马思曾、红线女嘅《马牛气氛》，李慧嘅《春雨断离魂》。何慧玲、陈家明的《风雪访情真》，陈辉雄、蒋文端的《一血断心盟》。接着就是听日啦，戏曲天地下午一点钟，带来有何慧玲和龙玉星主持。歌曲啦会有文千岁、邓美玲的《考定项墨园》，罗家宝、李龙的《黄大愚公状》，以及有杨海凡、张琴诗的《黄鹤楼送别》。伍艳红、杨柳青的《焚香记之饯别》，三点的两代同场说戏台有麦炳荣、凤凰女的《燕归人未归之定约》，以及有阮兆辉、南凤的《燕归人未归之燕归》。
1: 至于听晚的戏曲之夜呢，是由丁家昌主持的。歌曲方面呢，是有罗家英、李宝莹的《柳毅传书之送别》，罗剑郎、罗艳卿的《天仙配之淮阴送别》，梁醒波、郑国宝的《审死官之写状》，林家声、陈浩求、关海山、任冰儿、半日安合唱的《无情宝剑有情天之逼签行书》和《回营请罪》。之后有邝明辉、吴美英的《楼台一别》，亦都有跟着潮剧的播出。
2: 跟住咧就系听晚星期四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黄海柔主持嘅，带嚟嘅歌曲有张宝强、白凤英嘅《鸾凤和鸣》，陈小汉、颜慧英嘅《风雨故园情》，徐柳仙嘅《秋雨碎郎心》，雨佳、吴君丽嘅《月王愿》，近永堂、梁玉卿嘅《云还君惜日烟花泪》，以及有李龙、杜永森嘅《芦花泪》啊。接住星期五啦，戏曲天地啦，有晓君一位主持嘅。一开始咧会带嚟高润红、蓝伟霆嘅名诗《出高徒》，主题咧就系花旦出场嘅背景音乐。咁啊，接住咧有梁汉威嘅一个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三点点唱时段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咁啊，以及啦，三点嘅梨园多声道啦，咁啊，到时咧就会有知己姐姐同埋晓君咧一个早前嘅录音啊，咁啊嘉宾啦，当日就系一个录音嘅访问，有吴千峰同埋南凤噶。
1: 咁啊，至于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林慧婷主持嘅，歌曲准备好嘅有梁汉威、傲龙、蔡麒麟嘅《李仙刺目之曲江帐子》，陈少峰、林小群嘅《拜月记之抢散》，何非凡、红线女嘅《佛前灯照状元红》，阮兆辉、尹飞燕嘅《碧波仙子之谈判初逢》，仲有罗家宝嘅《梦断香消四十年之再尽沈园》，跟住系会播出上海粤剧。
2: 跟住咧就到星期五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咁啊，播放嘅歌曲咧，带嚟就会系有。阮兆辉、邓美玲的《孔子之周游列国之梦回奇观》，以及有邝明辉、吴美英的《碧血写春秋之三诏》，何华盏、蒋文端的《金石缘》，金明超的《吟尽楚江秋》，薛觉诗、方艳芬的《汉武帝初会为夫人》，何家权、陈丽云的《红绫考破无头案》。接着星期六一点，戏曲天地金装粤剧会继续播放《帝女花》的剧目，任建辉、白雪仙、靓次伯、梁醒波、林家声、任冰儿的版本。跟住亦都会另外一套粤剧带来《玉离魂》，有新任建辉、李宝莹、陈慧玲等人演绎。
1: 周末晚的戏曲之夜就龙玉星主持的。歌曲方面是有罗家宝、白雪红的《前程万里》，龙冠天、廖国深的《夜战马超》，白庆贤、黄歌丹的《李后主之情商》，刘艳华的《饮泪弹歌送汉卿》， 蔡明辉、吴美英的楼台会之访梁鹏，还有吴千峰、钟丽蓉的小桥戏周郎，跟住是会播出上海粤剧。
2: 星期六深夜就冇越夜越精彩嘅，继续啦，我哋预告戏曲天地啦。星期日一点钟带嚟嘅系蓝伟霆主持解心粤曲，播放梁碧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何鸿亮、陈燕龙嘅一曲夜渡红绡，咁以及有李若祖、金山女嘅《琵琶动汉王》。两点嘅粤曲会之音带嚟有梁汉威、钟丽蓉嘅《梦回太湖》。吴千峰、尹飞燕嘅《落水梦回》，何非凡、吴君丽嘅《百花亭赠剑》，新剑郎潘佩璇嘅《海瑞转之瑞联余》，龙剑生、梅雪诗嘅《李后主之诗回》。接住下星期一啦，戏曲天地，跟住就应该系戏曲之夜啦。
1: 嗯，星期日晚嘅戏曲之夜咧，系丁家湘主持嘅，咁啊准备好有麦炳荣《凤凰女》嘅别谣，梁汉威嘅《逼上梁山》，李龙邓美玲嘅《倩女幽魂之定情》，新任剑辉叶咏霞嘅《盲恋》，仲有文千岁、吴君丽嘅《蝴蝶杯之归山起卧》，《患难同舟》，《夜半心声》，同埋《赠杯定盟》。
2: 接住就系星期日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林思敏主持嘅。咁啊，继续咧就会播放歌曲，有何华盏、潘千千嘅《李靖雄忽之三策论乾坤》，新剑郎陈慧思嘅《虎将接金枝》，曾慧国凤女嘅《古井撞针飞》，伍木兰、张月儿嘅《精忠报国》，任建辉嘅《牡丹亭之西楼惊梦》，林家声、南凤嘅《西施之雨儿亭》。跟住就系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继续系有陈希如主持嘅。一开始咧带嚟黄海游主持嘅唔知喺班讲乜话啦，主题就系盘面。接住粤曲会之音带嚟有阮兆辉、李龙嘅高平关取级。跟住两点至四点锣鼓响，上点就点啊！
1: 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咧系蓝伟霆主持嘅。歌曲方面有罗家宝、白雪红嘅《西域行》，谭家宝嘅《人生曲》，梁醒波、林少芬嘅《呆老拜寿》，白居荣、林小群嘅《竹白返唐山》，仲有红线女嘅《手书院之柴房自叹》，接住系会播出《百花齐放》。
2: 跟住下星期一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带嚟嘅歌曲包括龙冠天、殷秀儿嘅《李亚仙刺木劝夫》，张宝强嘅《山神庙叹月》，陈宝珠、梅雪诗嘅《再晒红梅记之节梅巧月》，任建辉、李宝莹嘅《钗头凤之分钗》，陈小巷、陈允红嘅《黄霄氧气壮白鹅潭》，钟云山、伍木兰嘅《泪洒汉宫花》。跟住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有黎晓君、蓝伟霆主持嘅金装粤剧啦，送上金叶谷，有林家声、许卿卿等人嘅演绎。接住粤曲嘅播放时段，有李龙、谢雪心嘅《牡丹亭之还魂记》啊。
1: 咁啊，下星期二晚嘅戏曲之夜系黄海游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有梁天雁、白英嘅《二十四桥明月夜》，罗家英、李宝莹、李凤嘅《盘龙令》，钟云山嘅《花落春归去》，李银娇嘅《游子离歌》，仲有叶又琪、蒋文端嘅《残阳绮梦》，之后会播放京剧。
2: 跟住下星期二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播放嘅歌曲包括梁少明、陈咏仪嘅《西厢记之秋山送别》，文国飞、陈燕龙嘅《狂风雨后花》，文千岁嘅《壮烈悲歌》，以及有穆桂英嘅剧目带嚟梁素琴、郭少敏、刘锦超、冯镜华等人嘅演绎。跟住下星期三啦，咁会继续有黎晓君啦，以及吴立希主持嘅，到时咧继续会有蓝蓝主持嘅《吴知戏台二三事》啦，咁啊以及带嚟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继续咧会系点唱嘅时间啊，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1: 今日呢个时间咧，大家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啦，因为咧今日除咗文仪之外咧，仲有小说咧帮手听电话嘅，咁啊以及咧如果系预约咗一阵间第一首歌出街嘅朋友仔咧，更加要留意住文仪或者小说会打电话俾你噶。
2: 冇错啦，所以咧记住打电话嚟点唱，今日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希望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啦。如果 剛才聽完一些預告，我首心水歌曲沒有，咁不妨打電話嚟試下睇下會唔會可以成功點唱到出街嘞噃嚇。好啦，呢、這個時間咧，我哋接近下晝嘅兩點鐘，準備咧收聽一節嘅新聞報道，之後翻嚟咧，繼續會有今日嘅戲曲天地，繼續同大家聽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游，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要找到社区蔓延的情况，而今次就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拟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来往。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几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5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着约900艘商船和 4.5 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22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7点，下跌1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6，跌29.6；盈富基金25.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5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利159.2，跌9.3，中芯国际73.6，跌9.9，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 英镑 10.497， 瑞士法郎 9.651， 澳元 5.487， 加元 5.56， 新西兰元 4.566， 欧元 8.945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0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13。 日经平均指数 66,136 点，跌95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54美元，卖出4,13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柯士甸道。而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2:09呢个时间咧，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第一位嘅听众喺电话旁边等候嘅咧就系洪祖，
1: 洪祖你好啊，
0: 你好，
1: 喂喂，
2: 系、啊、
1: 你好啊，
2: 你好啊，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
1: 啊。
2: 我今日第一点啊，梁景波只国宝嘅，
0: 系土佬创世界嘛，
1: 嗯，
2: 系啊，
1: 系手灰鞋嘅歌。
2: 第一点咧就近期到呢，
1: 系啊，安排咗今日嘅第一首啦，
0: 嗯，有冇点唱名单呢？
2: 点俾你五台全体工作人员听啊，身体健康啊，
0: 多谢晒，
1: 大家都要啊，
0: 嗯、
2: 好啦好啦，
1: 系咁多 ，OK，
0: 好啦，我哋听歌啦，
2: 精神啦、啊，
0: 嗯，好，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咁我哋听歌咯噃。
0: 嗯，咁啊，听呢一曲梁醒波、郑国宝合唱嘅《土佬创世界》。

0: 豪，无用武之地，我贪居无地用鹰啊哄哄哄哄哄哄。
1: 哎呀，阿波，
0: 哎，
1: 乜你翻嚟啦？
0: 哎，系见咗我成个生洞洞，咁啊，梗系翻嚟啦。
1: 你仲好讲添，你去咗成年喎，乜你舍得翻嚟啦咩？
0: 有咁耐咧咩？
1: 哇，睇你成个唔同晒，你梗系闯咗好多世界顶咧，唔使讲，你都发到唔清唔楚啊咧，系咪啊？发咗啦，系嘛？
0: 财咧就未发，发紧啫。发咗霍就真发啲成身肉。
1: 哎呀，你真係肥咗好多喎，唔怪得你入门口嘅时候都侧侧身啦、
0: 啊。唉，人肥又有乜用啊，个荷包唔肥嗰度弊呢。
1: 应该咁讲啫噃。

0: 最多打个百几蚊人。
1: 哦，连我司机都散清啊，睇你空手翻嚟就唔怕连懵懵。
0: 唉，讲起嚟咧，唔系我唔威水嘅老婆。
1: 咁你又点威水啊你？
0: 哦，唔威水，我自从揸住你嗰辆啊。

0: 啊咩？
1: 你揸住我200银，
0: 去
1: 走去揾个细伯周围滚啊你！
0: 咩周围滚啫？
1: 仲话唔系周围中周围滚啊？
0: 我个细伯姓周，叫做维宗。哦。

0: 就算打俾人食都好閒啫。哦，我唔通鋪鋪都要你食埋咩？咁你一定連贏帶賺有相公。
1: 唉，是就好啦，就是不是呢？你估个铺咩啊？
0: 个铺咩啊？
1: 唉，个铺啊，我。

0: 使讲啊，你梗系连份人工都输鬼埋啊你！
1: 唉，冇人工啊，只多食白改粥啫，连袋嗰200蚊都输埋啊！
0: 咩话？你有冇搞错啊你啊？
1: 咁之，
0: 你打几大啊你？
1: 唉，初时听见话打51，我就以为5毫1蚊咧，点知打5蚊10啊！
0: 作死啊！你而家打咁大！
1: 唉，坐咗落去几大几大烧买就烧买啊你咧！
0: 撞鬼你咩而家？
1: 后来谂落都唔系路，辞工离开咗九龙，去香港再搵工，搵着个舞女叫做翠凤。
2: 你输完咗千匹风，
1: 输完
2: 仲想跳下凤枪凤？
1: 边个话？
0: 你有冇搞错啊，波？
1: 冇啊！
0: 你穷心未尽。

0: 哎呀，你听我讲咩？你都未听完就闹。哎呀，你估你嗰个翠凤系边个啊？
1: 边个啊？我唔知咩，你话咗咯，我冇女啊嘛，
0: 系
1: 有啊嘛，你
0: 冇女喎，系有女就真啊！
1: 而家你撞邪咩？你咩咩又有女又冇女啫？
0: 哎呀，嗱，我讲你听下，你记住数住啊。因为翠凤咧系我个老母个大佬个外甥个阿爷个个孙个疏堂妹叫做阿幼女，
1: 车撞鬼啊嘛！你噏到抽下清嘅啫，咩咩咩个老婆大佬外甥又阿爷个孙又疏堂个妹，哎呀，俾你搞到一头雾水啦！你讲清楚啦，你系边个啫？
0: 咁咪即系。我啊，三叔个女叫做阿友，
1: 阿友女啊，
0: 系佢出咗香港做母女啊嘛，傻人。
1: 哦，咁你揾佢做咩鬼啊？又
0: 梗系揾佢揾工做啦，唔通揾个妹嚟到跳两匹舞咩？
1: 咁佢揾唔揾到俾你？

0: 你大鄉里啫啊，難怪你未出過嗰啲大城市，難怪難怪。你阿幼女喺艷陽紅嗰間舞廳撈到紅到發紫嘅，哎呀，個個舞客都好捧佢場。人哋普通舞女就3蚊一個鐘，哦，佢就要5蚊跳一個鐘嘅。
1: 5蚊有個靚女陪跳舞，跳成點鐘唔係好抵？
0: 唉，咩跳成點鐘啫？我初初都以為你咁想法，點知咁至撞正板。
1: 乜你又撞板啊？
0: 撞板？
1: 點解呀？
0: 唉，當時我去到嗰間艷陽紅，揾著阿徐鳳啊，佢介紹我做工，見到個老總啊，佢叫我做乜鐘，問我究竟話懂唔懂啊？
1: 哎呀，乜嘢就叫做乜鐘啫？波哥話你到底你懂唔懂啊？咁又有幾多人工？
0: 乜鐘即係計數啫。當然就係會懂啦，有幾多人工啊？
1: 幾多啊？
0: 人工。

0: 讲到舞厅嘅钟啊，原来有几种
1: 嘅，
0: 有啲就系开六，
1: 开六
0: 十分当一个钟、
1: 哦，
0: 有啲仲较惯，
1: 点啊？
0: 佢直情就系博勇咁，竟然仲开十二，
1: 哇！
0: 一个字一点钟啊！
1: 咁犀利啊！
0: 唔系啊，
1: 咁你嗰间系开几多间？
0: 我开十二咯。
1: 咦，咁咪好快吓？
0: 咁至撞正板，
1: 又撞板啊！你
0: 系我嗰晚咪同阿友女计足佢十个钟头，咁咪以为五蚊一个钟咪收人哋五十蚊，
1: 啱啦，
0: 天公地道啦，
1: 系啊系啊，
0: 点知十二开啊，五得个五，五二得一，要收人六百蚊至啱啊！唔係啊，個老總話我分。

0: 话咗你论尽嘅你啊，你零舍多嘢嘅你话你听啊，嗰样又话唔得，嗰样又话唔得，咁你后来点啊？
1: 仲有点一唯有啊，有女当岁妈我填数啊！
0: 哎呀，我唔系问你嗰啲啊，我问你后来又捞乜嘢啊你？
1: 我后来捞乜嘢啊？我后来。

0: 亦都唔好啊。
1: 唉，后来话我生白喉，咪炒鬼咗个鱿鱼咯。
0: 猜你喉咙痛，仲食咩炒鱿鱼啫？好燥热噶。
1: 系你真系俾你激死，你估真系炒鱿鱼嗰啲九龙吊片鱿鱼噃？
0: 你话实炒鱿鱼啊嘛？
1: 即系叫我卷啤汁包服扯人，佢惊我啲白喉会惹人噶。
0: 咪扯唔系扯咯，使死咩？开讲都有话啦，东家唔打打西家，做火头将军啫嘛，你惊冇得做咩？
1: 你讲得对啦。后来我去银行
0: 做大班啊，
1: 去赌谈啊通啫嘛，我又去过地下铁嘅咧。
0: 哦，乜你识做嘅咩？
1: 去做泥工。我又去过茶楼，
0: 方你会做经理咩？
1: 去包咸肉粽，
0: 我睇死你噶啦！
1: 我又做过月饼师傅噶，
0: 哦，乜咁快就升职噶？
1: 佢嘅马仔帮。

0: 书柜咗嗰度闭咧？唉，春而夏，秋复冬，唔使问啊，你梗系穷到窿，后来又点样挨呀？
1: 全靠我把嗰啲老筋用咯，啱啱天气变，打咗一场风，吹到啲建筑嘅地盘。棚架都喐喐共，我乘机学搭棚咧，有百几蚊人工、啊。
0: 喂，但系你咁鬼肥，有二百多磅重、
1: 啊，所以连棚都扎冧咧。
0: 哎呀，咁咪几好？啊、喂，因工受伤有劳工保险赔偿，就算跌跛咗，你都唔使惊啦。
1: 你真系大伤头。就系跌我唔跛嗰度至跛咧，只系屈亲嗰一只脚趾公。
0: 咁有冇得赔啊？
1: 赔鬼赔马，有杀冇赔就真，仲叫我辞工添啊！
0: 哎呀，真系激死我啦你！

0: 仲懒叻啊，擦擦，唔通你仲有办法啩？
1: 咁有办法啊？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谋公打唔会自己做老板么？
0: 哎呀，真系俾你笑死我啦！
1: 咩啊？
0: 懒叻，咁你冇本钱啊，又点做得老板啊？
1: 唉，傻啦！
0: 仲话我傻添。
1: 我有日去屠场揾着个陈村中啊，佢系我个死党嚟嘅。
0: 咁啊点啊？
1: 佢问我帮手话干猪，问我冻唔冻？一日有30蚊人工，我储埋啲工钱唔敢用，置咗啲架撑嚟开档卖韭菜猪红。啱啱嗰排又天口冻，非常好事。生意又兴隆啊！
0: 哇，咁你一路做落去，仲使乜翻嚟啫？
1: 本来就系嘅，点知有人一声走鬼就拉咗我上猪笼车，啊，将嗰啲货物充公，仲兼罚到重啊！唉，真系你话唔系行衰运，条条都系黑嘅咧。
0: 唉，个天都系注定我同你都系分唔开噶啦。不如你跌埋心水耕下。

0: 啲係咁話啦嚇。唉，唯有我哋兩公婆拍硬檔。
1: 好啊！
0: 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唔使驚嘅。
1: 係，你講得啱。
0: 你去坐番薯啊！
1: 哦，咁我坐番薯，咁你呢？
0: 我就去種芫荽葱啊！
2: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梁醒波和郑国宝合唱的《土佬闯世界》。
3: 唐龙，唐龙，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2: 时间去到下午的2:37了，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的，紫外线指数9度，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生效的。黄色的暑热警告表示工作部分的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大家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这个时间电话又接通了，电话旁边有我们的老友记辉哥在这里。辉哥
8: 你好啊，杰姐。
2: 你好，辉哥。哎呀，又听到你把声啦。
8: 系啊，唉，真系，我而家发觉你哋呢个节目啦
2: 吓，
8: 系真系唔系擦鞋，越嚟就越走精彩啊！
2: 多谢辉哥支持。
8: 我哋呢啲系即系对于有阵时广东大戏啊、舞台嘅术语啊、动作啊、个编排啊、铺排咧。是很多都很不清楚的。
2: 其实都很有趣味的，很有趣味啊，是啊。
8: 是啊，经你们介绍呢就知道了、这个动作是怎样啦，那我们看戏都要知道它怎么做嘛。
2: 是啊，明白明白。多谢辉哥支持。
8: 是啊，讲解那些粤乐啊，什么乐啊，各啲一樣啦，咩人物啦，咁我哋好更加清楚啦嘛。
2: 係啊，係啊，
8: 就咁樣囉。
2: 係，輝哥，你一打電話嚟呢，我就知道你一定係想點啊華哥啲歌啦。
8: 係啊，陰公我都係獨愛啦，可以講。
2: 獨愛啦，你自愛啦。今日想聽平貴回耀喎。
8: 係啊，係啊，平貴回耀。
2: 係。
8: 就點俾大家收聽啦。
2: 好啊。
8: 是咪
2: 好
8: 好啦，
2: 多谢你，
8: 多谢你哋先吓，
2: 好，
8: 多谢，
2: 好，拜拜，下次再倾，拜拜，
8: 好啊，有机会再打嚟，
2: 好啊，拜拜。辉哥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文千岁尹飞燕合唱嘅《平贵回遥》。

哦，咁样你更加愚不可及啦。你夫抛弃叫妻难书量，累你空房。

0: 嫂精捷可嘉，令人敬佩，请恕失言冒犯之罪，受在下一礼呀。
1: 我爷能改善莫大言呐、君爷为国执孤，何以来此穷乡僻壤呢？
0: 在下从关外到此，为了代同袍寻妻呀。
1: 代同袍寻妻？
0: 是啊，大嫂，请问你有一位薛平贵的妻子叫做黄宝钏，你识唔识得佢呢？
1: 你找黄宝钏啊？君爷，你找佢有何贵干啊？
0: 大嫂，

0: 原来你就是薛大嫂，真是失敬失敬。
1: 不敢当。
0: 弊了弊了，真是好对不住。那封家书我遗失了。
1: 吓，失去家书。
0: 是咯。

0: 薛大嫂，你唔使咁伤心嘅。薛大哥收书嘅时候，我从旁观看，内容也略知一二嘅。
1: 咁我丈夫信中，又有何？

0: 我不应戏弄好娇妻，最终会要言真啊。
1: 风浪蝶又来打妖精犯，
0: 我是李夫薛平贵回来，三姐你开门啊。
1: 宝钗不是三岁孩童，岂用狂徒无认啊。
0: 唉，三姐，十八年分别，难怪你不认得我嘅。平贵刚才不过试下你啫。
1: 你花言巧语，我难信任啊。
0: 我有证据的，三姐。当日绣球责中贫穷汉，换得十

珍重收藏全身上啊，三姐，你开门太。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文千岁和尹飞燕合唱的平贵回绕，今天的点唱名额已满，多谢各位的支持。一息间三点钟新闻简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锣鼓响想点就点，预约了的朋友仔记住在电话旁边留意等着文艺或者小说打电话给你了。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的，紫外线指数是8度，强度甚高。听一节新闻简报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感染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造成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输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跌30.8，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46，阿里巴巴113.3跌3.7，中芯国际73.35跌2.15，智普1154跌65，华虹宏力161.3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78跌1.22，建滔积层板39.1跌8.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9，瑞士法郎9.652，澳元5.486，加元5.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6美元，卖出4,11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和宜合道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啦。就是和宜合道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昼嘅3:02啦，继续我哋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打通呢个电话同埋打响呢个锣鼓嘅咧，而家有娥姐嘅，娥姐你好。
1: 你好啊，依琪，得你一个啊，今日。
0: 唔系，晓君佢因为头先要上去开会啊，咁、所以暂时由我一个人喺度顶住先。
1: 系啊，我同埋你姓嘅，记唔记得啊？
0: 系唔记得咯。
1: 我又未见过你啊，
0: 系嘛？
1: 系啊，你有机会见下你哋啊。
0: 有机会嘅，咁如果听下，如果第日入公展会，如果都有演出嘅说话，咪可以去攞张飞咁去大家见下面咯。
1: 有阵时搵唔到你影相噶嘛，咁多人。
0: 哦，咁系有时就即系可能人多啦，又好难即系接触得到吓，唔紧要嘅，有机会嘅，娥姐。
1: 系啦，系啦，
0: 系今日就想听穿金宝扇嘅冰释前嫌啊。
1: 系啊，我要赞下文仪啊，文仪。好叻噶，
0: 系嘛？
1: 因为我点几支歌，佢话啊，有啲又长啲一啲，佢话你仲有冇啊？啊，咪我噏晒出嚟，佢话啊呢首我你揾下得唔得啊？
0: 果然就噏中咗，系咪咧？
1: 哎呀，我都好中意呢部戏啊，
0: 系嘛？
1: 因为又系任剑辉，
0: 系啊，佢哋开山噶嘛，系啊，
1: 系啦，真系，因为任剑辉啲戏。嗰陣時做電影嗰啲，我差無幾睇曬佢紅白。
0: 哇！真係犀利啊！
1: 我好細個已經睇佢哋嘅啦。
0: 嗯，我即係想將呢首歌點俾邊個聽咧？
1: 點俾你同埋曉君啦、
0: 啊。
1: 跟住小雪啦、啊，
0: 係多謝曬。
1: 藍偉婷啦、
0: 啊，係
1: 同埋可柔啊，
0: 係
1: 同埋杏兒，記得。同埋阿仁杰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点俾我三个仔女听，
0: 最紧要
1: 只猫同埋只狗，
0: 犀利啊！
1: 同埋我个朋友阿晶、阿美、阿贤姐，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
0: 好，
1: 同埋有你同系全体工作人员，
0: 好啊，
1: 今年嚟又系全体工作人员收听，
0: 好，
1: 祝你哋个个出入平安，
0: 系
1: 啊，身体健康，
0: 大家咁话啦，娥姐，
1: 系啊，
0: 我哋听歌啦。
1: 好，
0: 拜拜。请听呢一曲韦唐邓美玲合唱嘅《穿金宝扇之冰释前嫌》。

至难忘二月天，风岩一别二三年，石磬抛却穿金线，木取何言。

自从我高中之后，正上年初，封我为县尉大事，派出以二万收号，远住边陲，翘首蓝天。

人生原是梦，又来好梦。

0: 唉，姑娘，你咁身娇玉贵，怎挨得风雪呢？啊，前面有座营房，不如待我上前黑除疆拖，俾你稍遇风寒，然后再行上路啦。
1: 有路差公公、
0: 啊、好，小人求见长官。
2: 何事？
0: 呢位长官，你有所不知，换我有范夫人从姑苏押解到此，途长路远，经不起风，挨不起雪，已经晕咗两次啦，所以到来黑出姜汤活命，望呢位长官方便方便。
2: 御车说稍带，启禀大人。
0: 何事？
2: 营外又一女犯从姑苏押解到此，乞求一碗姜汤活命啊。
3: 吓，有范夫人从姑苏押解到此啊？记得伦书卿有书信到来，麦继时期此人一定是雷超华啦。当差过路
2: 在，
3: 而出过对范夫人言道，你话姜汤只不过就一时之急，现有白银寒衣，明他亲自入来收令，你其紧叫佢面朝外跪，
2: 令命。范夫人，呢次你行运啦、啊，大人话姜汤只不过就一时之急，现有白银同埋寒衣，叫你亲自入去里边受领、
0: 啊。姑娘啊，既然大人咁讲，我相信一定系你旧时嘅细叔伯攞。咁你咪乖乖地入去攞咯。
1: 如此上奸犯燕路，
2: 你记住面朝外跪啊！

0: 贵犯人姓甚名谁？
1: 雷超华，
0: 雷超华。

0: 山。本官不忍见你衣衫褴褛，你且收下这黄金五两，一袭寒衣，落在我跟前一愿啊！
1: 大人，你讲得出呢句关怀嘅说话，一定系我旧时嘅细叔伯啦。
0: 吓、啊！
1: 如果你唔嫌弃嘅话，请听我解释素颜
0: 啊！你细伯几十岁人，唔听人哋咁多解释噶啦。

0: 果真是，他的家道都已经破落了，只剩得一把青衫半残书剑。我记得他向后花园指着嗰棵樱桃树同我讲，他话樱桃樱桃高不可攀。你话呢句说话，他讲得几伤心呢？
1: 呢句说话，他讲得一点都冇错啊！

飘啊。

气，就识听向你道歉，忍气吞声，你又何尝原谅我呢？及至命案发生，长路至今日这般。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穿金宝扇之冰释前嫌》。
1: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無論喺車廂裡面行走、站樓或者上落樓梯，都要記得緊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2: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5: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2: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今日最后一个电话系来自邓太嘅。
1: 邓太你好
0: 啊，邓太。
1: 嗨，你好啊，
0: 好开心啊，
1: 系啊，
2: 好开心啊，
1: 因为点唱到你？
2: 系啊，今日好运到揾你哋啦，
0: 系嘛？今日听一段情，
1: 系啊，
2: 系啊，
1: 边段情呢？一段情，中云山嘅一段情，系啦，
2: 系啦，
1: 嗯，咁啊，有冇点唱名单啊？
2: 有啊，点唱俾你两个收听啦，
0: 系多谢先。
2: 出入平安啦、
0: 啊！哎，大家咁话，
1: 大家都要啊，
2: 系啦。咁、我又点俾我个女听咯？
1: 系
2: 等我个女咧就安心喺屋企养病咯，
0: 系
2: 多咯，
0: 系啊，快啲好翻啊，
1: 系啊，
2: 系啦，快啲好翻啦，
1: 嗯，
2: 好好啦，
1: 系咁多，
2: 系啦，
0: 我哋听歌啦，
1: 好啦，咁啊，下次再倾咯吓，多谢晒，
2: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请听呢一曲由钟云山唱嘅《一段情》。

你话以石头就波不正，压可怜石沉湖底，已经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话，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是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吃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学会表示，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04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32.6，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中芯国际72.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24。智普1182跌37，华虹宏力161跌7.5，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55，澳元5.485，加元5.563，新西兰元4.562，欧元8.9446。每百日元對港元4.81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22。日經平均指數報66,115，跌116，港金報38,485，升5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3.4美元，賣出4,115.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啦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咁驾驶人士啦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啦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咁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啦，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系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亦大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啦，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系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亦大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元朗教育路去大堂路方向，近住元朗康乐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目前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城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夏日消暑小剧场，
8: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9: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8: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0: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哇，好快又嚟到一个星期三嘅下午啦！你好，我系梁学熙，欢迎收听有你同行。咁当然啦，听开有你同行嘅朋友都知道啦，咁一定系要有你去同行噶嘛。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系已经开放啦，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好啦。咁啊，玫瑰咧系除咗会接听你嘅电话之余咧，仲有多一样嘢咧，想同各位

五台之友讲嘅。咁如果今日咧已经有留意香港暖流嘅环节，或者有留意开我哋五台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嘅话咧，都会见到有一个嘅一个 post 一个贴文啊，咁就系讲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咁其实系咩嚟咧？咁就系想你听香港暖流咯。你听完香港暖流就有得想你㗎啦，有机会。嗱，咁其实呢就好简单嘅啫。咁其实喺今日较早之前播出嘅香港暖流嗰度呢，係已经隐藏咗个答案㗎啦。咁问题呢转头就会问你。咁讲一讲嗰个玩法呢，其实你只需要呢登入去到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或者呢就係用我哋香港电台嘅应用程式呢，咁就去重温返我哋啱啱今日播出嘅香港暖流嘅话呢，咁答啱以下嘅问题，然后你知道答案嘅话私信我哋五台之友，记得係私信下，咁唔好喺一啲公开嘅贴文嗰度贴个答案，嗰啲係唔会受理嘅。咁就记得私信我哋呢，就係讲出今日嘅答案，咁你呢就有机会啊，只要你係最快答啱嘅朋友呢，就会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礼券啦。咁好啦，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呢？就系、是、记得留意返我哋今日7月22号香港暖流嘅节目重温咯。究竟今日啊喺极速15秒里面，优胜者即系胜出嗰一位朋友，佢所答嘅嗰条问题系乜嘢呢？究竟今日我哋香港暖流极速15秒赢出嘅嗰位优胜者，佢所答嘅嗰条问题系乜嘢呢？知道答案嘅话呢，记得就立即私信我哋啦。咁就係去到我哋五台嘅面书专页啦，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呢，咁就私信我哋啦，将连同你嘅答案。咁只要你係最快答啱呢，咁你就可以係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咁亦都会喺听日呢香港暖流嘅节目时段呢，我哋亦都係会公布得奖者。咁就各位五台之友加油啊！咁呢个时候呢，当然呢我哋亦都係会今日喺节目里面都继续同你送上好多唔同嘅好歌啦。今日呢就揀嚟呢一首嘅。绝对靓声嘅一位歌手。自己有幸呢睇过佢嘅演出呢，嘩真係完全听到好开心嘅。张信哲，爱如潮水。

0: 仲有少少規矩呢，想提一提你嘅，就係、是、呢所有參加者呢必須已經係贊好咗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先可以獲得參加資格嘅。而每位參加者呢喺整個活動期內呢就只能夠係獲獎一次嘅。咁如果發現資料重複嘅話呢，係將會被取消資格而不獲通知。咁而得獎者呢亦都將會有人呢喺面書嘅私信呢去通知你嘅關於領獎嘅事宜嘅。咁當然啦，如果有任何爭議嘅話呢，香港电台第五台是将会保留最终的决定权的。咁希望大家俾心机重温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啦，希望可以揾到快而准嘅答案啦。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有你有健康。今个星期呢，除了文怡之外，亦都邀请了风湿病科专科余家龙医生来到跟大家讲下有关类风湿关节炎的。医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日呢想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哥哥姐姐都会呢提到的，就是说哎呀我呢好像风湿痛啊，但是呢原来他们呢不是很分得清啊什么是风湿或者是类风湿的。不如呢又跟大家讲下其实风湿骨痛同埋类风湿关节炎有咩分别呢？
1: 风湿痛呢好常见，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风湿痛，因为呢风湿痛呢就是泛指所有关节痛呢就叫风湿痛。咁即係话呢我哋去到咁所年纪，尤其是嗰位老友记去到咁上下呢，一定会有退化嘅情况出现。翻风落雨呢亦会痛多啲，呢个时候呢就会有风湿痛。好多人听过风湿，即係话呢关节痛叫风湿，系广义上嘅风湿。咁其实呢个广义上嘅风湿呢最主要原因呢就是退化。即是说呢当关节用得耐之后呢，那些骨与骨之间的软骨磨蚀，又或者筋腱之间那些软组织呢就劳损，咁所以呢有时行起路会有痛啦，又或者行起路夸夸声啦，天气变嘅时候有变化呢，那些就泛指嘅风湿。咁即是说我哋每一个人只需要呢到咁上年纪呢都要叫佢风湿嘅。咁但类风湿唔同喺边度呢？话明类，即係类似风湿。即係话呢好似风湿嘅，但就唔系真系平时讲嘅风湿。因为类风湿呢系泛指系一种好独特嘅病。嗰种病呢系因为免疫系统失调。当我哋免疫系统乱咗攻击关节而令佢发炎。所以重点呢类风湿系发炎嘅。一般风湿呢系冇发炎嘅。咁当发炎啦，咁即係话呢嗰啲关节会有红肿痛热。病人会觉得呢有冤啦，或者起身嘅时候呢有神僵啦，摸落去呢会肿啦又痛啦，嗰种发炎嘅情况呢叫类风湿关节炎。咁类风湿系紧要过风湿，因为类风湿控制得唔好就有机会呢关节侵蚀同埋变形。但係风湿呢如果你唔理佢呢，当然佢都会恶化嘅，咁但係呢就冇咁容易导致关节变形啦。
0: 头先呢你提到嘅一啲症状啦，例如神僵啦，又系咩嘅意思呢？
1: 呢个好重要嘅病症，因为呢我哋点样先知道呢嗰个关节有冇发炎，点样先至知道有冇需要睇医生呢？就系睇有冇神僵。神僵即系话呢晨早起身一开始嘅时候呢觉得关节呢冤硬喐唔到，跟住要经过大概30分钟先至开始喐得返，嗰啲叫神僵，所以晨早叫僵硬叫神僵。咁呢一个呢係发炎一个好特别嘅病症嚟嘅。当我哋关节发炎嘅时候呢就唔喐一段时间，或者起身嗰段时间呢係特别硬，喐完之后反而顺啲。但諗下调返转，如果我哋平时呢扭身脚呢或者劳损呢，反而喐完之后做完运动去买完餸，炎一个好特别嘅病症嚟嘅。当我哋关节发炎嘅时候呢就唔喐一段时间，或者起身嗰段时间呢係特别硬，喐完之后反而顺啲。但諗下调返转，如果我哋平时呢扭身脚呢或者劳损呢，反而喐完之后做完运动去买完餸之后呢反而痛啲，咁嗰啲就一般嘅风湿痛。

0: 但是如果你有神姜呢，就代表可能不是风湿那么简单，可能是有些发炎了，可能是类风湿了。
1: 咁嘅话大家就要更加注意多少少啦。另外头先呢仲有另外一个病征㗎，你话呢啲关节位呢系会肿胀㗎喎，系会肿到咩嘅程度呢？
0: 关节位肿胀嘅主要原因呢，第一就係、是、呢嗰、那个滑膜增生。我哋原来呢、那个关节嘅结构系好得意嘅。嗰、那个关节呢原来入面系有啲液体，就等于援救上面嘅润滑油一样。咁嗰啲液体呢系有个袋装住，嗰、那个袋呢叫滑囊。滑囊嗰个袋出面嗰个皮呢就叫滑膜啦。咁即係话呢，好似唔知大家有冇食蟹嘅时候咬落去嗰、那个关节之间呢都有塊膜包住㗎嘛。嗰、那个就系滑膜。嗰、那个滑膜呢包住呢就系滑液啦。咁呢当关节发炎嘅时候呢嗰、那个滑膜呢就会胀起变厚，然后入面嘅滑液呢就会增加。正常都有滑液嘅，咁但係当我哋发炎嘅时候呢嗰啲滑液就会多咗。咁所以平时关节肿胀呢主要就係因为呢啲滑液同埋滑膜呢一起肿胀，所以你会觉得有胀起嘅情况出现囉。
1: 因为呢都有留意到啊，有一啲类风湿关节炎嘅哥哥姐姐呢，佢哋啲手指呢係肿到成个乒乓煲咁嘅啲关节位，係咪就係因为头先你提到滑液多咗嗰个情况啊？
0: 冇错啦，即係呢好似呢嗰个气球吹胀咗咁样，就会转咗一个圆形嘅乒乓波咁。咁就除咗係滑膜之外呢，其实有时如果严重起上嚟呢，连侧边嗰啲筋腱位呢都可以肿起，就变咗你连手指都有肿胀㗎。
1: 哦，呢啲係呢我哋平时观察都可以见得到㗎，係咪呀？
0: 冇错，不过当然当个病情严重嘅时候呢就会去到咁肿胀，病情啱啱初发嘅时候呢可能未必咁明显。所以大部分病人如果有发炎呢，佢一开始第一个病征都係觉得神僵。僵啲一段时间之后呢先至觉得佢有痛啦，然后少少肿。你再唔理佢耐咗呢，咁先至慢慢肿起㗎。
1: 有时候呢我哋瞓醒觉啦，嗰刻都唔会想起身㗎喎。咁嗰刻点样分到，係因为类风湿关节嘅情况啊，定还是分到纯粹係我啲关节唔想喐呢？
0: 係呀，我哋平时有时行完山做完运动又或者
1: 係
0: 呀执完屋啊咁嘅时候呢都会觉得瞓醒觉呢都好似硬硬地咁样。
1: 係呀。
0: 咁所以主要嘅分别呢就係时间。如果呢你嗰个僵硬嘅时间呢持续超过30分钟呢，嗰种呢先至当系发炎。如果你系得几分钟喐完之后已经顺分呢，嗰啲完全唔需要担心嘅。
1: 哇，咁嘅话呢大家有时候又唔使话过度担心嘅，真系留意一下究竟个时间系几长，我哋先至去决定究竟会唔会有机会患上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就系、是、通常啊发炎嘅状况会喺人体边个关节会多啲呢？
0: 哦，呢、這个就好特别啦，因为呢唔同嘅发炎唔同嘅病咧，佢影响唔同关节。以平时我哋常见嘅类风湿关节为例咧、主要影响手指。手指咧，我哋知道手腕对落咧有三排关节、最近嗰排咧叫掌指关节，跟住之后嗰排咧就近端指间关节，远啲嗰排咧就远端指间关节，三排
1: 系
0: 类风湿咧就系手腕第一同埋第二排，即系掌指关节同埋近端指间关节。咁咧通常咧。呢、這個情況呢，因為知道啦，呢個係一個免疫失調啦，所以兩邊平衡影響，即係兩邊嘅小關節一齊發炎呢，咁就係類風濕性關節炎。咁唔同嘅病呢有唔同嘅即係 pattern 嘅，即係影響唔同嘅地方，類風濕就呢個地方。調返轉呢有一種叫做銀屑病喎，銀屑病呢即係啲皮膚會有銀屑嗰種呢，佢影響就唔係呢地方啦，可能係遠端啦，即係喺手指頭嗰啲關節啦。仲有一種就叫做脊椎關節炎，或者俗稱呢強直性呢影響膝頭哥，影響腳踭。咁即係話呢唔同嘅病呢影響唔同關節，所以調返轉如果知道邊度關節發炎呢，我哋就能夠估計到佢就係咩病啦。
1: 頭先你提到呢就係講緊發炎會對稱㗎喎、對稱係咩意思？即係我左手痛我右手會跟住痛，定還是左邊痛右邊又會跟住痛呢？
0: 哦，好似照鏡咁，即係你嗰隻手擺喺鏡嘅一邊，另外一邊呢你就估計到呢好似左手，譬如左手嘅食指影響右手的食指一起受影响，左边的尾指影响右边尾指都影响，即是说左边平衡对称，这个是最典型的类风湿性关节。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其实我们抗体没分左右，它走到去左就走去右，两边一起影响，免疫系统病就是这样了。但如果你调返转劳损整身呢，你冇咁冇料咁好彩，两嘅手一齐都劳损㗎嘛，通常右手多啲㗎嘛，係咪呀？係呀，咁所以对称性通常都系免疫病囉。
1: 啊，咁呢个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假如系两隻手一齐同一个位置痛，咁嘅话就好大机会呢系呢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啦。我又有样嘢想了解一下啦，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讲嘅，年纪大就机器坏，总会有啲病痛嘅。咁类风湿关节炎呢都系讲緊我哋关节痛。咁係咪真係代表住 都唔使特别去处理㗎啦，咁反正我都系痛，风湿又系痛，类风湿关节炎又系痛，系咪啊平时都有佢就可以啦？
0: 系啊，有好多老友记呢上咗年纪觉得年纪大关节痛好正常啫。
1: 系啊。
0: 咁但系呢我哋要分啦，如果你系退化性嘅系未必有所谓嘅，因为佢都系慢慢退化。但系如果系发炎性嘅呢，如果你唔理佢就有一个问题，就系好似呢火烛咁样。当嗰啲火一路烧，你间屋就会烂㗎啦。咁即系话呢，如果譬如我哋照烧声波，有时见到嗰个关节入边咧，如果发炎咧，其实见到红色嘅信号，嗰啲红色嘅火嘅信号喺入边咧，一路烧嘅话咧，附近嗰啲关节同埋软骨咧就会冇咗。
1: 哦，
0: 嗰啲冇咗软骨，冇错，冇咗软骨咧就冇咗噶啦，即系话咧系翻唔到转头，即系烧烂咗间屋，翻唔到转头，咁就导致咧长期就会有机会会痛，再耐啲咧就变形，即系话咧你长期唔理佢，一过咗某一个时间咧。就会有啲逆转唔到嘅后果出现，我哋就称呢个时间咧叫黄金期。咁所以咧，我哋必须喺黄金期要发现同埋及早治疗，咁就可以避免变形出现。以前喺网上都见到有好多人有类风湿会变形嘅，
1: 系
0: 咁咧就其实喺而家呢个现代嘅世界咧好少，因为我哋会及早发现同埋及早治疗，所以咧变形嘅情况系好少嘅。
1: 所以咧，如果发现关节痛，千祈唔好死忍，系咪啊？有啲咩情况咧，最好就快啲揾医生检查，睇一睇究竟佢系唔系类风湿关节炎，究竟系咪发炎嘅状况。有嘅话咧，及早处理，咁嘅话大家就唔使担心，喺往后嘅情况亦都唔会陆陆续续咁严重啦。今日就咧非常之多谢余医生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了解多啲究竟类风湿关节炎嘅成因系啲乜嘢啦，或者佢哋有啲咩并发症会出现，好吗，医生？
0: 好。

好啦，咁啊唔该晒文仪啦，咁啊为我哋带嚟呢个有你有健康啦，咁就提提你啦，想你听香港暖流呢一个咧系一个。是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玩的游戏来的，那就不需要打电话上来呢，玫瑰呢是帮不到你去解答这条问题的。不过呢玫瑰可以帮到你的就是转达你的点唱啊，或者转达你的心情啊，那欢迎你打上来1872312呢就可以点唱啦，同埋呢就是留低你一啲嘅说话你想喺大气点播讲嘅，你都可以同阿玫瑰讲声嘅。咁我哋转个头呢，4:30新闻过后呢就会有第二节嘅有你同行，记住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

0: 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是跌0.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7.49美元，卖出41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不过现时近住安秀道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而长沙环嘅坏交通灯都已经整咗噶啦，咁近住宝安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嘅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而家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时间话近快嚟到第二节嘅有你同行啊，咁啊，今日个节目咧就由今日开始啦，一连几个星期咧都会喺节目嘅里面咧都会问一条问题啊。咁嗰条问题就係关于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嘅本日问题呀。咁呢就大家可以知道嗰个嘅答案嘅话呢，就上到去五台嘅面书专页嗰度私信我哋。咁只要係最快答啱问题嘅朋友呢，咁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耶、yeah！ 係啦，咁就见到都係头先问完条问题呢，都有唔少嘅朋友呀係嗱嗱声咧，就即刻上去重温我哋五台嘅节目啦。咁有啲心水清嘅朋友，好快亦都系好似据说咧都有 send 到答案嚟嘅。咁但系咧，最终结果系点咧？咁就系听日香港暖流咧就会公布嗰个嘅得奖者噶啦。咁啊，亦都喺呢度咧都提提你啦。咁当然亦都系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咧。咁啊，玫瑰会接听你嘅电话。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心事或者想点唱嘅话咧，呢个时候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咁不过咧就喺节目嗰度咧，我都即系要系不厌其烦咁咧。温馨提示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因为近排嗰个嘅天气咧都几反复啦，一时又落雨啦，一时又出太阳啦，跟住又会有时又好热啦，有时又凉凉地啊咁样咧，同埋加上咧就可能会有啲嘅展览啊，譬如上个礼拜咁，我又去咗啲好多人嘅地方啊，咁样咧都会有机会咧系会接触到，即系如果抵抗力差少少咧，系会接触到啲细菌咧，跟住就会打败仗嘅。咁所以咧，学屋企嘅长辈话斋，都要喺人多嘅时候咧戴翻个口罩咧，好好保护自己咧。咁就系以查万全嘅。我自己都之前咧都有两声咳啊，钳钳啊，系啊，所以。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啊，亦都系好好保重身体啦，饮多啲水啦，同埋有充足嘅休息，咁就系最稳阵啦。咁当然啦，亦都系一边休息嘅时候，亦都系可以一边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唔知道喺夜晚嘅时候，你会唔会谂起听呢首歌咧？

0: 来自彭嘉丽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啦，跟住喺电话嘅旁边咧就系、是、有阿胜哥啊，你好啊，胜哥。
1: 系你好啊。
0: 系胜哥。
1: 何希你好，第一次同你倾偈。
0: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系啊。
0: 今日过得点啊？你？
1: 系好热啊！我哋喺常州都好热。
0: 哦，系住喺常州嘅你。
1: 系啊，常州噶。
0: 哦。
1: 小生啊。见过一次啊，小生。
0: 嗯，哦，你系。
1: 同埋阿仁杰啊，见过一次。
0: 哦，你是来参加我们五台的活动见过他们是不是？
1: 是啊，在七号码头啊。
0: 哦，上年的时候。
1: 在中环啊，七号码头那次啊。
0: 哦，是不是上年父亲节好像是。
1: 是啊，是啊。
0: 哦，诶，那可能你都会见到我的背影。
1: 哦，你都在这里啊。
0: 我在这里四处游走啦，我应该在附近的，是啊。
1: 哦，
0: 系啊，上年啊嘛，系啊，
1: 系啊，系啊，喺七号码头嗰日，
0: 系啊，唱歌仔啊嘛，同埋有影相，我记得好似系咪啊？
1: 系啊，我同咗阿仁杰啊，同埋阿小生影咯。
0: 哦，又系有攞到签名啊嘛，系咪啊？
1: 有影埋相，即影即有。
0: 系啊系啊，我记得系啊，即影即有啊。
1: 啊，攞完我翻常州咯。
0: 哦，咁啊好方便咯，就系、是、一搭船嚟到见到我哋，咁跟住哦影完相，哦又跳翻上船。
1: 系啊，我喺五号码头啊嘛，
0: 嗯，
1: 啊行过去好近啫嘛。
0: 哦，咁嗰日都开心啦，系嘛？
1: 开心，啊，同你连连都爽，好开心啊！
0: 哦，咁我哋第时又多啲活动，如果你方便嘅，你又嚟支持下我哋咯。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系啊，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我想点一首歌咧，我个大仙
0: 系，
1: 下个月十二号生日，八月十二号
0: 系。
1: 啊，佢跟住啊，升中一啦嘛。
0: 哦，升中一。
1: 系啊。
0: 咁派唔派到深水嘅学校啊？
1: 啊，派到喺佢屋企附近嘅，话限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啊。
0: 哦。
1: 翻咗
0: 学。哦，咁好好喎。
1: 啊，唔使坐车。
0: 因为我睇新闻咧，都系见到啲同学仔咧，即系派到自己第一志愿咧，都好兴奋噶嘛。咁当日放榜嘅时候，孙仔系点样噶？
1: 啊，佢好开心咯，佢话咯。
0: 咁有冇话即刻去食餐好啊嗰啲啊？
1: 啊冇啊，其实面冇啦，佢喺建材山嗰边住。
0: 哦。
1: 啊，佢喺建材山嗰附近嗰度翻学咯。
0: 嗯。
1: 佢小学都喺嗰边翻，同幼稚园。
0: 哦，咁啊，即系都系喺翻建材山嗰一区。
1: 系啊系啊。
0: 哦，本身佢读书都乖噶系嘛？
1: 啊，普通咯。
0: 嗯。
1: 啊。
0: 嗯。
1: 啊，算几乖啦。
0: 啊嗱，咁阿孙仔就八月十二号生日啦，咁会唔会都有啲祝福嘅说话想同佢讲啊？
1: 系啊，祝福佢生日快乐咯。
0: 嗯。
1: 啊，中一啊，学好啲咯。
0: 嗯。
1: 啊，升中一功课多啲话。
0: 系啊。
1: 系啊。
0: 大个仔喎。
1: 系啊，而家小学嗰啲啊都好紧要啊，嗰啲书包都好重。
0: 是的，但而家啲书包系咪我见有啲同学仔呢好好㗎喇，已经有碌㗎喇喎。
1: 啊冇啊，佢供緊呢唔使碌㗎喇。
0: 因为我见有啲书包呢，啲我唔知系小学生嗰啲呢，佢系有个柄拉出嚟，可以呢好似个拉夹咁样拉住。
1: 係呀，有㗎。
0: 啊
1: 而家新出啲有。
0: 嗯，
1: 系啊，
0: 系啊，不过阿胜哥啱啊，你讲起书包重呢样嘢，我细个成日都会觉得哇，个书包好重啊，点解会咁辛苦咁多书嘅咧？
1: 系啊，嗯、我有时咧同个孙仔孭书包啦，哇，话咁鬼重咧，
0: 嗯，
1: 好劲啊，
0: 系啊，连你都做埋运动系嘛？
1: 系啊，
0: 吓，系咁希望佢就阿孙仔叫咩名啊？
1: 啊，郭善朗啊。
0: 阿朗仔，
1: 朗仔啊，
0: 咁啊，希望阿朗仔就嚟紧升中一啦，大个仔，咁就俾心机读书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我又祝阿胜哥你就身体健康。
1: 系啊，
0: 咁
1: 嚟紧话啦，
0: 系啦，嚟紧就希望有一啲舞台活动又可以见到你啊，咁到时又到我同你影下相啊。
1: 好啊好啊，你先就讲啱啊，你话戴口罩咧，
0: 嗯，
1: 我出去啊，坐地铁坐巴士都戴口罩啊。
0: 是啊
1: 是啊，人多呢。
0: 是啊，同埋呢排真係多咗人伤风感冒嗰啲奇奇奇奇啊。
1: 是啊
0: 是啊。
1: 一伤风呢麻烦㗎啦。
0: 係啊，咁所以又要小心啲之餘呢，就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囉。我都係食完煎炸嘢之後就出事啦。
1: 係啊，嗰啲煎炸嘢好勁㗎。
0: 係啊，咁好啦，咁啊祝你身體健康。
1: 我想點唱啊。
0: 係係，知道。
1: 點俾長洲認識我嘅所有朋友啦。
0: 好。
1: 阿張國榮嘅聲粒啊。
0: 好，張國榮嘅聲粒，好。
1: 同埋點俾你哋櫃台所有工作人員啦。
0: 好。
1: 男嘅英俊潇洒，步步高升；女嘅越嚟越美丽。
0: 哇，正啊，英俊潇洒。
1: 系啊 ，OK。
0: 多谢你，醒哥，今日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大家恭喜。
0: 好 ，OK， 多谢你。
1: 好，
0: 拜拜。系啦，咁啊，醒哥咧就拣咗呢一首嘅来自哥哥张国荣嘅《Stand Up》啊，咁所有识得长洲嘅醒哥嘅朋友，就希望你去收到阿醒哥呢份心意啦。

0: 好啦 ，Stand Up 呢一首歌之后咧，我哋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潘小姐嘅。你好，潘小姐。
1: 你好啊，何希豪哥。
0: 系你好啊，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我想讲咧，嗰日星期六3:12咧，喺我喺德士古就上车咧。
0: 系。
1: 咁我就喺佢问，咁呢个司机好搞笑。咁咧，我咳咗两声，我哋喺块石件咧，块石镜咧度夹住我，就系、是、你问我就系六。个人喺红魔嗰度上咗两个，即系八个人，佢就系夹住我，佢话佢闹我咳咳咳，琴日又炸咳，今日又炸咳，我话吓、啊、司机你话我啊，即系冇人咳，就得我一个，即系敏气管敏感，咁、我都上车咧，我咳咗两声，我就已经戴翻口罩，琴日又炸咳，今日又炸咳，咁话我话吓、啊、司机。我你咁得意嘅，我我咳我都未轮到你关切我啦，我有戴翻口罩，系咪先？何希哥哥，咁、佢就揾我阿妈，佢揾我阿妈喎，好搞笑啲，佢揾我阿妈喎，吓、咁我话吓、我香港法例呢就有一条呢就系揾老母就系犯法嘅，咳呢就唔犯法就可以上车嘅，佢收尾就转到去到一路行一路牛啊，去到嗰个维泉嗰度就转翻石围角嗰、那个单位嗰度，佢就话唔犯法就可以上车嘅。佢收尾就转到去到一路行一路牛啊，去到嗰个维泉嗰度就转翻石围角嗰、那个单位嗰度，佢就话我停得就唔行。咁我话好啊，你停得就唔行啦，我你可以报埋警。系啊，咁得意个司机，嗱我今日又见到佢，今日呢个都系咳，即系气管敏感，好难受噶嘛，喺个波系咪？咁我就戴口罩跟住尾佢度，佢又学我咳喎，哎呀咁搞笑嗰啲司机，所以我话司机你系咪有病啊？我叫佢去睇兽医啊，学气哥哥。
0: 啊，咁又唔好，你唔好叫人去睇兽医嗱，即系人哋对你态度唔好咧，就唔代表你要去咁样去话翻人嘅。
1: 系啊。佢揾我阿妈先嘅，我话明白，司机系咪有病啊？咁我就去睇兽医，我嗌佢去睇兽医。系咯，跟住你我录咗车，跟住你我就行，跟住你录咗车啦。咁佢又学我咳，嗰日话今日又学我咳，今日又学我咳，哎呀，个司机真系唔知系咪有病啊？话要佢应该系入行唔系好耐嘅，可能问住四个月到啦。我哋一日啲。收工呢都系搭到佢啲奔车嘅3:12到，佢可唔可以讲埋个车牌噶？
0: 啊唔啊冇，即系嗱、即系如果各位司机嗱、如果各位司机听到就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忍让下啦。
1: 所以我就问一问你先，所以我
0: 冇讲。咁或者你自己即系心里边你认住佢一系你就系啦避开佢唔好上佢车咯。
1: 咁我哋就。咁日日都系搭啲班车翻嚟噶嘛，咁都系经过噶嘛，咁我又唔使避佢，何希哥哥。
0: 我明白，即系费事撒气咁解啫。
1: 系咯，我明白啊，真系好得意喎，呢个司机哥哥真系好得意。
0: 唉，咁有阵时就系香港地人系会燥啲嘅，有啲时候明嘅。
1: 唔系啊，我上车我冇出过声噶。
0: 我知道。
1: 坐低咧，我跟住咪喺个袋子，喺个裤袋子揞翻个口罩出嚟噶啦。
0: 系咯，即系我觉得你都唔想噶嘛，系咪先？系啦，
1: 系啊，即系起个敏感，我又系咁啦，咳一声啦。
0: 系。
1: 啊，佢好得意喎，呢个司机真系，我司机系咪有病啲，即系唔系好多够称咁样咯？唯
0: 即系我觉得呢啲即系始终你做服务咧，又真系不宜咁样去对乘客嘅。
1: 服务行业嚟噶嘛，你对啲乘客咁样系咪先？
0: 冇错啦，嗱。咁啊，希望嗰个司机都听到阿潘小姐你呢一番说话，或者下次就大家忍让下啦。
1: 系咯，你都唔能够。

0: 你都唔能夠揾阿媽噶嘛，咁我收尾分到嚟坐喺度，我又係咁樣處直傾偈嘛，咁又話點解你唔錄住佢呢？你話你叫報警，你唔報警就我報警噶咯喎，咁你又揾阿媽喎，你香港係冇一條法例可以揾阿媽噶嘛，係咪？
1: 唉，咁總之就即係嗰位司機真係希望即係唔好再咁樣啦，係咯，即係係啊，好猛整嘅，我明白。
0: 系啦、啊，即系人哋喜冠敏金要已经系唔信啦，你仲要话人哋，人哋都唔系唔戴口罩嘛，浩希哥哥。
1: 系啦、啊，咁啊，跟住加咁再听埋呢啲即系唔好嘅说话，调戏更加唔信啦，系咪？
0: 系啦、啊，你仲要
1: 讲
0: 人哋
1: 眼
0: 花，哎呀，
1: 系啦、啊，嗱，咁呢个时候不如咁啦，嗱，潘小姐，咁我知你都点咗首歌嘅，咁我都即系希望系即系透过呢首歌，即系大家都即系舒服翻啲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即系全世界啊，全香港嘅人啊，疫情之后都身体健康咯。
1: 系啦，嗱好啦，咁我就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啦，潘小姐。咁啊，祝你都身体健康。好，多谢你，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咁啊，来自张伟健嘅作品啦，身体健康咧，咁就希望亦都系即系透过呢一首歌咧，就可以将嗰份嘅心意咧，咁就系送俾所有嘅朋友仔啦。咁有阵时真系相嗌唔好口啊，同埋系即系明白嘅，有啲时候系会大家会敏感咗嘅，咁但系都即系不适宜用一啲太粗俗嘅方式嚟到去表达自己嘅心情咯。咁啊，不过只碟咧有啲问题啦，可能咧要系稍后嘅时间咧，再为阿潘小姐咧就系送上呢一首嘅身体健康啦。咁不过咧，即系其实讲到话去咳啊或者系唔舒服嘅时候咧，有啲时候咧的而且确咧就系未必下下有个口罩喺身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会有个习惯咧，都会惯咗咧，咁就喺个袋嗰度咧，即系随身咧都会携带定一包嘅纸巾啊，即系袋定啲纸巾喺身咧，揞一揞住咁，同埋而家即系好彩就方便咧，即系如果真系突然间发觉自己唔舒服咧，即系你去就近嘅药房也好啦，或者便利店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口罩，即系去买到嘅，咁就去保护自己啦，同埋保护人啦。因为毕竟始终咧，即系近期咧都听到有唔少嘅朋友因为天气嘅问题啦，咁就系会有两声咳啊，甚至乎或者感冒啊，或者感冒好耐都未清啊。即係各種嘅狀況都有嘅，咁所以如果有陣時喺街嗰度真係遇到一啲朋友仔，咁就係有兩聲咳嘅，咁都即係請你係有啲嘅同理心啦，咁因為人哋唔舒服或者人哋有兩聲咳都唔想㗎嘛，咁就即係大家去叫做忍讓下啦，咁就會令到嗰個社會就會好啲㗎啦。好啦，咁轉個頭呢，我哋聽一聽五點鐘新聞啦，咁稍後呢再為阿潘小姐呢就送上佢嘅點唱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各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 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會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並在今個星期後期進入南海北部，週末期間較大機會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一帶並且逐步增強，但是登陸位置仍然存在變數。天文台預測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廣東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下周初至中期影響南海北部，廣東沿岸天氣仍然不穩定。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包括長者投擲濕紙巾。據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歲少年，他涉嫌普通襲擊。案件涉及至少兩名男途人，據了解事發在今個月18號和19號夜晚，兩名男子先後在荃灣公園內，懷疑被6至7名踩單車的青少年用濕紙巾襲擊背部，兩人分別向警方報案。警方調查之後鎖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襲擊罪拘捕他，有關拘捕行動仍在進行。司法機構表示，由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詞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且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時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須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3: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6，澳元5.488，加元5.564。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9美元，卖出4,120美元。是卖出4,1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福荣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啦，已经清一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已经离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7: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9: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2: 太阳计划2026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啦。
13: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1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4: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5: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汇聚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的一流剑手，今日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一较高下。中国香港首次主办这一项剑击界顶级赛事，港队将派出24名代表出赛，誓要争夺花剑、重剑及佩剑各个项目的冠军殊荣。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啊，上个小时咧已经系接过你嘅电话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仲有一啲想法，有啲嘅歌你想听，或者你有啲心事想去透过大气电波向你嘅一啲挚爱亲朋系表达一啲嘅祝福啊等等咧，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咧，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为上个小时咧打一个电话嚟嘅潘小姐啊，咁就送上佢嘅点唱，就系有来自张卫健嘅《身体健康》。

0: 来自张慧健嘅身体健康。跟住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阿仪姐喺度啊，你好，仪姐。
1: 啊，你就阿梁先生你好。
0: 系啊，你好，我系唔使咁见外嘅，你嗌我阿希得噶啦。
1: 冇意思，唔好意思。
0: 诶，乜乜好唔好意思啫？咁我哋都系五台之友嚟啫嘛。
1: 五台之友系啊，我哋要听你第五台噶，我哋
0: 系多谢你啊。咁有咩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我首先啊，祝你我个第六个妹咧，就呢个农历六月咧十八咧就61岁生日咁啊。但系佢家远在美国啊，我屋企啲家人啊。啲細佬妹家姐喺美，佢就喺曬美國啊嘛，而得我有一我喺個香港啊嘛。
0: 哦，咁你記得提佢上網聽翻你打電話
1: 嗰啲。
0: 係啊，你點樣唱你都要佢聽到，咁你記得提佢。是啊，下載我哋港台最新嘅應用程式啊。
1: 是啊，即係我點咧，佢聽唔到咪曬咗。
0: 係啊，叫上網聽翻咯，好容易啫而家。
1: 啊，而家好先科技先進啊嘛，而家都。
0: 係，咁就有冇啲祝福嘅説話想同佢講啊？
1: 嗯，祝佢咩咯，生日快樂啊！咁啊，佢個仔啊，都前途無可限啦。佢有個仔，有個先生啊，佢嚇。
0: 嗯，
1: 個仔都長大成人啦。
0: 哦，即係都出咗身啦。
1: 出咗身噶啦，佢都嚇。
0: 哦，
1: 我有七個咩嘛兄弟，即係我個細佬啊，我細佬今年就翻過嚟咁咯嚇。
0: 嗯。
1: 啊。
0: 哦，咁你排第幾啊？
1: 我排第二啊，
0: 排第二哦，
1: 系啊，
0: 哇，即系七兄弟姊妹，
1: 七兄弟姊妹系咯，
0: 哇，咁咪好好，
1: 第三嘅话有咗两岁唔喺度，
0: 嗯，系不过系好热闹嘅，都七兄弟姊妹。
1: 如果系啊，我如果过年咧，我哋话咪一齐翻嚟团年啊，各时各节好热闹嘅，我住晒市区噶嘛，以前我哋。
0: 哦，我妈屋企都有八个啊，所以咧，我好明你嗰种嘅，明你嗰种嘅热闹嘅，系啊。
1: 啊，真系啊。
0: 系啊。
1: 嗱，我又讲下我嗰次嗰位潘小姐咧，我哋嗰位先生咧态度都几曳，我唔应该讲粗口啊。
0: 系啦。系啊。
1: 我都遇到有啲啊，我前日、我礼拜星期日咧，夜晚我就买餐食，买。喺嗰間好快活，
0: 係買快餐，
1: 啊，
0: 係
1: 細間啦，唔係咩好大規模。
0: 嗯，
1: 嗱，我咧就睇餐，我話佢哋5:30叫餐，我度有啲字就好大隻，睇唔睇到？我叫餐，但有啲細啲嘅，睇下有啲咩飲咩品啊，有啲乜嘢，我洗得好細啦，因為我就視像啊，睇得唔係好清楚嘛。咁有個女士咧就話我就話，佢話戴眼鏡啊嘛。我睇到耐啲，喺度闻字啊，闻乜鬼啫？咁话我，
0: 唉，有啲人系咁样噶，好多口嘅系啊。
1: 不过咧，咁样我就对唔抵得佢咁样话问，我就当头闹佢。我唔系唔戴眼镜，我戴眼镜冇，因为我系视障，我戴眼镜睇唔到，我唔系普通近视啊，我系弱视啊，对眼天生系咁噶。我头先配个眼镜睇，我都唔得噶，我都啊。今日咧，今日香港暖流都訪問嗰個咩啊？嗰、那個有個叫做我都唔記得咩名字。
0: 哦，馮天樂博士。
1: 馮天樂係嘛？
0: 係。
1: 馮博士啊嘛。
0: 嗯。
1: 因為佢對眼都係差，佢都係戴眼鏡，但一樣都唔得。
0: 係視力都係爭啲嘅，係。
1: 佢個戴眼鏡都唔得啦，係咪？唔一定戴眼鏡啊，實有用㗎嗰啲。
0: 係啊，即係每個人嗰個狀況唔同啦，即係我會覺得有陣時啲人係會即係缺乏咗一啲同理心，同埋少咗一份忍讓咯。
1: 冇錯，你開眼唔明嘅，以為戴眼鏡實得咁啊嘛。如果戴眼鏡啊得嘅，咁啊使唔使睇眼科醫生咧？你去到眼科醫生咁幾多人都睇到啊？
0: 係啊，
1: 好多人睇眼而家。
0: 是啊，同埋又玩手机啊嘛。
1: 是
0: 玩手机又隻眼又可能又会有影响啦。
1: 嗯，而家好多我哋啲盲人中心好多新智障人加入啊都。
0: 嗯。
1: 啊咁啊，我哋即讲下呢，我最近我个仔啊请一个新工人姐姐啊，佢好好好照顾我㗎真係。
0: 嗯。
1: 又讲又倾好好倾啊，同我又好细心㗎，又照顾周到㗎。住咗一個月，我都唔幾開心啊！真係。
0: 哦，係新嚟冇幾耐嘅。
1: 啊，係啊，一個月到啦，我都阿欣嚟嘅姐姐嚟噶嘛。
0: 哦，咁佢會唔會有啲拿手小菜，即係印尼菜咁樣煮俾你食㗎？
1: 佢識煮餸㗎，我都識到開心嘅都，佢都識諗㗎啲㗎，我都 有佢帮手咯。我觉得，
0: 因为
1: 我女又去一日去意大利，下个月就翻嚟啦。
0: 哦，去好长时间啊？
1: 得去得两个礼拜到啦。
0: 啊，哇！但系去意大利，即系会应该会食到肥咗翻嚟啦，系嘛？
1: 佢同佢个仔啊，同咩咧？个新抱一家人去啊嘛，过去。
0: 嗯。
1: 我就个女咧，我个女同我个咩啦？佢先生咩啦？佢个先生同个仔咧，佢最近放暑假翻嚟香港探个妈咪咁啊嘛。
0: 哦。
1: 我女仲教书噶嘛。
0: 哦。
1: 啊，系。
0: 哦，不过听到系因为我屋企人啱啱都系去完欧洲嗰边翻嚟咧。系啊，跟住见到啲相啊，好靓噶！你个仔会唔会有迟啲有冇会？你估佢会唔会买手信啊？嗰啲请你食咧？
1: 有噶，佢每次佢嗰几次去买啲手信翻嚟，次次去旅去日本啊，定韩国啊，佢都买啲手信翻嚟，又俾佢俾啲我哋，同埋俾佢个堂妹啊，咁啊家人噶，佢都所以佢都几有心噶，佢都我个女都系一样啫，去完英国翻嚟，佢又买翻啲手信俾我同啊咩咯。
0: 系，因为之前就系屋企人去欧洲嘅时候咧，就会每日咧都会有啲汇报就话啊嗱，今日咧我又去咗边，又做咗啲乜，咁跟住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咦？但系我每日都系一模一样嘅生活，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见到佢哋开心咧，咁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嘅，即系都会感染到嘅。
1: 边几个位位？
0: 吓，我咩啊？
1: 你屋企有
0: 我妈妈咯。
1: 你妈妈？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咪就系、是。佢去完玩啊嗰啲咧，即系佢会，即系你会感觉到佢嗰种快乐咯，就系、是、啊见到好多新鲜事物，系啊系啊系几好嘅。嗱，
1: 几好
0: 啊！而且我知道咧，你拣咗首歌，点解你会想拣呢一首歌嚟听嘅？突然间，
1: 天虹，我系怀念啊四哥啊谢贤先生最近过身啊嘛，
0: 系
1: 即系佢又同阿汪明荃阿姐咧就拍呢套戏嘅，
0: 系
1: 我嗰睇个大台咧我。即係以前咧七幾年啦，每一晚七點啊播到八點嘅，我集集都追啊，幾好睇啊嗰套戲啊！
0: 哇！呢套戲八十幾集嘅喎，睇翻啲資料好、
1: 啊、
0: 長嘅喎、
1: 啊。汪明荃同謝賢，仲有一個咩任愛華嗰唔知邊個？
0: Dodo 姐啦，鄭裕玲咯。
1: 有邊幾個我唔記得。
0: 根據資料咧，就係、是、有梁山啦，跟住有鄭裕玲啦、劉丹啦。有谭咏麟，
1: 谭咏麟都有，谭校长
0: 系啦，有谭校长啦，跟住有阿姐汪明荃啦，
1: 系
0: 咁跟住好似阿四哥系奸角嚟嘅，再秋官咯，
1: 系啊，佢个饰演奸角噶佢啊，
0: 系啊，咁啊秋官就系正戏噶嘛，好似系咪啊？
1: 系啊，
0: 做
1: 咦秋官有份咩？我都唔记得，
0: 系做律师、
1: 哦，做律师啊，
0: 系、啊，
1: 我记得最一轮咧就一个话跳楼，有个咩嘅系同我。咩？阿郑
0: 裕
1: 玲
0: 咯，
1: 任
0: 爱
1: 华
0: 啊，任爱华，哦，任爱华，郑裕玲嗰个角色咪叫任爱华咯，好似
1: 跳楼咁啫，系咪佢有一出戏叫做，仲有一只歌啊，除咗天虹咧，有个叫，仲有一首歌噶嗰度噶。
0: 哦，要睇下搵唔搵到啦。咁但系嗱，呢一首就系、是、又系辉煌组合嘅一个作品啦，即系阿辉哥顾家辉啦，同埋阿詹叔王詹先生填词嘅，系啦，咁就汪明荃所主唱嘅呢首《天虹》。
1: 啊，仲有一首歌我唔记得叫咩名啦。
0: 睇下有冇机会我又揾下先。
1: 啊，系
0: 可能系片尾曲嗰啲人嘛，有机会，定系插曲嗰啲啊？
1: 嗯，系插曲嚟噶，系插曲嚟噶嗰只系。
0: 哦，睇下有冇机会揾下先。
1: 跳咗楼之后，跟住播只歌啦。
0: 哇，系。哇！佢呢套劇似乎你都幾深印象喎、
1: 哦。係啊，我幾以前啲電視劇真係好睇啊，真係
0: 係啊。咁係啊，你睇完咧，你跟住你唔睇啊，大件事啊，你第二日冇嘢同人講噶嘛。
1: 啊！最緊張嗰度最尾咧，就阿汪明荃開槍打死謝賢嗰啲係啊，最
0: 係咩？
1: 嗰就係大結局啊！嗰啲
0: 係
1: 啊。
0: 哇！係即係呢啲就係咧，睇到係咪臨到拉尾咧，好唔捨得。
1: 臨到拉尾
0: 係
1: 啊。
0: 好唔捨得嘅就係、是，哎呀，完啦咁樣，即係嗰種感覺。
1: 係啊，嗰陣時係
0: 好啦，咁我就借呢個機會就將呢一首歌就送俾你，等你又去 怀
1: 念
0: 下系
1: 啦，四哥，
0: 四哥啦，同埋
1: 四哥
0: 系煲剧呢一个嘅。
1: 四哥就做咗好七十真，做好多都好睇嘅粤语唱片，好多电影啊，佢都。
0: 哦，本身你都系佢嘅影迷嚟嘅。
1: 影迷啦，据系啊。
0: 好啊好啊，咁啊送呢首歌俾你。
1: 都唔少噶都。
0: 好啊，咁啊嗱，将呢首歌就送俾你，祝你身体健康啦，好唔好
1: 啊？祝你各人都身体健康，我哋咧个你哋第五台啊，
0: 好
1: 接电话嗰位小姐啊，我哋
0: 阿玫瑰啊嘛，
1: 阿玫瑰啊，同阿雪雪头先，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姨姐，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
1: 唔该晒你，
0: 好唔该，拜
1: 拜。
0: 我相信如果当年有睇过呢套剧嘅朋友，可能都会有啲画面浮现啊。来自汪明荃的《天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十一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海关拘捕十一人，检获十三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五十九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

0: 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福荣街嘅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是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过了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哇，个五台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1: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7: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1: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7: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林伟婷、黎善贤、洪艺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1: 密切留意五台小编推介。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好啦，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啊！咁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曾婆婆喺度噶。曾婆婆你好，
10: 好你好啊，梁生。
9: 哇、啊，你好啊，哇，好开心啊，曾婆婆，系咪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10: 唔系，我问题就系今日点唱嗰啲新抱啊，啲仔孙侄啊，嗰啲生日啊嘛。
9: 哦，有几多新抱同仔孙侄啊？
10: 有5

0: 个仔，五个新抱，六个孙，一个孙新抱，一个室。你话可唔可以生？
1: 哇！你呢条系数学题嚟嘅，曾婆婆。咁跟住而家就问啦，咁新年食饭系几多少人坐埋一齐咧？
0: 我好似8月15啊，过年啊嗰啲大节咪两围台咯。
1: 哇！谂起都开心啊，咁热闹。
0: 系啊，我有几个喺外国，今日就系啱啱外国个四仔乸，个大仔、大新抱、大孙、大室嗰啲生日，同埋香港第三嘅新抱今日正日，我想点下俾佢听，讲下啲开心嘢先嘛。
1: 哦，咁有冇一啲嘅祝福嘅说话，你特别想系讲咁样噶？
0: 身体健康咯，个个系咪？即系就有啲都退休啦，英国嗰啲都退休咯，第三
1: 新抱都退休。咁可以又周围去下旅行咁咯，退休。
0: 我依家行到啊，80几岁，
1: 嗯，
0: 86岁，但系我都行到嘅。我以前成日睇大戏，你做7日8场我都睇晒嘅。咁啊，依家好衰唔衰？跣到四脚朝天咧，跌亲啊！依家边度都唔敢去。啲仔咧又请个姐姐对住我两个人，两个人住800几尺，几多开心。
1: 哦，咁但系而家你即系出入都有用拐杖嗰啲嘅。
0: 唔用都得，即系我惊跣亲啊！医生话：你唔好再跣亲啊，跣亲你就要
1: 系好扭旧啊，
0: 要好扭旧，俾到亲。咁你得人惊噶嘛？80几岁系咪？
1: 系啊，同埋你整亲你都要啲时间先好得翻啦。咁所以系啊，如果譬如呢期咧耐唔时又落下雨，咁你起码都督住把遮，或者督住支拐杖都好啲啊。
0: 系啊，我又要翘住阿姐姐添。
1: 系啊，翘实啲啊，系啊。
0: 系啊，真系，唔系我又想听下呢支歌啊。
1: 好啊，系来自吴莺音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嘛。
0: 系啊，我又今日啱啱第三宝生日正日啊嘛。
1: 哦。
0: 嗰英国嗰几个就下个月啊嘛，四仔乸
1: 好啊。
0: 原来我同你都好亲密噶，我以前妈妈都姓梁嘅。
1: 哦，系啊。
0: 我啲老表啊，生嗰啲仔孙都系。依家大把人，我哋嗰啲围村啊、龙虾湾嗰啲。
1: 哦，哇，系，即系呢啲叫咩？同姓三分亲系嘛？
0: 我啲老，我哋嗰啲正式系自己嗰啲原居民。
1: 哦。哦，我就真系唔知道，我唔知道我自己啲祖先喺边啦，而家。
0: 唔系，我哋嗰啲系嘛？以前啦，
1: 嗯，
0: 周润发咪租龙虾湾嗰啲丁屋嚟自己嗰啲。
1: 啊。哦，吓，咁即系你见过发哥啊？
0: 以前去啊，我阿妈嘅外家嗰啲啊，见过一次咁多。
1: 哇，犀利哦！即系哇，见到大明星嗰种感觉，真系个心仔卜卜跳啊！会
0: 嗰阵时后生嘛，真系八噶啦，而家86岁，老硬嘅，又跌过。如果唔跌过，我都唔惊嘅。
1: 系唔系？咁都要小心嘅。嗱，好啦，咁啊，呢个时候送手。
0: 系啊，我想同你哋讲啊。
1: 系。
0: 我听又好中意听，但系你报半个钟头，报咗两个半字新闻。啲仲有得听啊？你话系咪良心？
1: 哎呀，咁有事干就梗系要报新闻话俾大家听
0: 啦。你又报新闻，又报财经，又报天气，又报交通啊！哇，去咗两个半字，我成日睇住个收音机，咪睇住个钟嘅。
1: 哎，我都睇住个钟嘅，系啊。咁不过真系好多事干发生，要俾香港市民知道，冇办法啦。
0: 你好似我听只曲咁啊，我1点钟实听只曲，睇电视噶啦。咁啊，就听到4点啊，听你哋啦。咁人哋有一个钟头报都得啦，你使乜要半个钟头报到两个半字啊？你话系咪？
1: 咁嗱，呢个时间繁忙时间，可能有啲朋友收工咧，咁啊需要呢啲资讯嘅，系啦。
0: 真系听唔到噶喎！嗱，我哋又想同你倾下，又讲下，又过晒时间，边有时间听得？
1: 系啊，讲下就听唔切吴莺音噶啦，会。
0: 好啦，唔好阻你
1: 啦。好，我就祝你身体健康吓。
0: 个个都生日快乐啦。
1: 啊，好多谢你，好，拜拜。系啦，咁啊，送上呢一首啊，来自吴莺音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啊。

好啦，咁跟住咧落嚟咧，听过吴恩音嘅作品之后咧，就有阿丽嘅一个点唱啦。咁啊，女女嚟紧咧30号就生日啦，咁就喺呢一度咧，就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咁阿丽就点咗呢一首歌送俾女女嘅，咁就系来自咧林子祥嘅《在水中央》。我自己都几中意呢首歌咧，嗰、那个意境系几靓嘅，同埋个编曲都好舒服嘅一种中国风。

来自林子祥的在水中央。时间已经是下午的5:49，亦都是时候为你送上今日最后我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选择，亦都在这里再一次是多谢这么多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的今日，就是亦都在这个时候为你送上来自伍思凯的这一首，我觉得是都他几 signature 的一首作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听完这首歌回来就会有人杰主理的流行的岁月。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讲到陈洁玲嘅合唱歌咧，仲有一首好经典嘅就系佢同叶丹娜唱嘅《千个太阳》啦。当初系边个促成佢哋嘅合作嘅咧？

0: 中年一咯，
1: 中年，
0: 因为嗰阵时佢系黑白唱片啊嘛。
1: 嗯。
0: 咁同埋嗰阵时我同阿叶得闲喺85年系开过一个演唱会，就叫做《千个太阳》，唔知咩双妹麦定双猪定知唔记得做乜嘢。咁嗰阵时我哋就系谂住想做一只唱片咧，系可以爱嚟做宣传效应嘅。咁、我哋就拣咗呢只歌，其实呢只歌系我要高飞 Fame 里边嘅一个舞台剧里边嘅一首歌。咁佢拣得好好啦，咁啊有当然一定要多谢又系林振强啦，就非常之好啲歌词。必唱歌嚟噶啦，而家做 show
1: 系
0: 必唱嘅歌。咁啊呢只歌就系、是。由呢只歌去到一个、合作嘅演唱会，咁嗰段时间都系一个即系好难能可贵嘅一段日子咯。
1: 系
0: 咁自从嗰只《千个太阳》之后，就冇人再肯同我合唱，唔知点解。
1: 嗱，我记得咧喺我先前咧，即系同一啲前辈歌手做访问嘅时候咧，我分别同罗技啦，又或者系恩妮啦。傾偈嘅時候咧，佢哋兩個都合唱過好多歌嘅。咁佢兩個分別都同我講過咧，話其實咧揾啲好對手好難嘅。
0: 好難
1: 啊，因為咧即係有啲合唱嘅歌咧，如果兩個人把聲都好響嘅，兩個人都好勁嘅咧，咁就可以有啲刀劍交加、砰砰嘅火花出現㗎啦。咁就好聽啊首歌。咁我又覺得《千個太陽》真係有呢個效果。你同佢葉德嫻咧，真係好似啊，即係舉例咧一刀一劍，即係唔係話你哋即係生死相搏，只不過咧係真係好有嗰啲火花出現。
0: 係啊。幾好㗎，佢講得啱啊，譬如羅文同阿 Jenny 欣妮講得好啱，其實合唱係幾難度，第一樣嘢要相就、即係你有兩個個聲線要配合，就算聲線唔配合呢，係要諗一個方法點樣可以令到一缸一油，或者兩個都係，如果兩個都嗌曬交咁又唔好聽嘅，即係好似 BB 巴巴咁樣，尤其是一男一女嗰個chemistry 會好啲，兩個女仔或者兩個男仔其實係好難嘅，點樣可以去把握嗰種感覺？咁所以佢個歌詞咪可以幫到我哋咯，因為講友情。
1: 係啊，係
0: 係。咁其實有啲歌我都好想合唱嘅，譬如兩個女人嗰啲咧，我都覺得係幾好嘅。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2: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3: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边开院七个几月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咧系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好嘅治疗效果俾病人啦。
2: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到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5: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巨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 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呢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4: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同联检大楼等嘅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5: 将会有座西桥，系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嗰边咧。其实呢一个咧，我哋喺未来一年咧都应该会落成到同埋通用到。咁我哋亦都会希望咧做到系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夠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呢，佢嘅人員呢係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係內地方，變咗佢哋去創作同埋去創新嘅空間就可以更加闊落。
4: 蔡潔銘預期園區第一期將會喺未來5年內有序發展，屆時規模相當於科學園嘅2倍，有信心透過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園區企業，帶嚟更加多嘅突破性貢獻。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6: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话，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顺希报道。
7: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90%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从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98%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6: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8: 60多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6只牙。 完成之后，黄女士话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嘅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佢取出全部植体。
9: 第二日又系麻痹，冇理由麻痹咁耐啩，越嚟越肿哦，哇，瘀晒黑晒哦，我哋香港佢又唔得噶，你呢个牙咧已经系中咗神经线啦，要取咗嗰啲植体出嚟，真系唔好信嗰啲广告讲到咁好听。
8: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十一月访问咗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道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10: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啱，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讲是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添嘅。
8: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1: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4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同中二。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表示，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4名受害人，分别是3男1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无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
12: 我们警方经过翻查附近闭路电视、相应的网上片段，同埋作出深入的调查、情报分析，在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22日的朝头早作出相关的拘捕行动，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先后以普通袭击罪名拘捕了4名的本地男童，他们年龄是介乎12至14岁。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4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4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和中二年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他们现在这一刻仍然被我们扣留调查。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同时我们亦都检视紧仲有没有其他相同类型的事情。
11: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时就表示，中国愿意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张子欣报道。
13: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 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14: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13: 至于卢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卢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卢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1: 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香港和阿联酋等国际航空枢纽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日至 3.3 日。研究团队说，研究的发现将会有助提早追踪和堵截变异病毒在社区传播，亦都可以提早量产疫苗。钟慧仪报道。
15: 在新冠疫情期间，主要透过分析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来追踪病毒演化和传播路径，协助全球及早侦测变异株。不过要长期维持这种做法，要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资源。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点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堵截传播，同埋提早产量疫苗，
16: 更加提早呢个追踪。全世界里面有咁多个新嘅变异病毒株嘅时候，边一啲系我哋需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个评估，以至咧能够更加能够将呢啲嘅唔同嘅变异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风险评估。咁至以至咧，我哋再详细观察，会唔会某一种嘅变异病毒株系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发现啦？以至咧能够更加咧可以喺社区里边做一个相应嘅防御措施。
15: 至于点解选择香港同亚联酋机场，潘烈文话，研究最初针对全球最繁忙嘅十个机场，其后发现呢两个航空枢纽人流较多，亦都较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好有效找到变异病毒。他说目前主要针对新冠病毒数据，但都会尽量安排其他数学模型，期望找到其他新发病毒。团队说，研究为未来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预警系统，研究结果已经在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1: 海关分别在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上检获总市值8750万走私物品，包括减肥针剂、美容针剂和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海关相信走私的主要诱因是逃避相关规管和税收。仇志荣报道。
17: 海关在上月下旬至今个月中旬展开特别执法行动，针对利用内河船海运走私活动，合共侦破五宗案件。海关区域巡逻船分别搜查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船上摆满大量散装货物和货柜，但载货清单文件内容粗疏，未充分反映货物的真实情况。涉案物品报称是日用品、保健品、衣物和电子产品等，但船上混杂大量未列仓单货物， 企图鱼目混珠，包括133万件怀疑药剂制品、3900支减肥针剂、8880支美容针剂、59公斤烟草产品、9700支香烟、1500件钓鱼用具、723公斤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总市值8750万。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第二组调查主任翁兆峰相信，走私主要有因是逃避规管和税收。
18: 输出药剂制品是受到法例规管，必须要先跟相关部门去申请一些许可证。我们相信不法分子是尝试逃避在申请许可证中间一些比较繁复而且严谨的核查程序，以铤而走险瞒报这一批的货物。另外，根据资料显示，输入一些烟草制品去到澳门是需要缴交税项，所以逃避目的地的税项亦有机会是不法分子走私的诱因之一。
17: 海关话会继续追查货物来源、付货人公司资料以及最终的目的地，不排除会有涉案人士被捕。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1: 日本北海道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任顺希报道。
7: 北海道富良野上星期四和今个星期一先后发生涉及港人自驾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年港人在日本自驾游十分流行，虽然在日本驾驶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些情况香港的驾驶者或者会容易忽略。
19: 我们通常自驾游呢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啊、机场啊、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话由于路面唔熟，向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呢就会用GPS 嘅。你经常要睇住个 GPS 呢，好容易你已经分心咗。
7: 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要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的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亦都要了解日本的交通标志。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现时的旅游保险一般都很全面，但是如果外游的时候自驾，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
20: 很多的租车的时候都要你给一个自付额的，我们俗称垫底费。那这个垫底费就是说换言之就是要你自己暗荷包给的。那你就要留意你买那个香港的旅游保险有没有这一 part。 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的，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的保障，即是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俾，咁呢个旅游保险嘅保障咧，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个你自己需要付嘅垫底费。
7: 刘佩玲话：假如外游自驾嘅时候遇到意外，首要保障个人安全，之后就要报警。即使系小嘅意外，都建议报警同拍低现场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1: 新闻特写：
1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同埋具精神行为能力，如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可以喺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同相关指引。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和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谈过实际是怎样运作，一起听下。
22: 自从2012年开始，医管局都一路有签发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每年都有增加的。以2025年的统计为例，超过2000人签了预设医疗指示，超过5000人签了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 主要簽嘅專科咧就係舒緩科啦、腫瘤科啦，同埋內科及老人科，正正就係佢哋嗰科睇嘅病人都有相當嘅需要嘅。都簽咗十幾年噶啦，法例生效咗，喺程序上咧對醫生嚟講就冇乜特別改變嘅。咁但係因為7月31日同時有效力嘅咧，就係個醫健通電子平台都會實施。其中一樣最明顯嘅改變咧，就係醫生要將病人簽嘅預設醫療指示咧上載去醫健通嗰度，嗰個電子版本都係一個確效文件嘅。
0: 條例入面都有提到要有一個慎入而出的原則，實際是會怎樣執行的呢？萬一病人預設了一個醫療指示之後，可能其他的親屬是不同意，怎樣去平衡訂立者的意願和家屬的想法呢？
22: 慎入而出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就是個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是我們的專業指引提供的。慎入我要重申，就不是設關卡，亦都不是要難為一些訂立者，目的就是保護一些訂立者。條例就很清楚列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需要什麼條件的，包括訂立人需要是成年人，有精神行為能力，要透過紙本去訂立，還有有清晰的指令，病人亦都是需要明確指出同埋簽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項就好緊要啦，法例當中呢需要兩名以上嘅見證人嚟，都需要係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關者。最重要嘅就係其中一名係需要係一個註冊醫生，要負責解釋俾病人同埋家人聽呢份文件係咩情況。如果醫護人員遵從咗病人所訂立嘅指令，實際上對他有什麼後果的，如果病人清楚明白，那病人就可以自愿去簽署的。家庭爭拗我們其實是採取一個希望是預防式的，提早呢通過溝通，不是純粹簽名。那我們希望就透過一個預設照顧計劃達成共識的，病人一定立了之後，因為是他的自由意志，我們都會跟病人和家人說，只要這份東西他沒有去推翻，醫生認為那份東西有效和適用，其他人都不可以推翻這份預設醫療指示的。
0: 如果有一些情況是例如他已經簽了一個預設的醫療指示的末期癌症病人，他在家裡如果是暈了，那救護員上門怎樣去到決定，怎樣知道他是有沒有做相關的醫療指示，什麼情況底下去決定救不救他呢？
22: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是沒有電子版本的，就是依靠個紙本為依歸的。那我們醫管局就提供一個標準的黃袋儲存這些文件的，這份文件是屬於他們的，是有責任如果需要拿出來的時候，他就要提供給醫護人員。那在你剛才說的情況，我們都會有些建議給病人和家人的，不要收到好密啊，根本找不到啊，例如去隔萬道啊。那其中一個提議，譬如他屋企近住門口，會不會考慮掛返個黃袋呢？醫護人員呢或者救護者呢，其實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標準的袋來的。
2: 重複新聞提要。中醫醫院下星期一起展開首輪專病項目，為中風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醫協助治療。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的判詞再次涉及司法抄襲，被嚴肅訓戒同要接受培訓。外長王毅在菲律賓馬尼拉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聽日下晝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
11: 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跟着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失守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低见24,802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重上3000亿，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网易跌了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晶片和汽车股受压，至于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顺义光能升超过6%，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部分的金融股向上，汇控和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期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5: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话，下半年新股市道一

0: 純粹是利用香港這個資金市場來集資的呢，其實都有很多的。我們手頭有些在做的呢，它的產品主力不是大中華區的市場的，他們來呢是純粹因為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他們才來掛牌的。
1: 納信德豪認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業禁售期陸續屆滿，環球利率趨勢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因素都無礙投資者對新股的投資意欲，又認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維持2500億元以上，反映本港資本市場流動性仍然強健和具有韌性。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 8%， 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是提醒要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1: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 7.9%， 内地投资者预计有 8.1%， 分别按年跌 0.5% 和2%。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至 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 41%。 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五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
3: 因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这些，有这些工程。你看到美国因为要做 data center， 他都需要有很强的 like nuclear 或者是其他 energy 帮到这个 development。
1: 该行又说，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4: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5: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4: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

0: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63点，升4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咗2.6。Excel 与南方海力士55.76，跌咗2.04。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小鱼盈通、合丰集团、华能国际、二十边、国开国际投资。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环球华商区乐布、新城市建设发展、滔博、中食民安、北青传媒。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咗2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2。 港金报38,48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34美元，卖出4,1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 0.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而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林士街停车场一段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喺九龙区有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映月台呢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座治大厦一段呢亦都係车多。之后继续睇下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沙埔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适逢现在来到都暑假的时候，暑假往往都是外游的旺季，所以我们今集都找来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Fanny 和我们一起谈谈今年的外游有什么嘅见到观察到的东西。你好 Fanny。
8: Hey, hello, 你好。
7: 港人在今个暑假外游的情况，其实和去年同期来比较的话，有没有什么变化是观察得到呢？
8: 但我哋睇到咧係有增長嘅，咁當然啦，主要都係一個自由行嘅模式會比較多。但係就算我哋睇翻外遊嘅旅行團咧，今年都比舊年咧多咗大概有一成嘅升幅，即係個量嚟講又多咗一成嘅升幅。咁我哋覺得嗰個原因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啦，外遊咧高鐵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交通。咁而高鐵咧，即係最近嗰個直達點咧已經去到113個，咁啊令到更加多嘅產品可以推出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向上嘅趨勢嚟嘅。咁但係當然咧，因為暑假咧，其實就唔係我哋即係一個最多生意可以做得到嘅季節嚟嘅，因為內地咧就夏天好多地方都好熱啦。咁所以咧，即係暑假會比較受歡迎的內地團都是貴陽、張家，但是即相對是比較涼快的地方。另外還有一個新的趨勢，我們見到現在就多了一些短的兩天或者三天去廣東省聽演唱會的旅行團。這些呢都是吸引到一班我們香港的一些短暫的旅客。雖然廣東省都是熱的，但是就兩三天去主要都是去欣賞演唱會啦，同埋品嚐當地啲美食為主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個都受歡迎嘅。我哋見到暑假裏面咧都有唔少係呢一類型嘅團咯。
7: 嗯，但係如果話咧睇咧港人外遊個預算啊，同埋個旅行日數又有冇啲咩變化咧？事關今年以嚟咧，即係個宏觀經濟環境都有啲變動喎。
8: 係啊，嗱，我哋見到咧如果你話飛機短線嘅話咧，就旺嘅都係即係譬如韓國啊，或者富國島啊，或者係即係越南嘅富國島，其他嗰啲都係比較即係一般啦，我哋覺得。咁但係反而咧，我哋就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長線團咧，嗱，即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就燃油附加費咧係加咗嘅。咁但係最近七月咧，佢又即係又減咗兩次啊，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最近油價高翻，會唔會再遲多兩個禮拜又加翻咧？呢啲即係都唔知道啦嚇。咁但係咧喺長線團裏邊咧，我哋就見到咧，因為燃油附加費加，咁所以航空公司嘅即係個成本問題咧，其實有啲短線嘅咧，佢哋係個機位係減少咗。咁所以咧就長線咧就減少嘅幅度就比較細嘅。咁所以喺長線嗰、那個嘅旅遊嗰邊咧，都我哋見到比舊年都會有一個增長喺度，咁但係個基數係少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哋嘅預算嚟講咧，就因為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呢個對香港外遊嗰陣時咧，都要有一個幫助，因為香港嗰、那個紙水比較匯率比較係有優勢喺度，咁所以呢個咧係幫到。咁但係當然咧，相反地就我哋嘅入境旅客啊，咁呢度咧就可能嗰個壓力比較大啲。
7: 但如果話咧，入境旅客啦，都想問埋啦，就其實訪港旅客咧，睇上半年嗰個數字咧，都突破咗2,600,000人次啊，會唔會話咧，即係比預期嚟講啊，你所預計咧，有冇話好啲咧？即係因為聽之前你都估計今年全年即係可能翻嘅時候，就大概係全年5,300,000嘅人次，會唔會話而家都仲係維持住呢個預測咧？
8: 我哋覺得係5300蚊係維持嘅，咁甚至乎係比5300蚊再好啲，因為嗱我哋睇翻啦，我哋傳統嚟講咧，香港嘅下半年啊，即係尤其是係第四季嘅時候咧，係反而係全最旺嘅入境嘅時間嚟嘅，咁所以嗱而家既然我哋上半年都已經有2600多万啦，咁樣咁呢個係去到一月至到六月啦，咁一七月去到12月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嗰個數目係唔止2600多万，咁如果唔止2600多万咧，咁我哋係非常之有可能係即係衝破呢個5300万添，咁即係呢個係我哋見到嘅情況咯。咁當然啦，喺一至六月裏面嘅話咧，內地旅客嘅佔比咧都有成77% 咁多嘅，咁而內地旅客嘅增幅咧，亦都比非內地旅客嘅增幅係大。咁我哋覺得呢一個嘅主要原因一樣咧，就係因為即係嗰啲即係中東嘅戰爭啦，唔穩定啦，咁令到內地旅客咧去選擇嚟香港咧，就多咗去再去嗰啲歐洲或者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就即係呢度喺內地旅客嗰度嘅增幅，咁而相對非內地旅客咧，咁就亦都係因為中東嗰邊過嚟嘅旅客都少咗嘅，咁所以咧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我哋見到非內地旅客嘅增幅咧就冇內地旅客咁好咯。
7: 不如讲讲咧，即系如果话旅行嘅话咧，大家都关注就系机票嘅价格啊。嗱，但系机票价格亦都同呢个燃油附加费亦都有关啦。中东嘅局势都比较反复啊。早前咧油价啦大幅上升嘅时候，即系喺美以伊战争爆发咗之后啊，咁啊燃油附加费亦都跟随住向上，冇办法啦，航空公司都要计成本噶嘛，油价升。咁但系咧跟住啊，随住个局势有好少少嘅时候，油价回落，咁啊燃油附加费自然亦都跟随重新向下啦。而家睇咧个局势都仲系比较反复。觉得话咧，即系嚟紧个机票嘅票价会点咧？同埋对于话啲旅客啊，选择譬如港人长途航班嗰啲客流量，又会系有咩影响咧？
8: 其实咧，那个航空公司嘅票价咧，我哋睇到今年咧，其实佢有少少回落嘅，但系最衰就系燃油附加费啦，就交翻上去。所以而家燃油附加费个价钱都仲系比起即系战争之前都仲系高嘅，即系虽然佢回落咗两次，同埋头先都讲过啦，我哋见到而家个燃油价咧，即系其实最近嗰、那个燃油價都係高咗，咁會唔會即係航空公司每兩個禮拜佢哋去再去檢視一次啫嘛？咁會唔會再兩個禮拜之後又會有啲加翻咧？這個我哋都覺得係一啲唔確定嘅。咁所以嗰、那個航即係個票價嗰度咧，亦都係一啲因素影響嘅。點解我哋而家咧好多時會高鐵團會變咗為個主流咧？因為受呢啲影響會變得少啲。
7: 咁同埋啦，都問一問咧，Fanny 咧，關於旅行社個復甦情況啦。咁其實有冇話而家見到咧個復甦會進度有冇話好啲啊？咁其實因為隨住旅遊嘅人多咗嘅時候，到底而家仲大家有冇話去報旅行團去外遊嘅咧？
8: 旅行團咧係有嘅，但係咧而家我哋睇翻咧，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即係自由行當然係比較多。旅行團咧，你就要係一啲特色嘅，即係一啲特別嘅旅行團，譬如話我哋一啲專針對銀髮一族嘅一啲旅行團，又或者譬如頭先我哋提到睇演唱會為主，即係佢有一個 theme 有一個主題嘅，咁嗰啲咧會比較容易，或者有啲咧就係話有啲旅遊達人帶你去嘅，咁嗰啲咧就會係受歡迎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一般係就咁係普通嘅旅行團咧，那個吸引力係會比較少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咧亦都會係加多啲體驗式嘅項目喺裏面，元素喺裏面，咁令到咧即係旅客去旅行嘅時候，跟旅行團咧佢嘅感受係唔同咯。咁變咗即係我哋都要去睇翻一啲要有一個主題嘅旅行團會比較受歡迎，或者遊學咯，遊學團亦都係會有咯。咁但係你一般係消閒嗰啲咧，就而家都係趨向自由行嘅情況會多啲咯。
7: 但人手方面咧，又會唔會話都仲係比較短缺啲咧？咁有啲意見咧，認為啊，旅遊業咧，不如就聘用啲中高齡嘅人士，可以舒緩個人手壓力，同埋佢哋可能都經驗比較好啲啊嘛。其實市場上面有冇足夠嘅呢類嘅人手，或者甚至乎唔理咩年齡啦，足唔足夠嘅人手供應咧？
8: 其實人手依然係短缺嘅，即係我諗由疫情之後流失咗咧，亦都有一大批咧都仲係未翻到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喺我哋業界嚟講咧，亦都旅監局啊一路推出咗好多唔同嘅制度啊，希望去將呢個人手嗰度咧去加翻啦。譬如話專項專牌啊，亦都最近會傾緊嘅就會有啲係接待嘅牌照啊咁樣。咁所以咧都希望將嗰個人手嗰度咧係做翻，即係做翻多啲啦。咁同埋要吸引一啲年輕人入行，咁亦都會去一啲學院去做一啲嘅推廣啊，咁就早啲去開始去接觸佢哋，等佢哋對旅遊業有興趣，亦都可以加入咯。咁而提到頭先話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 即係去揾佢哋幫手，其實呢個我哋非常同意嘅，因為呢一班嘅呢個年齡層嘅時候咧，咁佢哋人生嘅閲歷啊、溝通嘅技巧方面啦，肯定係有，咁亦都好多咧，佢哋對於一啲歷史文化嘅知識亦都好有興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班嘅高中齡人士咧，好會配合到我哋旅監局將會推出嘅專項專牌導遊嘅制度，即係佢唔需要係所有嘢佢都會。去關注到嘅導遊，但係主要講解導賞嗰種方面，譬如話佢零舍文化歷史，佢好有興趣嘅，咁咪揾個歷史文化嘅專項專牌咯，咁咪變咗對於我哋去推一啲深度遊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幫助喺度咯。
7: 嗯，另外 Fanny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咧，本地遊嗰方面啦，不論係本地人參與啊，一啲因為有時有啲景點啊，可能都需要導賞，或者係咧旅客嚟香港咧參觀啊，而家好興深度遊噶嘛，興唔興咧就係請導賞嚟去講解咧，因為我發現咧內地市場其實咧請導賞去講解一啲咧著名嘅景點啊，可能想要了解多啲嘅歷史啊，甚至乎部分嘅展覽都有提供呢個人員真人嘅導賞服務喎。再唔係佢就有啲機啦，俾你借嗰啲導賞機咧去自己聽。香港嘅情況其實喺呢方面係咪都可以做多啲咧？
8: 我覺得咧導賞機咧係可以嘅，但係導賞機就冇個温度喺度啦，亦都冇一個即時嘅，即係你回應可以做得到嘅嘢啦。嗱，咁喺但係喺我哋香港旅遊業條例之下咧，其實係一定要有一個有導遊牌照嘅人去做講解先係呢個合不合法，因為即係除咗要講嗰個景點或者嗰個歷史文化裏面嘅背景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啲點樣接待嘅時候要注意嘅譬如一啲嘅危機處理咁，其實呢啲全部都要，所以咧我哋係需要有一個專業嘅導遊牌。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時候，點解我哋咧會去加入咗除咗導遊牌之後，都另外仲有呢啲特別嘅專項專牌特別嘅範疇裏面嘅佢哋講解咧？咁呢個咧我哋係向緊呢個目標去行。咁而我哋都睇到咧，而家呢啲深度遊嘅時候咧，係需要多啲故事啊，識講解故事，識講解個背景嗰啲咧，咁先至可以提高到旅客對整個行程嘅體驗同埋個興趣咯。
7: 嗯，同埋咧，導賞機有陣時咧都涉及咧 AI 嘅應用啊，即係佢會自動可能你走到某個地方當展覽咁樣啦，佢 sense 到去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就自動幫你播出嚟咯。嗱，如果話 AI 喺旅遊上面嘅應用，旅遊科技 travel tech 嘅話咧，而家好多旅客可能咧即係會自己用 AI 嚟編製行程啊，揼到好靚，整埋張靚靚嘅圖片出嚟自己紀念咁樣，會唔會嗰啲嘢咧都為旅行社帶嚟咗好大嘅挑戰啊？
8: 嗱，我覺得咧係每件事都有兩邊嘅，即係兩邊嘅睇法。係嘅，有啲咧你話如果純粹係一個資訊性嚇，將呢啲資訊性點樣整合去做翻一個行程出嚟嗰啲咧，咁即係 AI 咧，佢係真係做到呢樣快過我哋人手好多。咁但係我哋旅遊業咧係應該係點樣去配合 AI 去再去做我哋嘅嘢咧？咁我覺得嗰個角色嘅轉變就係旅行社嘅角色，由變咗話我就咁去做一個資訊去買一個行程咧，就會變咗我去提咗一個嘅。一個方案出嚟，同埋咧去做嗰個服務嘅體驗。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旅行社就唔會係要抗拒 AI， 但係而係要點樣去利用到 AI。咁當佢生成咗一個行程之後咧，咁我哋就再用翻我哋嘅專業，就喺呢啲嘅行程裏邊邊啲嘅亮點裏邊，我哋可以去將佢更加去人性化到，佢解釋到佢裏邊嘅歷史背景啊，有啲咩點解吸引，又或者係我呢個客人點解對於一個景點係會靈際會有興趣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嘅專業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先至可以優化到。咁變咗如果好似我哋睇翻以前係冇 AI 嘅，咁你由零開始做起咧，可能你要成兩個鐘頭都未做到呢一樣嘅。咁但係而家如果有AI 幫你做咗個初稿啦，咁跟住你先至去優化佢咧，咁可能我哋15分鐘咁已經可以就做到呢一個咁嘅成果出嚟，咁其實都係提升咗我哋嘅生產力咯。
7: 嗯，咁但係如果話咧 AI 應用啊喺旅行社方面點樣去透過咧 AI 去幫手做一啲轉型咧，始終咧科技有陣時咧話唔跟住一齊變嘅話咧，就好似會被科技淘汰咗啊嘛。
8: 同意啊，所以咧，其實我哋議會喺舊年咧，我哋都同數碼港裏邊咧，就即係一啲係新嘅startup啦，咁都經過旅遊事務處咧，就係、是、做咗一個簡介會啦，俾我哋嘅旅行社就睇下點樣去特別係針對 AI 係可以點樣應用。咁遲啲我哋都會同某一兩間嘅服務提供者咧，都會再有深一步嘅探討咧，就係話會唔會有啲係罐頭式嘅嘢可以俾到我哋旅行社。去用，咁而嗰、那個即係嗰個費用亦都係唔高昂嘅，咁但係就可以去將我哋嗰個嘅efficiency 去提高咯。
7: 不过呢嚟緊啊香港都仲係陆续有好多嘅唔同嘅盛事啊，虽然呢书展啱啱结束完啦，书展啱啱结束啊，咁另外呢就嚟緊今个礼拜五都有动漫节啊，月底又会有足球盛会，係咪有望呢啲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旅客嚟香港，可能譬如玩下亦都增加消费呢？
8: 肯定的，其實呢我想即係我哋香港是一個盛事之都啦，咁呢個是一個非常之即係重要嘅一個吸引力嘅俾旅客。同埋呢我哋年底呢其實仲有好多所以頭先我提過第四季呢我哋係講我哋香港嗰個高峰嘅，即係入境嘅高峰期。譬如話我哋有十月嗰個美酒佳肴巡禮啦，咁我哋聖誕節嘅燈飾啦，我哋嘅除夕倒數啦，呢啲呢其實香港嘅氣氛呢中西文化匯聚的氛圍咧，係一般的地方是很難即係幫我哋比美到喎咁樣樣咯。咁當然仲有一樣嘢，我哋要針對去睇咧，就係嗰個商務啲嘅旅遊嘅，即係我哋叫做 MICE 即係大 group 嚟。譬如我哋啱啱睇到七月嘅時候，獅子會個國際聯會喺香港做咧，其實都帶咗15,000個客人，一啲高端嘅客人嚟香港，咁佢哋嘅消費亦都係唔同。咁所以即係會展嘅旅遊呢一邊，同埋呢一個即係城市旅遊咧，都係我哋一個大嘅方向嚟嘅。
7: 好啊，都唔該晒呢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呢同我哋分享咗啊暑假外遊嘅情況啊，同埋都希望呢各項盛事呢可以帶動到下半年呢香港嘅訪港旅客有更高嘅增長啊，唔該晒 Fanny。咁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话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署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细。署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深井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 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资中学一段亦都系车多。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资中学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喂，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劇場創作嘅音樂劇將我哋嘅故事同國王的新衣唐果屋擺埋一齊啊？
10: 阿龜，我梗係知啦，佢喺劇入面啊創造咗個幕後黑手啊。但係點解陳永全導演要咁做呢？
11: 呢三個故仔佢哋嘅故事裏面都有一個核心嘅主題，我哋就用咗呢個方言跑得快，自滿爬得高，但誠實先係最後嘅大贏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啊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嘅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9: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11: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 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戏，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嘅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嘅生命嘅哲理用生动嘅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呢个珍贵嘅回忆同埋情感嘅联系。
9: 兔仔，我呢啲成千岁嘅龟都啱睇啦。
10: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9: 哎，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10: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8月1至9，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开始啦。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今日天气算唔错嗬，兼且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哎呀，有阵时咧仲系有啲偏向热一啲添啊，冇问题冇问题。当然咧，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啱啱喺呢个时候，天文台咧就发出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点半钟嘅。重复多一次啦，就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点半钟，同时间仲有就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既然是咁嘅情况之下，我就永远都是嗰句噶啦，最好咧就是留喺屋企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就算你话啦，出面天气咧，即系有时阴晴不定啦。咁但係呢，我哋经常呢就会有句说话去鼓励自己，就係心目当中有阳光係最紧要嘅。除此之外，如果有阳光之余加条彩虹嘅话，会唔会更加好呢？好多人呢就会将彩虹呢形容为人生当中呢一啲嘅色彩啦，可以让生命呢更加多丰富一啲嘅。係呀，冇错，彩虹呢一样嘢好特别啦嗬。不是说你想看就看到，就算天气预报都很难告诉你几时会有彩虹，但是原则上我们知道的，落完雨之后如果出太阳的话，某一个情况我们会有机会见到彩虹。好啦，咁不如咁样啦，我哋就将呢个彩虹摆喺心目当中，兼且成为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啊。今日我哋一齐重温一次，就究竟啊乜嘢情况之下会有机会见到彩虹啦？又或者点解会有双彩虹呢？甚至三彩虹都要有噶噃。仲有啊，仲有啊，我仲揾嚟一啲咧同彩虹有关嘅传说故事。原来唔同地方啦，唔同文化，唔同国度咧，对于彩虹呢一个嘅天文现象咧，都会有唔同嘅解释或者唔同嘅传说故事喺背后噶。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虽则咧，施政咧唔系好多机会见到彩虹嘅。好多时咧，即系个个都话啦，边一日边一日嘅时候咧，大家望上天上面啦，咁啱都一齐见到有彩虹、哦。通常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系睇唔到彩虹嘅。但系竟然有一次，我一路跑步嘅时候，竟然见到有个彩虹喺我面前出现啊！唔系传说故事嚟嘅，系真人真事啊！ 亦都好彩我赶得切攞部手机出嚟影低呢张相，今日亦都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呢张相片。希望呢张相片亦都可以为大家嘅心里面加添一点嘅色彩，加添一点嘅彩虹啦。讲到同彩虹有关嘅歌，以下来呢一首歌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1993年嘅作品，唱歌嘅朋友系张学友，有呢一首歌叫做《活出彩虹》，送俾你啊！

张学友呢一首歌《活出彩虹》，1993年嘅作品。嗱，呢一首歌咧喺张学友嘅唱片当中咧系揾唔到嘅，但系咧好彩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唱片房里面咧可以揾到有呢一个嘅录音片段啦。本身呢个录音片段里面咧仲有呢个温拿五虎咧嘅一啲嘅声音嘅说话噶噃。咁里面嘅内容咧就系鼓励一啲咧当年应该是考了会考等着放榜的一班朋友仔，希望给他们一些鼓励，亦都即每人说了一些鼓励的说话。除此之外呢就有张学友的这一首歌了。的而且确我们在一些困难当中的时候呢就很希望有一些不同的鼓励，而我觉得彩虹这一样天文现象呢大部分人见到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呢很喜悦很开心，亦都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嘅。点解会有彩虹出现呢？咁你知道咧，头先亦都有提一提过，就系话咧，通常落完雨嘅话，如果有太阳出嚟照射住嘅时候咧，就有机会见到彩虹。如果再详细啲去解释嘅话咧，就系你知啦，落完雨嘅话，空气当中好多所谓水气噶嘛，其实就系一啲水分子啦。咁而如果阳光照射落去嘅时候咧，话啲水分子，如果你有个放大镜将佢放到好大好大嘅时候，佢就好似一个迷你嘅水晶球一样啦。嗱，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啦噃，当啲太阳光照射入去嘅时候咧，呢滴水滴咧就会将太阳光里面唔同嘅成分咧，将佢折射开嚟，咁咧就会变成七彩唔同嘅光谱啦。咁啊，兼且咧唔同嘅光谱佢咧，因为佢嘅性质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有机会用肉眼一次过睇晒呢七种唔同嘅颜色散射喺顺序当中。即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嘅，蓝靛紫系啊，即系咧，蓝色啦，同埋深蓝色。当然啦，我记得以前小学嘅时候咧，老师亦同我哋讲彩虹七色嘅时候咧，简单地讲就系红橙黄绿青蓝紫。但系大个咗之后就知道，哦，原来嗰种颜色嘅叫法系有少少唔同嘅。咁除咗普通彩虹之外，仲有双彩虹同埋三彩虹，乜嘢情况之下有机会睇到咧？

陈秋行呢一首歌《第二道彩虹》。诶，正正就系讲紧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彩虹啦。咁啊，头先有提过就系话啊，如果咧落完雨之后啦，又出太阳啊，兼且咧仲有一啲特备嘅条件咧，我哋比较容易啲望到彩虹嘅，例如空气当中充满水滴啦。另外，太阳嘅位置都好紧要噶噃，我哋咧最好咧就系背住个太阳，咁样嘅话咧，咁就会有机会睇到呢个彩虹啦。兼且咧，太阳咧需要位于较低嘅角度，仲有观察嘅位置就系、观察嘅人啦，太阳同埋水滴咧系呈现特定嘅夹角咧，咁就比较容易啲见到呢个彩虹嘅。嗯，我觉得咧过往咧我比较少机会睇到彩虹嘅原因咧，可能就系咧呢三个条件当中咧，我可能储唔齐呢三个条件，所以就睇唔到彩虹。不过唔紧要，我知道咧，我哋啲朋友咧，睇到彩虹嘅话咧，都会影张相，然之后咧分享喺一啲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咁啊，我就容易啲睇到呢个好靓嘅彩虹啦。咁至于有啲朋友就话啦，系啊，除咗单一条彩虹之外咧，仲有机会睇到双彩虹噶。乜嘢情况会见到啊？就系、当阳光喺啲水滴里面经过两次折射同埋两次反射，咁就会有机会咧出现双彩虹嘅情况啦。咁而外圈嘅颜色咧系会比较暗啦，同埋咧颜色嘅次序咧就同主要嗰条彩虹咧系呈相反嘅噃。仲有啊，第二条彩虹咧就叫做霓嘅，系啦，霓虹光管嘅霓啊，几得意啊嗬。咁啊，至于咧，你话诶，咁既然有双彩虹啊，会唔会有三彩虹咧？的而且确喺呢个香港天文台嘅网站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嘅文章咧，里面有提过有三彩虹嘅出现嘅。系啊，喺好几年前咧，就有人咧影到有三彩虹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天象学家咧喺香港天文台里面一篇文章里面有解释过点解会出现第三道彩虹咧？佢系由于海面反射而成嘅噃。佢成因咧唔系直接嚟自太阳光，而是源于海面的反射嘅，咁亦都可以叫做反射彩虹啦。咁啊，主红同埋反射彩虹嘅颜色次序咧系一样嘅。至于第二条彩虹，即系副红啦，或者头先所提过嘅霓啦嘅排列嘅颜色次序咧系相反嘅，几得意嗬！所以话咧，如果喜欢研究天文现象嘅朋友咧，正系望住个天空啊，都有排研究啊！咁当然，除咗研究呢个天象之外，我哋都要留意天气嘅。再次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噶，要留意住啦噃。

0: 迎陈百强的这一首歌《飞越彩虹》。将时间打到嚟晚上嘅7:28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晚嘅8: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系啊，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啊！仲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嘅。嗱，今日咧，我哋7:00歌单嘅主题讲到彩虹啦，咁啊，除咗让大家知道咧彩虹系点样嚟啦，乜嘢情况？况之下会有机会咧有双彩虹甚至系三彩虹嘅出现之外，其实世界各地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地区咧，都会有一啲关于彩虹嘅传说故事嘅噃。有一啲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我都觉得几得意啦，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同你分享啊！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3: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2: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开，
3: 呜呼，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5: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6: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日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彩虹啦。其实咧，世界各地从古至今咧，都对彩虹呢一个天文现象咧，有啲好奇兼且咧，好中意研究嘅。咁以前嘅年代咧，可能即系一啲嘅科技未咁先进嘅时候咧，大家望到彩虹就会觉得啊，点解天上面突然间多咗啲平时见唔到嘅颜色嘅咧？但是可能眨下眼就会不见咗噶啦噃。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美国有一位的作家，他兼且是一位语言学家来的。他犀利啊，他用了40年的时间，记住是40年的时间。 然之后咧走访全球唔同嘅角落。

嗱，當然啦，其實我係未睇過呢本書嘅，但係咧佢就話啦，因為咧龍咧係嚟自神話嘅一個故事嘅一個形象啦。而彩虹咧喺有啲嘅民族当中咧，亦都带有呢一个神话嘅一个想象喺度，所以咧佢就推断啊，话当年点解啲人会幻想会有龙喺天空上面出现咧？佢话可能咧就系同彩虹嘅出现有关嘅。如果日后我有机会看这本书的话，我一定要看看究竟它怎样将龙和彩虹来到做对比了吧。不过的而且确，世界各地正如刚才提过，不同民族又或者从古至今都对彩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比喻，又或者有些不同的故事的吧。你知啦，最多呢个传说故事嘅民族之一咧，就要数到呢个希腊神话啦。原来喺希腊神话当中咧，彩虹咧系一个女神嘅化身嚟嘅噃。呢个女神咧就叫做伊丽丝。伊丽丝咧，佢本身咧就系喺呢个希腊神话当中嘅一个使者，是什麼使者呢？是專是傳遞訊息的吧。原來在希臘神話當中，凡是上天有些訊息很想帶到去凡間的時候，就透過這個女神伊麗絲，就將這些訊息由天空上面就帶到去地面上面，甚至是海洋那裡，那就將這些訊息就告訴世人知道的。如果是的话，相信他都很忙啊，每日都会不断地来回啊。

可爱的这个版本 Rainbow Connection， 唱歌的朋友包括有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加上这个青蛙仔啊，即是在这个布偶劇场里面的这位青蛙仔啊的声音演绎呢，就是 Jim Henson 啊。嗯，这一首 Rainbow Connection 啊，仿佛呢就好似头先所分享过啦，希腊神话当中呢讲到这一位呢彩虹化身的女神呢，就是将这个天上面的信息带到去凡间的一个联系一样啊。继续讲下一些跟彩虹有关的传说啦，你应该会听过一个呢关于彩虹尾那里呢个尽头那里呢会有黄金的这个传说，是不是呢？以前呢啲人就咁样嘅流传嘅，就话啦，嗱，如果你见到彩虹嘅话呢，你就快快脆脆去搵呢个彩虹嘅尽头，因为呢嗰度有啲嘅小精灵呢就将啲黄金就摆咗喺嗰个位置嗰度，如果你搵到嘅话呢，哇，你就发达啦。原来呢一个呢係嚟自爱尔兰嘅民间传说嚟嘅，咁唔知道嗰度嘅人呢以前呢会唔会真係咁样啦，一见到有彩虹嘅时候就即刻咧，攞晒啲可能孭住个背囊啊，攞住个桶啊，谂住咧去掘金啦咁样。咁至于有冇嘅咧，咁我估计应该就冇噶啦。但系呢一个嘅传说故事咧，的而且确系令到好多人对于彩虹呢一个天文现象咧，有好多唔同嘅幻想嘅。除此之外，原来印度啊，对于彩虹咧都有传说嘅噃。佢话彩虹咧喺印度神话当中咧，被视为系佢哋嘅天帝，叫做因陀罗嘅一个武器嚟嘅，系一个神王弓，即系话咧好似弓箭嘅弓咁样嘅噃。咁咧，当呢一个天帝咧打仗嘅时候啦，上到战场嘅话咧，就系代表咧就系呢个天上面咧有呢个乌云密布啦，兼且行雷闪电啊，听到隆隆声咧，就系寓意咧就系呢一个喺印度嘅神话当中呢个天帝喺度战场上面奋斗紧啦。咁当战事完结嘅时候咧，咁呢个天帝咧就会将佢嘅神弓，即系呢一个弓箭嘅弓咧，就会攞出嚟，咁咧就展现出呢一个彩虹出现啦。啊，咁我都觉得呢个比喻都几有趣啊！兼且如果彩虹是象征住战事的结束的话，那俾到人一个希望。亦都代表住和平的来临。这样的话亦都俾世人的一个希望。如果是这样是真的话，咁我相信好多人都好希望每日都可以见到彩虹嘅。

送上有呢一首歌 Israel 嘅 Over the Rainbow， 加上 What a Wonderful World。系啊，见到彩虹嘅时候，心里面都感觉到一种嘅好安静，兼且咧有一种好美丽嘅色彩嘅感觉喺度啦。的而且确啊，有一啲同彩虹有关嘅传说系令到人心里面非常之温暖嘅。其中一个咧，亦都系前一排听讲话有套韩国嘅电视剧咧，都将呢一个传说故事拍成呢一个电视剧嘅噃。个内容咧，呢、這个传说故事就是说呢，流传呢就是说，当一些宠物离世之后呢，就会去到一个充满阳光和草地的美丽世界，又称为彩虹桥。咁而传说当中呢，佢哋会喺嗰度呢就会变成一个好健康好快乐嘅毛孩啦。等埋主人抵达嘅时候呢，就一起走过呢个彩虹桥再重逢，继续延续呢个美丽嘅故事啦。而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嘅话，可能亦都听过挪亚方舟嘅故事，原来同彩虹都有关系嘅噃。

说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大水过后呢，上帝为了向挪亚和世人证明不会再用洪水来到淹没世界，于是在云彩当中放置了一道彩虹，而这道彩虹亦都被视为和人类一个永恒和平的记号。不知道这个约定和刚才刚刚听过这首歌林志美的彩虹下的约定有没有关系呢？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是啊，那也都在今日的歌单里面同大家分享过好多关于彩虹的故事，无论是传说故事又好，又或者怎样可以在天空一个什么的情况之下会有机会看到有彩虹啦、双彩虹甚至是三彩虹。的而且确彩虹这个天文现象令到好多人看到之后个心都会感到好平静啦、好安稳啦，又或者有一种无形的喜悦在这里，亦都希望彩虹这个天文现象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啦，一种和平的信息啦，可以让到这个世界都真的可以更加和平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2的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30钟。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嘅。好，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自然奇趣录，爱睡觉的动物排行榜二。上个礼拜提过，在大自然界当中有很多动物都很喜欢睡觉，每日花在睡眠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如果要将它们放在排行榜的话，除了上个礼拜倒数过的熊猫、针鼹、松鼠、狐猴之外，还有哪些动物都很喜欢睡觉的呢？今日我哋继续数下，第六位夜猴，每日瞓17个钟。夜猴亦都被称为猫头鹰猴，顾名思义就系同猫头鹰一样，只会喺夜晚活动，日头就会瞓觉。佢哋有巨大嘅褐色眼睛，能够帮助佢哋喺夜晚嘅时候睇得清清楚楚，亦都靠住呢一个特殊嘅视力嚟到觅食。第五位负鼠。每日要瞓18至20个钟嘅负鼠系夜晚活动嘅杂食性动物，主要食昆虫、蜗牛等小型嘅无脊椎动物，偶然亦都会食植物性食物。当中最广为人知嘅就系宝宝公车，即系负鼠妈妈唔会独留儿童在家，当佢哋出外揾食嘅时候，就会将所有嘅负鼠 B B 孭喺身上面。受到威胁的时候还会扮死，并排出恶臭的气体吓走敌人，臭味可以维持长达6小时的。第四位球鱼，每日瞓18至19个钟。球鱼是夜行性动物，日头基本上都是匿埋在洞穴里面睡觉，夜晚才会出外寻找食物，主要是吃白蚁、蚂蚁、蛇、腐肉和植物。好啦，至于爱睡觉动物排行榜头三位是哪三种动物呢？下个礼拜再讲啊。

Sally 葉倩文翻唱陳百強的《畫出彩虹》。正如這首歌的歌名和歌裡面的內容一樣，就算我們望不到彩虹都好，其實我們同樣都可以畫出我們心目當中的彩虹。我們可以用畫筆來畫，又或者用我們的努力去畫出生命當中精彩的彩虹。嗯，好，非常之有意思啊。好了，望望大鐘，哇，時間差不多來到晚上的八點鐘的了。那思靜也都要約定你先，約定你聽晚同樣時間在回我們的老地方，香港電台第五台休閒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中医结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开展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三面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黄茅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坏车，都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影月台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封路安排方面呢，同大家提一提啦，就係佐敦道有水管緊急維修，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各士道中線係封閉咗㗎，經過要小心。晚間工程方面啦，将军澳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常宁路又或者是保宁路的来回方向驶入影业路，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不实，要快啲整返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夏日消暑小剧场。
8: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9: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8: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0: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
11: 系笛子啊！尤其喺模仿雀仔叫声嘅时候，令到我哋好似身处喺森林之中。
12: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
11: 同你分享唔同嘅中乐韵味，
12: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13: 放暑假了， 这个暑假我要试多些不同的活动挑战自己。
14: 不如你和我一起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两个主持人呢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呢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13: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是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15: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6: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7: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6: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唐龙唐龙，
1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1: 提提你，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八点半。
22: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Gerald 你好。
1: 你好啊梁太。
0: 嗯，今晚呢我见到一个靓仔喎。
1: 哦，都几靓仔㗎喎，佢起码靓仔过我先。
0: 咁样讲㗎嘛，都几靓仔。
1: 係。
0: 唔啱㗎，
1: 好靓仔。咁係好靓仔，仲要靓仔过我好多。
0: 係呀、啊。
1: 要咁样讲先㗎。
0: 请到一个咁靓仔嘅嘉宾。
1: 梗係啦，靓仔唔单止靠个样嘅，佢仲係好有内涵嘅。
0: 係，咁不如我哋听一听佢边个。
1: 好啊。今晚嘉宾是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张全仪博士。Amos 是一位资深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主要从事临床治疗、临床心理教育及培训等工作。Amos 除了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评估测试、辅导、婚姻或家庭治疗及法医评估，他亦会培育新秀的临床心理学家。Amos 曾任职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誉助理教授，以及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的荣誉临床督导专员。不单止咁，他亦曾任职香港医院管理局辖下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家。Amos 除了定期为香港电台心理精神健康节目做嘉宾主持，以及透过在报章选写专栏推广正确心理知识之外，他亦都应邀担任香港精神科医学院举办的精神健康教育讲座的演讲嘉宾，以及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Amos 在心理学上的缤纷旅程。Amos 欢迎你啊。
2: 大家好。
0: Amos 你好。
2: 大家好。
0: 有冇人赞过你靓仔呢？
2: 有人咁讲嘅，咁但其实我自己唔系好觉得我系靓仔嚟嘅。
0: 通常都系咁嘅，自己会唔觉嘅。
2: 系咪？
0: 系啊。
1: 喂，我想了解一下赞你靓仔嗰啲人觉得你点解靓仔先。
2: 咁通常我都系即系其实呢就应该尴尬到唔敢问嘅。咁所以实际上佢佢赞緊我咩呢，其实我唔係好知
1: 嘅。
2: 我就係纯粹觉得呢，嗯，应该係客套啦。咁当然呢我太太都话我靚仔嘅。咁但我又真係冇问佢点解我咁靚，即係佢觉得我靚仔喎。即係我纯粹觉得咁都应该係嘅，如果唔係佢都唔会嫁俾我啦。
1: 你好嘢啊，你过去呢30秒钟呢已经赞咗自己好多次靚仔㗎啦。果然係一位临床心理学家。Miranda， 我俾你发问啦。
0: 我又想请问你有冇小朋友呢？
2: 我未有小朋友。
0: 嗯，咁我就想话将你有小朋友嘅时候你望一望佢个样，咁你就知道自己有几靚啦。
2: 通常係靚嘢呢係自己正眼望到嘅。
0: 咁你係对住镜有冇望过自己？
2: 咁朝头早洗面刷牙都有嘅。
0: 咁个感觉又点呢？
2: 喂，而家其实究竟你系心理学家定我系心理学家？我觉得俾人问紧，嗯，其实我感觉系点啊？
0: 系啦，你感觉系点咧？
1: 嗱，首先感觉嘅 ，Amos， 我哋一定要咧透过大气电波恭喜你，因为咧你咧就正式咧上任做咗我哋香港心理学会嘅会长啦。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
2: 系
1: 呢个组织究竟佢嘅历史啦、使命啦，同埋会员人数等等，等我哋嘅听众咧了解咗呢个背景先。
2: OK。香港心理学会呢其实是成立在1968年的，咁是在香港入面呢最古老一个心理学会的组织。咁呢一个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学会嚟嘅。咁我哋而家呢其实已经是有超过3000名的会员。咁其中大约有一半左右是专业嘅会员嚟嘅，咁即系话佢哋唔单止咧系有一个学士学位喺心理学，其实咧就系佢哋有一个专业嘅一个培训啊，或者一个学位嘅教育咧，系喺心理学上边系有一啲唔同嘅我哋叫 specialties 啦，或者 expertise 嘅。咁呢一个就系我哋香港心理学会。咁我哋既系一个即系专业嘅学会组织，咁为我哋自己嘅会员呢係提供好多唔同嘅专业培训啦。咁另外呢其实我哋都希望呢係可以将心理学呢係推广到去社会入面，唔同嘅阶层都去理解到乜嘢嘢係心理学。甚至係慢慢慢慢发现呢其实心理学并不神秘嘅。好多人就会觉得喂心理学 系咪就系催眠啦、啊？心理学就系咪你同我讲两句说话，你就已经识得读心术啊？
0: 你其实知道晒我啲秘密啦、啊，你讲两句说话点得咧？
2: 系啦，好惊嘅。咁但系实际上咧，即系心理本身咧，其实并唔系一啲好奇怪嘅嘢，亦都唔系一啲好神秘嘅嘢。佢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我会话，其实同我哋人每一日嘅经历咧，都息息相关。
0: 嗯，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听咧？点解会同我哋每一日嘅经历都息息相关咧？嗱，其实因为咧，我心谂嗱，你系临床心理学家，通常去见亲你嘅人，今日除外啦，去见你啲人咧，梗系有少少问题，希望同你去即系攞一啲舒缓，睇下你点样解释俾佢听。咁点样同我哋日日都会息息相关咧？如果我冇事，我冇唔揾你嘅、哦。
2: 临床心理学家固然我哋其中一个工作咧，系真系情绪上啦，或者系精神上咧有困扰嘅人，咁呢一个固然系我哋工作嘅其中一个部分，但系佢唔系我哋嘅全部嚟嘅。咁精神健康教育啦，甚至系讲紧家长嘅培训啦，点样样同自己嘅子女好好地去沟通啦，认识自己嘅子女啦，甚至系认识自己或者认识自己嘅伴侣啦，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嘅工作喺。大学嘅教育啦、培训啦，我哋新一代心理学家嘅培训都系我哋嘅工作之一嚟嘅。咁、所以就唔系净系病人先嚟揾我哋嘅、我想点样样去令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好嘅人？我去想了解，我想了解自己多啲，甚至系我想识得点样样同我嘅伴侣、同我嘅子女关系好啲，其实都关我哋事嘅。咁你所以见到咧，其实实际上。心理学本身其实就是讲紧我哋每一日同自己嘅相处，同埋同其他人嘅相处嘅经历嚟嘅。
0: 咁我可唔可以咁样比喻咧？即系譬如我觉得啊，我要同我先生啦，同我啲孙去相处啦，同我仔新抱相处，咁我自己系咪首先系要了解下我自己先，然后再去了解埋佢哋，咁我哋就会相处得好噶啦。
2: 啱嘅，例如，譬如原来咧，你今日。是带住一个已经有啲唔系好开心嘅心情咧，其实翻到屋企，你系原本咧想有人咧会肯听下你讲嘢啊，支持下你啊，咁但系咧原来对方咧又好似想你听佢讲嘢，咁喺呢一个状态底下，如果你唔知道原来你本身咧就有啲唔开心，咁对方咧又唔开心又捉住你讲嘢嘅时候，你好快其实咧。就喺不知不觉间，根本就唔想听佢讲嘢，因为你自己咧原来满咗，但系咧你又唔知道，咁但系原来你翻到屋企之前已经知道自己有呢个情绪状态，一你可以选择嘅系，我处理一下自己嘅情绪先，咁我处理咗啦，翻到屋企我个状态可以
0: 点样可以处理到啊？
2: 点样处理啊？
0: 系啊，
2: 嗱有一啲人咧，佢话咧。我会有时唔开心，翻屋企之前，我会去喺下边屋企行个圈，搵我啲 friend 倾下偈，甚至系咧，我去做一啲我令我会觉得开心或者舒缓啲嘅嘢，例如咧，其实咧我会中意食雪糕嘅，
0: 就食杯雪糕，
2: 我食杯雪糕先，俾自己缓缓。
0: 但我想话食完之后咧就好后悔啦，重咗两磅。点算呢？
2: 诶，一杯雪糕冇两磅嘅，行多两个圈，行多两个圈
0: 得噶啦。嗱，笑我
3: 咁，即系 Amos 系讲得好啱 ，Miranda， 即系一杯雪糕咧，我相信食完咧，真系唔会重两磅嘅。
2: 唉，冇两磅噶嘛，
3: 冇错
2: 吓。咁啊，但系咧，亦都有啲时候咧，就发觉就系咩咧？我翻到去，我首先同我自己屋企人话俾佢知，我今日唔系好开心。
0: 我自己讲咗先啊！
2: 我讲咗先，咁对方都知道你咩情绪，就好似系咩咧？我俾咗个天气报告俾自己，
0: 但系我
2: 亦都俾自己身边。
0: 我嗰句话冇你咁温柔，就我今日好唔开心，唔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啊！我今日唔系咁开心，有啲唔同噶，系咪啊？
2: 我有唔同噶，
0: 系
2: 即系如果你系已经带住嗰份情绪，但系我今日唔开心啊！咁你谂谂啦，
0: 但系好难避免唔系咁。
2: 好啦，个问题就嚟啦，
0: 系
2: 咁究竟？你是用一个平稳的语气去跟人家讲我不开心啊，还是我用一个发紧脾气的语气跟人家讲不开心？好得意的，如果你用一个发紧脾气的语气跟人家讲不开心呢，正常的反应呢，人家就是弹开。 怕咗你，咁但係跟住你望到你身边锡你嘅人
0: 弹
2: 开呢，你仲嬲，
0: 係
2: 我唔开心你唔理我，你仲弹开，咁你就会发更大嘅脾气，咁佢就会越弹越开。
0: 咁所以就要温柔啦，即係讲哎呀今日唔係几开心，都唔似我喎，不过。
2: 嘿性格呢是可以慢慢调整啦。
0: 你听我个拍档阿 Joel 而家笑到佢就
3: 系乜。我真系冇说话好讲。阿Miranda 你今日其实系一个主持人嚟嘅。你变咗好似系 Amos 个 client 咁样。你好似想佢喺度辅导你咁样。
2: 唔系嘅。咁即系我估 Miranda 正正就系其实喺度讲緊一啲好日常嘅嘢。呢个就系其实日常心理学嘅应用啦。咁所以当你自己发现我今日个情绪系点，我就知道我需要人哋俾一啲乜嘢嘢支援我，我有冇一个空间去支援去聆听人哋，其实好可能纯粹我知我自己发生咩事，我话个讯息俾人哋知，我令到身边嘅人知道我发生咩事，其实好可能嗰个沟通已经好好多㗎啦。
3: Amos， 我想了解一下呢，因为你系一位资深嘅临床心理学家呢，我觉得市民大众呢好多都认识你嘅，但系呢点解呢原来你本科呢是读这个社会工作系的，但是呢 PhD 呢才读这个心理学，那为什么后来你没有做这个社工，反而呢就成为了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呢？
2: 欸，那你问这个故事呢就真的比较有点长的。我不是一生出来呢就想做社工的，生出来的时候呢很小个，那时候几岁，
0: 是已经谂住梦想系做乜嘅啦？
2: 有，即系冇梦想系咸鱼嚟噶嘛？
0: 咁你嗰时嘅梦想系乜咧？
2: 巴士司机。
0: 哎，好正常啊！因为嗰时咧，你巴士司机，我个想话我个仔细个时话俾佢听，佢想做地铁嘅司机，因为搭地铁见到有司机啊。咁你搭巴士啊，见到有司机，所以好正常嘅。
2: 冇错，我细个嘅时候咧，我住北角村嘅，而家冇咗噶啦。北角村下面呢就是北角的巴士总站，你日日就望落去㗎嘛，好正㗎嘛。照顾我嘅保姆，我当佢契妈契爷㗎喇，佢係一个巴士司机嚟嘅。咁我又觉得好仰慕㗎喎，哇揸住咁大架巴士唔好型啊。咁所以我第一个愿望呢其实係想做个巴士司机。咁当然啦，慢慢长大咁有其他唔同嘅愿望啦，有諗过会想做医生嘅。
0: 我呢度想停一停你先，因为我想你咧再谂清楚，你做巴士司机到医生中间有啲咩嘢咧？咁呢个时候我想听首歌先。
2: 好啊，
0: 你带第一首歌俾大家。
2: 谁能明白我？林子祥嘅。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缤纷旅程，今晚有我李汉正和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还有我们今晚的嘉宾
0: 张全仪博士。
2: 大家好。
1: 博士啊，刚才呢真是谁能明白你啊，有一个巴士司机转做去医生、啊。
2: 諗住。
1: 嗯。
2: 那时是中学的时候来的，都安排了很久啊，那不如读医啦。咁但係好得意嘅，嗰陣時呢我諗緊幾個唔同嘅面向，有啲呢就係、是、我諗住做醫生呢其實都係行精神科嗰條路向嘅，問一啲屋企嘅朋友啦，咁有啲 family friends， 咁有啲係醫生，好得意㗎，問醫生呢，精神科醫生話呢唔好做醫生啊，好辛苦嘅，唔好嘅，唔好玩㗎。咁我媽媽係一個社工嚟嘅，咁我媽呢又會覺得阿仔唔好做社工啊，吓、啊、社工好辛苦嘅、啊。咁之后跟住亦都有身边有一啲嘅屋企嘅朋友系临床心理学家嚟嘅，咁佢会话俾你听唔好做心理学家，做其他好啊。
0: 喂，我想话你啲 network 几好啊，咁多专业人士咧系你啲家庭嘅朋友嚟嘅。
2: 呢个就多谢父母啦，吓、啊、即系。
1: 但最终你都系拣妈妈条路，
2: 拣住先。咁原因係咩嘢呢，就係、是、我係一個需要好有足夠睡眠嘅人、我係唔可以捱夜嘅，我唔夠瞓嘅，我會發脾氣嘅，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呢就發現呢做醫生搞唔掂、因為要 on call，
0: 係
2: 又要 on shift， 咁、我就會好論盡㗎喇。咁、跟住呢就慢慢就會發現，咦，似乎社工嘅嗰個訓練佢可以打一個好啲嘅底子俾我，因為會多少少一啲實用嘅技巧啦，多咗一啲即係 practicum 同 placement 啦本身。咁但係其實我嗰陣時呢已經諗住呢我想做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咁所以就發現呢如果我咁樣樣行我條路，我讀完社工跟住我再補返我嘅 psychology 嘅 major， 跟住我再去讀臨床心理學呢，似乎呢係一個比較扎实啲嘅培训方式，咁所以因此咧就行咗一条咁样嘅路。
0: 哇，好有策略喎、
1: 啊、
0: 你！
1: 但我好想问，点解你会对嗰个做心理学家咁有嗰个意志咧？
2: 始终我估喺我嘅成长入边，其实因咗我嘅家人嘅影响啦，同埋嗰个 exposure， 始终都会睇到多啲就系一个家庭嘅健康与否。家庭成员佢哋嘅情绪健康与否，其实呢係好影响下一代嘅嗰个状态嘅。咁如果你想每一代都比上一代好呢，其实似乎精神健康係一个不可或缺嘅部分。咁既然係咁，咁似乎呢一个我都觉得係一个有意义同我都有兴趣嘅发展方向啦。
0: 咁跟住呢你就好努力读书啦，又好努力地工作啦。喂，其实呢我睇返你个 CV 都好犀利㗎，即係你唔單止呢有两个唔同嘅专业啦，即係社工同埋临床心理学家啦。其实呢你又都服务过喺大学嗰度教过书啦，而家仲有冇教緊书呀？
2: 而家我仲系佢哋嘅 adjunct。
0: 係啦，你而家都仲有教緊书喎。咁然后呢你又喺医管局辖下嘅一啲醫院嗰度呢亦都做過臨床心理學家啦，而家你本人呢亦都有呢個私人執業啦，所以你個經驗其實都涵蓋咗幾個範疇同埋都好豐富。
2: 我估我行嘅呢一個專業發展嘅路向呢係唔係一啲好常有我哋嘅同工呢會行嘅路嚟嘅。咁、我估其中一個原因呢係因為我其實係一個相對怕悶嘅人。要我重重複複不停做同一樣嘢呢，我係幾受唔住嘅。咁反而呢有一啲唔同嘅發展啦，唔同嘅東西我覺得係有興趣嘅。又亦都同我嗰個專業嘅培訓係 related 嘅呢，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唔錯嘅發展路向之一。咁喺呢度呢我亦都要多咗一個我生命裏面好重要嘅人嘅，我太太。咁我太太呢係一個好鼓勵我繼續喺唔同我個專業入面，但係有唔同嘅範疇呢都變得精益求精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原因係咩嘢呢？有時候呢即係啱啱開始入行嘅時候，當然會有時望到行業入面有一啲我覺得唔係做得最好嘅東西。不論係喺一個臨床嘅範疇啊，技術嘅範疇啊，培訓嘅範疇啊， 甚至系一个相对管理嘅范畴。咁我太太嗰阵时就同我讲啊，你与其信，跟住又改变唔到个现状，咁不如你尝试参与去作为改变嘅其中一员啦。即系你唔肯花精力坐上去，会有其他人会坐上去。咁但系结果咧，你又觉得人哋做得唔好嘅话咧，你又会喺度唔开心。咁不如你去参与入去啦，
1: 变成其中一个局中人啦。
2: 系啦，咁样样就洗湿咗个头啦。
1: 咦？咁但系你太

0: 认识就喺大学认识啦。
1: 佢系咪都系心理学噶？
0: 佢唔系心理学家，
1: 嗯，
0: 但系慢慢慢慢，我哋互动底下咧，就佢又洗湿咗个头啊，咁佢而家系一个心理治疗师嚟嘅，咁佢用表达艺术啦，亦都用人本心理学嘅方式咧，系去做心理治疗嘅，但系佢原本嘅训练咧，佢系读哲学同埋艺术嘅。
1: 哦，真系哲学家嚟嘅。
0: 系，咁佢都曾经咧系一个Urban Planner， 佢读哲学同艺术，咁之后跟住佢就喺 Hong Kong U 读 Urban Planning。
2: 哦，
0: 咁但系嗰段时间咧，我哋嘅家庭生活系好痛苦嘅。
2: 点解啊？
0: 因为佢放工咧系到九点钟嘅。
2: 哦，
0: 所以每一日我放工之后咧，其实咧我系要等多三个钟头到咧，先至可以接到佢放工。跟住大家慢慢就发现咧唔对路啊，再继续咁落去咧，就即系大家。都唔使见面噶啦，
1: 亦都影响你嘅睡眠质素啊！你唔够瞓嘅时候咧，又会发脾气。
2: 于是点算呢？
0: 于是佢就发现，佢要离开政府啦。
2: 哦，
0: 吓、即系如果唔系，就根本做唔晒啲嘢。
2: 嗯，
0: 咁跟住就谂下谂下之后，咦，不如呢、這个就系可能受我嘅影响啦。就即系慢慢咧，就不如我都从事呢、這、一个
2: 心理
0: 辅导嗰方面嘅。一啲东西，咁所以佢就再去读啦。
2: 非常之好，因为佢系读艺术出噶嘛，咁佢而家系艺术治疗，
0: 系啦，
2: 咁所以其实系用到佢嗰个专长落去嘅，
0: 绝对用到嘅，
2: 又可以加埋你嘅从旁嘅协助喺个心理嗰方面，令佢可以去深入知道心理辅导嘅科啦。
0: 我又唔敢讲话协助嘅，即系系喺嗰个
2: 从旁鼓励啦，
0: 沟通入边佢都发现咗，呢一个专业。呢一个范畴呢其实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啦，亦都系相当唔错嘅一个范畴之一。
1: 嗯 ,Amos, 头先你提到呢太太呢都系用一个人本主义嘅一个 approach 呢去即系帮助佢嘅一啲 clients 啦。但其实我知道呢你喺你自己嘅 practice 嗰度呢你都系有啲 humanistic approach, 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都分享下呢
0: 呢、这个就系我哋两个其中一个共同嘅话题同兴趣之一，就系喺心理治疗嘅取向入边，我哋都会觉得人本嘅嗰个心理治疗嘅方向咧，似乎系一个其实相当重要啦，亦都系体系上边咧，亦都更符合即系而家嗰个世界嘅发展，尤其是当人与人之间嘅嗰个关系，好似我哋多咗好多嘅科技啦。甚至多咗 AI 啦，其实原来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越嚟越疏离，但系咧，其实作为人本身，我哋个所要嘅做个追求咧，其实冇改变过嘅。我仍然系希望咧，被人明白，被人好好咁去聆听，被人接纳，甚至系讲紧一啲我好难以启齿嘅小秘密，或者甚至大秘密，我嘅弱点。我都系可以被包容，系唔会俾人去批评我嘅。其实人系好需要有呢一份嘅空间喺人与人之间嘅嗰个关系入边出现。咁而人本心理学正正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一个范畴嘅嘢啦。
2: 咁我好有啲好奇，你屋企同太太系讲啲乜嘢嘅咧？
0: 好多嘢都讲噶、哦，
2: 即系工作上嘅嘢，有啲咩物语咧？你哋？
0: 有时会有一啲工作上即系专业上嘅交流啦，亦都有啲时候其实咧，我哋讲紧我哋其他嘅一啲喜好嘅，即系始终佢系一个艺术人啦。咁我好中意听佢讲下一啲同艺术有关嘅嘢啦。去旅行嘅时候好开心噶，因为去睇博物馆啦，去睇画廊咧，我就系变成嗰、那个。小迷弟
1: 你就是个聆听者啦因为太太已经做足晒功课啦。
2: 没错这个时候我又想听第二首歌了。
0: 他就是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0: 第三集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张全仪博士。博士啊，头先咧你就同我哋讲咗呢个 humanistic approach 啦，即系呢个人本嘅心理学啦。我亦都想了解一下咧，就系因为心理学咧，话现代心理学咧，始终咧都系一门西方嘅社会科学啦。但系咧嚟到我哋亚洲区咧，尤其是喺我哋华人社会咧，我知道咧你都会好着重咧，去接触你嘅clients 嘅时候咧，可能咧你都会有啲同我哋文化上啊、语言上啊，会比较接近啲嘅一啲 approach 咧，去帮助佢哋。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都分享下咧？
1: 可以啊，现代嘅心理学咧，明显系一门即系由西方传入嚟嘅科学嚟嘅，唔系佢讲紧唔得。当然有一啲普世性嘅。人本身我哋點樣去思考啊，我哋點樣去有情緒啊，我哋嘅無意識係點樣，當然有佢一啲即係普世性。但係呢其實呢亦都有其他嘅面向嘅，包括就係呢嗰個文化歷史嘅因素呢其實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即係俾個例子，西方嘅一啲門派嘅心理治療，譬如佢會好鼓勵呢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嗰個邊界，甚至係講緊呢有啲時候係我照顧我嘅情緒，你照顧你嘅情緒，我表達我嘅情緒，你聽完唔開心呢唔關我事，你自己匿埋唔開心啦，我唔孭你嘅情緒。
2: 嗯，
1: 咁但係你放喺即係呢個東亞文化圈呢就肯定炒埋一碟㗎啦，即係好容易搞到家變嘅。
0: Miranda 嘅好細心咁聽嘅你講。
1: 所以係唔 work 嘅呢一套。我哋東亞文化圈我哋講緊多啲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我哋講緊長幼啦，我哋講緊我哋喺家庭入面嘅嗰個排序啦，嗰個位置啦，有好多呢一啲嘅東西，嗰個嘅人嗰個關係呢甚至係嗰個角色，我哋係不可或缺嘅，你唔可以抌咗佢，你唔可以唔理。咁所以變咗呢，其實喺呢一方面呢我哋係有一個調適要去進行嘅。另外呢亦都係即係過去呢一兩年嘅時候，我同即係我嘅老師呢，其實就係多啲就係講緊原來我哋可以將即係東方嘅文化擺返喺心理治療入面嘅。例如原來為我哋嚟講係一啲好常見甚至好容易明白嘅一啲概念，例如無我，例如靜，例如道家佛家嘅概念講緊無為，我哋係其實完全好明白嘅。但係原來你放返喺西方世界嚟講呢，佢哋覺得嚇乜咁新鮮嘅。譬如我哋講緊心，我哋嘅心唔係淨係講緊個物理上嗰個心，我哋讲紧个情绪，我哋讲紧我个心入边嘅嗰个思维，心都有思维嘅。咁但系原来喺西方世界入边咧，佢哋将思维咧分得好开嘅，系好一个好脑袋、好抽离、好理性嘅东西。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原来我哋放翻喺我哋东亚嘅呢一个文化圈入边咧，其实系非常之唔一样。咁呢一啲其实亦都系讲紧咧，原来喺现代心理学入边，我哋点样重新去发掘翻我哋自己嘅历史文化嘅一啲积累，尤其是其实你再去睇翻我哋中国过去咁多千年嘅历史，有几多失意嘅读书人，佢哋其实用咩方法去调整佢哋嘅情绪啊？你睇翻苏东坡俾人贬到去海南岛啦，佢点去调节佢嘅情绪嘅？原来我哋系有我哋一套嘅方法噶，只不过我哋一路以嚟冇将情绪、心理、精神健康作为一门独立嘅科目去处理同埋去研究，但系佢系喺个整体入边咧摆晒喺我哋一套嘅思想系统入边嘅。
0: 你讲得好好，你用苏东坡嚟做一个例子咧，我突然间谂到司马迁咧仲阴公。
1: 哦，都系嘅，
0: 系，
1: 所以有唔同嘅历史入面，其实我哋好认识嘅人物，佢哋用咗好多嘅方法，其实咧都喺度调节紧，帮助一个人去面对好难去接受嘅人生嘅一啲事件，甚至你唔好再话去到一啲咁极端嘅情况，原来咧你会发现我哋过往嘅文人， 佢哋写书法，佢哋弹古琴，佢哋画画，原来都有一套嘅流程咧，系佢会静落嚟啦，佢会有某种程度嘅冥想啦，佢会点香啦，佢会品茶啦。其实呢一系列所有嘅嘢，全部都系调节紧我哋嘅情绪。只不过咧，你以为嗰个系一个公式，但系实际上远远嗰份底蕴超越呢一份公式。
2: 但系我好相信咧，佢哋嗰阵时用嗰啲咁嘅方法咧，其实佢哋都唔知道嘅，佢哋都唔知道，好似你讲过个理论嘅背后系咁多，佢只不过觉得啊，咁嘅环境底下可能舒服啲啦，又或者佢亦都觉得啊，即系事到如今啦，都要接受啦。咁啊，接受之余系用咩方法去接受啦？咁样会唔会咧？
1: 我相信为现代人嚟讲，我哋真系唔知道点解，但系你话讲紧一千年前嘅人，佢哋知唔知咧？我估可能佢知多过我哋嘅，有好可能咧，系因为喺过去咁多即系动荡入边咧，其实我哋嘅文化出现好大量嘅断层，令到我哋。好多时候去到相对近代嘅时候呢，就是知其言而不知其所言。但是其实古代我好相信分分钟佢哋有智慧过我哋而家。
0: Amos, 嗱我哋讲完古代呢，又讲下现代先，或者讲下当代先。因为呢我知道呢，我哋而家呢就冇啊苏东坡咁阴公啦，我哋都住喺香港啦，唔系俾人贬到去海南岛啊。同埋呢而家咧，其实有一样嘢咧，都帮助我哋咧平复我哋嘅自己心理嘅，正正咧就系第一节咧，阿 Miranda 不经意地问咗你，就系、是、咧，其实咧你咧就虽然结咗婚，但系咧你屋企咧除咗有太太之外咧，都仲有啲小动物咧，令到你好开心。
1: 嗰啲唔敢讲系小动物，嗰啲主子嚟噶，
2: 系佢仔仔女女嚟噶。
1: 咁我有一只猫啦，咁同埋我有一只其实系救翻嚟嘅。雀咁啊，佢哋都系调节我哋情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关键之一嚟嘅。咁啊，每晚翻到去吸下猫啦，夜晚就唔会走去搞只雀啦。雀就原来即系生活几规律嘅，即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嘅。所以而家咧夏天啊嘛。四五点钟咧，佢喺度唱紧歌仔噶啦。
2: 你唔需要闹钟啦，佢会叫醒你。
1: 你想唔醒都唔得，因为系时候你要起身喂佢。
0: 所以咧你
2: 咁你要好早瞓觉咯，夜晚黑
1: 都唔可以太晏嘅。
2: 嗯，
1: 如果唔系朝头早咧，就会变成即系国宝噶啦。
0: 你冇听到 Amos 第一次讲，佢一定有足够嘅睡眠。
2: 系咯，我就系听到啊。
0: 系啊，喂，仲有，我想了解一下咧，点解你咁有心咧？救翻呢一只雀仔翻嚟，同埋系咩原因你救佢咧？系你救佢啊，定系太太救佢咧？
1: 个古仔咧系讲紧前两年，咁差唔多系清明之前嘅。咁嗰日差唔多翻到屋企，咁啊喺屋企个花园附近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咦？点解角落有一嚿黑色嘅嘢喺度弹下弹下喺个花槽边？咁我喺度谂紧，唔通系夹拐咁啊青蛙咁样弹下弹下，咁啊你咪青蛙咪即系夹拐唔理啦。咁但系行开附近嘅时候，我听到咧有啲接接嘅声，咁我开始即刻喺度谂啊，咦对咯，似乎应该唔系夹拐，夹拐唔系咁叫噶嘛。咁行翻转头嘅时候咧，就见到因为嗰晚咧系一个几风雨交加嘅夜晚嚟嘅，咁嗰只好明显就系一只啱啱出生，大约我估一个礼拜到嘅雀仔。咁嗰晚唔救佢咧，就应该挂噶啦。咁所以我哋两个咧就唔好啦，咁啊即刻咁啊喺个袋度，你知啦，香港人而家背囊咧就永远都一定有胶袋噶啦。咁啊咁啊插翻个袋咁啊夹翻起佢，咁啊带佢翻屋企，咁就开始即系照顾佢啦。
0: 哦，真系养到而家啦，
1: 就养到而家啦。
0: 哇！呢只雀仔咧好幸运啊，遇到你哋两个有心人，
1: 亦都系为我嚟讲，我哋嚟讲都系好大嘅幸运嚟嘅，因为我哋照顾咗一只雀仔，所以从而明白原来中国古人讲小鸟依人点解？原来雀仔你真系由细到大凑大佢咧，佢最中意停留嘅地方咧 就是我哋个膊头同埋我哋头顶，
2: 嗯，
1: 佢就好鍾意飞埋嚟呢，就是去你个膊头度，跟住行近啲，跟住呢挨落你条颈度。
2: 好 sweet 喎、
1: 哦。係㗎，
2: 嗯，
1: 好开心㗎。
2: 嗯，咁我又想问啦，咁隻猫呢，猫係比较高傲嘅，佢会唔会都係围住你咁样叫你呢？
1: 我隻猫呢係
2: 係你主子，我都知道。
1: 係主子嚟嘅，而且唔高傲嘅，佢係非常之黐人嘅。所以每一次我哋去旅行呢，其实係要花几大嘅周章去安排㗎。
2: 嗯，
1: 唔可以淨係搵人喂佢，仲要陪佢玩啦，一日里面有八个钟要有人陪下佢啦，如果唔係佢会 depress 嘅。
2: 咦，我就想问啦，你去完旅行返嚟，雀仔同埋隻猫係咪会唔理你呀，淨係嬲咗你哋两个㗎？
1: 冇唔理，不过你肯定呢要做返好多嘢去安抚佢，因为佢肯定就係要24小时黐住你㗎。
0: 不证明你同你太太呢都好尽责嘅，因为呢我相信呢香港咁多宠物呢，你隻猫同你隻雀仔呢应该算係呢喺精神健康方面呢应该係得到好好嘅关注嘅，应该
1: 係。始终係一个生命，咁亦都係一个 commitment 嚟嘅。咁你既然养得佢哋，你就真係预咗要好好地去照顾佢哋。
2: 嗯，嗱，阿博士，我有一个最后嘅问题想问你啫，睇你答唔答我。你有冇经过自己最 depressed 嘅一个时刻啊？
1: 有㗎，有好多唔同嘅时刻呢，其实都会令到个人唔开心嘅。亦都係講緊，即係我哋要分開乜嘢叫做情緒病，乜嘢叫做情緒啦。
2: 嗯，
1: 即係抑鬱係一個正常嘅人嘅會經歷嘅情緒嚟嘅，會有唔開心嘅時候，有啲時候會失意啦，有啲時候你想要嘅期望嘅嘢唔會出現啦，有啲時候會令到你好忐忑啦、不安啦，你期望嘅嘢佢冇發生啦，你唔期望嘅嘢佢發生咗啦。
2: 咁應該點做啊？嗰個時候？
1: 嗰、那个时
2: 揾人倾下偈，
1: 揾人倾，
2: 嗯，
1: 好好地揾人倾诉，有人愿意支援你，其实你就会发现呢，原来你所面对嘅嘢并唔系咁糟糕，
2: 嗯，
1: 而你亦唔孤单，
2: 嗯，呢度我好明白嘅，因为尤其是咧，当你而家面对一样嘢系好教好令你困扰困难，但其实过得一段时间之后望翻转头，都系。一件小事一宗，
1: 完全就令到我想起呢，即是 Marcus Aurelius 其中一位 philosopher 他讲的东西，就是其实原来我们所有东西都会过，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过，其实跟我们道家佛家讲的东西好类似，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得好，
1: 没错。
2: 那这个时候阿博士，我想你又带最后一首歌给大家了，
1: 愿大家都可以生活如愿，王菲嘅如愿。
0: Amos， 今晚呢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呢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2: 多谢晒。
1: 大家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除北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是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夏日消暑小剧场，
9: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10: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9: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2: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3: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4: 今晚主持人会带大家翻去1978年，睇下当时香港发生嘅几件重要事情。呢一年地铁工程正式展开，弥敦道等等主要干道被封，交通大受影响。但系喺市民嘅心目中，其实都带住一份对未来嘅期待。与此同时，香港人口突破460万，短短10年间急速增长，有人合法来港团聚，但亦有人冒险偷渡，只为咗寻找更好嘅生活。政府开始加强身份检查，并且喺翌年推出影响深远嘅抵旅政策。去到年尾，一艘叫做汇丰号嘅越南货轮载住3000多名难民抵达香港海面，在人道和现实之间，时任政府作出关键决定，开启了香港接收越南船民的序幕。1978年，香港正一步步走向转型。今晚香港留声机同你一起回顾这个关键时刻。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一首 Hotel California 咧，开始今晚嘅香港留声机。我哋去到一个年份叫做1978年。1978年咧，越讲越近咧，嗰种现代化嘅味道越嚟越近啦。因为当时咧大兴土木起紧地铁啊，哇！啲人嗰时话乌烟瘴气，咁、大家等待住地铁嘅出现。
1: 系啊，咁啊，一般讲法就话香港呢个咁细嘅地方，哇！喺地铁咁啊，上边咧全部都系高楼大厦，一下啲点掘啦咁样。
0: 我建议嗰啲年轻嘅朋友咧，30岁以下嗰啲咧，想知道当年起地铁点巴闭咧，上嗰啲怀旧网咧，哇！封晒成条。
1: 跟到
0: 啦，同埋嗰啲圍板啊，即係咩黃色啊、白色啊，有棵樹叫地下鐵路為你建造，周圍都封曬喎。
1: 係啊，
0: 愛丁堡廣場嗰度又封曬喎。
1: 係啊，
0: 其實真係幾唔方便。
1: 係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如果我哋喺廣播道啊，即係我哋而家呢一帶咧，落去尖沙咀咧，就千祈唔好經彌敦道啊！如果你一經彌敦道，你去到太子道開始就已經一路塞嘅。
0: 同埋佢係將嗰條主要幹線封咗之後咧，就將上海街變成主要幹道。咁啊，啲車要走入去上海街。咁如果你喺譬如新界呢個旺角啊，你去旺角西，咁你譬如去太平道咩嘅時候咧，你又行多幾條街，行多幾條街。
1: 不過我諗我都試過啦，就係、一個鐘頭到先落到尖沙咀啊。咁啊落到尖沙咀一個鐘頭，而家咧有咗地鐵之後，計好快喎。
0: 所以
1: 都唔使三個字落到尖沙咀係咪？
0: 如果我哋而家啲人話生塞車辛苦咧，其實點及得七幾年咧？七幾年無論未起東區走廊之前，嗰條英皇道又係。系啲车龙吓亲你嘅，
1: 咁
0: 啊道路都塞车嘅。讲塞车真系，我谂而家系冇以前咁犀利啊。
1: 嗯，系啊。咁啊特别即系好似而家咁样啊，个人口咁多。
0: 系，
1: 如果你净系靠路面嘅交通工具嘅话咧。如果冇地铁，我谂而家嘅香港嘅交通状况路面嘅交通状况咧，将会系塞得好厉害嘅。
0: 不过讲翻人口咧，嗱，而家我哋香港最近又真系突破700万咧，咁啊讲翻30几年前嘅时候咧，当大家想象下，所有嘅新市镇咧系未搬入去嘅，屯门啊、沙田啊、将军澳啊、马鞍山啲未有嘅时候。咁香港嗰個人口其實就堆曬喺維港兩岸嘅啫，咁所以嗰年咧突破咗個人口400几万咧，都好犀利喎，
1: 逼喎。係啊，咁原嚟呢個1978年所2月啊，所做嗰個人口統計數字咧，哇，都幾厲害喎嚇，咁就已經去到係460万人。
0: 460，而家睇嚟好似唔係好多，但大家記住咧，係30几年前啊。
1: 460万噶，咁即係早幾年啫嚇，咁都仲係300几万嘅人口啊，咁突然間咧就即係漲咗好多下。
0: 除咗出生率增加之外咧，我諗嗰個衞生科技令到個死亡人口下降都好緊要。
1: 係。咁死亡人口就一路都少啦咁樣。咁理論上咧就係仲有就係出世嘅人口啊，亦唔係好多嘅喎，已經開始即係家計
0: 兩個夠曬數啦，
1: 起到作用，就唔會係即係一家十口啊咁樣啲現象，
0: 冇噶啦，
1: 多係冇。咁理論上人口唔會多咁厲害嘅咁樣，但又計翻轉頭咧，點解會嗰年嘅人口係即係嗰幾年嘅人口啊，就係一路都係上漲，而唔係係減退咧？咁我哋要知道就話文化大革命。即係1976年結束之後咧，咁啊中國國內咧就開始即
0: 係開放改革，
1: 開放改革又要提倡所以叫四個現代化。咁原來一個現象我哋係唔記得咗喎，個現象就係話，起文化大革命之前啊，好多香港人咧上上邊。即係響應呢個祖國嘅召喚啊，咁啊而家就幫上面建設嘅喎，咁啊當然啦，即係話一定係有少少嘅所謂叫做意識形態做背景嘅，咁即係例如話香港左派工會啦，咁啊於是亦係好多即係勞動人口係有呢個所謂共產主義嘅呢個思想啦，咁同埋香港有好多左派學校喎，咁啊嗰時
0: 勞工子弟啊、漢華啊、香島啊。呢堆啦，
1: 我身邊都有若干嘅朋友啊，就係起乜嘢咧？文化大革命之前，即係大約係50年代尾、60年代初咧，就翻國內喎，翻國內繼續讀書又有，因為隨住屋企爸爸或者媽媽輩咧，翻上去服務嘅時候咧，跟埋佢上去繼續讀中學又有嘅喎，咁呢一班人咧。就喺文化大革命嗰個階段度咧，就全部咧就係可以講係 即係困咗喺上面，就冇機會係再落返嚟嘅。咁啊，76年即係開放改革之後呢，就開始個個申請喎，順理成章，喂，出世字係香港嘅，身份證又係香港嘅，乜嘢都係香港嘅。
0: 即係話當時嘅外來人口呢，除咗嗰啲叫做非法入境者之外，呢啲叫合法入境者呢，
1: 合法入境者
0: 都唔少嘅，
1: 好多下㗎。咁同埋仲有一種呢，就有好特別㗎喎，即係話嗱，爸爸係落咗嚟香港做嘢，於是香港咧就定居下来，但仔女咧仍然喺上边嘅。咁啊喺整个文化大革命嗰个阶段度咧，就即系联络上啊，好多样式样法律上咧都做唔到任何嘢嘅。但系呢啲仔女佢可能系喺香港出世嘅，咁啊跟翻啊妈妈翻去国内生活，然后爸爸继续喺香港打工。咁啊到文化大革命完咗之后咧，佢又要顺理成章申请，喂。我哋我去香港出世喎，咁啊即系我哋又走翻上嚟，但系爸爸都仲喺香港嘅，咁我点解唔可以申请呢个所以叫做家人团聚啊？又落嚟香港咁样。
0: 系，其实俾大家一个少少背景咧，即系如果年轻嘅同事咧，就系而家今时今日咧，我哋同内地嗰个生活水准啊，各样城市规划咧个距离就好细。但系喺1978年嘅时候咧，小弟第一次踏足我哋嘅伟大祖国咧，正正就系嗰年，因为咧我问翻身边嘅朋友咧，就系有啲父母咧系真系唔敢喺文革期间俾细蚊仔上，因为有一定嘅危险性。咁我自己搭过罗湖桥咧，正正就系1978年啦，即系足足30多年。咁嗰阵时，我哋好记得同屋企人一齐翻广州啊！哇，你真系想象唔到啊！咬口饭其实都唔系话喺一般人屋企，系嗰间叫唔知咩什么宾馆，成口沙呢个第一。第二咧，你去住嗰啲房咧，即系当我哋唔会住啲高级宾馆啦，系一条好幼嘅电线吊落嘅一个灯胆。咁你系。旅馆嚟嘅，咁嗰啲一条绳带旅游灯胆咧，系我记得6几年、5几年屋企人先系咁咗，你冇理由，光管都冇喎。
1: 系啊，
0: 咁即系嗰种落后同埋即系贫困。嗱，广州系省会嚟噶，都如此嘅时候咧，大家可以想象喺未其实78年咧，啱啱先至三中全会先话开放改革，其实严格嚟讲未开始嘅。当时内地嗰种物质社会发展，我谂同香港都冇话争半世纪，都争30年，
1: 争好远下，
0: 争好远下。
1: 咁同埋仲有就系佢哋所谓叫人口控制，咩个人口控制咧？唔系生育嘅问题，
0: 系
1: 而系话咩咧？你住嗰区咧？就一定系要向派出所报嘅，
0: 报户口
1: 系啦，你就系呢一区嘅，即系意思好简单啫，你唔可以搬去隔离区域而单位唔知嘅，咁亦咁样呢种控制咧，就导致到系咩咧？好多人咧就即系唔可以落嚟香港啊，唔可以做任何嘅申请啊，任何嘢喺整个文化大革命个阶段都系做唔到
0: 嘅。不如咁咧，听首歌翻嚟讲下咧，即系香港30年来已经变化好大，但系如果同内地比咧，我哋可以简直用天翻地覆呢四个字去形容。嗱，呢首歌咧，我哋一路都讲紧77年、76年开始咧，电视嘅三国时代咧就真系精彩啦，三个台都拍好嘢。咁啊，无线咧就有一个特点，就民间传奇咧就将好多传统嘅中国片集咧重新做过。嗱，今次拣嚟嘅咧就系《帝女花》，咁啊系阿黄允才同阿姐汪明荃嘅，咁啊唱歌嘅咧就系罗文，有呢套叫做《帝女花》嘅《并蒂花》。

0: 近年咧科技发达咧，我哋好多旧嘢咧可以透过网络啊，好多展览都睇到。啊，有样嘢唔觉都记，当时都冇储到。翻內地咧有樣嘢好有趣，叫布票、玉票。咁啊，唔好講話年紀輕啦，我自己都即係見過唔係好多。即係話內地共產社會，直到開放改革之前嗰種生活咧，嗰種物資嘅唔充裕咧，係而家生活喺富裕嘅香港嘅年青人想象唔到啊！
1: 係、
0: 布票
1: 係啊，
0: 買嘢唔可以你話有錢啊，有錢都
1: 唔得啊！咁你一定係有一張
0: 糧票
1: 係啦。佢點解要用布票、糧票嘅控制你能夠買到幾多糧食？即係話你唔可以囤積嘅，即係話你有幾十。慢起身咁样，你唔可以买好多粮食，咁唔得喎。你冇咁多粮票，你买唔到多粮食噶嘛。
0: 即系嗰种计划经济嘅程度咧，生活喺香资本主义，如香港或者今日嘅内地已经系好资本主义咧，你想象唔到，即系物资
1: 系
0: 好短缺嘅。
1: 咁啊，仍然我哋都见到前边排队买呢、這个呢、這个粮包啊，或者系嗰类嘢嘅，买布啊咁样。咁我哋香港人上去当然唔买布啦，系咪？咁但系咧就你上去咧，你可能咧你又要用咗家人嘅糧票喎、
0: 其實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睇下啲舊雜誌啊、舊相啦。直到80年啊，而家我哋講緊七八年係開放改革嗰年，嗰年好重要，因為嗰年嗰年係鄧小平出
1: 肉票啊、糧票、
0: 其實大部分你上到去內地喺80、81之前咧。大城市我都唔講農村啊，你見到嘅人咧，基本上都係幾隻色嘅啫，深藍色、灰色、綠色、深灰色。你即係花布咧，係後啲先出現嘅，
1: 冇錯。
0: 即係更加唔好講話西裝啊，即係嗰啲飾物。基本上咧，你影一張相。嗰時個個人都係咁上下樣嘅，即係嗰種我哋而家用某程度都算係幾貧困下
1: 嘅，同埋呢個服裝劃一化啊嘛，咁大家知道咩叫集體主義？
0: 剪髮都冇嘅，剪髮
1: 集體主義一定係要好多嘢劃一嘅嘛，係咪？
0: 大家睇下1984嗰套電影啦，
1: 係啊，冇錯。
0: 咁所以喺咁樣嘅社會環境咧，即係同香港嗰種對比啊，香港嘅繁華、香港嘅豐盛咧，點會唔用各種途徑，包括非法同埋合法嘅途徑咧？不斷啦，啲人攬先啦，
1: 冇錯。咁合法途徑咧就可以控制嘅。咁啊點樣控制咧？就
0: 要申請啦。
1: 政府同上面傾下，喂，哇！你唔好放咁多人落嚟好啊。咁就算落到嚟，即係個所謂叫親人團聚啊，可唔可以申請嗰個文件 hold 一下先？
0: 其實嗰陣時
1: 嘅
0: 政府同而家唔同，而家咧係特區政府同內地政府就大家同聲同氣。嗰陣時係殖民地嘅英政府同廣東省政府傾，有陣時啊。即係關係好都還傾嘅，關係唔好即係睬你都傻啊！
1: 係啊，
0: 唯一有一樣嘢好彩，我哋冇斷過水。
1: 係啦，咁啊，當年中國外長啊就王華，
0: 呢個出名
1: 啦。咁啊，於是咧就係同呢個英國外交大臣啊歐文啊喺倫敦就探討過呢個所謂叫雙邊關係啊，要。都同意咧，就香港要穩定咧，就一定係要阻止內地人民咧湧嚟香港呢個重要問題。
0: 呢度可以查開少少一筆咧，就係話好多人都關注香港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去到78年咧都幾微妙啊。因為喺香港咧，我記得我唔知阿吳浩有冇留意咧，香港就其實係一個客觀上嚟講係一個殖民地啦。咁但係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策咧，喺正式文件度從來都唔承認嘅，所以咧嗰陣時差唔多去到78年咧，再過一年咧，麥理浩就上京要傾啦，
1: 冇錯，
0: 因為我承認你唔承認，咁大家點收科咧？去到97年嗰年點辦咧？香港人咧？除了好少數留意歷史啊、留意政治嘅人咧，一般人覺得啲人都日子都係咁過啦。但係咧嗰陣時其實所謂內事外張啊，大家都留意到，咦要傾嘅咯噃呢個問題。係
1: 啦，冇錯。
0: 同埋特別英國人係好現實噶嘛，喂內地文革嘅時候又搞到火燒英領事館，關係好差，咁梗係唔收或者點樣？喂之後會唔會收咧？又點樣咧？即係香港又有左派，左派提唔提話收回咧？即係呢啲好多問題咧，其實表面好似冇嘢，但係暗裏邊好多問題。
1: 已經是互相試探緊嘅，咁所以兩邊官員都有互通聲氣嘅，咁所以呢個年咧就係決定啊，喂香港呢個一個嚴重問題，大量嘅合法移民啊，即係仲未講非法噶，合法嘅移民咧要湧嚟香港，喂我哋用啲俾佢哋申請，但係係咪可以慢慢 即係處理呢咁樣。咁所以後來呢我哋就知道呢國內嘅人而有香港戶籍或者有香港親屬關係嘅直底嘅直屬關係嘅慢慢申請，即係那個 case 唔係會即係處理得咁快嘅。咁例如話一個月係會容許幾多個 case 咁樣，咁於是咁樣慢慢導致到係咩呢，有啲人要申請好幾年先落到嚟，咁但係咁樣就可以乜嘢係堵塞咗，令到香港嘅人口唔會突然間暴漲喎。
0: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好多嘢都處理緊㗎喇，即係我哋都未講到非法移民呢，淨係合法移民呢大家已經要傾。咁其實七八年開始傾，傾得嚟都差唔多，七九年呢麥理浩上京。麥理浩上京應該都係計呢、這個呢、這個咩五幾年嗰、那個港督之後呢，呢、這個郭良雄之後呢，都中間戴倫子應該冇上過京，應該
1: 是、啊、
0: 關係最差。
1: 咁佢、啊、原來計下呢，即係每一個月啦都有幾千人落嚟喎。即係合法移民啦，咁都幾厲害㗎。
0: 係、嗯。好啦，咁就講到呢度呢，聽首歌呢，繼續我哋講呢個人口問題啦。呢首歌都係嗰一年好出名嘅英文歌曲㗎啦。唱歌個好似話有份做電視叫 David Soul， 呢個歌好行嘅叫做 Don't Give Up On Us。

0: 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1: 不如你同我一起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感的。两个主持人呢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呢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0: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是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日香港留声机咧讲嘅话题就系1978年嘅香港人口，咁嗰阵时候咧两个够晒数咧，自然嘅出生人口咧就唔多嘅。不过我哋遇到一个好头痛嘅问题咧，由嗰段时间开始就好多非法嘅人口、非法入境者、非法入境者，你有两个途径。头先我哋先讲最近我哋嘅祖国咧，因为大家生活嘅水准嘅差距啦，社会制度嘅差距咧，就有大量。其实呢个都唔系讲70几年啦，由60几年开始已经有大量人想偷渡入嚟香港。
2: 系啊，
1: 去到嗰段时间都仲有好多。
2: 咁啊，但系因为经文化大革命呢个阶段咧，就嗰个边境系好严谨嘅，即系意思系话啲解放军咧镇守得好厉害，你游水过嚟或者你走过。就开枪扫射嘅，咁所以变咗控制得好好嘅。
1: 记唔记得嗰阵时拍好多戏《游皇天后土》，到后来咧有一套啊，
2: 再见中国
1: 嗰套叫咩？家在香港咧，又系斗快游过嚟咁样，即系呢啲咁样睇翻都好辛酸，
2: 好辛酸啊！咁啊，点样就孭住个波胆啊？咁样
1: 嗰阵，啲人话读书咧最多人咧就练游水嘅，我谂住偷渡，
2: 系啦偷渡。
1: 即系呢啲咁样嘅故事咧，大家唯有睇翻啲旧嘅港产片啦，都一行眼泪啊。
2: 系啊，咁啊。76年文革完咗咧，就边境个紧张性咧就冇咁强，咁于是啲人咧就偷渡落嚟就多咗好多嘅。
1: 始终嗰、那个直到开放改革都唔系一下咩噶，都要三中全会之后，生活差距都仲系大咧，人都仲系要落嚟。
2: 好多人都系逼于即系话，哇！我喺上边又冇得食啊，或者生活真系的好艰难啊。咁反正都系搏命嘅啫，即系不如就走嚟香港试一下啦咁样。咁所以当年咧就只系其中有一句即系叫。俗话就系咩？你边度嚟噶？我游出落嚟嘅，咁游出落嚟，咁先知道呢个系偷渡难民。
1: 同埋仲好笑，我前嗰排先至睇一套我哋港台拍嘅类似《狮子山下》之类啦，有阿郑裕玲啊、招搞佢做。咁原来嗰阵时佢去咧就唔一定查身份证嘅，你肯做嘢咧，我就收留你嗰啲叫黑工啦。咁直到后来移民处我哋移民局去查咧，咁先至话哎呀，可唔可以麻烦就咩啦？咁即系话嗰阵时都几宽松嘅，即系话可能香港工业发达啦，大个等人
2: 手。
1: 咁有譬如如果一个女人入嚟，佢又讲。说话都是自己广东人的话，做嘢又勤快的话，冇问题嘅，你搵到系亲戚收留你，即系话嗰个非法人口咧喺香港有嗰个生活空间嘅。
2: 系啊，咁点知啊？我仲曾经识过一两个朋友咧，佢走落嚟冇身份证咩都冇，佢又唔啲屋企人咧又唔想佢即系走咗出嚟而俾警察知道啊嘛，咁好似收埋佢屋企嘅，喺屋企咧就即系净系喺佢个区度咧生活，因为个区安全啊嘛，咁啊再出去买下嘢啊，咁仲总之附近咧，哇！沤成半年到一年啦，卒之咧都攞到身份证嘅，
1: 所以唔好咧。呢度雖然我係講78年咧，都要楞住79啦。我好記得大概即係我哋查一查資料咧，79年、80年度咧。先至決定人要帶身份證出街，咁因為咧後來就查身份證啦，即係同埋咧你會見到啲叫 roadblock 啊，你出親無論你由元朗嗰邊出嚟好，大埔嗰邊出嚟好咧，截你架車嚟查。
2: 係啦，咁啊，總之嗰兩年咧就係好多政策係出現過嘅，咩叫底裏政策啊？即係你一定係要落到去呢個界限街，界限街市區內。
1: 總之入到嚟我就有辦法就掂噶啦。
2: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未到界限街市區咧。咁樣都當係新界咧，都唔當你係呢個

0: 居民嚟嘅咁样呢种噶。
1: 呢啲历史咧，即系我哋睇翻好多旧嘅港产片好，或者我哋去港台拍嘅嗰啲写实剧咧，都几多。
0: 几多啊？咁然后仲有一个现象就系话，曾经香港政府即系因为同上面倾清楚啦，咁于是特赦啦，边啲匿埋嘅非法移民可以出嚟攞翻身份证。
1: 系啊，
0: 个攞身份证嘅意思就导致到香港啲各个移民局啦，即系你知香港有好几个分局啊，咁样喺金钟啊，喺啲地方啊，哇，排满晒长龙啊。
1: 另一个侧面去反映咧，就系嗰阵时香港港产片都开始成，不过咧就未进入一个新艺城啊或者突破嘅阶段咧，就系好多杂杂杂杂嘅啲小嘅制片厂咧，咁其中大制片厂。其实是邵氏嚟嘅，嗰套戏咧我都唔敢睇啊！听讲话残血腥残暴到极，
0: 打蛇啊嘛，
1: 系啦，就毛敦废嘅打蛇。我净系睇啲评论话，哇，极度展露女性嘅身体，同埋极度残酷，
0: 极度残酷。
1: 咁嗱，佢点样售卖色情呢个另一件事？但系既然佢拍得出嚟，打蛇即系人蛇问题咧，系好悲惨嘅。
0: 系啊，有咁嘅社会现象。
1: 运喺货柜箱又有啊，跟住啲猪车啊、牛车落嚟香港又有，系咪？
0: 系啦，冇错，
1: 都死好多人。
0: 系啊，咁你有咁嘅社会现象，先有咁嘅电影啊，唔系嘅话唔可能噶嘛。
1: 冇人唔可以作噶嘛。
0: 总之而家计一计，当年计一计条数啊，即系话哇呢一扎嘅非法移民利弃香港，然后到后来咧能够申请到身份证嘅。咁嗰短短嘅嗰兩三年間咧，有60到80萬人咁多喎。咁所以咁樣計上嚟咧，即係去到底係78年中嗰個人口統計咧，係460萬嘅，就一啲都不奇喎嚇。咁因為印象中再記得就話，原來去到呢個79年啦嚇，明確嘅呢個所謂叫移民嘅政策出咗之後咧，人口就仲漲咗啲
1: 嘅
0: 喎。
1: 咁所以咧嗱，即係我哋頭先講合法嘅。非法嘅落嚟咧，都令到香港人口壓力都好大啦。哈！但係到78年年尾，差唔多79年頭咧，另一個咧可以講係香港歷史更重要嘅一頁咧，就即將進入呢、這個就係越南船民嘅問題。聽首歌翻嚟咧，就再講下。嗱，呢首歌咧夠曬寫實。呢首歌咧，我就平時播啲歌咧都係情情塔塔、温文爾雅。呢首歌大 L 唱嘅咧，充分反映。嗱，而家住公屋嘅人咧，水準就非常之好嘅，治安又好，各樣條件都好。大家聽下大 L 呢首歌裏面所講嘅情況咧，就係1978年前後咧，住喺新區嘅情況，大家聽下。

0: 呢首歌呢除咗要赞啊大 L 够晒草根味之外呢，填词嘅黎比得真係一绝啦。
1: 係呀、啊。
0: 嗰种写实嘅情况真係治安卫生。
1: 冇错鬼才。
0: 鬼才鬼才。即係嗱而家成日我哋而家讲话啲年轻人怨呢样又怨嗰又怨。喂嗰陣时你去新居行即係活动下都唔係人咁笨。
1: 冇错。
0: 即係你话导游啊、嗯、即係嗰啲叫做咩即係烂鬼咁即係几多。
1: 係、啊、
0: 即係成个生活环境都好难想象啊。
1: 啊
0: 所以大家对比一下。好嗱。咁啊，情況即係個社會越嚟越複雜。我哋當香港人開始揾錢，工業發達，人人都好安居樂業，個個都揾到錢。哈，又多一類人咧嚟到同香港加入我哋呢個大嘅社會，就係、是、越南
1: 船
0: 民。船
1: 民係啦。咁越南解放幾年啦嚇。咁然後就係推行咗一啲叫做。有嗰塊叫排華啦，咁因為實越南好多華僑嘅，咁華僑有好多錢嘅，咁越南就所以叫共產化啦、
0: 嗯，
1: 或者係呢、這個呢、這個叫係啦，咁於是咧就充公咗好多華僑嘅產業啦，咁唔單止充公華僑產業，知道你係華僑就將佢調去一啲叫新發展區。咩、
0: 哦、
1: 叫新發展區？成嗰啲就叫做哇，真係叫不毛之地。你知啊，越南有好多地方又即
0: 係山區
1: 嚟山區啊、蚊啊乜嘢都多嘅。咁、然後你去喺嗰度咧，就即係做建設。咁啊，差唔多你本應該係乜都有嘅，阿薩那間就咩都冇。
0: 即係政治同經濟都兩重雙重。
1: 係咯，咁啊，於是有啲人咧就唔得啦，把命一搏啊，一搏啊。一搏就意思就要逃離呢、這個逃奔怒海
0: 咁，但係逃奔怒海係一套名片嚟嘅、嗯，不過可惜市面比較難揾啊、嗯。另外就當年胡宇的故事等等咧，越南即係自從打咗十幾年仗，但係跟住嘅境況解放咧，並冇帶嚟華人嘅快樂，所以跟住嗰十年咧，又有大量嘅電影去寫呢啲佢哋悲慘嘅故事。
1: 係、嗯、啊，咁啊，所以最早而最近。最安全嘅地方咧，就係走嚟香港。
0: 係啊，嗱，睇翻中南半島好慘嘅，隔離咧，其實1978年我一定要提咧，就係我哋嗰陣時都我哋都讀大學咧，慘無人道嘅波爾布特政權，其實都喺嗰年咧屠殺咗大量人民。成、嗯、個中南半島咧，如果你隔幾個國家先過到去比較平靜嘅泰國，或者落去馬來西亞或者咩，咁所以相對咧越南地理上其實好近中國嘅，咁但係中國都係共產噶嘛，咁所以佢哋咧選擇一個。資本主義嘅香港就人間天堂，
1: 冇錯。咁啊，由水路走，咁啊，水路走咧就係、是、
0: 如果由河內過嚟好快咧，
1: 啲冷船啦，咁嗰類嘢，總之有辦法嘅話，就一定係
0: 漁船啊、大眼雞啊
1: 咁啊，會中途就可能會遇到呢個乜嘢咧海盜。咁、除咗遇到海盜之外咧，又好可能咧，嗰啲船太爛就會
0: 沉嘅。
1: 咁啊，總之就12月19日啊、
0: 冬天嚟嘅嚇，
1: 咁啊係都幾凍噶啦。咁啊就收到個消息，就有隻叫汇丰号货轮啦，咁、一个急嘅电报打去呢个香港呢个海事处，就话乜嘢咧？佢海面咧救到数千难民，咁系咪真系喺海面救到数千难民咧？定话系佢收咗数千难民嘅钱？
0: 通常呢啲船睇翻相咧系超载嘅，只船就唔能够坐咁多嘅，所以都几危险嘅。
1: 系啊，咁就要求香港就系收容呢一班难民，而家只船驶紧嚟啊咁样。咁啊，海事处当然系拒绝啦，咁样即系话
0: 几千人
1: 咁多人啦，咁啊，于是咧。當時咧，佢哋就個講法就話唔係去呢個香港嘅，就是、以台灣高雄做目標嘅。但係香港係最近嘅一個站嚟嘅，咁、所以希望喺呢個位度係收容佢。咁、但係香港政府係拒絕嘅。咁、於是喺呢個12月23日，即係佢哋12月19日求救嘅，係啦，去到23日咧，就港府咧就出動到呢個海軍掃雷艇，同埋幾隻呢個水警輪啊，就截停佢哋。唔俾只船咧，入呢个香港，就只能够停喺呢个蒲台岛以南啊，1.5海里上面，
0: 差唔多公海噶啦。
1: 系啦，监视住佢，就认为咧，你又系你真系去台湾高雄啊，唔系嘅话咧，你永远不能上岸啊。咁啊，於是咧就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即係僵持不下啦。咁、實在可能係台灣高雄嗰邊亦係冇收過消息，亦係唔準備係收容佢哋嘅。咁即係話呢一班人咧就係叫海上人球啊。係
0: 啊。
1: 咁呢個計下海上人球咧就係都幾厲害喎。一共船上係有3383人啊，話一隻船可以有容許咁多人
0: 啦。肯定超載。
1: 係啊，咁呢只係貨輪嚟喎，你唔係一啲乜嘢大嘅遊輪啦。咁啊，然後就上邊咧係有一千 1352个儿童啊，咁、都已经几厉害噶。咁啊，然后天气咧就已经慢慢又转恶劣咯。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圣诞阶段嘅时候系冬天，咁啊，然后只要落下雨咁样嘅话咧，咁啊就好冻嘅吓。咁于是咧就冷风亦就快嚟到香港，咁啊，于是佢哋又冇水啦，又冇粮啦，
0: 都几惨。
1: 船上又有啲人咧有病啦咁样，哇！真系叫群穷寒冷有病痛交织，咁啊点办咧？咁啊联合国当然系有代表上嚟啦，咁要同啲难民倾啦，咁又同香港倾啦咁样，咁最后咧就是、基于呢个人道嘅问题，始终系人道啦咁样，华侨。香港即系我哋中国人嚟噶，咁样冇理由即系拉翻佢就可以即系船出公海
0: 啊嘛。
1: 咁啊，于是决定咧就系俾佢哋即系上岸嘅咁样啊。咁啊，上咗岸之后咧，呢、這个差唔多系一个世界新闻嚟噶，系啦，呢个重要，因为世界新闻嚟噶嘛，个个都会报道呢件事噶嘛。咁啊，于是咧就导致到。
0: 成为咗第一个个案啦。
1: 系啦，香港可以去，原来香港系可以乜嘢咧？有人情讲，唔会系乜嘢将你只船拉出公海就算数。咁于是又导致到大量难民咧，就想涌嚟香港啦。咁而呢啲系越南嘅难民嚟嘅。除咗大难民之外，亦系导致到有好多投机嘅。即系嗰啲专系做人蛇嘅，嗰啲
0: 蛇头
1: 咁嘅系啦，同埋嗰啲机关啊，即系啲机构啊，咁各类嘅打龙通嘅人咧，就认为咧呢样偷运人蛇系一换赚钱嘅生意。
0: 系，所以咧越南船民呢个汇丰号事件咧，喺当时近代香港70年代尾咧，其实是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件，因为呢度咧带出嚟嘅问题就系之后啊，可以讲话困扰香港超过20年，一路去到唔记得。九幾年啦，先至將最後一個船民遣返翻去越南嘅。咁呢度咧，因為牽涉到國際嘅形勢啦，其他國家又即係得把口嗰種虛偽咧，結果好多人都唔收。咁於是咧，最高時期好似有成幾萬越南人喺香港嘅，咁啊困擾得香港都幾緊要。佢哋又打鬥啊，放佢出嚟個社會度又出現好多問題。最後播只歌叫做嗰陣時都好紅嘅 Neil Sayer 嘅 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0: 咁呢個問題似乎我哋今日講唔曬嘅，
1: 唔會講住，
0: 係啦，咁要再同大家詳細講。總之咧，1978年尾，匯豐號貨輪咧就揭開香港喺呢個船民問題嘅一頁啊！下星期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们涉嫌在荃湾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邓永林报道。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成年人如果患上晚期癌症等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严重认知障碍等晚期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等等，在具有精神行为能力之下，可以在不少过两个成年人的见证下订立书面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做心肺复苏术、化疗等等。证人需要成年，非利益有关，至少一个是注册医生，已经解说指令的结果等等。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表示，条例可以用来保护订立者和施救者，除了订立的病人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取消指示，建议订立之前要和家属商讨。医管局会授权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的人，袋上面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索当中的文件，而尊重命令。谢文华强调，如果怀疑订立者受袭、发生意外等等不属于指示的先决条件，医护会先救人。
3: 签了预设医疗指示，而医生又觉得他已经符合那个条件，就会签埋那个不作心复苏术命令。这个命令呢是没有电子版本，病人要妥善储存那个纸本在这个袋那里，救护人员确定的文件是有效适用呢就要遵从。有意外、哦、举个例，车祸、其他急性的病，他被人打劫剥亲头受了伤，都不是符合那个先决条件的。如果有这些疑问呢，救护人员都会以急救行先，救人第一嘅。
2: 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同埋相关指引，超过44000人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同埋测试合格。医健通下个星期五亦都会启动储存预设医疗指示嘅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中医医院表示，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4: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 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嘅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嘅亚急性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嘅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系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5: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边开院七个几月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咧系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好嘅治疗效果俾病人啦。
4: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嘅中西医诊症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至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之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6: 六十几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六只牙。完成之后，黄女士说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7: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越来越肿，哇，耳晒黑晒，我在香港他说不行，你这个牙呢已经是中了神经线了，要取了那些植体出来，真的不要信那些广告讲得这么好听。
6: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十一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倒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8: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啱，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讲是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添嘅。
6: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同卫生署综合回复传媒时表示，非法从事牙科执业是刑事罪行，雇用无牌人士提供牙科服务的雇主亦属犯罪。卫生署已经同香港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行为，不排除往后会有执法行动。 卫生署同警方旧年初至今一共进行13次联合行动，检控7人。而2021至2025年一共有20宗个案根据牙医注册条例被起诉，其中19宗被定罪。而在香港境外提供的牙科服务不受本地法律规管，市民如果在境外接受服务，应该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信希报道。
9: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至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从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风势和雨势要视乎这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他们日前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表示，目前有四名年龄45岁至71岁的受害人，全部人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仇志荣报道。
10: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三男一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今朝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11: 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中二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10: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以被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13: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巨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12: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13: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呢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那我们亦都会希望呢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够让香港园区初创好或者其他公司它的人员是可以自由流动到去深圳园区甚至是内地方，变成他们去创作和去创新的空间就可以更加阔落。
12: 蔡洁明预期园区第一期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有序发展，届时规模相当于科学园的两倍，有信心透过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园区企业，带来更加多的突破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著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张子欣报道。
15: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16: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15: 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预劫展品中除了一顶皇冠，其余仍然下落不明。重复新闻提要。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们涉嫌在荃湾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推高通胀和利率，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 1.3%， 低过去年的 2.9%。 他提到，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里面模拟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差的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以上，在这个情况之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会升至 4.5%。他又说，一旦通胀加速升温，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偿付债务本息的严重困难，各国为了偿还债务，最终将会耗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可能会影响未来增长。美股变动不大，市场正在等待大型科技股公布季度业绩。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2,348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咗8点。翻嚟本港，港股失守咗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同埋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信义光能升超过6%，部分金融股向上，汇控同埋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计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19: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佢话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唔少公司正系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20: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很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在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做紧的，它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它们来是纯粹因为 香港呢一个金融中心，佢哋先至嚟挂牌嘅。
19: 纳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同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嘅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同埋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8: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 8%， 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是要提醒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19: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同埋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嘅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嘅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7.9%，内地投资者预计有8.1%，分别按年跌0.5%同2%。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至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41%。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5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
0: 因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这些，有这些工厂。你看到美国因为要做 data center， 他都需要有很强的 like nuclear 或者是其他 energy 帮到这个 development。
19: 该行又说，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8: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21: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话：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系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同埋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同埋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嘅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22: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1: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咗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06点，升咗90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盈富基金25.34，跌咗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咗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 ，XL 以南方海力士55.76，跌咗2.04，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咗44元，华虹宏力161.5，跌咗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38,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文化快讯。
2: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3: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2: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3: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2: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日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雨玲同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好啦，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卖怪如龟山起和》同埋《情真谎言》。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壁虎跳墙》同埋《拉车备用》。而1:00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春草闯堂》嘅第四部分，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百里桥》嘅选段。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李芬芳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春灯雨善行》。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春灯雨善行》，由李芬芳主唱。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春灯与善行》，由李芬芳主唱。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3: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就丑死怪咯。
2: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3: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时间咧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至12: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卖怪如龟山起和》。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即时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浩山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执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0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 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6: 大马人香港事
5: Malay in the Bay，
7: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腾龙，腾龙，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情真谎言》，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了。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罗品超、曹秀琴的歌声，选转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卖怪如龟山起和》，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欣赏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卖怪如龟山起和》，由罗品超、曹秀琴合唱。

0: 姐啊，尚未天明，你我该多休息片时才是啊。
1: 公子，我父思未熟，身冤无路，小女士又焉能安寝呢？
0: 是的，大姐，请恕小生无媒，问你一声，你贵姓芳名，可有远亲近？

0: 我有句话想讲。
1: 公子，请讲啊。
0: 木头，似乎你当年我爹娘教我佩戴时候讲过，那是我将来定亲之物，如今交与大姐，这无妨啩。

0: 刚刚收听过你一曲《卖怪如龟山起皇》，由罗品超、曹秀琴合唱。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好啦，时间呢你都11:31啦。接住落嚟揀嚟有徐柳仙嘅歌声，揀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情真谎言》。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情真谎言》，由徐柳仙主唱。

此身常在奈何天，暗出山门寻旧爱。唉，我都少不免为爱情泪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情真谎言》，由徐柳仙主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时间咧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1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壁虎跳墙》。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的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是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是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依家的责任是沿著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社会，是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一个临时的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道琼斯指数报52394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4，加元系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57.71美元，卖出4158.5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喺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是吹南风2级，能见到是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6: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草原，
7: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9，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拉车秘玉》，而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张月儿、伍木兰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壁虎跳墙》。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壁虎跳墙》，由张月儿、伍木兰合唱。

来君子护安贫，我不安贫自有因，以为家贫持无病，迫于无奈到黄金夜。

以身来施法，与其束手无宁无牵马一行作小偷夜如长，此次破题不禁惊。

0: 啦，唔通第一次就撞板咯？你是何人？为何因？何以情由你总不分？与你无冤亦无恨，你因何杀我咁忍心？咁忍心啊？
1: 休多问，你就休多问。
0: 咦，忍嚟个？
1: 见我你就死其近，天堂有路你不

发云飞三百人啊，只因情急智慧无奈诸侯假犯禁，魂魄越窥窗见他乱服披头，鲜血满身，哦，究竟是何

0: 须对我言明，休得含糊为忍啊！我非衙门捕快，你何妨直说原因呢？
1: 你哋非衙门中人，我是何劳你过问啊？看你行床打扮，难道君子正人咩？
0: 啊啊啊！

无非为呀家贫，你乱挥刀似疯狂，竟欲杀害于谋，究竟与你何冤？

0: 逃生。客儿你到来，孤独将我擒拿，所以将军来手也难。
1: 喂，你咪乱讲啊！你无乱说，要讲真。莫非你受了刺激心，杀人者当死，国法有明文，隔墙防有义，说话你要小心，出言不谨慎，难免祸降身，祸降身的。
0: 我无虚伪，句句真，非关受了刺激心，怒怒的确杀害人，万雪酬劳

0: 责任，国法不容我不问，良心暗住却又未能，环境逼人性不幸，推缘和似都为家贫，若非家贫逢劫运，不为奴婢怎杀人，人之错本啊善良，今经罪犯杀人，究竟是谁责任啊？姑娘
1: 啊，先生，
0: 你虽然是杀人，但是你并非出诸本心，你是逼不得已而致犯罪，我同情你，我怜悯你啊，我唔告发你，你立刻逃生啦，好趁天上未明，否则你便难逃不幸噶啦。
1: 先生，
0: 啊、
1: 我多谢你，
0: 唔使多谢，
1: 你放我逃生，我永远都感谢你，
0: 唔使感谢咧，
1: 我借前人一句说话来表达我的心意，就是愿为犬马报答于来生啊。
0: 你不用再说客套言辞了，因为逃生要紧啊。
1: 咁我就连忙念人，就此拜别恩人啊。
0: 去啊去啊。

0: 姑娘，你何以欲行不行，虽知天光将近的了。
1: 先生、
0: 啊、
1: 我一定茫茫天涯无妻所、
0: 啊、
1: 所以不禁愁绪泪满襟嚼
0: 啊，真是可怜耶。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壁虎跳墙》，由张月儿、伍木兰合唱。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好啦，时间来到12:38了，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会播放潮剧的。而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揀来有李瑞祖《金山女》的歌声，揀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拉车被褥》，那我们又事不宜迟，一起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拉车被褥》，由李瑞祖《金山女》合唱。

0: 是啦。
1: 咁你啲價錢都真係有啲好。
0: 唉，冇要多嘅。
1: 頭半字都得啦啩。
2: 喂先生。
1: 吓、
2: 啊、你細想下我哋一個又啦。

0: 嗱，一个有推，唉，都唔系话容易捞。
1: 啊，系咁啊，好啦好啦，麻麻地啦。
0: 哦，咁请先生上车啦。
1: 喂，好声噃。
0: 得咯。

0: 嚟行埋啲。
1: 喂，车仔佬啊！
0: 吓、
1: 啊，乜你好中意唱嘢嘅咩？
0: 穷风流我快活，有乜所谓先得又？
1: 吓、啊，等我又嚟唱先俾你听下。
0: 哦，乜你啲晓唱嘢噶？
1: 啊，你估？
0: 啊，又好啊，唔相干啊又。
1: 嗱，咁你听住啦。
0: 啊，听你唱。

0: 交钱。
1: 是啦，不可轻忽了地一个富豪啊，怎知他嫖斗淫妻见见了
0: 以行家来呗。
1: 哦，乜你又是这样的咩？
0: 嗯，
1: 他还激死个老豆就冇得啦，
0: 想搵山拜系啦佢啊，
1: 仲惨啊！
0: 点惨啊？
1: 又

0: 六，唉，真正无地可投降。
1: 死呀你！
0: 唔系，系人。

0: 我自问都知道是抵死的了，先生。
1: 什么话？乜抵死先生啊？你知错就迟啦。
0: 我抵死，你咁自衰嘅。

0: 对嘅真。
1: 真啊嘛？
0: 真住就冇咁真。
1: 嗱，你听住啦。
0: 啊。
1: 思错偏错。

0: 咁先係㗎嘛。
1: 唔係都仲係人嚟㗎咩先生。
0: 啊乜先生唔係人啊，你攞皮耳
1: 咩。唔係，話我啫，話我自己啫。
0: 啊咁就啱。

0: 啊。
1: 我睇贴下你啦。
0: 啊？你睇贴我啊？
1: 真噶，唔系呃你噶。
0: 唉，真系好咯。
1: 好啊你。啊你都。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化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查该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2384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2，日元是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89美元，卖出414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覆盖，是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至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系笛子啊！尤其喺模仿雀仔叫声嘅时候，令到我哋好似身处喺森林之中。
5: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
4: 同你分享唔同嘅中乐韵味，
5: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s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祝印展，
7: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凌晨嘅1:11啦。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咧，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但系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噶。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余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今晚播放嘅剧目系《春草闯堂》嘅第四部分，亦都系最后一部分啦。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百里桥》嘅选段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春草窗灯》。上花祖高，欧知府为孝公，派贤小比真惊，向李相国相信。春草甲小姐也赶到惊声，向李相国说明人才个原因。相国表明恩诚，为四门厅打几句好话，暗中却回信，好人四门厅为李虎个高压，并命欧知府处四门厅个小妾，真惊请公领赏。春草将行小婢带到月碧楼，设法让小姐将信改了。欧知府自行大喜，采机锣鼓。三相府的鬼才上京，此时惊动了京师文武百官，拢来送来祝贺。天子也赐予姜武天仙的兵械。至此，李相国只得顺水推舟，向任四门厅为使。隔冬，邓卡乱迎请春草，邓道人迎请四门厅，邓定珠。江秀奈迎请李素国，林金花迎请欧知府。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春草窗灯》。
1: 高了高了哟，月碧

0: 是是是，背脊攻击攻击，
1: 冲炮快点来停，大雾很小鼻，我在。
0: 哎呀，别假造谣，你刚才是想要到来，
1: 我啊，宝弟，你慌怕什么？

0: 我今日不解惊，夜下官如何高车，不爱再难为下官啊。
1: 胡总大人，学生今日犯罪，如何判决？就请明安引我把握啊。
0: 哎呀，是故意啊，是故意啊，
1: 我不是什么故意啊。
0: 我故意啊，真不愧是该影响豪杰的大丈夫，无影响相府啥事，为人公关者真是才干王事啊。
1: 是啊，真好故意啊，才干王事啊。真是可气的啊。
0: 故意啊，卖生气卖生气。
1: 嘿，好事好运，卖气卖气。
0: 本府错失不在，无得罪，寡人不计小人过就是。故意啊，故意啊。
1: 四里两家素不相识，该是虫草野花，共登茅檐。
0: 哪里哪里，这件亲事是本府当面问过谢家，还有行少比姐家见过过老。
1: 无错，是我见过过老，谢家也当时够惊，相依定是过老黄清酒，加了之行。
0: 是啊，这可不是过老回事，问天时好话家财，问正而他则成功，难道还有家？
1: 无假无假，是国老亲手教我抓来的。国老何正爱我姐姐呀、
0: 啊？这何人你贵？本府请客寻门欢喜，国老回这婚。小户家都来领先，先官二昂抬朝纲，这二爹老弟不免叫我为主大清一米酒。我是成亲，何来的喜酒啊？
1: 对啊，姐姐为姐家大来，才有聪聪姐姐，故也是该聪明人，而不是姐

0: 顶大人向西西，不正西逐领床上，蒙古官王再来上家，并有高内奉上。
1: 哦，顶大人向西西，不正西逐领床上，蒙古官王再来上家，并有高内奉上。
2: 什么啊？我请大人过来啊！
1: 是
2: 啊，
1: 是。
2: 我请相见，相见。
1: 妈，父亲心无胆怯，不敢登朝。皇帝大人之计，岛内更不敢招，请退是之啊！
2: 啊，对啊。这算见不清楚啦，天见没什么难听，是条家爹，是条家爹。
1: 是。起兵虎大人，不正大人闯世文武官王，两千的罪，一配大人回位，将来妹上殿见了。
3: 哦

0: 丁，请给做到。
1: 哦，他敢做到，借他来见我。
0: 是。
1: 哦，感谢叶虎丁，我两家给回来上京啊。
0: 做了。哦，第一步，那将军官上到哪里去？
1: 哦，这路难山难海，乐王不在。上贵才见驾啊，
0: 上见驾好啊，帮虎进驾儿子当告李宝给们，
1: 要告李宝给们，我偏要找相国师弟。
0: 哼，只怕你照不得。
1: 为什么照不得？乐上慢黑金车，开我车走这日三生，
0: 人道话这一话就不敢狂话我。
1: 哪者怕是爹人爱，暗路比线，红车进车，一一得车，这家事就掉的，我用什么狂话？
0: 哼，倒也说得清楚。来，这是李伯公子，要你儿用完。好家家带你的小心写进了的高头。
1: 哇哇金牌丢了个欧连。乐书斋过老求主比下去刚刚低级去哇鸡在五求主是母亲怕是能命是白雕是彩雕统统不用写命啊。
0: 哼只怕你不出大量，
1: 我无大，我本来就心是大，是爹子领导心大。
0: 哈哈哈哈哈哈！
1: 来呀、啊，和我大声大擂大喊，为谁解家、啊？
0: 好，喊起来啊喂！
2: 哇！
1: 家庭，我有象牙车眼睛。我怕你不兵解兵上塞解家怕边可你是了家老妖精啊。
0: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写这好真，我能点清，快快而往，闯小天会，
3: 中明，
4: 忙，我十三岁，目目寡望，等西来何？这样来能不便赶忙，我且兵光将好，命广给你来狂台，
3: 中明，
4: 哎呀！中秋节来，
0: 老爷多谢，中秋靠靠。
4: 中秋西安之事，可有什么消息到来？
0: 哇，中秋哪里知道？
4: 写家乌合为水。
0: 自从老爷遇到写家注意，从此写家暗流心，莫说什么有诶。
4: 写家可有下行到西安后？
3: 林老爷，也当督察院并各位大人亲自交付，爱儿写下平和红旗。
4: 哎，查，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0: 老爷，那写下家亲流氓，
4: 哪有此事？既然快快明告各位大人，遂到写下相会定亲啊！
0: 哎呀妈啊！老爷，为何如此懵懂？
4: 哎呀！罢了，这样速开东门，请各位大人兵光台地，老夫是熬酒狗。
3: 谁？
0: 话说来了，快快报在写家。
4: 难道我丢？我鬼话，只当之意。
3: 林老爷，徐太师，祝娘五宝大清，告来庆贺。
4: 哎，查。
3: 老爷子在，
4: 这样 姐妹，早起伢个睡老虎，多么年纪
3: 来早起伢个伺候老爷，多么年纪哇！

0: 长了喂，太不该了啊！
1: 老夫吃瓜，尽量不想怎样，放些小草行论，怎能家中诸位大人，何来万不加小，莫随小夫哎！
0: 好，这里老夫已将此事照明下详，启动灵王一个这平下，命行公公随后就上来。
1: 这如何是好啊？
2: 老相公功高总安，王公久仰，这次无归，共听得力，两个浙江才懂。
1: 不敢不敢，这是戏
2: 戏
0: 色目戏相公破松心想哦。哈
2: 寡人下恩好感，回家领公公相迎。

0: 水，王王水。
1: 我山羊地虎有吉祥的呀，
0: 皇帝
2: 小地虎升旗
1: 来，上台见家色微笑，向亚民官夸功劳。哎呀，夸夸小夸，直登寂寞寞，直接直开李伯天瓜。料他是无安技能，外猜他真可怕。彩色相公各位寡难过今年，为这山羊地虎无尽武力。
3: 皇帝无名利，
0: 皇帝虎你上来了么？
1: 上来了，上来了，
0: 他是借遮挡遮雨上来。
1: 孟姜为这杨家无威，杨家无威，
0: 他是扯妹上来。
1: 是来了，就放下噻。
0: 什么来了？
1: 这家是狗呀，
0: 是闯新上来。
1: 谁呀？王庄假假，没上挂念，张家呆忙。狗呀就躲西安户，我的只大昂，杀的只小昂。
0: 嘿，这么灰就追不回
1: 去。这这这这，为这只老和尚，张家饮酒，本该咋就搞来了，梦乃狗呀只罗。
0: 住口！将我执行哪来？
1: 啊，死死死死！
0: 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一赔死，我一
1: 赔死。相国必死，为这家伯之心，这我来家，如赛为有心，红光传国，谁能不在？不老皆亲，
0: 好不错啊！
3: 这
0: 很好啊！好地虎不糊涂，爱判事亏他一路上来听，横坑脚台，世界好地虎精灵岗。
3: 往来好地虎，咱狗也来听，功劳幸福就家族。家族、哦
1: 哎、不敢不敢，
2: 我的父母也来的，这是时候回家出灯相见。
1: 行，我就来客气。
0: 不不给不给你了
1: 啊，不慌不慌。哎呀，我母也会客气难客了，哪位是慈太师，哪位是来伯平伯家伯干伯，哪位白皇帝，就是那个爹娘公向最近的传来。
3: 各位大人多谢，门生是母亲。
0: 嘿嘿嘿，乡乡乡神，那胡氏到西安府当过，老夫不怪罪伊了，莫说再说了。女退，生也不长，乡西可陪各位大人，会听才对，替老夫会你一切，便可成亲啊。
1: 是，将一人来有力，来来来。我也是新教客，我来退做主的。太师两位大人请，
3: 我也请。各位大人请。
0: 哎呀，退来此时，定是有人使佮老夫的回旨。难道是行小弟？哎，两台也无车打量。还有水泥死了从草回来，
3: 没有老爷啊，
0: 大伯你做的何事？
3: 什么事？
0: 我
3: 爹爹在起才快能在可以啊，何从草何干
0: 回之卡是的贵的，
3: 正是能在贵的，
0: 我去从了，如今随你的心亡了啊。

为这秋黄半杯，从来不会梦，今夜的气势，

0: 虫草，虫草。
1: 老爷何事？
0: 是有乐气。
1: 啊，我被莫不死。
0: 老夫错怪伊了。
1: 就该。
0: 就该来夹伊。
1: 就该老爷去害你。
0: 哼。
1: 老爷，往日你进天的事，忘记了。该令皇叔起令呐。
0: 我哩呀，鸡羊且狗鸭进灯，
2: 众民勿且狗鸭进灯。
0: 杨帅，我能回岸，令兵东江，为救了心，冒进青帅。如今万一成就，老夫也落得神窗，日后众将无私，老夫自将承担。
3: 这老大人隆恩，门生无限感激，只是门生注意，不莫用我富贵。今日出来，我见名下底下再找此恩。
0: 兄弟，不跟说了，老夫都已明白，数量百瓜。坐太广了，莫再难为老夫啊！
3: 这
1: 公子为父爹，世界清楚，昔日见义勇为，感动写下，才有催往百鬼，救了出降。一骑即将到，自己卡神仗，虽则无买无平，也算两万卡哈。莫负写下心。就该答应吧。
3: 哎呀，莫负谢家信，虫草谢家不嫌弃我么？
1: 哎呦，我老都唔敢啦，怎敢嫌人呢？
3: 是是，多谢谢家相求，门庭有四郎不枉。
1: 公子

刚才听到的是由邓卡乱、邓道浪、邓定珠、江秀奈、林金花吟唱的调剧《虫草窗灯》。调剧《虫草窗灯》全剧就播上完了。落来，请大家来欣赏调剧《百里桥》的唱段。调剧《百里桥》大概是明道的时候，正官为喝饱争执，好争五鸟，将土岭一座十长的桥，定名百里桥，爱朝廷破十万鸟。这件事后来经过朝廷的封赏。下面，咱就坐在来欣赏由二里里、张宜芳、刘江岭、邓小江、柯文吟唱的调剧《百里桥》的唱段。清白日来，清白里南江，甲天风皆无离天听。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二丽丽、廖以芳、刘杰玲、邓小江、口王吟唱的调剧《百里桥》的唱段，清白如来，清白李南江，甲霆锋的雾里听听，今日的调剧哼声，自到自个在下收听，欢迎大家到下集找的调剧哼声时间继续收听。红票介绍的条件，再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且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道琼斯指数报5228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137.64美元，卖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 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啦，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安排嘅歌曲有啊，3:00至4:00嘅钟头啊，麦炳荣凤凰女嘅柳暗花明又一村，有马思曾红线女嘅马牛气氛，另外有李慧嘅曲子喉独唱曲春雨断离云。凌晨4:00至5:00个钟头有风雪访情真，何伟玲陈家明合唱的，另外也是对唱曲陈辉雄蒋文端的泣血断心盟。这个钟头稍后的一曲是文千岁梁少森的董小丸。至于现在先为大家送上的美哉少年上卷，在上个礼拜呢我就播放了美哉少年的下卷，其实不是应该这么讲的，那首曲即是上个礼拜播首曲就不是叫美哉少年的，就叫做放培恨别，但其实呢都是的，都是那个唱情，都是那个唱词，都是那个旋律，那个版本呢就不是叫美哉少年啦。咁今晚我播美哉少年，咁但其实即系云游会陪啊。咁呢就系由辉哥阮兆辉同埋钟丽蓉啊，应该系钟丽蓉嘅啊，唔系我讲错啦，系众星拱照阮兆辉粤曲演唱会，即系辉哥嘅演唱会入面有呢一曲美哉少年嘅。咁唱情呢就其实系如果大家熟悉再世红梅记，就系再世红梅记嘅人物啦，其实应该红梅记添，系陈冠兴写嘅红梅记，因为陈冠兴写嘅红梅记同埋唐迪生寫的再世紅梅記，雖然人物是一樣，但是那個內容是有所不同的。那我們就聽下現在這個版本啦，美哉少年上卷，由輝哥阮兆輝演繹的裴信卿，即是裴宇啦，鍾麗蓉演繹的李慧良，這首曲美哉少年上卷又叫做雲遊會陪。為什麼會美哉少年，大家聽下唱詞就會知道。

0: 打起都那个老干贼啊，你要我尽苦一时，却把我困在书房，你欲何家威呀？
1: 哎呀！

破把你嘅假字道，呢、這个老奸贼，你貌装立愚立奸，帮我进赴基楼，如此作为，亦将其恶，想我顺庆，乃是太学生缘，何惧于你呀？

0: 有所你何能得尽啊？
1: 能开所指，问有谁人？
0: 能开所者有谁人？言则你是，
1: 如非府中之事，不定是丫鬟啊。
0: 哦，非妾即婢啊。
1: 相公，你因何发笑啊？
0: 真是令人好笑啊！想不到书生无语闹湖州，宰相怜才恩如厚，正舍一间留客住，黄龙直直一

0: 慢些走吧。
1: 相公，你叫我走往哪里？
0: 贼相叫你来，你便走回贼相身边。
1: 我用你是贼相叫来呢？
0: 不是贼相叫来，又是谁叫你来呀？
1: 可是是相公你。

0: 来杀我。
1: 为娘心知啦，贼上派来凶悍，今日三更时候，接来杀你。
0: 哎呀，此事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哎呀。

0: 信，倘叫总督发个一览情啊。
1: 原来此件有此法力嘅，
0: 若非神庙怎能开锁？贵人啊，
1: 贵人。

0: 聽到滿堂掌聲，是一個現場錄音來的，這一曲《美哉少年上卷》阮兆輝、鍾麗蓉合唱，是來自眾星拱照阮兆輝粵曲演唱會裡面的現場錄音。那個唱情雖然都是李慧良救這個裴信卿培宇脫證救培，但是呢就跟唐迪生所寫的這個《再世紅梅記》有所不同啦。其實呢《紅梅記》呢可以話應該係陳冠興咧，就根據昆曲啊，李慧良改編咁。本身《紅梅記》亦都係明代嘅劇作家周朝進創作嘅傳奇嚟嘅。嗱，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39，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阮薇赞曲嘅，系董小婉啊、文千岁同埋梁少芯分别演绎呢一个毛丕姜同埋董小婉嘅唱情，就系两个人分别嘅，因为唱情就系话咧，洪承畴咧要将董小婉咧就系献俾呢一个多尔衮。好，我哋听个曲先吓，董小婉、阮薇赞曲、文千岁、梁少芯合唱嘅。

0: 小远，你一入后门便身不由主啦。试问又焉能幸免，不受门路侮辱呢？
1: 无论，小远自由周旋之计，只等老郎脱离险。

0: 听过嘅阮薇赞写嘅董小宛、文千岁、梁少芯合唱嘅。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日期定于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是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大都会拘留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会是为了侵略伊朗而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与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今次行动是重点打击有组织非法转售门票和相关犯罪得益的洗钱活动。利物浦同时持续开展网上和球场入边打击黄牛的专项行动，以维护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 道瓊斯指數報52,253點，升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唔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係6.773，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4.29美元，賣出4,134.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3:08啦，咁啊嚟到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吓，咁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系丁家双喺度为大家服务嘅。咁呢个钟头我预备咗三首歌曲，两首对唱曲，一首系自由独唱曲嘅。先嚟听呢一曲咧，好搭档啦，麦炳荣凤凰女演绎嘅呢一曲啊，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咁佢一开始。此唱曲就话啦，佢系银烛高烧后就难归夜未央，有情成眷属啦，今晚宿愿起初尝，洞房夜噃，洞房夜咁啊，呢对夫妻咧，咁啊讲翻以前嘅种种啦，咁亦都系吓有啲笑下对方啊，然后话过程即系佢哋相爱能够得成眷属嘅过程都唔系咁容易嘅，咁啊，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麦炳荣凤凰女合唱嘅《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情成眷属，今晚宿缘起初尝。

0: 人关穷须尽而无奈。
1: 谁知柳暗花明又有一千一重。
2: 一对经典好搭档啊，麦炳荣凤凰女所演绎嘅呢一曲系柳暗花明又一村，系啦，哎呀，经过几多波波折折都好啦，总之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咪好咯。啊，我翻查过啲资料咧，麦炳荣凤凰女两位嘅冇一套长剧啊演出过咧，就系、是、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呢个可能就系只系一支单支曲嚟嘅啫。咁至于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出处咧，其实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吓，系大家成日听关于佢噶啦，陆游啊，爱国诗人陆游所写嘅一首七言律诗《游山西村》入边就有一句啦：山重水复而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咁大家更加可能冇留意到啊，原喺啲灵签上边啊，又亦都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噶噃，咁啊系上上签嚟噶。事业同埋工作咧就话有贵人相助，事业啊突破；爱情同婚姻咧就好快就遇到缘分；财富同埋健康方面咧，摆脱低谷，盈利好转噶。时间系嚟到凌晨嘅3:25啦，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
3: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骑你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跟住落嚟，鞋曲一首啊，吓就系都有个讽刺意思喺度嘅，马牛气氛由马思珍同埋红线女，亦系一对好搭档演绎嘅，一齐欣赏。
4: 啊！边个话我读埋诗书啊？包埋脚，你哋成日话我系自细佬，只晓得食时与共酌。其实你哋生人富贵厌人穷，你眼红人哋扮得着嘛，着得英国勇嘅西装。当然要美国的靓白相，若非瑞士的手表都会戴坏手，不是来老的鞋就赤坏脚。反正呢，我当然去大酒店，几多名门挥手响处打铁出，温知我未曾有老婆，好啦，搵翻个佳人嚟针针着针。

0: 喂，伙计啊，唔该你呢封信交俾嗰边台一位姑娘啊。小姐啊，呢封信系嗰边嗰位先生交俾你噶。
1: 得啦，你行开先啦。哦，有封信俾我，好，系我哋乜嘢噶？啊？

0: 咱们徐姐前来给我看看我。哦，得了，我过来，我过来。这位徐姐。
1: 你不买多会慢，你都会慢，你慢慢。好吧，那你慌哪里？

0: 唔係咁嘅。
1: 小姐，咁你又大富啊？邊時零千翁零壽狀？嗱，福哥啦。
0: 哎呀，你居然踩我奸法咯，我系唔系啫？我唔识扮呢啲咁疑心嘅人噶。

0: 你千祈唔好咁，我再唔敢将你问啦。嗱，第一只戒指系我送俾你订婚。
1: 咩？十岁小姐都不在乎，我唔系要你做老衬噶噃。
0: 唔系，咩系我甘心情愿送俾你嘅，唔系你咩立心嚟骗人。等我同你带翻落走，你啦带得佢稳稳阵，稳稳阵。

0: 一啲英文啦，然后咧亦都系好诙谐嘅一首谐曲啊，马牛气氛，马思曾红线女合唱啊。只不过虽然系谐曲啫噃，咁入边听下唱情都明白得到啊。感情嘅嘢唔经过了解，唔培养啊，唔培育啊，唔发展啊，咁又冇基础，又点可以成为一对咧？同头先嗰一曲啊，柳暗花明又一村，真系一个好好嘅对比啊。好，我听下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9。天气方面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的，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值得留意的。温度摄氏而家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耶，放暑假啦！呢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2: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8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两个主持人呢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呢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1: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是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0: 跟住嚟呢曲自由独唱曲是潘卓赞曲李慧演绎的春雨段离魂。这个离魂是哪个啊？白离亮，即是玉离魂入面的主角啊。我哋一起嚟欣赏佢点样嘅伤感嘅呢曲春雨段离魂啦。

成梦，苦道心头

0: 聽過的是李慧演繹潘卓撰寫的紫喉獨唱曲《春雨段離雲》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浩山的地下隧道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参谋长至今。道琼斯指数报52,29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75美元，卖出4,132.3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四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起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一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阵风6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4:09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为什么相预备了两首对唱曲？先来这一首呢，是风雪访情真，这个版本是特别的版本，何伟玲和陈嘉明两位演绎，分别演绎这个苏曼殊和他的表妹啊，有啲话系表姐啦，静子。呢首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一来有我哋戏曲组其中一位主持伟玲姐演绎啦，另外嚟自当年何非凡经典金曲欣赏晚会嘅现场录音，仲有就系因为咧个舞带咧就已经系损毁啊，基本上系唔播得噶啦。咁我之前做咗一个比较好啲嘅修复版嘅拷贝，咁我仲保存住，咁所以大家仲可以听。我成日都话听得一次得一次，因为两位演绎得非常精彩，一起欣赏这一曲《风雪访情真》，何伟玲、陈嘉明合唱的。

0: 那还累呀、啊。头发，
1: 哎呀，阿英哥，你都算可忍心了，竟然抛弃我嚟做和尚啊！
0: 表妹，其实我咁样做法都系无非为咗爱你啫，请你勿为我凄凉啊！
1: 你仲讲话爱我添？如果你真系爱我嘅，就唔会对我冷落成咁样。
0: 你要原谅我，因为我竟已做咗佛门嘅弟子，不能沾染焚之香。

0: 精彩嘅演绎啊，嚟自当年咧何非凡经典金曲《欣赏晚会》入边有呢一曲《风雪访情真》，由伟玲姐何伟玲啊，我哋戏曲组嘅其中一位节目主持咧，伙伴陈家明分别演绎呢个苏曼殊同埋佢嘅表妹静子嘅呢一曲，送过俾大家欣赏。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1啦。天气方面咧，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噶。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嘅，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大家要留意噶。而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㗎。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係免费㗎。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今晚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陈锦荣赞曲的《泣血断心盟》，陈辉鸿和蒋文端合唱。泣血心盟咁就可以配落好多人物上面嘅。咁陈辉鸿演绎嘅呢就係陈家洛，蒋文端演绎嘅香香公主，咁我相信大家都熟悉。不过香香公主呢只不过小说入面嘅人物，咁一般都话呢係乾隆王其中一个后妃容妃，亦都叫所谓香妃嘅。我們聽歌先啦，這一曲是陳輝鴻、蔣文端演繹陳錦榮讚曲的《泣血斷心盟》。

只为清廷后宫多争斗，他被调包作帝子，方为万乘诸。

0: 意，你可知乾隆何时召我啊？
1: 陛主之事又哪能不知呢？
0: 乾隆他

杜物六人夫复何言呢？香烟。

0: 陈辉蓉同埋蒋文端分别演绎呢个陈家洛同埋香香公主啊，人物取材自金庸所写嘅《书剑恩仇录》，入边有呢一首而家改成呢一首歌曲《泣血断心盟》。听咗之后，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香港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9: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8: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9: 系边个啊？
8: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 0.1 至 0.2% 嘅淡盐水。
10: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听到主题歌曲是啦，钱佩卿主持，是啊，你冇听错。咁你一听完钱佩卿，諗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呢啲时间喎。咁但今日就唔係星期一二三喎，今日礼拜四，本来係佩佩嘅。咁因为佢有事呢，所以我就係今朝早同你一起共度早上啊。今日呢个日子系7月23号，农历系6月初十，唉，今日都好热啊，大暑啊，天气都真系亦都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而家29，今日最高34啊。

四嘅清晨省力节目，老朋友朝朝喺度相见啊！旧朋友黄海芹。7月23号星期四，天气方面咧，一定要听下，你又话啊，会唔会咩打风啊，诸如此类。咁啊，但系咧，啲风向咧都会有喺唔同嘅情况之下，或许会有改变啊嘛。咁啊，今日咧就总结天气就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是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是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啊！呢排读呢个温度以嚟嘅最高温度好似系今日，以往都系33咁啊。咁啊，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啊！咁热嘅情况之下，免得过咧，都系唔好喺呢个太阳底下，系好好耐嘅时间。好热嘅时候，有时都入去啲商场啊，哇，凉凉冷气先，不过又因住涉亲啊，唯有脚步唔好行得咁急，记翻以前讲嘅心静自然凉。现时温度29度，听歌都可能有降温嘅效果啊。

此时此刻破晓时分，来自林忆莲的破晓、接近天光的时间五点搭四。在天光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街道，还有或者天气都还没那么热，那坐定定在树或者沉淀一下今天有什么做啊，慢慢摊摊条条吃个早餐先出去呢、又好好多的、你放慢这个脚步，不要那么心急，除非你很赶时间。赶时间的时候呢，哇，这样又杂杂淋，那样又快快手的时候，一会儿又或者有些人不记得又要回转头拿的时候呢，心情啊同埋你脚步又咁喐咁多嘅时候呢，你个身体系喐得多嘅时候呢，又会自然呢好似好快呢又会有汗出啦，咁呢你就会觉得慢慢好燥嘅感觉。所以如果你早少少时间他调少少呢，成个人呢都唔同晒呀。咁喺度慢慢听下啲歌曲，咁一阵间所播嘅呢个歌呢都比较系原香味多啲，就系、来自以前嘅一套电视剧《查氏顾亨龙》的歌。咁呢套戏咧就而家嘅组合咧应该都冇乜机会啦。当时嘅男主角就林家栋，咁而家咧喺电影方面咧都好有成就。咁最近啊就话谢贤嘅消息啦，亦都提到谢贤咧系一个年纪最大嘅一个影帝，佢嗰套即系杀出个黄昏啦，就系、林家栋邀请谢贤，觉得呢个角色系非佢莫属。咁佢真係好有眼光啊。咁查氏顾亨龙呢，男主角就係林家栋啦，女主角就係张海怡，其他嘅有苏玉华同埋麦长青。呢套劇呢就嗰时係喺早期嘅时候啦，係99年嘅时候呢就已经返去广西梧州嗰度拍摄㗎。咁係以呢个地方做背景，讲述当地嘅采茶同埋制茶业，以及都一定有啲情线啊，男女主角之间嘅真挚感人嘅爱情故事。你谂下呢个内地为背景，衬埋呢只歌，慢慢搭下，学友为闲接近。

那是故乡浓，情爱的故事。林家彤和张可怡就是一个采茶姑娘，他们发生的爱情故事。主题歌曲就是张学友和陈慧娴刚刚你听的《接近》。以前都有些戏呢，个桥段呢都用采茶作为这个主要的内容。咁啊，一定有啲山歌听啦，采茶山歌，汪明荃。

郭明荃以前的一首歌《采茶山歌》，在中国的云南省呢，这个呢就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在这个贵州省那里呢，就很多种茶的地方，茶叶产量都很多。那么云南位于这个低纬度高海拔地区，长夏无冬，雨量又充沛，就是这个世界茶园原产地的核心地带。那里就是以这个普洱茶就最著名的了，同时呢也都会出产优质的红茶和绿茶。那它著名的产区包括了西双版纳州，有这个还在被誉为这个普洱市，即中国普洱茶的第一园，咁啊有总之好多嘅靓茶。如果去开云南省，我谂买手信咧就一定要买呢个茶叶啦。咁啊贵州省咧，贵州嘅茶园嘅种植面积咧系哇有成高达700万亩以上，连续多年咧都位居中国茶园面积嘅第一大省。咁无法子啦，好多时咧有啲嘢啊，边度出产啲嘢最靓咧，都系佢嘅环境啊，或者地理都是优势啊。贵州地处高原，气候温和，有极佳的生态环境，咁亦都推行严格的绿色防控，是主打要干净的茶。咁出产的茶类就以呢个绿叶绿茶为主，同时都积极发展红茶同埋抹茶。朝早你都喜欢喝杯浓茶，可以精神一点。

冇女朋友，

0: 陈慧娴红茶馆，朝头早起身冲壶茶饮，亦都有，有啲系中意饮咖啡奶茶，有啲系中意净系饮呢个清水，各色其色啊！一路饮，我自己一路食少少嘢咧，就系、是、伴住我同你，我同你都大家相伴啦，系共度呢个早上嘅7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现时时间5:35，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系啊，今日礼拜四，本嚟佩佩嘅，咁佩佩咧就有事，所以咧我又在你的身边。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
2: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4: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有翻咁上下唱功先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啊！你都听到好多嘅转音啊，难度都好高啊！不过就难唔到佢，即系天生唱歌，王菲嘅《Miss You Night and Day》，日思夜想都挂住你啊！清晨开始就大家起身啦，可能一路听住电台节目，到到你或者一路做嘢，一路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听住收音机。如果你系屋企嘅话，咪一路开住啦。如果你系有啲喺工作环境里边都可以听得到嘅就听。咁但系如果行街嘅时候咧，都尽量喺行街嘅时候专心睇下周围，因为好多嘢咧你都要醒觉，就唔好净系挂住听，而系忽略咗周围嘅嘢吓。所以有啲时候咧，我见到喺街上，特别有啲人咧中意戴住个耳筒咧，好享受紧自己嘅个人嘅世界。但系其实就身处一个热闹、好繁忙嘅都市里边，又有人来人往啦，有好多车辆啦，人逼嘅时候有啲车又拨下你。咁但系佢戴住个 headphone 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未必系听得到外边嘅一啲声音，因为佢嗰只耳筒好靓啊，系全部系焗咗喺耳里边嘅时候咧，就享受咗嗰种嘅音乐。咁我就奉劝呢啲，其实就唔好将佢即系咁 enjoy 喺个人嘅世界，你留翻少少嘅罅位，知翻外边发生紧咩事，凡事都系要有呢个警惕嘅心，否则咧后悔莫及啊！早晨，时间5:43，你听紧嘅系7月23日星期四朝嘅清晨爽利，我系阿浅钱佩兴，今日咧就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温度嗱，讲讲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嘅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再一次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记住。要多啲飲水補充水分啊。呢對組合林峰、鍾嘉欣心領，來自以前一套電視劇嘅插曲，佢哋喺戲裏面係一對㗎，溏心風暴嘅片尾曲心領。

电视剧又好，电影嘅桥段又好，总之都离不开爱情嘅路线，呢啲一定系永远都系受落噶。因为现身里边喺生活当中，好多人都系喺呢个即系爱情嘅网里边，是喜是悲咧，就睇下个每一批嘅发展。咁一定有一批批嘅发展啦，令到剧情更加吸引，仲要系靓仔靓女。《溏心风暴》嘅剧集里边，当时林峰同埋钟嘉欣咧就被安排一对嘅。咁林峰就做一个年轻嘅律师啊，好能干。咁啊，同阿钟嘉欣饰演嘅常在心，啲名又好容易记，啲花名啊。常在心啦，就系展开咗一段嘅深刻，但系又波折重重嘅感情。两个人爱得痴缠，但系好多时候因为咧可能错综复杂嘅一啲关系咧，就导致大家嘅关系破裂。去到最后，就算你明白咗个中嘅底蕴，可能嗰阵时你想追悔，都后悔莫及啊。所以有啲时候，当你追想翻，有时都会有幻想一下，如果你已经遇到一个好好嘅另一半，就想要好好珍惜大家，而唔系去成日可能好多事要嗌霎啊，好多令到个关系破裂嘅时候，但你又明知都系同对方嘅关系好好，好鍾意对方，但系就搞到不欢而散，咁就无谓啦，费事将来后悔啊。

0: 好听嘅首情歌，支持梁咏琪 I'll be loving you。 时间在大概六分钟到清晨六点。
1: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呢，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呢，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呢，咁我每一日呢都会食一碗係淨係用清水，即係滾水冲嘅麦皮。咁入面係唔加糖唔加奶。係咪觉得好寡呢？但係如果呢个習慣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呢，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係好好㗎。因为呢个清嘅滾水麦皮呢係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呢你就会人又靚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喎，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呢，咁你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呢顺便去捽热隻手，咁跟住捽热塊面，咁顺便掃下耳仔后面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呢个样就即刻嘩，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与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希望购票入场支持球队却成为黄牛行为的受害者的真正球迷。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中心是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指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 海又涌落。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嘅5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2度。东经129.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系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一支系4129.35美元，卖出4131.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7: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6: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7: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11: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8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10: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係啊，你听到我把声冇听错，亦都冇諗到话、啊、今日礼拜几呢咁啊。因为惯性地清晨上嚟分开两 part 啊，就係星期一至三就係钱佩卿，星期四至六呢就係钱佩佩。咁今日礼拜四喎，係啦，应该佩佩㗎。咁但係因为佢有事呢，所以呢就由我同你一起共度呢个清晨。今日係7月23号。农历是六月初十星期四，现时时间6:11啊，咁早呢都已经是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睇返呢个详细嘅情况，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5:00，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都颇大，海有涌浪。

张国荣嘅热辣辣，哇！大热天时咧，喺外边好热嘅时候，翻到屋企即系咪第一时间就开咗个冷气先？啊，有时咧环保同埋呢个现实咧，系的确都几矛盾啊！如果你夜晚黑瞓亦都系好热嘅时候咧，又忍唔住都系要开着冷气，如果唔系就瞓唔到。不过咧，如果系大家醒瞓又或者，差唔多喺你临瞓着之前觉得已经温度 OK 喇喎，咁可以熄咗个冷气转为开风扇，又可以达到凉嘅效果，同埋都可以悭返啲电。係每一年嘅喺暑期嘅时候呢，你个电费单呢即係你收到嘅时候都会嘩咁贵嘅。冇辦法啦，因为你喺熱天嘅时候开冷气的确实实在太多。不过年中呢都系最熱嘅时候呢，你用个电费最多，其他呢都冇咁紧要㗎。咁熱今日就是24節氣的大暑，所以這麼熱，酷熱天氣警告也生效。這個大暑就是24節氣的第12個節氣，也是夏季最後的一個節氣。大暑大就代表炎熱極之，這個時候正值是三伏天中的中伏前後，是一年之中最熱阳气最盛的时期。咁大热暑后即呢个气候嚟讲呢，佢嗰个特征呢就係气温係达到全年最高峰啊，起码都30度以上啦，每日都係咁喎，33、34咁样，高温啊高热啊咁样，高湿都係典型嘅特征。咁而喺呢个每一日喺呢个大暑嚟讲啊，正午前呢都几闷热，午后呢成日都会系有啲突发嘅雷阵雨啊，咁如果有时落少少嘅骤雨呢都可以缓解一下，个温度冇咁高冇咁热啊嗬。大暑呢就系我哋都知道要食啲乜嘢呢，哇你会饮下呢个西瓜汁啊，或者食个西瓜啊，去酒楼食嘅时候咦有个冬瓜盅啊，哇真系要嗌冬瓜盅，喺呢啲暑热天时呢都好好卖啊，真系可以解渴，或者有啲饮啲清凉茶咁样啦。咁喺呢个暑热大暑嘅呢个时间呢，各地呢都有啲唔同嘅习俗。喺福建呢就会喺呢个时候呢就会食荔枝。而部分嘅地区呢就会话系即系饮呢个羊肉汤，就话以热攻热嚟到排出身体嘅湿气。咁呢就古语又讲啦，话大暑热不透，大水封台道。意思就话大暑如果唔够热，就代表气候异常，咁当年系会好容易引发一啲水灾啊，或者强烈嘅台风噶。咁同时咧，呢个时候咧，亦都系起温作物，例如话啲稻米啊、棉花生长得最快速嘅时期，农作物系需要充足嘅阳光同埋雨水嘅。

0: 一熱呢又諗起頭先譬如張學呢個張國榮嘅熱辣辣啦，又諗起啱啱聽嘅呢首歌啦，一班年青嘅歌手唱呢個火熱動感啦啦啦啦，嘩我諗又唱又跳之後呢成身大汗啊。今日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溫度29度啊。
1: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2: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全佩卿，今朝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1: 清晨爽利
2: 逢星期一至六
1: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仲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啊。咁啊，睇到一啲嘅消息啦，一啲嘅资料啦，吓一啲星二代咧，其实佢哋真系各有成就，有啲系唱歌啦。咁啊，呢个咧，我而家要讲呢个咧，就系喺呢个时装界发展啦。佢嘅父母咧都系型男型女啊。爸爸就是任达华，妈妈就是名无其企，他们的女女任晴佳21岁就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身材都很高挑，条腿几长，样貌都出众，即几有型有格，完全演绎了最索的星二代。他在14岁的时候已经去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咁佢喺社交平台就分享咗，因为佢毕业啦，仲要系一级荣誉毕业，咁啊父母咧都一齐去观礼噶，咁佢就用英文写，亦都有中文写翻，就话非常之感激呢一段旅程。从入学嘅第一日起，我就热爱学习，能够从梦寐以求嘅学校毕业，更加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他除了以一级荣誉学位毕业之外，同时亦都获评本科最佳毕业论文奖。里面就所讲的就是，正如我一直所讲，知识就是一切，他激励你不断挑战自我，虽然不容易，但是绝对是值得，因为终身学习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好高兴能够同最爱嘅人一齐毕业，祝未来嘅生活更加精彩。咁而喺呢个毕业礼呢，任晴佳所着嘅嗰套晚装，紫色嘅晚装呢，都系出自佢嘅设计。咁连服装设计呢，佢都系好在行，更加系多才多艺啊。哇，一家三口行出嚟，大家都咁高咁大，好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翻嚟本港，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个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3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就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昨天开始是接受预约，收费就会按现时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的标准执行。专病项目有啲咩详情呢？阵间我哋都会听听院方嘅介绍。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就会生效。医管局是会提供黄色文件袋，亦都是用来摆放有关的指示纸本，亦都是可以按照有关的指示而上载到去医健通。对方在医管局方面亦都强调，其他人是冇权是推翻病人自己订立的指示的。我哋稍后会请嚟医管局相关嘅负责人讲解一下实际嘅操作详情。
3: 香港牙医学会嘅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病人就曾经喺境外接受过牙科服务而需要翻香港跟进。咁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嘅牙科连锁店喺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提供牙科检查嘅人员就未见到有注册等等嘅证明。咁学会都关注到有冇涉及到违规相关的情况，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会以及个案的患者现身说法。
2: 嗱，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嘅禁区入面啦，上个星期五开始啊，就设置咗免费电竞体验区，咁就俾咧离境同埋转机嘅旅客，咁喺等机期间咧都可以啊玩下轻松下，希望可以提升到旅客嘅体验啦同埋满意度。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请嚟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介绍一下呢项崭新嘅活动详情。
3: 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咁，琴日咧喺菲律宾马尼拉咧系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晤，另外咧，王毅亦都咧系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洛，就对菲方人员日前咧喺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嘅粗暴行径咧表示强烈抗议。事件嘅详情分析有啲咩解读？还看天下阵间会上谈。
2: 要好好控制肥胖问题，健康饮食当然重要。英国有议员就呼吁禁止喺学校附近啊开设连锁快餐店，同时都禁止咧喺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咧卖垃圾食物嘅广告。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投资者等待 Tesla 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科技股收市之后公布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报 52,218 点，跌6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 25,690 点，跌146点，跌幅近 0.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 7,498 点，跌10点，跌幅 0.14%。Tesla 和 Alphabet 跌超过 1%。 服务器制造商超微计算机宣布第四季度已经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新订单之后，股价大幅上升近两成收市，同业戴尔科技升超过 9%。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收市之后公布业绩，上季的收入升大约两成四，至到近1198亿美元，高过预期。云收入就增长大约八成二，至到大约248亿美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好的季度表现。公司上调全年的资本开支预计介乎1950亿美元至到2050亿美元。亚洲三大指数升近 0.5% 至 1% 以上，能源和国防股做好。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 10,716 点，升131点，升幅 1.24%。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 8,437 点，升74点，升幅近 0.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 25,155 点，升144点，升幅大约 0.6%。 国际油价升近 3% 或以上收市，创超过一个月的最高。中东紧张局势未有降温迹象，市场担忧原油供应持续受到影响。9月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95美元，收市是报每桶 94.07 美元，升幅 3.36%。 9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 86.83 美元，升幅近 3%。金价升近 2%， 受到美元偏软加上有技术性买盘支持。现货金一度升到去每安士 4165.87 美元，创超过两个星期新高，较早时是报每安士 4129.3 美元，上升 1.3%。 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 4151.9 美元，上升 1.9%。美元指数偏软，较早时是报 101.13， 结束连续四个交易日上升。日元就由近40年的低位反弹。日本当局表示，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的措施，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14，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

0: EMXJ 跌近 2% 到超過 7%， 以騰訊的跌幅較大，網易跌超過 7%， 是跌幅最大的恆指成分股。有會計師行上調對於本港全年新股市道的預測，估計集資額達到4000億元，最多有200隻新股上市。該行相信下半年的市道比上半年好，預計 新股熱潮可能會延續到去出年。任浩峰報導。
1: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来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隻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隻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2: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走得很浅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們的產品打入國內，但是現在除了這個理由之外，純粹是利用香港這個資金市場來集資的其實都有很多的，我們手頭有些做緊的，他的產品主力不是大中華區的市場的，他們來呢是純粹因為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他們才是來掛牌的。
1: 立信德豪認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業禁售期陸續屆滿，環球利率趨勢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因素都無礙投資者對新股的投資意欲，又認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維持2500億元以上，反映本港資本市場流動性仍然強健和具有韌性。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0: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会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当局又说，内地对于美国进出口回升，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预期。陆伟豪报道。
3: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4: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

0: 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六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嘅预报系咧，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系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上昼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运输处处长兼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主席谢永仪朝早系会会见记者。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以及救世军注册社工陈浩光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会出席一个慈善晚宴。
1: 竞争事务委员会今日会举行会议，第一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
2: 香港大学会推出全港首个社区药房骨质疏松症筛查计划，可以等病人及早确诊和接受治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有人喺旅行嘅时候咧，一个意想不到收获嘅个案。上海有一名男子咧，日前喺云南嘅一个景点咧，帮一名台湾旅客影相嗰阵，就发现啦，对方竟然就系咧佢自己啊失联咗多年嘅大伯。陈家会讲下。
1: 另外在英国是有一班跨党派的议员为了控制社会肥胖的问题，就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同时亦禁止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去卖垃圾食物的广告。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健康可能都会严格控制饮食。过去的星期二是国际垃圾食物日，这个节日并不是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创立，不过世界各地不少人都会在这日庆祝，尽情放纵自己，享受平时被列为高热量或者不健康的食物。偶尔放纵无可厚非，不过其他日子就要企硬，远离引诱，对不健康的食物说不。英国卫报报道，英格兰目前有66%成年人同23%至15%岁青少年超重或者肥胖。下议院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指出肥胖每年为英国造成740亿英镑，折合港币大约7700亿元经济损失，并且导致大量疾病问题。据报，英国自1992年为应对不断上升的肥胖率而实施的几百项措施都告失败，认为需要采取更果断行动。当地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敦促当局采取强硬措施，解决英国社会肥胖问题，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且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物广告。英国儿科与儿童健康学会日前发布本年的儿童健康状况报告，指出英国或将迎来几十年来健康状况最差的一代儿童。报告分析婴儿死亡率、疫苗接种、心理健康、肥胖、气喘等12项儿童健康与福祉指标，显示英国儿童各项健康指标都出现明显停滞甚至衰退。有当地健康智库认为，报告为英国公共卫生体系敲响警钟，健康不平等问题将会长期影响儿童成长与社会发展，政府应该尽快推出持续有效的干预政策。旅行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上海市民陈先生日前到云南出差，就得到一段亲情奇遇。陈先生当时在泸沽湖看日出，期间帮一位陌生男子拍照，倾起上来觉得对方的背景有点熟悉。男子祖籍浙江，现居高雄。陈先生透过通讯软件传照片的时候，仲发现对方姓费，怀疑就是失联多年的亲戚，随即将对方的照片和情况话给爸爸知。经过进一步确认，发现这名男子就是陈先生的大伯。陈先生话，费先生的父亲同自己爷爷是亲兄弟，按辈分自己应该叫费先生大伯。费先生的父亲早年去了台湾，爷爷就被一对姓陈的夫妇收养，两人从此失去联络。陈先生在家族群组发布与费先生相认的消息，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可惜的是行程紧凑，两人未能够长谈，但大伯承诺下次去上海探访他们。陈先生感叹，茫茫人海竟然能够在千里之外相遇，相信这段亲情或会由他们新一代人重新维系。
0: 嚟到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系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六所自资院校的内地生限额放宽至四成。根据各院校的回复，2026-27 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和东华三和东华学院三所有提供实际数据的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三成，而恒大亦都预计在新学年取录的内地新生人数上升 25%。 各自院校并且是正在加强住宿和奖学金配套，朝住 40% 的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呢昨日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呢需要返香港跟进的病例。最多呢是涉及到植牙。学会呢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在本港开设的咨询处呢所谓放射调查。发现就有职员是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是现场没有牙医的执业证书。学会更加说不少境外的牙科连锁店在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所以联同多个业界团体和内地代表是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的资讯。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就已经是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和服务。由最初只是试植一只牙，最终令她是花费20000元植了6只牙。其后返港经医生诊断，发现植体已经是植入神经线，属于永久受损，无法逆转。王女士话曾经咨询本地牙医，认为佢因为牙床狭窄而不适宜植牙。到咗2024年底，陪同朋友去深圳牙科诊所，当时职员嘅陈就话以免费口腔检查作为招来，并且话教授级总院长已经睇过佢嘅口腔扫描影像，声称有信心为佢植牙。而王女士在手术之后是感到头晕和胸闷，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飙高，返港后情况持续恶化，最终向香港牙科医院求诊，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经诊断之后神经线是永久受损。她现在只能够依靠剩下的牙齿来进食。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31号是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说，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的医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讨几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到指示。局方是强调，除了患者以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是反对决定，医护人员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话新法例以慎入而出作为原则。慎入就是订立人是需要谨慎订立他的指示，包括订立人必须成年，具精神能力，需要在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医生在场之下是签署等等。至于移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5种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是正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的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变异株至关重要。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在两个高度 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是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三日，有助对病毒株的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跟进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2023年被发现多次司法抄袭，近日再有案件因为司法抄袭而上诉得席。司法机构呢昨日朝早回复话已经调整了他的司法工作，主要负责刑事案件，无需暂且判词，另外会再次是严肃训诫，要求呢是法官接受针对性的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佐敦道咧都有水管急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咧喺筲箕湾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都系仍然处理紧噶，咁影响到咧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嗰阵，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喺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嘅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指，依家嘅责任在于沿住两国元首设定嘅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嘅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嘅共识同埋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路透社报道，鲁比奥表示同王毅深入讨论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行程作好准备的必要性，而他同王毅的职责在于管控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新华社就报道，鲁比奥同王毅认为今次会晤务实、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而在马尼拉期间，王毅亦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说，遗憾的是，每当中非双方要开展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也都是谋取个人私利。王毅指，当前中非关系企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之事，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拉扎罗就说，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另外，王毅昨天在马尼拉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非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无变，尊重中方的主权，也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和人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管控分歧。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马杜罗涉及的走私毒品指控，辩方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将9月2号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梁正涛报道。
2: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被带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聆讯历时大约20分钟，马杜罗和太太穿着囚衣出庭。
3: 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马杜罗四项罪名，包括串谋从事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同串谋走私可卡因等。报道话，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辩方律师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最后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同时将今年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并定在11月17日举行聆讯，听取控辩双方就有关申请的陈词。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是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开审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曾经在3月26日出庭，当时辩方说美国制裁委内瑞拉政府，导致委内瑞拉政府无法支付律师费，而马杜罗夫妇无力独自承担辩护所需费用，违反美国宪法有关个人权利的规定，所以要求撤销案件，但是申请被法官驳回。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马杜罗被美国控制以来，委内瑞拉一直由原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代理总统职务。罗德里格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建立较密切关系，美国放宽针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制裁，外国公司亦都扩大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去到战前的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就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再早前就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防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4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他們日前在荃灣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扔濕紙巾和潑水。警方說，目前有4個年齡45至71歲的受害者，全部沒有受傷，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仇志榮報導。
4: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3男1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襲击拘捕4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5: 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里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中二级，是互相认识的。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4: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襲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18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汇安市买入4123.39美元，卖出4124.5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富二代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清晨五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英超新一季联赛下月展开，不过应届冠军阿仙奴传嚟坏消息，就是后卫沙列巴为法国队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球会确认他将会长期缺阵。这位25岁球员之前已经因为受到背伤困扰，并带住痛楚参加世界杯。在法国队4强输给西班牙队的赛事当中，沙列巴出场30分钟就因伤退下火线，并错过季军战对英格兰的赛事。沙列巴返回伦敦接受治疗之后，确定不用做手术，但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康复计划。沙列巴上季代表兵工厂在各项赛事出场50次，协助球队结束长达22年的英超冠军荒，并打入欧联决赛。球队将于下个月16号同曼城争夺社区盾冠军，5日之后展开卫冕英超锦标之路，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就同英格兰中场球员霍顿续约4年，新合约去到2030年。这位26岁球员和球会的合约原本明年夏天到期，但他选择在后哥迪奥拿时代为新任领队马列斯卡效力。霍顿17岁就在哥帅麾下完成曼城一队处子之战，至今为蓝月亮出场369次，赢得6次英超冠军、1次欧联和2次足总杯冠军。由于上季表现不稳定，霍顿只在联赛正选上阵23次，并落选世界杯英格兰大军名单。霍顿说，为曼城效力是一直以来的梦想，穿上这件球衣永远是他的荣幸，急不及待想再次和马列斯卡共事。这名意大利教头2022-23赛季担任哥迪奥拿的助教，有份协助曼城赢得3冠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一下啲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王毅就住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而王毅日前就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是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而破坏的就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中国海警局星期一发声明，指当日上午9:00，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人员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亦都指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第二日亦都透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菲律宾的海警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内地环球时报报道并转载了中国海警局的一张相，显示这次冲突中一名中国海警执法员右手手臂亦都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期间，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事件，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就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生事，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幕后黑手究竟是哪个，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内地媒体直新闻日前引述特约评论员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幕后黑手大概就是主管菲方军队和海警的菲律宾国防部，并且点名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特奥多罗2023年接受总统小马可斯的邀请，再次担任菲方防长，上任后一直展现对华强硬态度。今年6月，中方宣布对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实施制裁。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外交部日前郑重声明，重新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环球时报引述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一再体现同一种套路， 菲方同一啲西方国家互相配合，每当需要对华发起舆论攻势嘅时候，菲方就铤而走险，负责制造事端。另一边厢评论亦都留意到，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指菲中外长计划举行会谈，反映出菲律宾国内各派势力同政府不同部门在看待和处理南海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不尽一致。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支持率下跌，进一步放任军警滋事挑衅，是试图引开国内矛盾。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认为在中国东盟合作大势面前，少数国家的挑衅注定徒劳，又奉劝个别国家立即停止表演，不要做地区发展合作的绊脚石。

0: 回来本港，我们讲一下机场的新设施。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入面，上个星期五开始设置了免费的电竞体验区，是给离境和转机的旅客使用。电竞区是设有八种运动主题的游戏，包括有赛车、滑雪等等，以及两款考验反应的游戏。
1: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希望新设嘅电竞体验区咧，可以提升旅客体验同满意度。机场啊喺暑假期间亦都会推出唔同嘅免费活动，并且考虑推展至二号客运大楼。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系访问咗姚少聪，听下佢嘅介绍。
2: 咁啊，啱啱咧，而家開始夏季咧，你而家喺機場裏面咧，你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去旅遊，好開心啊！咁我哋希望做到係未需要去到目的地已經開心啦，咁啊已經未登機嘅興奮啦。咁所以咧，我哋一系列咧嘅活動咧喺暑假推出嘅，咁啊有動有靜咧，呢個電競係動啦，咁我哋啲音樂咧，亦都有啲舞蹈啦。咁下個月我哋都有文化節會推出嘅。咁呢個電競咧就係老少咸宜嘅，咁啊有不同嘅運動啦，我哋有八種運動啦，我哋有刺激啲嘅賽車。我哋有滑雪啦，滑浪风帆啦，打网球，你想静态啲咧，咁有两种咧系考你个反应嘅，突然间跌落去捉唔捉得住咁，咁有啲咧就踩单车，咁踩单车未必踩得快，咁慢慢踩都得噶嘛，咁我哋希望咧就俾旅客咧另外一种嘅体验。其实我哋上年咧已经做过一次比较小型，咁出嚟个效果好成功，咁我哋上年做咗之后咧，我哋已经开始系策划噶啦，咁我哋都差唔多有半年时间啦，我哋一路等到夏天啦，开始多小朋友出去玩啦，所以我哋先开始咧呢个活动。而最方便咧，我哋呢度会加派人手啦。咁我哋咧就免费嘅，我想强调。咁我哋唔係諗住賺錢嘅，因為體驗嘛。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預約嘅。咁但係咧，亦都咧，因為如果喺嗰啲高峰時段咧，可能一早啊，或者晚間咧，可能就要真係要喺出面排一排隊。咁但係我盡量我哋要人手咧，係盡快安排啲人入去玩嘅。咁仲有我哋八種運動啊嘛。如果有啲好逼嗰啲，就揀其他玩住先。係等可能你中意踩單車，咪踩完單車再去做風帆咧，都可以嘅。
3: 點解話係設置電競區，而唔係其他嘅生活或者消閒設？
2: 其实咧，电竞咧近年咧香港咧十分流行，尤其是啲小朋友啊，咁而家出边好多电竞嘅比赛啊嘛，咁啊就电竞仲有咧，因为个空间需求咧系少啲嘅，咁如果真系喺个客运大楼里边，如果要揾个地方踩单车，咁如果真系真单车要好大噶嘛，咁所以我哋好细嘅范围咧，咁都可以容纳八种不同嘅运动，我哋都希望咧旅客上机之前咧都可以喐一喐啊嘛，我哋都一路咧都推广咧系健康生活嘅运动嘅，咁呢个唔系。正我哋機管局啦，我哋都推動我哋業界啦，我哋每一年咧搞好多不同嘅活動咧，都希望大家做得開心，亦都玩得開心。
3: 局方有冇預計每年嘅服務人次有幾多啦？你會點樣衡量佢嘅成效？
2: 每日都有成70,000嘅旅客係喺我哋叫 departure 出發啦，能夠真係可以我哋估計差唔多每日都起碼過千嘅。我哋希望咧係旅客嗰個心情開心先，心情開心咧，跟住咧消唔消費咧就去自己意願啦。咁我哋希望總體嘅滿意度係提高嘅。我哋每一年都有不同嘅 survey 啦，咁咪睇睇出嚟個結果會係點樣啦。
3: 會唔會考慮可能係 T2 增設類似嘅設施或者其他嘅娛樂項目
2: ？T2 咧，我哋已經開出發啦。喺未來咧，我哋有不同嘅旅客設施開啦，例如我哋明年會開我哋個 T2 嘅智囊啦。咁我哋都諗緊喺裏邊有啲類似嘅活動。裏面咧亦會將我哋 T1 嘅成功嘅例子咧，我哋都會複製去嗰邊嘅。咁同埋我哋都係想主打係多年輕人嘅活動。
0: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系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当中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
0: 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有人员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的建议，但是未见到相关注册等的证明，都关注到是不是涉及到违规。 已经向当局系报告。医务卫生局同卫生署综合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署方已经同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嘅行为，唔排除之后系会有执法行动。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近年有不少人或者会选择到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平日在公共交通工具的车厢、大厦外墙都会见到有关宣传广告。六十几岁的王女士十几年前冇了几只牙，香港的牙医认为她牙床狭窄，不適宜植牙，只是能够戴假牙。她早前陪朋友去深圳植牙，期间被游说植牙。王女士原本打算先做住一只植牙，最终一次过做了六只，使了超过港币两万元。她忆述当时植牙之后身体反应很大。
5: 那个游说员就跟我说，你有没有需要种牙什么？我说我不种得牙。咁佢話不如試下啦，叫嗰個總院長又係教授幫我睇下可唔可以種到。咁我心諗，嘩呢個含頭幾大，一定係好叻嘅。咁啊喺度做咗半個鐘，種咗三隻落去，嘩好痛好辛苦啊。咁做完之後教授又做呢邊啦，佢又走啦，我話唔得喎，我呢度心口啊，嘩好似大石咁樣壓住。哇！突然間上壓去到160，下壓100。
4: 在深圳送院检查之后，她相信没有大问题，随即返港。之后一日，王女士觉得伤口仍然很痛，口腔麻痹和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诊，获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5: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吧，那麻醉药应该过了，越来越肿，哇瘀晒黑晒。我们香港佢又唔得噶，你呢个牙咧已经系中咗神经线啦，要取咗嗰啲植体出嚟，真系唔好信嗰啲广告讲到咁好听。佢嗰啲有冇金管咧？真系值得大家去思考下。
4: 最终王女士连假牙都戴唔到，只系能够靠剩翻嘅牙齿进食。香港牙医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调查发现平均每人每个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学会理事陈之俊关注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可能涉及不良营商手法。
6: 重新不同的地方就有很多坚守专业操守的牙医，不过有部分的连锁店的不良销售的手法的确是令我们很担心。譬如咧，就喺未充分了解病歷情況底下啦，咁就進行一啲高風險牙科療程，夸大呢個療程嘅簡單程度啦，標榜快速復原，例如聲稱上晝可以種咗，下晝你可以食蘋果啦，同埋一啲推銷嘅手法咧，製造一啲好迫切性，要求咧病人咧馬上接受一啲好高風險嘅程序。在病人缺乏这个准确和一个全面的病历和评估之下，就决定了接受这些治疗，很多时候就会衍生很多非常大的风险。
4: 陈之俊提醒小心广告宣传误导。
6: 牙床骨和植体正确整合其实需要时间，患者应该就是食物的时间在植牙的部分飲食一些比较软的东西或者一些液体，而不是直接咬那个位置，避免令到那个植体很容易松脱和失败。
4: 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经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见展示相关牌照证明。有新村医生铺的职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7: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洗牙作为一个招来，部分的市民未有意识到当中复杂性和高度专业性的风险，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对，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说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4: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并且促请各机构确保服务资讯真实，讲明处理纠纷途径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嘅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惠明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是菲方就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制裁，中方由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的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说，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现在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是以慢速行驶，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和黄埔站每三分半钟一班，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5至8分钟。港铁人员正是处理事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嘅港铁消息啦，就係之前呢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影响到啦观塘线来回方向嘅列车行经啦，行经相关路段嘅时候要慢速行驶㗎。咁不过呢较早前呢一个嘅动物事件呢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嘅服务呢已经逐步回复正常㗎啦。另外再提提大家，就係牛头角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呢嘅快线係封闭緊㗎，大家经过啦请留意返。隧道情况方面，现时除了将军澳隧道有坏车阻路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目前一大车多慢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晨早新闻天地嘅时间，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具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书面指示，当病情转差没有精神能力的时候，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就说，上载至医健通的扫描电子版本预设医疗指示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又说其他人是无权推翻订立人的指示，若果遇到有家属反对，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
3: 医管局说是会提供黄色的标准文件袋，用来存放纸本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建议是要放在屋企的当眼位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是访问了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了解过实际操作情况的，一起听一下。
5: 自從2012年開始，醫管局都一路有簽發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每年都有增加的。以2025年的統計為例，超過2000人簽了預設醫療指示，超過5000人簽了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主要簽的專科呢，就是舒緩科、腫瘤科和內科及老人科，正正就是他们那科体的病人都有相当的需要的。法例生效了，在程序上对医生来说就没什么特别改变的，但是因为7月31号同时有效力的，就是个医健通电子平台都会实施。其中一样最明显的改变呢，就是医生要将病人签的预设医疗指示呢上载去医健通那里，那个电子版本都是一个确效文件的。
6: 条例都有提到要有一个慎入而出的原则，实际是会怎样执行的呢？可能其他的亲属不同意，怎样去平衡订立者的意愿和家属的想法呢？
5: 慎入而出呢，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个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是我们的专业指引提供的。慎入我要重申，就不是设关卡，亦都不是要难为啲订立者，目的呢就是保护啲订立者。条例呢就好清楚列明订立预设医疗指示需要啲咩条件嘅，包括订立人需要系成年人啦，有精神行为能力啦，要透过纸本啦去订立啦，同埋有清晰嘅指令。病人呢亦都系需要明确指出同埋签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项就好紧要啦，法例当中呢需要两名以上嘅见证人嚟，都需要系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关者。最重要嘅就係其中一名係需要系一个注册医生，负责解释俾病人同埋家人听呢份文件系咩情况。如果医护人员遵从咗病人所订立嘅指令，实际上对他有什么后果，如果病人清楚明白就可以自愿去签署。家庭争拗我们采取一个希望是预防式的，提早通过沟通，不是纯粹签名。我们希望透过一个预设照顾计划达成共识，病人一定立了之后，因为是他的自由意志，我们都会跟病人和家人说，只要这份东西他没有去推翻，医生认为那份东西有效和适用，其他人都不可以推翻这份预设医疗指示的。
6: 如果有一些情况呢，是例如已经签了一个预设医疗指示的末期癌症病人，在屋企呢如果是晕了救护员上门，怎样知道他是有没有做相关的医疗指示啦，什么情况底下去决定救不救他呢？
5: 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呢是没有电子版本的，依靠纸本为依归的。医管局呢就提供一个标准的黄袋储存这些文件的，有责任 如果需要攞出嚟嗰阵时咧，佢就要提供俾医护人员。你头先讲嘅情况咧，我哋都会有啲建议俾病人同家人嘅，唔好收到好密啊，例如佢隔万度啊。其中一个提议，譬如屋企近住门口，会唔会考虑挂翻个黄袋咧？医护人员咧或者救护者咧都知道呢个系一个标准嘅袋嚟嘅。
6: 有冇啲咩情况医护觉得有疑问或者有怀疑，可以唔需要執行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噶？
5: 有两个情形，第一有冇效，第二就系咪适用。有冇效咧，就系张纸本身咧或者个文件本身系咪妥善填妥啦？有冇俾人烧毁啊、擦花咗啊、睇唔清楚啊？

0: 改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昨日开始接受预约。
1: 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就说，这两个项目都是现时社会上需求庞大，收费方面就会按照现行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标准执行，预计推出之后都会受市民欢迎的。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张振海，听他介绍一下专病项目的详情。
2: 中医院现在目前首轮我们推出两个的专病项目，一个就是中风后治疗的专病项目，还有一个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中风后治疗我们分了两个计划，计划一是针对一个叫做后急性中风的病人，尤其是中风发作之后一个礼拜至到60日之内的患者，18岁或以上，而他们都不需要长期卧床。他们来到中医院，我们会提供连续三个礼拜每个礼拜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计划二就是针对一些叫做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针对中风发作后可能讲60日之后至到3年之内的患者，我们会提供一个连续8周每周6节的门诊服务为主。项目入面我们针对中风患者的运动障碍、吞咽功能障碍、言语障碍、感觉障碍，甚至一些认知或者情绪的问题，希望帮助中风的患者尽快去治疗和恢复。我们都会提出一些中医的治疗，有中西的会诊，及后我们都会和我们的跨团队合作，例如我们提供我们中医、西医和我们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的治疗方面。至于下腰痛的治疗专病项目里面，我们集中第一件事就计划一，我们有个急性的腰痛，急性的下腰痛患者可能是急性发作少于6个礼拜，这部分的患者他们就可以来到我们中医院连续4节的日间住院服务去接受治疗。至于一些长期的下腰痛患者，例如可能是超过6个礼拜或以上，或者可能是连续3个月或以上的患者，他们都可以连续4周每节有3次的门诊治疗服务。在日间住院服务方面一样，有我们中医师团队和我们的骨科专科医生进行会诊，确定他疼痛的地方、疼痛的根源，透过中医的针灸、推拿、一些关节的复位手法，甚至乎是我们的分精药浴，尽快帮患者止痛、消麻、功能各方面帮患者去进行修复。
3: 咁呢两项嘅专病服务咧，几时会正式接受预约咧？个收费方面又系点咧？
2: 由琴日开始啦，两个专病项目咧就已经接受预约噶啦。大家咧可以打翻我哋嘅专病嘅有个预约专线啦，或者 WhatsApp 进行预约啦。咁我哋专责团队咧系收到查询之后，根据翻纳入标准同埋我哋嘅排除标准啦，去进行筛查，咁然之后帮病人咧合适患者进行预约嘅。咁收费方面咧，按翻目前公布咗出去嘅政府资助服务收费同埋市场导向服务收费嚟进行收费嘅。咁我举个例啦，政府资助部分咧，门诊收费咧，譬如中西医咧系每节咧港币250蚊左右啦，咁日间住院服务咧每节咧就系450蚊，咁市场导向服务收费就按翻而家公布嘅市场服务收费去收费啦。至于我哋按翻临床需要调整，譬如可能具体嘅治疗项目啊，又或者影像或者化验检查等等咧，就会同家属去协商沟通翻，如果有需要做嘅时候，个病人要点样知嘅收费啊？
3: 有冇话预计呢两个专病项目推出之后咧，反应会系点咧？
2: 我哋而家推出紧设计紧嘅专病项目入边咧，都系考虑到而家目前香港社会有需要啦，我哋市民有需要我哋中医同埋中西协作嘅团队一齐帮助嘅一啲嘅病种，我哋去选择嘅。咁我哋估计咧反应都会热烈啦，我哋都会因应翻需求咧去调整我哋嘅服务设计。
3: 咁都知道中医医院咧首年咧系会推出12个嘅专病项目噶嘛，咁首先点解会拣呢两个项目作为打头阵咧？系咪都反映咗而家中医服务嘅需求啊？
2: 的而且确咧，我哋中医院咧而家计划入边咧，我哋会推出23种嘅专病项目啦，分5年嘅时间咧，分阶段去推出。咁我哋首次推出中风后治疗啦，同埋呢个下腰痛治疗咧，的而且确系而家目前社会上对中医甚至系中医主导嘅中西协作入边需求最大嘅其中两种服务。随住我哋时间推展咧，我哋首年咧会开埋另外嗰10个，总共12个嘅专病服务咧，会系首年推出嘅。我哋中医团队咧呢段时间一直都默默咁样去准备紧其余嘅专病项目，包括成立咗唔同嘅专家组啦，设计翻对应嘅专病嘅临床方案啦，招募相关专病嘅人手啦，咁呢方面咧，我哋对应咧就陆续推出嘅时候咧，就会成熟嘅时候同市民去公布。我好有信心咧，能够喺嚟紧几个月之内咧，大家市民就会见到，如果10个专病项目咧系点嘅样。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

0: 10.
1: 报章摘要。
2: 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境外牙科宣传误导，港人女中服难自保。星岛日报，本港牙医炮轰内地同业，广告夸大涉嫌非法行医。明报，内地牙科本港设咨询处，方蛇揭发涉嫌非法行医。南华早报头版就报道，王毅会见努比奥，讨论习近平计划访美、南海等议题。
3: 商报的头条是海关总署话，2030年九成的口岸实现无感通关。文汇报，自资院校内地生申请创新高。大公报，香港八年最大 IPO 中制旭创筹550亿。信报的头条同样是中制旭创招股人入场费50,000元。配售足额。经济日报，中制旭创51,000元入场，首日孖展159亿。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6所自资院校内地生的限额放宽至40%。根据各间院校的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和东华学院三所有提供实际数字的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30%。而恒大亦都预计在新学年取录的内地新生人数会上升25%。各自资院校并且更是正是加强住宿和奖学金配套，朝着40%的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昨日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例，最多是涉及到植牙。学会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在本港开设的咨询处放射调查，就发现有职员是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是现场并没有牙医执业证书。学会是说，不少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联同多个业界和团体是和内地的代表是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资讯。牙医学会理事张晨提醒，一旦接受了不当的牙科治疗，可以造成口腔内部组织包括牙肉、牙骨、上鼻窦和神经等等受损，患者其后或者需要移除植体，甚至要接受更加复杂的跟进治疗。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已经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和服务，由最初只是试植一只牙，最终是花费20,000元植了6只牙，其后返港经医生诊断发现植体已经是植入神经线，属于永久受损，无法逆转。王女士指出，曾经咨询本地牙医，认为她因为牙床狭窄不宜植牙。2024年底陪同朋友到深圳牙科诊所，当时的诊所职员以免费口腔检查做招来，又说是有教授级总院长看过她的口腔扫描影像，声称有信心为她植牙。而王女士在手术之后是感到头晕和胸闷，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飙高，返港后情况持续恶化，最终是向香港牙科医院求诊，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线永久受损，无法逆转，需要分2次手术移除一共6个植体，现时只能够是靠余剩下来的牙齿来进食。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话，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的医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讨几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之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这个指示。若果病人临终的时候有家人反对决定，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说新法例以慎入易出作为原则，慎入就是订立人是需要谨慎订立他的指示，包括订立人是必须成年和具有精神能力，需要在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医生在场之下签署等等。而所谓的易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五种的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公布下星期一起推出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两项的服务都是属于中西医协作项目，收费是会按照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服务计算。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中风和下腰痛在本港都普遍，治疗的需求大，而院方亦都会在今年之内陆续推出其余十个的专病项目。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正是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病变异株是至关重要。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就发现，若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好像是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是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甚至是生产药物。为什么选香港和亚联酋机场作为研究对象呢？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就解释说，起初是针对全球最繁忙的10个机场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就发现这两个机场航空枢纽是不单止人流比较多，而且地理位置亦都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能够非常有效侦测到变异病毒。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在2023年被发现多次司法抄袭，近日再有案件因为司法抄袭而上诉得席。司法机构昨日回复就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主要负责刑事案件，无需撰写判词，另外是会再次严肃训诫，要求接受针对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是公布今年6月份客货运量的资料，并且就上半年财务表现提供最新资讯。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说，尽管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公司在6月是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在月内合共载客超过310万人次，国泰货运的载货量大约是14万5千吨，客货运量都比起去年同期增长 9%。 他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是保持乐观，尤其是看好长途航线的表现。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表示，到了2030年，九成以上的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的服务既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而他亦都透露，十五五时期海关还将会在更多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一地两检合作查验的新通关模式。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正在北京研修的立法会议员昨天听取专家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 有议员系分享心得，话对接国家规划，香港主事官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用国家政策红利，破解香港自身发展难题。工联会议员吴秋北在会后分享，他说香港主事官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转向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动思维。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香港牙医学会的调查发现，误导性的行销手法开始在本港出现，部分的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人的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内地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只要市民选择合资格、合规模和是具有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北上看病绝对没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就是，每一个行业都会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港府应该加强与内地部门沟通，做好监管。东方日报政论。
3: 文汇报社评，境外牙科连锁店的经营乱象严重冲击本港正规医疗专业的秩序，特区政府必须果断依法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必须深化同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全面的跨境监管体系，持续深化医疗资源双向流动，既提升监管效率，更加充分释放湾区医疗协同的战略潜能。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即使香港商品说明条例明文禁止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出虚假、误导性或者是遗漏陈述，但是是否适用于跨境消费服务就存在灰色地带。北上消费者在接受治疗之后无法取得完整记录，令到后续的医疗索偿因为证据不足而无从说起。要解决这些痛点，港府需要主动出击，在制度监管上筑起防火墙。经济日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近期龙头 A 股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密集来港上市，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都创了新高，都反映香港的经济是持续向好。评论说，要确保大量来港发展的企业能够留下来活得好，还必须是未雨绸缪，主动革新，巩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在于基业长青和可持续繁荣。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社评就讲到，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再被揭发判词司法抄袭，导致案件发还重审。而照搬一方陈词，难免是令人质疑法官有没有独立思考。基于尊重司法独立的原则，有关法官的表现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是由司法机构自行处理，外界不适宜就具体的处理方法施压。与此同时，司法机构亦都应该考虑社会的观瞻，让公众觉得处理恰当。这个是明报社评。
3: 商报时评，一连九日的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香港是第一次主场举办。评论话都反映了香港体育盛事是越办越出色，绝对空间无限。继国际龙舟赛之后，国际帆船大奖赛早前就确立最少连续三年在维港展开。评论认为，香港要参与举办更大规模的世界级运动会，实在不是天方夜谭。商报时评。
2: 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初时会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3: 拜拜。
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